0: 面，西往东的方向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那么志勤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北边的朋友压力不大哈，因为可以多多选择福源路大桥、三叉戟大桥或者是新联路大桥来通行。那么南边的朋友呢，大家也可以适当的选择走湘江南湖路隧道，或者是正中间的橘子洲大桥来通行，会更加的节约到您的宝贵时间。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关注二环线的情况。目前西二环线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都有排队，尤其是北往南的方向，车辆呢已经快排到了银山路口这个位置了。另外，在西二环线的南边啊，晋江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南二环线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橘园立交桥，东西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线的杨家山，目前北往南方向情况还不错，但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已经是快排到了树木岭立交桥。万嘉利高架呢，提醒大家关注远大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是有排队，南边的香樟路口到劳动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今天的北二环线啊，表现还是比较的亮眼，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关注目前东西向道路，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岳麓大道，从望清路口一直到西二环线桥下，东西双向呢都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哈，需要大家特别留意。那么此刻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刚刚我们收到了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哈，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一位叫做初见的朋友，他说省会长沙东方红路的岳麓大道口南往北的方向哈，这个地方呢有违停车辆，所以呢导致交通拥堵。另外他还发来了一张照片。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啊反馈给了湘江新区的交警。交警表示呢，可能图片和描述的位置不太符合，但是他们已经通知辖区交警到现场去进行核实管控了。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啊，有的时候晚上停车呢，你可能会觉得哎不堵车啊，晚上车流量也不大呀，但是你看早高峰一来，对于这个路段的通行影响是非常大的。东方红路说实话，这个车道数呢也比较多，路幅呢也比较宽，但是在早晚高峰违停对于通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也特别希望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1: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2: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1: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3: 哇，这两天的直播呀，各位可千万别错过。昨天晚上我们是从7点钟开始的啊，湖南交通频道新媒体的全部矩阵号都开始了同步直播，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啊，各个方面的通道全部打通了。昨天晚上呢7点钟开始，我们是邀请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魏勇处长，跟大家呢一起来提醒孩子，马上啊，这不明天就能查分了吧，查完分之后我们这高校填报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你根据自己的分数段你怎么才能够冲文保，这三个路径全部都能给他稳稳的给他拿捏好了。昨天晚上的直播本来我们预计是从7点就到8点半结束，但是后面的互动啊实在是太踊跃了，一直啊魏勇处长和我们的直播我记得好像是做到了9点10分吧，9点10几分，延长了40分钟左右，就是因为后面提问的太踊跃了。那今天晚上再给大家继续安排直播啊，各位一定把握好这个机会。今晚是7点半开始啊，比昨天晚上开始的时间呢推迟了半个小时，7点半开始。今晚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依然是两位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邀请了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还有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

0: 刘芳老师，二位呢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家里边今年有高考考生的，别管是不是你孩子啊，你说哎呦那是我姐家孩子，哎呦那是我们亲戚谁家谁家孩子，赶紧把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的视频号转给他，提醒他今天晚上7:30好好听听直播。考得好有的时候啊还得再加一条，得报得好。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哎呀，对对对，你看啊，记得啊，现在在新媒体端口跟湖南交通频道互动的方式，你就稳稳的把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你把它挪到这个桌面上来看行不行？每一个交互都是关键词回复就能够唤醒。所以我刚才你看跟大家呢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啊，这填报志愿有多重要，一定要告诉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孩子啊，一定要注意啊，家里边有考生的今天晚上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嘿，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赚了2.5块。为啥？我都没告诉大家怎么去转发，怎么来关注。你看有朋友马上就发信息了，他说郭胜怎么转给别人，转什么，有链接吗？怨我怨我，怪我了，没说明白。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志愿这两个字，回复完志愿这两个字之后就能够预约了。哎，你就能够看到哦，今天晚上7:30这一场高考志愿填报专场直播。哎，此后您预约好了，把这链接直接可以转到这个家庭相亲相爱一家人呢、啊、家庭健康养生群呢、啊、是不是？这其他人不就都看到了吗？你就算是说哎呀，今天我们家没有任何亲戚家孩子高考，我们家孩子明年或后年呢，能不能提前学习一下啊？这事儿啊不能太临时抱佛脚了，当然临时抱佛脚也是个高效的方法，但能提前做准备那多好啊，是不是？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哎呦，我这看到微信平台盘子发来信息，他说看球听国声开讲两不误，年轻人给你鼓掌，真行啊。我跟你说，当然这届世界杯这开球时间对咱中国球迷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都是最早的都是后半夜，是不是？你说以前咱还能蹭一个什么前半夜11点钟开球什么的，你现在是最早的都是凌晨1点开球，这确实有点 hold 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盘子是看球听国声开讲都两不误，行，我虽然是看集锦这一伙的，我也是看集锦上班两不误。没时间看世界杯没关系，早晨锁定湖南交通频道啊，上班路上把这事儿啊全给您，哎，这整个比赛背后啊，

0: 些八卦呀，又有哪些传闻呢，又有哪些被验证了呀，又有哪些趋势分析啊，我们都给您说个透。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2: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3: 国声看球，国酒喝彩。

北京时间6月24号，就是今天开始，世界杯呢这几场比赛率先登场的是凌晨1点钟 ，C 罗率领的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可是首次站上世界杯赛场的一支亚洲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中亚球队啊。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表现出了很强的韧劲的，所以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来说不容有失。C 罗回归 C 位，5-0，干脆利落，酣畅淋漓拿下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今天凌晨4点这场比赛呢，让大家觉得好像稍稍有点失望，因为没有看到进球啊。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此前呢一路高歌猛进，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夺冠势头的英格兰队，在这场比赛被加纳给逼平了。这场比赛呢，中国也有参与啊。我说的是咱们中国的裁判马宁，担任了英格兰对阵加纳这场比赛的第4官员。最终呢，双方0-0握手言和。那么第三场比赛是今天早晨啊，北京时间今天早晨7点开球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那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打到了50多分钟了，目前比分依然是0-0。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将有哥伦比亚登场，哥伦比亚和刚果啊，刚果金。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始啊，今天上午10点会进行这场比赛。明天早上六点啊，各位球迷不要错过巴西登场啊！明天早上六点呢，巴西是对阵苏格兰。哇，这场比赛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 C 罗的表现啊！此前你看，梅西5球了，姆巴佩4球了，哈兰德4球了 ，C 罗何在呀？41岁的他是否已经忘记如何进球了？很多球迷啊，此前确实在葡萄牙首场比赛呢1-1打平对手的时候，都对他的表现呢不太满意，所以呢世界杯加上欧洲杯连续10场球荒的尴尬数字，让 C 罗也是倍感压力山大。那么今天早晨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比赛， C 罗用2粒进球给出了答案，我回来了。C 罗赛后也说呢，这是艰难的一周，黑暗的一周，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但我撑了过来，就像我一直以来那样，因为比起任何其他东西，我更相信努力。我得承认这很难，但我们回来了。本场比赛呢，41岁的 C 罗梅开二度，也是就此打破了多项记录。首先由他一人独有的这项记录梅西也没有，因为梅西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一次比赛当中梅西没有进球，所以这项记录是 C 罗独有，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是历史唯一。 C 罗在2006、2010、2014、2018、2022、2026世界杯上均有破门，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同时他也是世界杯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从当年的小帅哥到如今的41岁老将了啊 ！C 罗本场梅开二度时的年龄，这是定格在了41岁138天呢，也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球员记录。同时呢，他也加冕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啊 ！C 罗呢，在6届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那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当中的世界杯射手王。那另外呢，世界杯加欧洲杯均打进10球以上，这个记录也是 C 罗的。 C 罗在欧洲杯上打进了14球，在世界杯上打进了10球，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球以上的球员，并且呢他又是世界杯历史

0: 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 C 罗本场破门的年龄呢，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是41岁138天，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球员，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前锋米拉。那喀麦隆前锋米拉当时呢，确实进球的时候已经42岁了啊。另外，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最年轻、最年长进球球员，全都是 C 罗的了。C 罗打进第一粒世界杯进球的时候，还是他当年21岁的时候，21岁132天的时候。哇，这是时隔20年的梦幻连线呢！他包揽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最年轻和最年长进球球员的记录，值得我们致敬啊！英格兰这场比赛确实闷平了啊，最终0-0和加纳踢平了。这是今天凌晨4点世界杯小组 L 组的第二轮，英格兰在波士顿球场对阵加纳。加纳这支球队真的是不容小觑啊，把英格兰给逼平了。那么这样的话，在第三场比赛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英格兰要投入120%的精力好好对待。如果能够前两场取胜，就像之前啊已经确定挺进下一轮的阿根廷啊、法国呀、包括挪威啊，第三场比赛他就可以能够喘口气儿，能够让绝对核心主力甚至可以轮休一下。但现在来看不行了，那第二场比赛打平，第三场比赛不容有失。哦，说时迟那时快啊，克罗地亚已经取得了进球，克罗地亚现在1-0领先巴拿马。那这场比赛呢，现在是进行到了整场比赛的58分钟，进行到58分钟，克罗地亚已经取得了进球，太不容易了。格子军团1-0领先了巴拿马。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的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6: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星网维爱睡眠魔毯。
0: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由星网维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最新的合作伙伴星网维爱睡眠魔毯。那有些朋友就问说，哎，国声，你一直说这睡眠魔毯你用过？我正在用啊，不是用过，还正在用，我已经体验了大半年了啊。有朋友昨天呢在微信平台留言，是我那会儿已经下节目了，没法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回复了啊。他说，你说那个膜电位是什么，怎么个写法？膜，细胞膜的膜啊，月字旁一个墨，膜电位。这个膜电位技术相比于前两项功能，可能对于您来说呢稍微有点陌生，因为前两项功能呢市场上这些年呢已经有其他的产品啊，都已经让大家呢能够通过相关的了解哦已经有印象了。第一就是负氧离子，这负氧离子呢你看啊，某东某宝上有很多负氧离子发生器，那单个一个负氧离子发生器啊就是靠谱的啊，那都得大好几千甚至有的都上万了。

0: 这负氧离子这不用我多说了啊。那有这样的好空气肯定睡眠更好。第二个呢是远红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科学技术也不用我多解释，你到医院里边你一问医生都知道，你像有一些运动员在康复训练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尽快恢复，那自己的这些伤痛啊包括有一些炎症啊他都是用远红外线来帮助提升康复效率，这也不用多讲吧。哎，膜电位第三项功能有些朋友说有点陌生，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我这么给大家解释吧，你看啊，就是如果你翻过大百科全书跟孩子一起看过这类书你都应该有印象，那大百科全书里面都有解释。我们人体啊所有的细胞都是依靠啊内附外正的静息膜电位完成的物质交换和能量代谢，这个好理解对不对？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经常熬夜啊，这尤其是球迷最近看球啊，你就算是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大家现在工作压力也大，经常会熬夜，又随着这个岁月的更迭，我们这衰老这些啊都会造成膜电位去极化。那么膜电位一旦去极化了就会怎么样呢？细胞的活力就会下降，修复能力就会变慢。好，那么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它的仿生物电场模拟健康细胞的电位环境，来辅助钠钾泵稳定离子的梯度，来提升细胞吸收氧气和营养的效率，从细胞层啊这个层面啊，从细胞层面来降低我们身体的疲劳，加速夜间的自我修复。这就是膜电位，也就是目前市场上独有的，只有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才有的这项功能，它能够帮助我们修复身体的细胞，让你一觉醒来之后啊，你就觉得哎，特别解乏，这一觉睡醒真的就感觉元气满满了。我给您说明白了吧？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啊！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你要相信科技为我们生活不断创造的美好。那很抱歉啊，昨天呢节目当中有几位朋友后来留言呢问说，哎，那我怎么买到这个兴旺维爱的睡眠魔毯？我那时候一下子忙活的忘了给大家回复了。刚刚啊我们导播已经给昨天包括这会儿正发送信息咨询和了解睡眠魔毯的朋友，我们都给您回复了信息，请您注意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那么稍后呢我们项目组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看看预约一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来现场体验一下。因为毕竟呢这个新产品我们光说你可能感受没那么强，我当初为什么就是哎毅然决然，我在现场啊，各位，我一秒钟都没多犹豫，我这一看，我这科技含量满满，而且每一项科技含量的呈现，我心里都有数。你看，比如说第一个负氧离子，那这多年前，大家都知道，伊尔康在我们节目当中合作这么多年，伊尔康当年的升级整个的推广战略，就是我去帮他们做的，所以当年这个负氧离子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太了解了。他一说，我说，哎呦，那这个非常好。太合适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让卧室里面充满负氧离子，这个做得漂亮。好，紧接着这个膜电位我在现场就有了一个非常深切的体验，所以今天把这个好物介绍给大家。来吧，您想要了解的话在微信平台您冒个泡留一下电话号码啊，我们的项目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也谢谢大家的信赖和捧场。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1: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最近多位影视圈顶流演员纷纷在不同场合诉苦，有的说最近自己很空，有的喊话找我工作，有的被曝光500多天没进组，这一现象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感慨。演员上网诉苦求拍戏，真的是因为没戏可拍吗？
0: 哎呀，我估计啊，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也应该刷到过类似的内容。哎呀，一个还有点知名度

的演员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多久都没拍戏了，求导演找自己。一时间呢，顶流无戏可拍的词条一下子刷屏了，都好多粉丝啊就跟着心疼，直呼影视行业啊真是太难了，明星这日子呀太难了。说实话啊，一开始刷到这些内容啊，哎呀，我都差点共情了。这500多天都不拍戏，你这1年半这赋闲在家，你换做任何人，这焦虑的都可能睡不着啊。但还没等我共情心这泛滥呢，这导演高群书一盆冷水直接就是哗下去冲，叫了个透心凉啊，直接就戳破了真相，说这群顶流根本不愁戏啊，私底下优质剧本、好角色推了一大堆，说白了，他们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好角色，不是没戏拍，他们是看不上普通戏。一句话把这场全网卖惨大戏爬得个明明白白。其实这套路啊，咱们作为观众呢，早就见怪不怪了。往前倒推到2019年，那演员海清不也是当众发声吗？希望行业给中年女演员多一点机会。那从此以后，每隔1年半载的娱乐圈就会掀起一轮演员无戏可拍的讨论，话题大同小异，情绪一模一样。上来先渲染行业的寒冬，再烘托艺人不易，最后收割一波流量，嘿，热搜稳稳拿捏，套路熟的都不能再熟了。在这里，我也想问大家一句话啊，你真的觉得日入几十万、坐拥千万粉丝的顶流，闲在家的日子会过得很惨吗？可别乱共情啊！戏拍的少了，他们还可以上综艺啊，他们还能直播带货呀，还能参加各种线下活动啊。总之，他可以走的路还有很多呀。此类话题的反复出现，与其说是在关心演员们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在不断渲染所谓影视寒冬的焦虑情绪，达到持续收割流量和热度的目的。意思就是什么？演员们集体诉苦，本质根本不是求职，而是流量营销，借着影视寒冬的噱头制造焦虑，博取大众共情，维持自身曝光度。毕竟对于顶流而言，没有热度那才是最大的危机。他焦虑的是啥？他焦虑的是，哎呦，我好久都没有飘在热搜上了。退一步讲，就算顶流真的推掉了剧本，暂时没有剧组可进，哎，这事儿真的就值得我们跟他那么共情吗？我共情他，他会共情我吗？完全不值当啊！现在呀，观众早就清醒了。我们想看的从来不是流量面孔，而是好看的故事。今年啊，院线黑马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最好的答案。整部剧啊，零大牌、零顶流、零熟脸，全员素人出演，没有精致滤镜，没有狗血剧情，踏踏实实讲乡土亲情。最后你看，票房口碑双丰收。昨天呢，我们台里面开会。那我们台里领导说什么？他为什么去看的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因为，啊，那南芝那是吧，那一个媚眼儿，一下子就勾的不行。这一媚眼抛的，哎呀，各位你还真别说，确实销魂呢。所以如果还没刷的，赶紧到剧院去看啊！好像这个月末就会下线了。已经刷了的，我觉得。就冲那媚眼也值得是二刷呀。这部片子真是狠狠证明了一个道理，影视作品出圈不用非得绑着什么明星大牌，你靠内容，你靠演员的投入表演。观众买票看的是角色，不是流量脸，追的是故事，不是知名度。一直以来呀，娱乐圈都本末倒置了。行业早年呢，奉行大明星大制作啊，大宣发，剧组呢重流量轻演技，片酬呢优先给到顶流啊，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嘛，剧组就赚2.5块嘛，全都给顶流了。有些顶流呢出演，我的天哪，他一个人把这所有的这个市场营销基本上他都给拿下了。那么打磨剧本、深耕制作的预算就会被一砍再砍，最后成品剧情拉垮，演技出戏。全员抠图配音，观众花钱观影追剧，看的是如坐针毡。久而久之，大家慢慢的不再为明星滤镜买单了，流量失灵了，这本来就是大势所趋。更何况不少诉苦无戏可拍的顶流，本身业务能力根本不过关。前几天呢，不是还跟大家说过一个事儿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是三个演员演那个话剧《文成》，票价高达880一张，台下观众啊满怀期待看场话剧。台上演员全程低头，依赖提词器在那念稿子。更离谱的是，台词还频繁念错。大家知道是哪三个演员吗？

啊，我就不直接点全名了啊。一个姓周，女演员；一个姓段，一个姓陈，两个男演员。就这样的演员，没有戏给他们演，那就对了。有人说，眼下的影视行业呀，确实有点卷，尤其是 AI 虚拟演员快速入局了啊，颜值稳定，不用休息，片酬极低，还不用打理私生活，是不是？没有负面舆情，替代了很多演员。越是这样，做演员的难道不应该越是努力吗？哎，都这时候了，这演戏连台词都不想背，你要有戏演，那就没天理了。以前呢，流量可以靠颜值、靠人设、靠粉丝稳坐一线，现在不行了啊！行业规则已经改写了，留给花瓶演员的位置早就越来越少了。与其在镜头前卖惨喊话啊、博共情、炒热搜，那不如沉下心来打磨演技。有演技的演员从来不会缺机会。影视行业啊是这个理儿，其实别的行业啊不也一样吗？这正是顶流空喊拍戏难，不过。是为存在感，流量终会随风散，演技才是真靠山。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
5: 是北京时间8:33。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5: 哎呦，这时间过得好快，眨眼功夫半个小时过去了。来看看省会长沙三一大道目前这一块，我们趴窗看了一眼，这由西往东的流量挺大的。那其他方面我看不着了啊，全都是在我们路况信息中心的监控大屏幕上呢。来，有请志勤给各位介绍。来，志勤。
8: 好嘞，马上来给大家刷新最新的路面情况哈。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的省会长沙部分路段哈、依然是比较湿滑的，所以特别提醒哈、大家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了。但是呢，通过我们电台哈、窗户外看去，目前广电路段的通行情况呢还算是不错，地面呢也还是比较好走啊。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南边的过江通道压力依然是非常大的，湘福路大桥以及侯子石大桥这会儿呢东西双向都在排队当中。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这儿西往东方向的压力是更大了，队伍已经是排到了南郊公园。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西二环线在晋江路口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在北边我们看到童子坡路段的南北双向依然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那此刻岳麓大道进出城的压力都没有任何缓解，那么此刻如果您在河西需要出城的话，志勤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枫林路或者是童子坡路，目前来看呢会更加的畅通一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三一大道哈、目前在万家丽高架桥下广电路段由西往东方向，也就是出城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进城方向呢，在世界之窗这里东往西进城方向也是有排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走开元西路或者是福源路来通行，也会更加的快速一些。目前呢，我们还看到像远大东路东西双向是比较好走的，比较畅通的。人民东路呢暂时情况也不错，所以如果您现在要去往机场的朋友也请注意了，远大东路人民东路呢可以适当选择一下，因为目前长沙大道在东二环线桥下进城方向以及在沙湾路口的西往东出城方向都有排队，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东二环线鸭子铺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杨家山的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万家丽高架呢需要大家注意两个路段，第一呢就是朝晖路口南北双向的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路段呢就是在北边三一大道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

0: 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好嘞，这档连线就为大家刷新到这啦。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生活向前，一起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啊，这开球的时间确实对中国球迷说不太友好，但是带孩子没事看看集锦什么，跟他聊聊世界杯的话题，这世界大事不能让他错过，是不是？你看我们林芝真是好妈妈，给林芝鼓掌。林芝给我们留言，他说刚送娃呀，上学路上听湖南交通频道，哎，我听到国生说 C 罗都已经41岁了，又参加6届世界杯，我就给娃现场出了一道数学题，我说已知世界杯4年1届，请问那 C 罗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时几岁？嗯，娃毫不犹豫的41减24 17。他说坑娃的妈直接把娃给绕进去了啊。没事没事，跟他聊聊挺好的啊，你给他好好算算嘛，是不是？参加了6届世界杯了，这真的是传奇啊。其实当下世界杯是大家呢火热讨论的话题，那对于各地的中考作文来说啊，一到了这个时候，大家也都是讨论的挺火热的。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的近邻呢？武汉今年中考作文题目，武汉啊，今年的中考作文题是一段材料作文，材料是这么给的，说为了发展壮大，中国某通信企业一直在努力更新自己。创业阶段，他们不断更新认知，从模仿技术、生产代工走向独立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了。突破技术瓶颈时，他们更新思维，别人追求把芯片做微，他们追求把芯片做快，缩短信号切换时间，换道超车，发展的速度更快了。面临发展困境，他们更新心态，不急于求成，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发展的步伐更稳了。他们很快闯出了一条中国企业自己的发展之路，小到个人、企业，大到国家、民族，都是如此。更新自己，能更好地成就自己。材料写完了。各位有心的家长啊，尤其是各位正在读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家长，听听武汉中考这段材料作文。说完了这段材料，马上有要求了，请你根据对上述文字的理解和思考，或叙述生活经历，或论述其中道理，写一篇文章。各位，这个中考作文既联系了时事，又让大家可以在论述其中的道理的过程当中呈现主题。那这一类主题，这一类的材料，我们在观点新闻当中天天都给大家讲。我说了，语文的能力，各位家长请你一定相信，你不用听我说相信，你就看看自己语文学那样的看看我们语文学那样，咱是不是就知道了啊？怎么来的？那语文能力是靠日积月累来的。我当年啊，那是属于阴差阳错，各位，我当年就是因为这不是喜欢说话嘛，所以呢在上初中开始就在校园广播站，所以我那会儿呢有个习惯，我就把自己啊中午吃饭的零花钱就是每天都挤出来一点，省出来一点。那时候呢我们老家当地的报纸啊，就相当于早些年特别卖的特别好的《潇湘晨报》一样，就这样发行量最大的那份报纸，5毛钱一份，我天天买报纸。我买报纸那会儿呢，别人说买报纸看嘛，看报纸，我是读报纸。我天天买了报纸，我就有的时候给自己出难题，我就把那条消息，哎，把它用手捂上，然后慢慢打开。也就是说，我一遍都不看，打开之后直接从第一个字开始到最后一个字，我要求自己最好是一个字都别错的，把它顺利的读完。好，就因为这个动作，各位，我给大家报告一下，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的语文的能力的积累还是不错的啊。我中考那会儿，语文满分是150呢，我是一百。

38分，就是这样一点点来的。语文你要是靠说我临时做个突击，或者我临时找个名师给我辅导一下，这事儿我跟你说啊，绝对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真的要靠平日的积累才行。

0: 叫数学作文。啥意思？就是那数学那道大题，哎呀，他给你说来说去的，他是给你置身了一个生活的实际场景，他让你深刻理解这个事儿，之后再让你用数学思维去解题。那有些孩子语文能力差，我跟各位讲一点都不夸张，他题的都没读懂，他数学能力是挺强，但由于语文能力差，结果那道题他做错了。所以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数字365，赶紧扫码订阅给孩子的观点新闻，每周一三五，一周三更啊，一年140多期的观点新闻，一期才十几分钟。你上班下班路上就接送孩子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吃早餐吃晚餐的时候，哪一个场景你把它想起来了，这事儿就完成了，都不需要你多做其他的多余动作，你就这么坚持细水长流，你试试，将来你这孩子中考高考语文130多分不在话下。
1: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2: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度，给孩子补充营养。
3: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为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负氧离子、远红外线、魔电位，一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有朋友刚才发信息问我的，郭生啊，这魔毯这是几米乘几米的？这是盖在身上的吗？不是盖的，是铺的啊。各位，你可以这么理解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电热毯一样，它就铺在床单底下就行了。它不是往身上盖的啊，不是那个盖毯，是铺的，铺在床上的啊。三项高科技融合在一个魔毯上面，让您的睡眠有更高品质。真的，现在在公司总部有体验间，我稍后啊下节目时候跟项目组的人员赶紧研究商量一下，给这么多咨询的朋友我们安排个时间窗口，您可以来体验体验啊。我当初就是在公司总部一体验之后，我说哎拿下，那时候啊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始上市呢，这是咱们湖南本土科技企业的尖端产品，特别好。现在呢各大平台啊还没有正式呢开始这个售卖窗口，但是我们近水楼台嘛，它就是咱们湖南的科技企业，就咱们马栏山这里，您可以到现场来体验，直接现场就可以拿货，我就是到公司总部去的啊。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火热。
1: 今天啊跟大家说说火热。确实现在你说要讲火热，谁能火得过这世界杯啊？是不是世界杯确实很火呀？那各位啊在看世界杯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一提到世界杯，然后大家想这确实离自己有点远，那我还是好好看香超吧，等着可以啊。前段时间刷短视频看到有人到处问说香超啥时候踢啊，各种消息满天飞。哎，官方信息来了啊，先给大家划重点啊，香超揭幕战锁定在7月25号晚上7:38，在长沙贺龙体育场，长沙队主场迎战永州队。哎呀，这比赛真会安排啊，把他俩放一起了，你看啊，干揭幕战。那转天呢，26号的时候，同一时间，全省剩下的6场比赛同步开踢，娄底对阵郴州，长。

常德对战株洲，岳阳、湘潭、张家界、衡阳各守主场，十四十州绿茵对决，一次性铺开，那烟火气直接拉满啊！那比起去年呢，今年湘超堪称全面升级了啊！上赛季啊，淘汰赛一场定胜负，爆冷呢全靠运气。今年呢，四分之一半决赛改成主客场双回合，硬实力那才是晋级的硬道理。排名靠前的球队还能拿到先客后主的优势，总场次从98场涨到了104场，观赛机会更多。湘超呢，不只是踢球了，它既有比赛的硝烟味，也有跨市切磋的温情。今年的湘超冠军还会是永州吗？我们拭目以待。善解人意的机器人要不要来一个？昨天我看一个报道啊，说是某个品牌的情感机器人卖得特别火热，十天预订量3000多台，光定金呢就上千万了。不少二次元呢追求独处陪伴的朋友直接买单了，主打一个专属养成啊，随你定制，完美伴侣直接搬回家。说实话啊，这事儿我能理解。你看，跟人相处要迁就情绪，处理矛盾啊，机器人多省心呢，随叫随到，永远温柔体贴，没脾气，精准接住所有情绪。只是啊，只是，重点来了，这温柔它是真的吗？它不过是算法算出来的，它懂你的喜好，顺你的脾气，本质是为了留住用户设计的套路，根本没有实打实的共情，你更别说什么隐私隐患了。你所有脆弱心事、情绪短板，全都交给了机器后台，它了解了你所有的心事。可是，在这台机器的另一端，那是公司的后台呀。你说这一切，你以为是说给的机器人，其实也是说给了机器人背后的人听。话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要不然呢，这机器人公司会说，我羡慕他家生意。陪聊这事儿找啥机器人呢？你还不如来找我呢。下面这事儿呢，讨论的也挺火热。最近呢，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成都地铁2号线上呢，一个老人呢，一把拽起了女孩的胳膊啊，让她让座，随后呢，还跟女孩的母亲发生争执。哎呦，这视频看完，让人感觉真太无语了。根据报道，小女孩坐的是爱心专座，正常落座之后呢，这红衣老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把人家孩子给拉起来了，直接呀上手拖拽胳膊，后来还跟女孩母亲发生了争执和对峙。事情发生之后啊，地铁官方表示，尊老爱幼只是文明倡导，没有强制让座规定。实话实说，很多人至今搞错了一个事儿，爱心座不是老人专属宝座，而是面向老弱病残孕的便民座位。老人家属于老的范畴，小女孩是不是也属于弱的范畴呢？一个能一把把小孩提起来的老人家，我感觉他不老啊，我感觉他也不弱呀，这身体想必是吃嘛嘛香，这是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儿啊。退一步不讲，你实在是需要座位，你好好说行不行？你何必这么暴躁呢？在地铁公共场合跟女孩妈妈扭打，以暴力方式抢座，我就想，这事儿警察叔叔会怎么管呢？大家炒菜做饭要买锅呀，市面上有一种锅叫泰锅，卖的好像特别火。不过有人也质疑说，这所谓的泰锅究竟有多少泰呀？这会不会是太忽悠人了？那为了了解这个泰国材质的真实情况啊，有机构就做了个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让人不太敢相信了。啥结果呢？听好了，别走神啊，各位，这调查就说了，商家口中所谓的纯泰国，只是内壁贴了一层0.4或者是0.5毫米的工业纯泰板材，真泰国的材质其实是含泰不锈钢。啥意思？一句话给你解释，锅是铸铁的，不过铁上面覆盖了一层特别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的钛，说白了就是，铁包钛，钛包铁，微量的沾了那么点点钛，算不上真正的泰锅。这就相当于一滴酱油啊，滴进了清水，这水是不是就可以叫酱油了呢？
锅体上薄

冒一层肽，不配叫纯肽锅呀。商家抓住消费者觉得这个肽材质安全耐用啊、耐高温的心理，偷换这个概念，拔高产品溢价。说到底，他玩的是个浑水摸鱼呀、啊。你这也太没良心了。

0: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来吧各位，最后一次加场，真没有了啊，后边人家马上正式开营了。最后一期最强大脑暑期特训营的免费公开试听课在本周末给各位安排在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赶紧带孩子一起来听一听。你看看啊，这课我们要是自己心里边没个谱，能一口气连办了7年了吗？从2019年第一季上线的到现在，我们每一堂公开试听课要求的都是家长和孩子一定啊同时到场来听，就是不光让孩子听了觉得哎有意思我想报，家长也得在现场感觉嗯这事儿啊我们孩子来学一学绝对值。所以我们的公开试听课绝对不会说哎孩子啊来来进来，哎家长请在外面等候一下，一会儿听孩子给您报告一下就行了，那不行，一起听有底气啥也不怕，是不是？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最强大脑记忆啊，它对各个学科的学习都有帮助。只不过呢我们这次5天4晚特训营以英语为例，因为英语单词嘛是很多孩子的大魔咒，是吧？直接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这问题以后啊迎刃而解了，他学英语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有信心了。各位，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啊。我不是说这两天黄金掉的厉害，我是说对于孩子的学习信心真的比黄金重要啊。啊，抓紧时间赶紧回复英语这个关键词把这事儿安排上啊，就在本周末了，最后一次加场了啊，下周你想听没有了，多少钱也买不着了，更何况这是免费的呀。好，你说呀，我家孩子可用不着喽，我家孩子今年高考都考完了，这可考得不错呢，这全家都很开心。行，明天能开始查分了，祝愿你家孩子能够考上理想的学校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不用参加特训营了，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好了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一起跟我们到伊犁去，怎么样，过一个哎呦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这多好啊。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它就开放4个月，你正好赶上，你看这运气，从克拉玛依市啊，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这些风景尽收眼底。你说啊，这些风景不是不同季节吗？什么叫不同季节？就这一路让你全部欣赏到位，去紫色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你看薰衣草还跑什么欧洲跑哪去的，就在咱们家门口，这多好啊。到新疆转一转，你去了新疆啊，各位，我2023年我带队去过一回，因为我平时啊这节目这也不好走不好出门，所以我就出去那一次，2023年带队去那一回新疆。当时我们全部团体的那个团的成员都说，真想二刷一回啊。他说：“光老师，你什么时候还再带队啊？我们再来一回，多好！要没有这实实在在的干货，没有那硬打的那个风景，那团员们能有这种感受吗？是不是？你这样啊，你不管是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哪儿都行，你只需要回复一个新疆，所有的这些。”你都能够尽收眼底。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这株。

0: 通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对，那还有一个省心事，你回复一个关键词全搞定，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你回复金芒果，到商城里逛一逛。今天给大家呀，首页推荐的是鬼冢虎，绝对妥妥的顶流啊，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啊，出镜率和舒适感稳居前列啊。今天鬼冢虎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有卡诗洗发水，这可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啊，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系列啊，大家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每瓶是10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啊，一瓶到手只需198，你在专柜买这可拿不下这价格啊。抓紧时间回复金芒果，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消费体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讲。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在99年，滚石唱片为无印良品发行了告别前的最后一张录音专辑《想见你》，由李宗盛亲自操刀，《起床》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虽然排在专辑的第三轨，最初也只是部分版本的收录，直到2000年真正再见演唱会的 Live 版本传开，它才真正被乐迷记住。《起床》就仿佛一道温柔的计时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全部都写进了歌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这时候提醒各位呢，省会长沙西二环在路西玉桥北往南的方向进主道的匝道啊，现在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的留意。那么马上来走进本档的热点。
9: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狂飙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在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世界杯 L 组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队0-0闷平加纳队。两轮过后，英格兰队和加纳队同积4分，三失净胜球，占优，暂居首位。那本组第二轮另外一场比赛，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呢，会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的7点，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啊。那么再来关注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一场焦点战在休斯顿体育场打响，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独中2元，成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从2006到2026从未留白。41岁、138天的 C 罗，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以及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总计10球。C 罗超越了打进9球的前辈尤西比奥，也是打破了尘封60年的记录。我们来听报道。星光熠熠的葡萄牙队首轮被刚果金队1-1逼平了，爆出了大冷门。没有能够进球的 C 罗呢，也是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是让 C 罗首发，后防中间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贝尔纳多席尔瓦则是进入了替补席。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哈，而是更多的把球送入禁区。C 罗一开场呢，就获得了2次抢点机会，并且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
11: 坎塞洛点速，
12: 漂亮
11: ！C 罗
12: ，C 罗进球了，
11: 进球了。
10: 没错哈，这也是 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他就此呢也成为了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并且终结了10场国际大赛啊，包括了世界杯和欧洲杯的球荒哈。那么葡萄牙队的表演呢还远未结束呢，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队发起了反击 ，C 罗完成了梅开二度，葡萄牙队3-0领先对手。
13: 中场带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6届比赛。

0: 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1: 那么至此啊 ，C 罗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总计10球啊，也是超越了打进9球的前辈尤西比奥，打破了尘封60年纪录。41岁138天的 C 罗，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同时呢，他还是历史上首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分别攻入10加球的球员。上半场比赛战罢，葡萄牙队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一边再战，第60分钟呢，葡萄牙队利用一个精巧的任意球战术，由 C 罗逼得一个角球啊。这个角球发出之后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禁区内是一片混乱，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了乌龙，葡萄牙队又是4-0领先了。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有网友就说了哈，本来以为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诸神黄昏，结果却是众神归位。北京时间23号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2-0胜奥地利，法国队3-0胜伊拉克，挪威3-2胜塞内加尔，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在同一天各自完成了梅开二度，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名场面。C 罗呢，则是因为首战的糟糕表现，星光黯淡，质疑与唱衰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呀。但是今天凌晨的绿茵场上， C 罗用最具说服力的方式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 C 位，两粒标志性破门，一场酣畅淋漓的梅开二度，他不仅是亲手撕碎了所有质疑，更是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足坛纪录，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球员。没错，从德国到南非，从巴西到俄罗斯，从卡塔尔再到美加墨，16年光阴流转，绝代双骄的故事始终是与世界杯的荣耀紧紧绑定的。如今梅西登顶射手王座，书写新篇， C 罗跨越6届续写传奇，二人以各自的姿态与岁月对垒，在同一片赛场上交相辉映，共同撑起了足坛一个时代的璀璨呐。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热点正在为您直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湖南高考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公布，那么填报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朋友需要注意哪一些呢？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就指出，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呢，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以下的一些核心环节。
2: 就是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别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还有比如说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它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事业生，它还要过政审，还要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个要求。还有一个人就是考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另外在报志愿的时候要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它是从上往下来检索的，就是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所以在志愿表的最后它的专业排名要留够足够的余量，避免滑档。
1: 在今晚的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了。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内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没有涉及弹道导弹的议题。新华社援引朝中社24号的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新华社援引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0: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1: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0: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0: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昨天呢，整个亚太市场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
2: 黑色星期二，
3: 垮。
2: 对，是。
3: 日韩股市是全线走低，科技股是重挫啊。你像这个韩国综合指数啊，包括日经225指数啊，都是一个收跌的，尤其是韩国综合指数收跌9.99%啊，盘中一度是触发了熔断。而且呢，像这个海力士和三星都是跌超12%啊。
2: 嗯，没错。那咱们这边呢，沪指虽然说是险守了4100点，但创业板指啊，全天都是低开低走，最终是收跌了3.84%。有色金属 PCB 方向集体调整，券商板块呢冲高回落，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上影线。那前一天获得呼吸权的劳登股，在科技股大幅调整之下，也没有能够走出一个非常强劲的独立行情啊。当然了，在全盘皆末的情况之下，银行股再度出手护盘，跌跌不休的医药股也复刻了券商股一阳吞恩阴的这个走势，逆势上涨。那科技股前期浮盈比较多，资金兑现还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老灯股也没有能够延续强势呢？风格切换如果不顺利的话，盘整过后资金是不是还是会回到光和锌这两条主要赛道上去继续抱团呢？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
1: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赵老师，您看昨天的这个市场，很多朋友可能又会比较的担心啊。创业板指呢是失守了4200点，科创50指数呢也是收跌1.68%，科技股呢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的原因是什么？再有一个就是科技股调整，为什么前一个交易日大涨的这些老灯股啊，也没有能够延续强劲的走势呢？
1: 是这样的啊，昨天的大幅回落啊，主要是市场啊就已经将这个中东的目光啊，这中东这个靴子落地了啊，市场就又把目光看到哪里呢？哎，是不是美联储要加息了？这是他这个目光就移回来了。所以你会看啊，昨天啊我们注意到啊，不单是这，你看这个美元，不单是美元指数大涨，美债收益率，昨天晚上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涨，啊，就是什么？市场交易的就是美联储加息，啊，所以美联储加息呢，对科技是不友好的，因为科技是主要是靠流动性，尤其中小型股是靠流动性来支撑的，啊，那么美联储这个加息呢，预期呢让这个科技股走弱，而且你会有注意到啊。虽然油价回落了，但是黄金为代表的这小金属贵金属昨天是跌最多的。这是什么？他们是跟美元走势负相关的嘛，因为跟加息预期这个影响嘛。所以它不是单独的是科技的。啊，如果昨天隔夜美股又纳指又是回落了。啊，但是你会注意到昨天道指和纳指又劈叉了，道指跌的微跌。但纳指是大跌的，啊，跌了2%多，那这是明显就是这个交易的是美联储加息，而且前天还是强势的美国这些存储芯片，昨天晚上大跌，啊，相反谁涨呢？美国昨天上涨的大消费，怎么电信啊，啊，医药啊。然后这个食品啊这些啊，他们都是上涨的，啊，这说明什么？市场啊，从进攻转向了防御，啊，从进攻转这个进入了一个防御，所以美股和 A 股，这个美股和纳这个道指和纳指之间的劈叉，昨天我们老灯没涨，实际上呢？你就是消费没涨，实际上大金融是涨的，银行是涨的，保险是跌的，券商是涨的。昨天长江证券还是又封板了，两连板。如果昨天没有大金融在那撑着，我们昨天可能就跌了100多个点了。啊，所以这一点上，第二个呢，昨天呢上涨的加速还略多于下跌加速，是82现象。啊，所以这一点上看呢，就是市场正在高低切，我们也从进攻再转向防御。啊，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谈一个叫高低切的问题。所以昨天的下跌非常好，对 A 股我认为是一个好事。好在哪里？咱们的这种就不用再去什么纠偏了，你知道吧？否则风格漂移怎么办啊？那从极致到极端，那就像韩国股市，韩国股市为什么这么跌啊？原因它就是两只股票嘛，海力士一个三星嘛，它俩昨天大跌，那肯定就跌了嘛，它太单一。我们为什么昨天没大跌呢？跌了1%多呢？原因我们是全产业链，东方不亮西方亮，啊，所以呢，单一产业的像韩国大起大落，啊。我们呢走势还算是平稳，但今天来看呢，开盘呢这个日经225指数是回落的，所以我们大概率啊受这个隔夜外盘走势影响啊，那么呢今天低开是个大概率事件，谢谢。
2: 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啊，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时间来到9:21，咱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来看一下，这个开盘之后的一个情况。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

0: 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3: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目前港股开盘啊，恒生指数是高开0.36%，恒生科技指数高开0.48%。今天你像未来、联想、百度啊，都是一个全部高开的一个状态。
5: 嗯，而且我们关注到啊，今天呢韩国股市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反攻啊，昨天确实是杀得比较凶啊，消息面上呢也确实是有一些扰动，比如说韩国那边可能要对于杠杆资金有一个限制，包括刚刚赵老师提到的美联储那边有一些投行又开始说啊，估计今年要加息3次，就把市场确实给吓到了。但是今天呢韩国股市出现了反攻，开盘之后像这个三星大幅拉升，一度暴涨超过10%， SK 海力力士呢也是大幅走强。那么消息面上呢是说三星电子有可能宣布90万亿韩元的一个股份回购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么目前来看啊，港股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开，港股应该说是弱的不行，所以这样的一个高开呢，我感觉对于它后续的一个走势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赵老师您怎么看？
6: 港股能高开不错了，今天这属于超跌。
5: 嗯，
6: 人家都涨那么多，超买之后的回落，它是超跌的反弹，是吧？而且今天呢，这个港股高开呢，主要还是像一些电子，这个像兆易创新啊、盛虹科技啊这些什么哔哩哔哩啊这些啊，这个高开赛力斯啊，高开的一个带动吧。对，也就是说。看外盘走弱的话，港股能不能走强，这个现在还得盘中观察啊。如果港股能够走强，把 A 股拖一拖啊，就往上拖一拖啊。当然了，现在 AH 股也是劈叉的啊，就是 A 股不弱，港股不强，你知道吧？对，所以今天这个港股的开盘呢，能够给 A 股的开盘多少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谢谢。
4: 嗯，赵老师，昨天还有朋友问到，就是说这个有色金属啊，包括这个 PCB 是领跌全市场，好多人觉得这个 PCB 的浮盈太多啊，有这个兑现非常正常，但是有色金属这个板块昨天跌超9%啊，几乎接近跌停，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业绩不好吗？而且从这个1月份到现在阴跌好几个月，那么目前是不是已经到了它最佳的一个位置呀？
6: 这个有色啊，一句话我在节目当中说的非常的明白啊。
4: 嗯，
6: 就是什么，就是中东战争一打就知道输入性通胀，美联储就会有这个加息的压力就会增大，所以他一开始他从中东战争这中东这个美伊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啊，那么呢他就已经是在交易谁啊，在交易这个
5: 加息预期。
6: 对啊，所以到今天为止他还是交易加息预期。那一加息呢，对大宗商品价格是不利的嘛，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有色走的比较弱的原因啊。那么 PCB 呢，就是涨太高了，这个这有点风吹草动，知道吧？太拥挤了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出现一定的踩踏。
4: 嗯
6: 啊，尤其是这个这昨天盛虹科技跌的比较多啊，这个啊原因呢就是物料啊，说物料不及时，这个啊可能又业绩会受影响，反正这么一个消息面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一涨的时候都是利好，一跌的时候都是利空。谢谢。
4: 嗯，目前我

0: 们看一下 A 股开盘的一个情况啊，沪指是4090.1是跌0.39%啊，深指是跌0.45%，创指是跌0.25%，科创50是跌1.04%，那么北证50今天是跌0.24%啊。目前我们看同花顺指数当中这个的确是这个热点啊有点太不集中了。
1: 对，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前期比较火热的这个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属、半导体、存储芯片、特高压 PCB 概念还是在调整当中啊。那么今天走的比较强的仍然是偏防御的一些方向，比如说保险、
0: 纺织、保险，
1: 对，海运、化工啊。这个海运化工呢确实还是受到中东局势和平曙光初见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对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赵老师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操作建议上有怎样的一个建议？
2: 今天热点还是比较乱，还没有集中啊，市场还是处在防御进攻的，你看都是开盘跌幅居前嘛，你进入培育钻石，昨这两天涨得好的小金属继续跌嘛，对吧，
1: 对，
2: 科创次新嘛，中芯概念半导体嘛，国家大基金嘛，存储芯片嘛，主要还是受外盘的一些影响啊。当然了，科技股适当的休息休息也给别人一个活路，这挺好的。今天大家就是关注啊，关注这个券商能不能继续啊，今天是低开券商能不能冲上来，第二能不能继续高低切，尤其是应用科技端，今天医疗都是涨的啊，开盘还是表现不错的，接下来就是应用的像软件啊、互联网啊这些能不能啊，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今天脑机接口开盘还表现还可以啊，这个能不能持续，好吧，谢谢。
1: 之前呢这个创新药啊，因为持续的这个调整，持续的
0: 好多人已经再也坚持不住了，
1: 对，而且网友调侃它是老鼠药，但是它昨天走强啊，今天表现也还行，目前来看好像不是一个一日游的行情。那赵老师，咱们从技术面来看一下的话，它现在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可能这个反弹会比较的有效？
2: 连续三个交易日的持续上涨吧。对，我看看啊，现在目前我看一下我的这个医药指数啊，
1: 行，看一下
2: 医药呢，
1: 咱们要怎么去？
2: 现在是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了，对，上涨的，只是前两个交易日呢涨的力度不那么大，昨天表现是相当不错的，啊，至少呢，现在是可以基本上确认一个底部形态吧，好吧，你说完全要走出反转的话，现在好像
1: 看不见，目前还看不见。
2: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因为，但是现在有继续反弹的空间，我可以告诉大家，好吧？
1: 是。那么我们从今天的这个盘面开盘来看的话呢 ，A 股也跟美股一样，需要有一个风格的这种再平衡。那这种再平衡持续的时间会要多久？这个都还是需要再观察。那么这个也告诉我们在布局上面还是要均衡一些，千万不要单压某一个方向。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风格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变化。一会儿见。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来探秘离长沙只有40分钟的湘潭昭山盘龙大观园。为了迎接本届旅发大会，湘潭盘龙大观园那是重磅升级呀，玩法全面换新呢。最吸睛的当属全新打造即将进入盛化期的风车花海，8000多个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四大主题花海矩阵宛如流动的油画，古老的荷兰风车与绚烂的鲜花相互映衬，极具异域风情。这里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园区内还有散养的梅花鹿，下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的民宿吧。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三江四水自驾湘潭，那我们来湘潭住在哪里呢？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

0: 山坡上往远处看，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山包。如果我们稍微低一低头，能够看到下面就是一个湖，底下现在我的耳朵能够听到就是很多天鹅在那里叫。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主理人。
1: 好，大家好，我叫黄昭，我是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员工。然后呢，大家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度假酒店了。
0: 你们这里是不是媲美家府一样的舒服？
1: 是的，我们首先大观园呢，它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亲子度假的一个景区，它涵盖的类别呢，包括了民宿的度假、森林度假，以及我们的那个动物园拓展，然后加上我们的花海等等，包括我们的亲子游乐这些东西为一体，就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旅游度假服务。
0: 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走这个房间，其实它是沿着这个山啊，它凿了不同的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盘山公路一样，每一层公路有一个悬崖的平台，都是沿着悬崖而建的这个木屋的别墅，一二三不同的几层都有。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木屋的别墅，你看这是这个别墅的外立面啊。然后这个房间是多大的？
1: 我们这个房间呢，它是一个两房的一个结构，一个套房，然后面积呢大概是个40个平方左右，然后它是有两居室，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客厅，然后还有一个观景的一个阳台，总共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容纳四口之家的一个入住，甚至是到4到6口人都是没问题的。
0: 我们这边的一个阳台是玻璃的，就是地板是玻璃的，就是你低头一看，哇，悬崖，然后平视底下就是一个湖景，可以看到那个天鹅。现在在叫的是天鹅吗？
1: 现在叫的就是天鹅，然后我们的下面那个湖就叫天鹅湖，它里面大概有个200多只的天鹅，包括黑天鹅和白天鹅，还有鸳鸯啊、白鹭等珍稀鸟类也在里面。
0: 这是你每天早上起床推开窗就能看到的景色。
2: 暑假真的马上就要到了啊，必须给孩子们赶紧安排了。除了让他们放松好、玩好之外啊，也要抽出一小点时间让他们弯道超车一下。那么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我们加场了啊，本周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只要掌握了科学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啊。如果您的孩子平时记东西非常的吃力，根本没有任何的方法可循的话，赶紧来报名，8到18岁都可以来参与啊，只需要5天的时间，5天4晚封闭训练啊，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了这个方法呢，除了英语单词啊，任何的学科都可以迁移过去。当然了，还可以来听我们的免费试听课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就可以了。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啊，初心始终不变，技术却一直在迭代新生。那么2026年的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元宝高考通也加入了爱心送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多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的需求，免费完成志愿填报。那么6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7点半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要继续邀请到东亚中学的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来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大家梦想成真。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预约我们直播啦。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啊。目前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了啊，这个创指和科创五零已经翻红了。你看创指现在已经上涨0.34%，那么科创五零也上涨了0.23%。而且盘面上之前啊很多下跌的这个个股目前已经翻红。
3: 嗯，没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面上呢，由于昨天确实啊光合新杀跌的比较凶猛，然后双创指数呢昨天也出现了调整，那么今天呢有反弹应该也很正常。那这里呢我特别想请教赵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啊昨天啊确实应该说全球市场都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二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反弹咱们应该是单纯的就把它当做一个昨天跌多了今天有一个修复的需求，还是说可能外围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就因此而解除，比如说美联储加息的这个预期啊，包括美元走强的这种预期，美债收益率上升的预期，就已经这个担忧彻底打消了吗？您看
4: 今天 A 股啊，你会发现这个热点盘中转换特别快啊。开盘的时候跌幅居前的国家大基金持有的这些，这半导体芯片吧，哎，这会儿股份又好了。你看科创创是翻红的原因就是韩国股市那两个存储芯片走得比较强，那给了这个我们这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信心。但是今天啊，大家注意，今天券商又一只股票涨停了，就是华安证券。就是今天券商啊，还在这个走的还是比较强，就是低开高走啊，这个对是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吧。然后券商现在是已经涨0.56%了，对，最高的时候涨了将近1%啊，券商这个指数。但是呢你会发现指数没跌多少，这个小票是真的又惨了一把啊，中小市值股票啊昨天表现不错的，唯一还值得欣慰的是医药股啊，今天表现还不错还行，你知道不？但是呢现在看呢，这个市场啊，又去到这个去抱团，反正要我就在科技里面的抱团，就是在硬核科技里面。你看今天啊，像这些光啊，这又表现不错啊，要不呢我就在大市值里面的股票里抱团，反正小市值股票我就基本上就放弃了，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今天的这个指数我昨天就讲了，我最担心的不是指数，我担心的就是风格总是切换的不彻底啊，市场没有新的赚钱效应啊。好吧，谢谢。
3: 从目前来看呢，可能市场确实出现了像赵老师所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目前呢科创五零指数是红绿之间反复的来回切，相对来说呢创业板指今天的这个修复动能可能会强劲一点。那么我们从上证指数和深成指的这个黄白分时线走势来看，今天又是一个大劈叉，那黄线呢在高开低走非常明显，白线呢在往上攻，那么就说明今天的这个权重股啊可能修复的动能会强一些。就像刚刚赵老师提到的光当中，今天光纤昨天是涨得很好，今天呢反倒出现了一定的这种调整的需求，但是光模块三巨头尤其

其实我们看到中继续创啊，昨天呢是杀了一根很明显的这种带量的阴线，但是今天啊就是在五日线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企稳的动能在这里，但是能不能守住可能还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的点吧。今天赵老师像这个

0: 可能是增长的，我就抱在这里头，啊，他没有去，就是这种懒惰，他没有去挖掘一下，你知道吧？哎，其他的这个那个板块啊，能够带来的一些机会，他啊，他不去挖掘，他反正就是现在的这个，我守住我的成果，我就不动，啊，那你看看今天啊，这个光里面，你像恒通光电啊，京东方光这个啊。
1: 长飞光纤
0: 啊，对，这些跟光相关的走势还是相当不错的，谢谢。
2: 嗯，我们来看大家的这个提问啊，有个朋友就问这个操作的方法，说像是科技股大调整，是不是就应该遵循这个大跌大补、小跌小补的原则？这样对吗，赵老师？
0: 大跌大补，小跌不补。
2: 嗯，
0: 不要乱补，知道吧？
2: 嗯，
0: 就怕你补乱了，这样。谢谢。
1: 所以昨天应该补一补啊。
2: 大跌大补。
1: 嗯。
2: 好，还有朋友问说，我的 AI 应用被套了很多啊，回调是机会吗？目前是在底部吗？
0: 现在是 AI 应用是在底部，
2: 嗯，
0: 但是呢，目前市场就不往里切，咱也没，我们也怎么说啊？反正现在是往医药里切了，这个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2: 嗯，
0: 啊。但是其他里面，它还是像应用软件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这些他死活不切的。
2: 嗯，
0: 啊，
2: 赵老师，这个家园问也是问这个科技啊，他说像昨天那种调整，是不是就是上车的好机会呢？
0: 昨天这种调整呢，应该是你可以认为是切换的机会，
2: 嗯，
0: 啊，不要是把它什么就啊，所谓的就是。
1: 切换，赵老师是往那种科技里面的低位切，还是直接切到老登方向去？
0: 往这个在低位的
1: 科技的低位股，
0: 科技低位股去切啊！你包括医药，它也生物医药涨得好嘛，医疗嘛，脑机接口嘛，这两天表现还不错的嘛。
2: 嗯哼，好，
0: 对吧？
2: 那么时间来到了9:45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那么宣传之后，马上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5: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8: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2: 张老师早上好。
9: 啊，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嗯，张老师，今天开盘之后啊，如大家预期一样是一个低开的状态，那么中间像这个科创五零、创指包括深指啊，一度发生这个翻红的迹象，现在又跌下去了。那很多朋友就一直关心，就是说科技股之前涨得比较高，那么经过昨天和今天这调整，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上车机会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9: 嗯，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从昨天晚上的消息以及包括昨天整个市场的情况，包括全球市场的情况啊，就是科技股都是处于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反馈到今天的一个盘面，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股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很多投资者就会就是说，这目前这个阶段是不是可以去介入的一个情况啊？ 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现在目前的市场的主线

0: 它依然是科技，因为当我们昨天看到整个科技股表现不好的情况下，我们整个大盘的情况表现也不太好，就是除了科技股以外，它其他的这些板块它撑不起我们整个行情，就这个行情的一个热度啊，还是要靠科技股去引领。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声音在讲啊，就是科技股的泡沫已经是出来了，这个也很明确的讲啊，就确实现在是有泡沫啊，但是呢这是集中在一些它没有业绩，它半年报业绩兑现不了的，或者说纯粹是炒概念的这类些股票，它确实是这个是被炒作上去的。但是我们来看啊，就是跟这些 AI 主线相关的这一些基建 AI 基建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些配套的这一些企业，它的盈利增速事实上依然是没问题的啊。
1: 嗯，好，谢谢张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光模块还是光纤，是半导体材料还是半导体设备啊，谁的确定性或者谁的弹性会更好一些呢？
0: 从这个弹性上来看哈，像这个光纤，它近期因为这个缺货涨价的这个因素，它的弹性可能会更大。当然了，它这个是短期是有这个缺口，事实上它的产能扩张起来是很快的，而且它这个技术壁垒并不是非常的高。那么从这个目前来看的，光模块它的这个缺口以及它跟800G到 1.6T 整个这个迭代的这个过程，事实上它的增速应该是比较确定性的啊，它的产能释放也没有那么快，所以我觉得就是从安全的这个角度啊来看的话，就是光模块呢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
2: 好，那张老师从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这两个角度去看，您觉得哪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呢？
0: 半导体设备，因为下游的这种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个扩张，那么它需要的就是上游设备，而上游设备的话，它的这个周期，包括它的认证周期以及生产周期，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个合同负债啊，其实都是还是蛮大的啊，并且也是蛮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半导体的设备它应该相对来讲是确定性更高，而半导体的材料呢，是因为近段时间地缘政治的一些影响啊等等一些这种因素吧，所以会出现涨价以及缺货的这种情况。但事实上呢，这种的话，它随着地缘政治的消退啊，它逐步也会恢复过来。
2: 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梳理来讲呢，就是说张老师觉得，AI 这个赛道，你如果是单纯的蹭概念的，那肯定是有泡沫的。但是如果确实有业绩的，能拿到订单的，然后我们在中报可以去验证的，那这些方向，你说业绩还说泡沫还为时尚早。另外呢，光模块和光纤的话，建议张老师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光模块，确定性更高。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备的话，建议关注半导体设备这一块的确定性也会更高。那么时间呢，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今天啊，这个指数啊，真的是上窜下跳啊，一度呢，就觉得哎，好像昨天大跌之后，双创指数有一个这种修复的需求，但是啊，我们看到资金呢，这个修复的动能决心似乎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坚定啊，所以怎么看今天这样的一个盘面？
3: 今天这个盘面呢，就是当外围啊，这个科技股这个回落之后啊。这个我们 A 股啊，就似乎也失去了方向，那么失去方向呢，他又不想切，你知道吧？你看今天应用科技的，你看华为概念都走的比较弱，你知道吧？他又就什么呢？他又比较喜欢那种确定性的，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为什么说光在我们 A 股走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就像在这个整个 AI 产业链里面，咱们是光。是不错的，你知道吧？就像韩国那个存储芯片似的啊，日本电子的 PCB 这块上面啊，它都有，各好像似乎有它的分工，就是我们业绩成长性确定性比较好在光这个地方，
2: 你
3: 知道吧？哎，美国是在 AI 整个芯片这块，这个，你知道吧？顶端上面，所以各自的分工不同，那么呢，这个带来的这个影响啊，它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市场呢就比较喜欢，哎，我就在这光里待的，所以你看这个光啊，还是走的是相当强的。但是呢，现在来讲呢，市场呢又是什么？又是一个似乎这个又想到了这个切换，因为风格漂移，你说往白酒切吧，好像这个数据也不支持，你知道吧？
2: 对。
3: 那就往别的切吧。似乎业绩不支撑，那只有谁呢？有

0: 有这个医药，哎，所以你看看现在医疗设备今天表现相当不错了啊，能够持续了啊，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盘中它的一个心理的特征的变化在这里。
1: 对，是我觉得就像赵老师所讲的，就是有点左右为难，就是我也知道可能光啊或者锌啊很好，但是呢有些资金可能确实有点位高，因为在高位的时候抖动起来呢可能对于利润的伤害也有，所以有点想出来，但这钱出来之后到底去哪儿目前有点拿不定。一部分资金呢是切到了我们的这个创新药这个方向去啊，但它的这个持续性到底怎么样咱们也还不知道，包括这周可能也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比如说美光要公布它的财报，对吧？包括美国那边也会公布它非常重要的一个 PCE 的数据，也是一个通胀数据，也是美联储会非常看重的，他们到底加不加息的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所以我觉得资金是不是也在这里等待，好像要看一看我到底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目前港股半导体这一块好像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拉升，所以今天赵老师您看这个资金啊左右为难的这个状态之下，给咱们普通投资者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我们难道也要这样左右为难吗？
0: 因为现在这个高低切的比较好的是这个创新药脑机接口这个医疗器械，建议他们跌的比较多啊，建议大家从高位出来的这些标的呢资金呢去关注已经比较确认的已经开始转的
1: 创新药这个方向，
0: 哎，创新药这个方向啊。
2: 好，谢谢赵老师的这个意见啊，操作也要迅速一点，但是方向要对啊。感谢赵伟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啊！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那么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现场活动，那么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将会全程报道。那么26号当天，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将会全程直播，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矩阵也会将回放直播，欢迎大家来关注。另外呢，这两天啊，除了大家中考完的孩子，还有高考完马上等待报志愿的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那就是咱们可以让孩子们轻松轻松了啊，咱们就去一趟新疆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这一路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都可以看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想去西藏、内蒙、云南、甘青都可以来咨询我们，记得回复新疆两个字。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2009年额尔古纳乐队写出了《莫尼山》最初的旋律。这首歌诞生之初就带着内蒙古大地上风吹过青草的音感，6年后词人吕燕卫为他填上了词，收录在《鸿雁》这张专辑当中正式发行。前半段描摹莫尼山的壮阔景色，后半段转向对家乡的思念。高高的莫尼山挡着北来的风，却挡不住一个远行的孩子想家的目光。在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韩红用自己的方式翻唱了这首歌，把故乡装进了一个人全部的前奏里。无论你走多远，只要莫尼山的旋律一响，你就还在山顶眺望家乡。风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再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横贵段流峰收费站附近950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了，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都在现场进行处理，交通管制的解除时间待定，请您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拨打96218转一号键，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话筒交给晨光，为你带来热点。热点之后，马上送上的是为民热线，欢迎大家持续守候关注。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新一轮较强降水仍在我省持续，昨天湘西、湘东北部分地区有暴雨，湘西局地大暴雨，预计今天到明天雨带南压。由于部分地区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的风险高，公众需加强防范。昨天上午，省水利厅已经联合省气象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来听记者孙霞的报道。实况监测显示，22号

0: 点到23号七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个县市区273个乡镇出现暴雨，其中35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深子湖镇197.2毫米。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表示，
1: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
0: 水文部门预测，23号到24号，沅江渠水、沉水等部分支流可能出现涨幅2米到2.5米的洪水过程。专家提醒，怀化中南部强降雨落区重叠，需要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警惕前期强降雨区域滞后性地质灾害。崔杰。
1: 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0: 昨天，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目前，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4分58秒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这部广播剧用声音还原了一场与洪水赛跑、守住群众生命安全的生死拦截的汛期成功避险湖南案例。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就可以扫码收听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内容。2026赛季湘超将于7月25号晚上在长沙贺龙体育场开赛，揭幕战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其他6场比赛将于7月26号晚上19:38同步拉开战幕。2026湘超联赛官方票务平台为运动员平台，常规赛单场设9.9和19.9两档票价。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5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了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主要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马来西亚、菲律宾成为前三大出口市场，合计占比超过60%。7月1号的0点开始，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这次调图重点加大湖南线路运力投放，增开红色旅游专列，加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佛山直达长沙动车，扩容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铁路交通优势赋能全省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提质升级。这其中，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高铁，串联韶山、延安两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高6001次至高6012次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了一站直达。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6月24号，美加墨世界杯多场小组赛结束，葡萄牙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斩获2球，达成了6届世界杯的破门壮举。英格兰队全场久攻不下，与加纳队战成了0-0平。克罗地亚队则是1球力克巴拿马队。莫德里奇完成了国家队200场里程碑。巴拿马队2连败，早早出局。K 组和 L 组两组的出线形势依旧是扑朔迷离的。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2: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搜。

0: 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键。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同样可以反映问题。首先我们要一起和大家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呢，出现了断裂，那这该怎么办呢？近日有位市民邹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她在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的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购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当满月礼。今年5月份的时候，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这个吊坠拿出来给孩子戴着，结果才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吊坠就直接断裂了。
5: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1: 邹女士认为黄金吊坠才佩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的情况，肯定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表示说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呢，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那么在接到了邹女士的求助之后，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那么第二天邹女士呢，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说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听听她怎么说的。
5: 就是领完线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

0: 然后但是因为后盾大了嘛，他没让我补公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1: 嗯，好，这个问题呢，终于是圆满的得到了解决。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仅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的电话方式联系我们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视频铁粉生活，我们的私信方式同样关注了之后也可以反映。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社企民意平台哈，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一下，所有的人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您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投诉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7: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6: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7: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6: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7: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武先生在等候当中，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武先生你好，武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8: 主持人你好。
1: 嗯，您是来自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跟我交流。
1: 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听得到吗？
8: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关掉你所有的收听设备，包括手机，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来交流，好吧？要不然会干扰到我们两个人通话。
8: 啊，关掉了。
1: 您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会比电话里面的声音慢6秒钟啊！来说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8: 主持人你好，我是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九宫桥镇东义村的村民。
1: 您说。
8: 我反映的情况就是说，我房子后面就是开了一个砂石场。
1: 嗯。
8: 就是因为它高强度造缝嘛，就导致我家房屋承重墙开裂，然后墙体开裂，瓷砖开裂，楼板那个拼接处开裂。
1: 嗯，
8: 那个地基地板那个开裂，然后我这个是。

0: 事情，刚开始我是联系了我们村支书记，哦，联系村支书记以后，他就给了一个矿区陈总的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联系了矿区的陈总，陈总就叫九局的一个姓江的负责人，然后就下来查看，姓江的那个负责人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房屋进行拍照，就把所有开裂的地方全部拍照了。就当时就是说我这个房子是在红旗范围内，当时有摄影，回去后回去比对后，2天内就给我处理好。然后我家邻居家也是因为泡水引起这个房屋开裂，然后要求矿区这个江总一起处理，然后这个江姓领导负责人，他就明确拒绝说邻居家没有在红线范围内，要他直接向法院起诉好了。2天以后，那个江姓负责人也没联系我，于是我就联系那个姓江的那个负责人。然后他又说，他说又交给九个桥人民政府处理，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的诺言，就交给九个桥人民政府处理了。因为矿区它是一个央企，然后我就联系了九个桥政府，政府说是找那个。到时候那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好像是说，他说县里也有人在开会吧，县里，然后是矿区，三方开会嘛，到时就是说对周边的房屋进行鉴定，我问一下鉴定具体时间，他说，应该很快嘛，他说应该会很快，然后就因为我父亲80岁了，你也知道，老人家也比较着急，因为房子也是他的一切嘛，也一直在催促我要去联系，因为他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八十大寿嘛，本来是准备是回家给他祝寿的，办酒的，但是因为这个房子裂了，住起来肯定是也不安全的，然后他比较着急，然后我也跟那个。江西领导，然后也说了他这个事情，然后反正就是，推诿扯皮啊，然后也没处理啊，于是我就，也联系了那个向政务热线反映，政务热线回复就是说，也是说鉴定嘛，也是说鉴定。然后这个怎么个鉴定，他也没具体说。然后我就联系九个桥人民政府，政府工作人员也到我们来查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自己找鉴定公司，对房屋做出鉴定。如果鉴定出是矿区的责任，那么矿区得承担；如果不是矿区的责任，那么他们也管不了。
1: 好，来，我打断你一下啊。首先，你刚才一下陈总，一下江总，我没有搞清楚这个江总到底是谁？
0: 江总是水利水电九局的。
1: 他是这个水电水九，就是那一次到你家里来去看，然后拍照跟你说，大概过2天你们家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过2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他吗？对不对？
0: 对，
1: 然后这个陈总他是矿区的负责人，是吧？你们家是在东义村的几组几号呢？
0: 4组13号。
1: 4组13号，户主的名字是谁？
0: 户主的名字是544，
1: 五什么？
0: 大写的五，1234五，大写的五，544，
1: 那两个字怎么写？
0: 字是，上面一个土，下面一个心，然后四是一个单人旁，这边一个四，一
1: 五
0: 个，
1: 思事是吧？
0: 对，544，
1: 思想的思，是吗？
0: 不是，字。 自持的。

0: 字，
1: 志气的志，
0: 啊，
1: 武志士是吧？
0: 三人旁，
1: 我知道了，户主叫武志士是吧？
0: 啊，对的，
1: 这个项目是在24年1到12月份进行的。项目叫做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对不对？
0: 啊，对
1: 它
0: 对。
1: 是这个项目进行爆破，我看到了你发过来的这个图片啊。图片当中呢，它是有一个爆破的时间，然后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有一个显示，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是一个爆破施工的安民告示。那当时我们在爆破的时候，有没有告知哪些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呢？是多少米是在红线范围之内的？这个你清楚吗？
0: 听村里面的人说，他说是400米。
1: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警戒区域写的是，距离爆破点300，不要换图，给我看一下这个图。我看到这个图显示的是300米以内，形成台阶后，距爆破点200米以内的过往人员、车辆及住户均应撤出警戒范围。所以现在呢，我就不清楚咱们这个红线范围到底是多少米。您这个房子离爆破点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0: 我发了一张那个图片给我，给我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就是，显示是316.5米嘛，好像是，它是卫星地图嘛，我要求，我认为这个卫星地图不准确嘛，我要求他提供那个坐标嘛，他也没提供给我。
1: 卫星地图显示你们家的这个距离爆破点是316.5米，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们就算你们家不在红线范围之内，您的这个房子确实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开裂问题，是吧？
0: 对的。
1: 房子的图片有没有？开裂严不严重？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啦？你们家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
0: 90年的房子。
1: 那九几年的房子也是有一定的年代了，对吧？所以也不是什么新房子了，但是确实我看了一下，是有这些开裂的图片的。这个到底是，爆破引起的开裂呢，还是原先就有细缝？这个我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要等鉴定才知道。我看到了您发的这个墙角上，就是顶上的这个墙角，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开裂，包括砖块的一些开裂，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特别是这个砖裂的开缝，这个开缝起码达到2个厘米了。从图片来看的话，是吧？
0: 这个有差不多有50厘米左右的。
1: 50厘米啊，开裂啊，还有一些东西被是掉落下来了，是吧？
0: 那个瓦片嘛，就是肯定是当时受到强大的震裂嘛，然后那个瓦片给震下来了嘛，
1: 那
0: 瓷砖也震裂了。
1: 当时这个江总说你们家的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为什么九宫桥镇政府又说你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呢？这怎么回事呢？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搞不明白。
1: 所以现在您不清楚，您的诉求就是不管你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现在是因为开矿导致的你们家的房屋开裂，希望有人来做相关的鉴定，然后进行赔偿和修复，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这个情况您找的九宫桥镇找的是谁？
0: 现在的话，最近找的是我们九宫桥政府党委副书记唐书记。
1: 党委副书记唐书记，好，然后项目部的负责人是这个陈总，对吧？
0: 对对，
1: 然后
0: 陈总。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江总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0: 对
1: 之
0: 的。
1: 前他承诺2天之后帮你解决，但是现在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0: 他是说给我解决好。
1: 这个说2天给你解决好，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呢？
0: 是2024年6月29号。
1: 6月29号，哎，这个，
0: 二零二四年。
1: 哦，那这个项目确实有蛮长时间了，
0: 啊。
1: 这有2年时间，两年时间了，对吧？
0: 对，2年时间一直在推诿啊，水滴啊。
1: 刚才我们的弹幕上也有一些朋友进行留言啊，他说简单通透一点，其实呢就是采矿导致了你们家的房子开裂变成危房。还有朋友说呢，看了这个图之后啊，说这个是爆破出的问题。那具体是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唐书记，我们来拨打一下他们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先找咱们这个九宫桥镇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哪个电话 断了，先接出去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电话被挂断了，再打一次。再试一次，贴出去再试一次。先看一下当地的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是否了解。好，您稍等啊，这个武先生。
0: 嗯，好的。
1: 嗯，我们先再试着拨打一下这个九宫桥镇的唐书记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来，我们打一下当时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总的电话。本来想找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可是这个电话两次拨打，两次被挂断啊。具体的原因不清楚。现在我们来找到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项目这个陈总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非常的遗憾哈，这个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的陈总的电话呢也没有人接听。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位武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我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直接来打一下九宫桥镇党政办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不然我有那个党委书记的电话。
0: 可以，你也可以给到我们的记者，好吧？我们等下来打一下也可以。接下来先进小的宣传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武先生有九宫桥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我们同步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与线上的武先生进行沟通。但是在接通电话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省会长沙的万家利高架浏阳河桥上南往北的方向车行缓慢，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大。

0: 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82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需要反馈咨询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的通过96218转一号键来告诉我们。那么关于为民热线，如果您要求助反映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96218转零号键。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观看平台的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线上这位武先生呢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他又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九宫桥镇的党委书记李书记的电话，以及矿区的另外一位负责人罗总的电话，我们也试着联系一下。先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李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武先生，线上稍等啊。
1: 啊，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我们马上进行连线，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你好，
2: 你好，
0: 请问是九宫桥镇李书记对吗？
2: 你好，
0: 哎，李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哎，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武先生，他反映说呢，自己家是住在咱们镇上的东义村4组13号。那么在2024年1到12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们的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呢进行爆破，那么当时施工的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啊。爆破的过程当中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他们家的房子是出现了严重的开裂，刚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图片，确实有些地方的开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宽的地方我从肉眼看应该也达到了2到3个厘米。那这个情况呢，在发生了之后，他多次的有跟项目部，包括跟镇政府、跟村里、跟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包括12345多次反映，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呢，他是反映到了项目部，项目部有一位陈总呢，就给了他一个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的工作人员江总的电话。这个江总呢，当时是上门拍了照也看了的，而且呢承诺他说2天之内会给回复，说他的这个房子呢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镇政府方面呢又说他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得他自己找鉴定机构去鉴定，是因为这个爆破产生的房子的一个开裂的问题，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处理。但是我们的武先生他的观点是，我这个房子本来好好的没有开裂，现在这个裂痕其实是新的是旧的，我们用眼睛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开裂是现实存在的，也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家里还住着80几岁的老父亲，所以希望呢咱们镇政府出面可以帮他来协调这个问题。第一个，能够有第三方做一个安全的鉴定，然后其次，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引起的，如果是的话，不管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外，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只是说它的这个赔偿的方案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首先我们第一点要确定这个房子到底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其次就是我们的房屋的开裂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所引起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咱们怎么样协商这个处理的方案。这一块我不知道李书记您接到了我们村民的反应没有？
2: 这个情况我大致也是清楚的。你讲的刚才讲的这个武先生，是不是姓叫武乐平？
0: 他自己叫武乐平，他们家的户主叫武志士，是他父亲。
2: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处理他们家里的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处理过好几回了。刚才这个您讲到的这几个方面，也是我们这个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好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老百姓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诉求利益，我们肯定要维护，还要给他去这个处理好。因为他那一块的话，反正还有也有其他的这个老百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处理好了几户了。就是他这一户的话，我们之前处理过，可能

0: 的有一些想法呀，可能还我们沟通之后，他还没有给我们达成这个一个一致的这个意见。
1: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因为他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嘛，就是这个房屋的鉴定，这个中间可能对我们来讲呢，你这个房屋鉴定可能会比较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你的房子的有开裂，就刚才主持人您讲的，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这个矿山的放炮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结论。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房子，是300米的这个距离是距离之内还是距离之外？这个很明确的，我们会有很明确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也不是说我讲的，哎呀，是300米之内或者300米之外，这个不能由谁去讲，这个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还有一个，他之前也提到了，这个他的父亲，他老父亲嘛，他说因为这个放炮的原因，然后身体不好啦，怎么样，这些个情况，其实我们也跟他也沟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矿山在那里这个。生产是有这个放炮的这样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你的身体不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好像至少我们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依据能够说他的这个身体不好是这个原
1: 他
0: 因
1: 在
0: 引
1: 节
0: 起
1: 目
0: 的。
1: 当中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房子的开裂，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里有安全隐患。
0: 没错，我知道，就是他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没有讲，但是他对我们提出来的是有这些问题的。其实这个问题，朱晨，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当地的政府，他是我们的这个村民，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一直是很重视，也希望通这个致力于去把他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其实也是调解过很多回了，但是他现在反正，你像我们其他的几户也都已经解决好了，就他这一户还没有最终的达成的一个一致意见。
1: 是这样的，那个李书记，我现在就想明确的问一下，咱们给出他的这个调解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
0: 调解的意见就是你如果说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给他。给到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比如说300米，肯定原来就是已经明确告诉他的，他在之内就是之内，在之外，这个是有明确的这个数据的。第二个，他讲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鉴定，因为其实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去现场去这个看了，房屋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你做房屋鉴定，房屋鉴定的机构我们也去了解了，房屋鉴定的机构。他会对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性的安全，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什么等级的一个鉴定，但是他不会有你这个是可能直接有哪个方面的原因，就是所以我们也在跟他这个沟通这个事情，就是看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可能想法跟我们跟他沟通的。可能距离是有点远。
1: 现在我们的赔偿方案是什么呢？
0: 那因为赔偿方案你现在目前就是你如果说是一个需要这个维修的，我们肯定可以给他做相应的维修了。但是他可能不是维修的这个事情呢。
1: 好，是这样的啊，李书记，首先我想说的是，咱们的这个鉴定是肯定有必要的。因为你说他说的是等级，但是至少在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哪个它是因为这个它是新的一个裂痕，哪些是旧的裂痕，对吧？或者说它这个裂痕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想一下，它就算是90年代的房子，一个房子它也不可能起了才20多年的时间开裂就那么严重，而且掉，我看到它的图片确实开裂是比较严重的，还从这个屋顶上，我不知道是墙面上还是屋顶上掉落了很多的这个水泥块儿啊，这个情况确实从目前的图片来看的话。我想，如果是一个20年的房子的话，应该不会莫名其妙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多多少少，不管你是红线之内还是红线之外，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既然有这个影响，居民有这个诉求。

容。那为了公平公正，我们请一个第三方，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方请个第三方做一个鉴定，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等鉴定出来了之后，如果他这个房子确实危险的等级比较高，他又不能够住人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

0: 来进行一个确定，该怎样进行一个维护，还是该怎样进行赔偿，这个咱们都有一个具体的聊的方案，好不好？
1: 嗯，好。
0: 但是呢，这个武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他在说的时候呢，其实态度也是比较诚恳的。第一个，这个事情他会管，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到底是红线范围外还是红线范围之内，并不是江总说了算，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的，对吧？啊，至于你说的要复核也好还是要怎么样也好，到时候呢我们请这里面的相关部门来确定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房子开裂的问题要请第三方鉴定，我刚才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觉得做一个鉴定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客观公正一点嘛，那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我们有一些这个东西呢没必要去钻牛角尖，但是该秉公处理的肯定还是要秉公处理，也不能够让老百姓吃亏，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李书记。
1: 行，好嘞。
0: 啊，
1: 好，
0: 这个问题因为是发生在咱们镇上，所以要辛苦您这一块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协调和处理，好吗？
1: 行，好。
0: 哎，
1: 好，这个他是我的这个老百姓，他的提出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我们一定要给他解决到位的。
0: 嗯，好，来，我问一下武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是说啊。镇政府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对房子做鉴定，但是都是把维护站解决，一直没落实啊。然后这个鉴定费用又说要居民自己出，一下子又说矿区出一半，然后居民出一半。
0: 嗯，
2: 这个东西该怎么落实呢？然后这个鉴定日期又怎么落实呢？我不可能就是说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啊。已经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鉴定了。
0: 嗯，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对不对？现在也回复也答复对房屋做鉴定了。
0: 嗯。李书记，您看这个居民他的提问很犀利，但是也很实在。确实这个问题从2024年开始就存在了，现在已经2026年6月份了，整整是2年的时间。那我们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1: 嗯，行，好。
0: 啊，我们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鉴定的时间，然后我们拉一个时间表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啊，
1: 那个乐平啊。他能不能听我讲话？
2: 李书记，
0: 他能听得到，您说。
1: 能听得到啊。
0: 对，
1: 这个乐平是这样的，这个你看，你是住在那个邵阳嘛？你是不是有时间就回来一趟？我们来具体在这个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再交流沟通商量一下，怎么样具体的解决好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好不好？
2: 啊，可以。
0: 可以吗？
1: 嗯、
0: 好。
1: 那因为你的电话我们应该有的，我到时候这个我们联系你，看是什么时候你有时间，我们具体再联系一个时间再回来，好不好？
0: 嗯，好，您这样好吧，李书记，我把这个我把武先生的电话留给您，还有我们的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然后请您跟他联系一下，好吗？
1: 好嘞，
0: 好的。
1: 他的电话我们有的。
0: 嗯，好，
1: 到时候我们就跟他联系，好吧？
0: 好，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这个吴乐平的电话来告诉一下李书记，同时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一下李书记啊。来，把电话，
1: 好嘞，
0: 好，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武先生，
2: 吴
0: 先生，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第一个呢，可能我在听他的陈述当中，我觉得你们的点在于第一个就是鉴定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李书记他的判断呢，就是这个鉴定如果做了的话，他也只能够鉴定是几级危房，并不能够确定说是因为爆破所产生的。但是我刚才也表达了一个中立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肯定做了之后，对于保护企业也好，还是保护你们也好，它都有一个凭证，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后续的，如果说你是红线范围之内，它有一个赔偿的标准，红线范围之外肯定也有一个赔偿的标准。那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做不得假的，不管你是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内，这个它是有测量，它是有这个定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需要纠结的。那么后续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怎么样去处理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协商赔偿的方案还是修复的方案，这个可能要现场我们具体的回来了之后再跟李书记他们去进行沟通，好吗？
2: 嗯，好。
0: 嗯，好，那您是这样啊，后续您保持电话畅通，和李书记保持联络，然后这个事情呢，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或者遇到了什么阻碍的话，如果是不合理啊，也欢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好吗？
1: 主持人，
0: 嗯，
1: 我
0: 您
1: 还有一
0: 说。
1: 个事情，就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走信访嘛，是不是？
0: 嗯。
1: 走信访的话，然后九宫桥人民回复依法履职答复书以后，我向，因为他的就职途径是向邵阳县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依据九宫桥人民政府的指示，然后就向邵阳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然后复议机关就。不受理，不受理的原因就是说，九宫桥人民政府是告知错误，不代表我有复议的权益，因为就是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是向上一级。
0: 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媒体，我们是做舆论监督，信访这一块的工作呢，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也处理不了。所以呢，更多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给你协调的是处理这个事情，李书记在节目当中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想当着这么多公众的面做出的一个回复，他会对他说的话负责，好吗？
1: 嗯，那行吧，
0: 嗯，好，
1: 好。
0: 我们大家也共同来见证、来监督嘛，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
1: 嗯。
0: 您这个事情别着急。如果说这一块还给不出一个好的回复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再往上一级去进行反映，好不好？
1: 嗯，好的，好
0: 哎，
1: 的，好的。
0: 好，谢谢咱们的这个武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在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李书记的回复是说呢，武先生呢是咱们这里的村民，肯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确实，事实是这个事情确实有拖了有2年时间没有处理好。但是近期能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友好的推进，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后续？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在直播时间段，我们每个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您可以来拨打参与。那么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接下来继续有请96218-0号键的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7: 我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是住开复寺，污水处理厂的，然后他那个房子呢，房顶漏水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
0: 嗯，
7: 我就是跟那个物业啊，然后跟那个社区一些负责人联系过，就是他们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现在有我们那个小区有体质改造。然后那个体质改造呢，有相关的负责人也去现场看过。
0: 我打断一下，您这个小区就叫开复寺污水处理厂吗？
7: 宿舍，对，污水处理厂
0: 宿舍。污水处理厂宿舍。
7: 对。
0: 它具体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在开复寺旁边吗？在哪个街道？
7: 对，就是开复寺旁边。
0: 哪个街道？
7: 新河路街道。
0: 新
7: 河街道。
0: 新河街道是吧？
7: 嗯。
0: 在新河路这一块儿。
7: 对。
0: 这是。

0: 一个老小区吗？
1: 对，他那个小区比较年限比较久了，
0: 嗯，有大概多少年啦？
1: 那有30年，应该差不多。
0: 有20-30年时间了，是吧？那现在
1: 对，
0: 有没有物业呢？
1: 有，他有从外面有请了物业过来接管。
0: 嗯，现在你说的这个什么污水是哪个地方啊？
1: 他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污水处理厂，
0: 嗯。
1: 然后里面就是宿舍，就是以前在污水处理厂上班的一些职工。
0: 嗯，
1: 对，然后现在那个前，我们那个宿舍楼前面那个还是有一个污水排水厂在那里。
0: 嗯，
1: 对，
0: 这个污水排水厂怎么了？
1: 污水排水厂没有问题，就是说我们住的那个房顶漏水，
0: 啊，房
1: 房
0: 顶
1: 屋，
0: 漏水。
1: 对对。
0: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房顶
1: 嗯，
0: 又在漏水。
1: 对，
0: 现在想问一问，这个流程走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
1: 对，
0: 实行，对吧？
1: 对对，
0: 哦，什么时候动工？你们这
1: 对，
0: 个是
1: 因为
0: 每个楼顶都这样吗？
1: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这个楼顶就是现在下小雨它都会漏进来，然后我自己已经维修过几次，不下于3次了，
0: 嗯。
1: 但是每次维修这里呢，然后就那个地方又漏，这里补好了就另外一个地方又漏，然后那个专业的维修的人说，他说你们整个房顶是没有防水层的，所
0: 哦。
1: 以要做的话就必须要全屋顶做，
0: 嗯，这
1: 但
0: 是。
1: 是。我把这个问题我就跟那个物业反馈，物业的经理跟我说，他说那这个是你私人承担，没有我们不能给你去维修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楼顶漏水是公摊的部分，不是我私人造成的。然后如果说我个人去维修，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对不
0: 嗯，
1: 对？
0: 当时社区说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有没有说把这个房顶漏水的问题、做防水
1: 有，
0: 的问题纳入进去呢？
1: 拉入进去了，房顶漏水，然后包括那个路面，他
0: 嗯，
1: 都已经跟我说了，他说已经。他们在群里也是这么说的。然后
0: 嗯，
1: 他现在有一些业主问的，他就是每一次就是说等人居通知，等人居通知。
0: 哦，你自己也到社区去问了，但是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是吧？
1: 我是打了电话给社区的负责人，负
0: 嗯。
1: 责人他回复我的电话，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走流程，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他们也不清楚。
0: 好，那我们问一下，看这个流程走到哪里了，好不好？
1: 对，我的意
0: 哎，
1: 思就是说，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然后
0: 好
1: 什么
0: 的，
1: 时间可以开始，动工或者是
0: 嗯，
1: 怎么样？
0: 好，明白了。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这个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城市环境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他们的老旧小区和危旧房改造管理科，了解一下情况。

0: 喂，
1: 哎，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老旧小区和危房改造管理科，对吗？
0: 您是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何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新河街道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的一位居民。那么他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20到30年的一个老小区了，原来的单位现在是已经不在了啊，现在是有新的物业在进行管理的。去年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社区呢就告知他们，这个小区纳入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因为他们的房屋啊，就是这个楼顶长期是漏水的状态。然后有人看过，就说他们这个楼顶呢没有做防水，现在说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他就想问一下咱们进展的怎么样了，到底批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那这一块可不可以麻烦您查询一下？
0: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边的话是负责危旧房屋改造这一块的，老旧小区这一块现在是我们就是现场的施工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在进行跟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不就把您这边的这个情况跟我们其他另外一个科室那个项目管理科对接，可以吗？
1: 好的，当然可以。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就是告诉他们一下，然后核实一下咱们这个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因为居民非常的期盼这个事情能早日进行。
0: 我记一下，他那个地方是新河街道具体哪一块哪一个小区？
1: 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
0: 污水
1: 处理厂宿舍，对，
0: 宿舍是吧？
1: 它
0: 那里有漏水是吗？
1: 他们楼顶本来就有漏水，一到下雨天就漏水，所以现在他们非常期盼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可以赶快进行，所以他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时间呢到底是怎样安排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批示到底到了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好吗？
0: 行，到时候我是需要还要往您这边
1: 那请您回复一下，好吧？
0: 您这里的电话是
1: 8554-7177。
0: 7177是吧？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行，我马上通知他们之后，然后反馈到你们这来。
1: 哎，好，那就辛苦您了啊。
0: 没有，好。
1: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何女士。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但是因为呢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是另外一个科室在负责，所以呢工作人员先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请我们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再来回复了解之后，我们再告诉您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行，谢谢。
1: 我们非常理解你迫切的心情，但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确实是件好事情，可能呢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等待。这个房子呢确实也比较老了，屋顶没有做防水，对于住在顶楼的你来说呢肯定是比较揪心的烦躁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既然这个好事摆在这儿，我们就耐点心，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落实好，好吗？
2: 好，他这个是有一种解决方案，他那时候也告诉我另外一种方案，他就说如果这个时间要等得太长，然后物业会出面跟我们那个整栋的业主去联系，看我们就是自发的去维修，我说也可以，但是他那个社区他跟我的回复，他是说物业已经进行调查过，然后是没有人同意，
1: 我估计也会
2: 是
1: 这样一个情况，
2: 确定是没有人同意吗？他说那他也不是这么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进行落实这项工作。
1: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如果您站在业主的角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里有6层，那么1、2层他不受影响的话，你说让他掏钱，你觉得他会掏吗？
2: 所以我就是看他，
1: 对不对？您这个是可以想一下你就知道嘛，对吧？
2: 因为没漏的他家，
1: 对呀、所以你想一下，你他家不漏水，你让他出钱，他会不会掏钱嘛？他肯定不会掏钱嘛，对不对？好吧，
2: 所以我说那这个不行的话，就看只能等那个体制改造。如果要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那我就解决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1: 对，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吧，好吧？我就不跟您说太多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有了回复之后再给您打电话啊。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大家，沪昆高速的淮新段新矿收费站附近151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的车辆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如果有交通方面的问题，您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有事您说话。接下来话筒交给陈光，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为您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上午好，欢迎收听由陈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为了坚决遏制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也就是简称两电火灾事故发生，目前呢，长沙市已经是全面开启了两电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的专项摸排行动。行动是按照全域全覆盖要求，分片包干，逐街逐区推进，确保不漏一个小区，

0: 不落一条街巷。有关更多详情，我们要马上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志勤，做一个详细了解。志勤你好。好，我们请导播调试一下线路，马上把时间交给志勤，了解一下目前省会长沙正在全面开启的两电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专项摸排行动的最新动态情况。志勤你好。
1: 好的，陈光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6月21号呢，长沙市是一共派出了578个工作组，对971个住宅小区和6105家经营单位进行了细致的排查。排查当中就发现，像违规停放充电以及撕拉乱接电线的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一共发现了隐患问题2916条，截至目前已经督促整改了2526条，劝阻违规停放充电的车辆呢达到了2894辆。那么在跟随芙蓉区联合检查组走访的时候，看到在一处老旧小区，有居民呢就从6楼的窗口垂下了一根电线。检查人员介绍，尽管当时没有充电，但是撕拉乱接本身已经构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检查组呢也是随即上门约谈，该居民当场配合收回电线。另外，在天心区的玉明里金球公寓同样是存在类似的问题。巡查发现，这个小区因为充电泊位不足，所以呢就有不少业主啊心存侥幸，将电动车推入到楼道停放或者是非线充电。巡查人员现场处理了违规线路，并且对居民进行了耐心的劝导。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后续将继续协调，想办法来增加安全充电的设施，从源头来解决问题。在严格排查的同时，基层人员呢和消防救援人员也同步开展了案例警示和政策宣讲，重点向居民普及了两电火灾的危害以及紧急逃生避难的常识。雨花区检查人员在主动巡查当中，结合了电动车起火迅猛、毒烟易封堵逃生通道的实际案例，向居民科普了安全知识内容。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的负责人表示，这一次集中摸排行动预计将会持续到8月初，完成长沙辖区的全覆盖。那下一步呢，长沙将持续深化两电安全整治，推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我们也特别呼吁广大市民啊，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不要在建筑内公共区域停放或者是充电，千万千万不要撕拉乱接电线，共同维护大家居住的环境安全。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发现了两电，是哪两电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相关的隐患问题，大家可以向社区或者是消防部门来及时的反应。好的，陈光，以上就是我这边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0: 好，谢谢志勤。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民航局日前批复长沙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每小时45架次提升到了每小时47架次，这也就意味着长沙航空枢纽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满足了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为湖南民航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另外，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湖南岳阳、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云南腾冲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了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的认证。这一次入选的4个气象站都是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这其中，岳阳气象站和塘沽气象站于1909年开始观测。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该校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举办、省教育厅主管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将进一步优化益阳区域高等教育布局，为地方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职教动能。近日，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通过，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也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这不仅有14条的小快灵的立法，画出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的法律红线。规定同时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

0: 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锻炼。这也就意味着以前那种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体育课改成自习等操作，统统都行不通了。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比赛即将打响，两轮过后积一分的南非队只有取胜才能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在23号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南非队的主帅乌戈布罗斯对小组赛期间的跨国参赛吐槽了几句。本届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的，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合办。在小组赛期间，南非队前两场分别在墨西哥城和美国亚特兰大比赛，第三场对阵韩国队的比赛则是在墨西哥的蒙特雷。罗布斯就表示，球队不仅需要长途奔波，还需要不断的适应时差和不同的气候条件。布罗斯说，这令人非常疲惫，随着赛事深入，恢复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比赛之后，球员消耗了大量体能，而几天之后又要重新踏上旅程。不过呢，布罗斯同时也表示，适应这些挑战本身就是世界杯的一部分，这就是世界杯，我们必须适应，虽然这并不容易。而对于必须取胜的出线形式，布罗斯表示，我们的选择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赢球。如果能够闯入淘汰赛，将是南非足球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机会书写历史，这给了球队巨大的动力。与必须背水一战的南非队相比，韩国队目前积3分，排名小组第二，掌握着出线的主动权。不过韩国队的主教练洪明甫也表示，球队不会因此满足于平局。他说，我们不能想着平局就够了，如果这样想会非常危险。他说，南非队是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我们明天的目标仍然是争取胜利。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在直播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那么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周先生你好。
5: 哎，周老师你好。
4: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5: 是这样子的，我是这个金山桥街道新城国际花都6期的业主。
4: 嗯。
5: 在我们地下车库呢，这种600多台这种电动车，我们数了的啊，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还有这种飞线的这种现象，
4: 嗯，
5: 这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的。
4: 哦，这个物业不管吗？
5: 我们什么？
4: 物业不管的吗？
5: 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在2024年6月3号的时候，就向这个社区街道已经报备获批了这个电动车棚的建设。
4: 嗯，
5: 但是当时获批之后建设的时候，遇到这个商户的主攻，所以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我们的社区在积极的协调，但是因为我们社区它是没有行政能力的，
4: 嗯嗯嗯，
5: 所以他就这个事情就经常是不了了之。我们街道呢，我们3番4次的请求街道出面的，街道也没有出面。
4: 嗯，就现在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乱停乱放，飞线充电也一直都存在。
5: 对对对对，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投诉，我们都是投诉无门。
4: 哎，我觉得很奇怪呀，你建电动车棚，其实在一个地方来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又可以在这里集中充电的话，其实对大家是有好处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大家不同意呢？
5: 不是大家不同意，是我们的商户不同意。
4: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你这是地下车库啊。
5: 不是，我们的商户的话，我们是把这个电动车棚建到商户，就是建到一楼来，一楼就是商户前面嘛，商户前面是有我们的停车，停车位的，机动车停车位的，我们是建在机动车停车位上面的，这个是已经获批了的，
4: 这个很正常啊，停在这里，影响他们做生意还是怎么了？ 是马路很窄吗？
5: 马路不窄，马路宽度有7-8米宽。
4: 那你不停电动车，你也得停小车，也是一样的呀。
5: 是的，小车的话，现在就是大好多僵尸车停在那里，停在那里3-4年不动的都有。
4: 嗯，所以现在这个安全隐患是一直都存在的，就算是社区管理呢，他也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有些问题他只能协调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包括物业处理也很无奈。
5: 对
4: 吧？
5: 对对对，
4: 街道
5: 物业也他也起不了作用。
4: 那街道这一块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人进行协调处理呢？
5: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包括我们前天晚上我们业主组织维权，现场聚集了我们100多业主，我们就打街道的电话嘛，街道也不来，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没有人派到现场。我说你们没有应急用案吗？他们说他们没有，他不做声。
4: 没有值班人员是吧？
5: 他也说没有，没说有。
4: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者来打一下电话，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
5: 好。
4: 新城国际花都6期，对吧？
5: 对。
4: 好，稍等。
6: 喂，你好。
4: 你好，请问是新城国际花都不好意思啊，金山桥街道的这个电话对吗？
6: 哪里？
4: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我们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城国际花都6期的一位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哈，跟你们核实一下，看有没有接到过业主的反映。据他们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物业呢就向社区报批，而且获批了在咱们的这个小区周边。

0: 边呢建电动车棚，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因为商户的主攻，这个电动车棚呢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导致于他们小区现在有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非线充电的情况存在，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有居民投诉反映过吗？
1: 目前我们值班手机没有接到过这个投诉电话。
0: 值班手机是没有接到过的。这个事情你们知情吗？
1: 因为我们是接值班电话的，不是相关的业务办线，具体的问题要跟相关的业务办线对接。
0: 那你们这一块负责这个事情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呢？方便告知电话吗？
1: 我们还需要再核实。
0: 这个事情从2024年开始，咱们的居民就在反映了，而且是多方的进行反映。据业主反映说，这个事情当时呢有100多位业主同时反映到了街道，但是街道以下班时间为由，没有人上门去协调处理。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按理说的话，下班时间应该也是有应急这个值班的人员的，对吧？
1: 对，是有应急值班人员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值班电话，不是相关的业务办线，具体的情况需要去找相关的业务办线了解清楚。
0: 好，那这个情况请您反馈给相关的这个负责的领导同志，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现在给出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因为据业主的反映是说，这个事情多年来多次跟街道反映过，没有人出面，没有人协调，没有人处理，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其次，小区的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怎么解决？再有一个，已经向社区报备并且获批的电动车棚，因为商户的主攻无法建设，是否可以协调处理，好吗？
1: 好。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8554。7177。
1: 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8554-7177。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周先生。
2: 好，这里我想再重申一下啊。
0: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您稍等，周先生。来，您好，请问是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对吗？
3: 对，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呢督促协调处理，好吗？是关于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
3: 非线充电是吧？
0: 是的，来自于金山桥街道。
3: 金山桥，稍等一下啊。金山桥街道。
0: 新城国际花都。
3: 新城花都，新城国际花都。
0: 67。
3: 等一下啊。
0: 对。
3: 国际花都。
0: 67。是的。业主反映说呢，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
3: 业主反映，
0: 2024年6月，
3: 24年6月，
0: 他们就获批了电动车充电棚建设申请。
3: 获批。电动车，电动车棚。
0: 建设申请。
3: 建设申请。
0: 对，就获批了嘛。然后小区呢有600多台电动车。但是
3: 600多台，
0: 因为它是乱停乱放，开始是没有停放的地方嘛。然后因为商户的主攻呢，导致于这个车棚一直没有建起来。
3: 商户主攻。
0: 对。而且呢，他获批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个车位上。
3: 原来车位。
0: 再一个呢，据业主说，因为车棚一直没建，所以现在这个电动车呢就停在地下车库，乱停乱放，非线充电一直都存在。
3: 电动车在车地下车库。乱停乱放，
0: 非线充电。
3: 乱停非线充电。
0: 是的，这是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的。这个问题呢，咱们周先生包括其他的业主是多次的跟社区啊、跟物业啊、跟街道进行反映。
3: 对，
0: 社区
3: 街道社区已反映。
0: 对，社区呢是多次的进行协调，但是因为他没有行政处罚权，也没有这个行政管理权利，所以呢他只能协调，这个问题呢就一直没有着落。 后来呢？

0: 社区都是学
1: 社
0: 生，
1: 区，
0: 社区是吧？
1: 对。然后据业主的反映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的，要你们去核实。说这个街道是多次反映，包括100多业主一起来反映的时候，没有人出过面，没有
0: 一
1: 人
0: 百
1: 解
0: 多个
1: 决，也没有人到现场来看过。我不知道这个业
0: 一百
1: 主
0: 多个人什么？
1: 反映向街道反映这个问题。
0: 去街道反映的时候，
1: 对。对方的说法是，我们下班了。
0: 无人接了。
1: 啊，这是其中的一次啊，其中一次，对方的反应是说我们下班了，没有人来。
0: 第二个就是说下班了。
1: 啊，但是呢，你应该有应急值班的人员。这个事情产生了之后，既然这么多的居民反映，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这个相关的管理的领导反馈一下情况？我们是不是工作人员可以上门了解一下情况呢？整个就没来，这是业主的反应啊。然后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反映的，是多次反映，说街道没有出过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0: 街道从未出面。
1: 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要建电动车棚，然后要消除非线充电的消防安全隐患，这是业主的诉求。啊，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刚才您还要补充什么？
2: 是这样子的，
1: 嗯。
2: 您刚才跟街道通话的时候，街道否认说值班电话没有接到过电话。
1: 嗯
2: 当时前天晚上我就是打的值班电话，我
1: 嗯
2: 全程都有录音，我连续打了3次。
1: 嗯嗯
2: 第一次他回复说他向领导请示，第二次说，他们领导正没回复，第三次打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没有只有值班人员，没有人员派到现场。我全程都有录音，三个电话我都有录音。
1: 嗯，
0: 他第一次说的是什么？
1: 跟领导反映。
0: 第一次说跟领导反映，第二次。那
1: 第
0: 就
1: 二，
0: 是还是有人接了，
1: 对，有
0: 他
1: 人
0: 打
1: 接
0: 了
1: 电
0: 三次
1: 话，
0: 电话，
2: 电
0: 那
2: 话
0: 三次
2: 有
0: 都
2: 人
0: 有
2: 接，
0: 人接了，
2: 电话
0: 是
2: 是
0: 这个
2: 有
0: 意
2: 人
0: 思
2: 接，
0: 吧？
1: 对，电话有人接，三次给的说法不一样。其次
0: 说
1: 再有
0: 跟
1: 一
0: 领导反
1: 个，
0: 映，
1: 今天我们刚才在打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们又打了这个电话，对方说对这个事情不知情。
0: 刚
1: 这
0: 刚
1: 也
0: 打的
1: 有
0: 是说
1: 可
0: 不
1: 能
0: 知
1: 不是
0: 情，
1: 同一个工作人员接的，
2: 就在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我又打了金山桥接到的电话。
0: 第二次反映他是说的是
2: 他
0: 什么？
2: 反馈他的反馈是他向领导请示汇报，
1: 第二次他是说领导没有回复，
0: 领导没回复。
1: 对，第三次是说下班了，啊，这个是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他有全程的录音哈，这个也可以提供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就你下班了，你也应该反馈给相应的这个值班的领导，或者值班的人员应该上门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对吧？因为这是我们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出现问题了，咱们还是要负责任嘛，对吧？你不能说下班了就没有任何人来管了。
2: 是的，我当时就问了
0: 你把
2: 他，
0: 电
2: 你
0: 话
2: 们
0: 周
2: 有
0: 先
2: 没
0: 生
2: 有
0: 电
2: 应
0: 话
2: 急案？
0: 留
2: 他
0: 给
2: 不
0: 我一
2: 做
0: 下，
2: 声。
0: 你看方便吗？
1: 好的，我待会儿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拨打的金山桥街道的电话，我也告诉您一下，是88103377。
0: 88103377，
1: 对，
0: 电台拨打的
1: 这是金山桥街道的电话。咱们的这位周先生拨打的也是这一路电话，对吗？
0: 周先生打来了是吗？
2: 我看一下，我拨打的是哪里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号码？
1: 因为我们查的是在官网上查的一路号码。
2: 我拨的电话是0731-8810-3377，
1: 对，也
0: 那就
1: 是
0: 是
1: 这
0: 一
1: 一路，
0: 个电话了。
1: 对，就是一路电话。那如果说这个属实的话，那至少这个工作人员处理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你不能说我下班了，我就没有人来了，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再有一个，这个事情拖了2年了，为什么没有解决呢？那你街道到底有没有出过面呢？而且一个非线充电的消防隐患摆在这儿，难道我们视若无睹吗？所以这一块要麻烦我们湘江新区总值班室，我们看是转给哪个职能部门，我们共同来协调处
0: 等一
1: 理，
0: 下，你把那个周先生这电话能方便给吗？
1: 可以吗，周先生？周先
2: 是
1: 生，
2: 电话录音是吧？
1: 不是，您的电话号码，待会儿我们的记者告诉他，可以吗？
2: 可以，没问
1: 好，
2: 题。
1: 那是这样，我们记者把电话告诉您，好吧？回复电话您知道吗？
0: 知道。
1: 好的，谢谢。这个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湘江新区的总值班室，我们要给他们点个赞，因为呢，第一个我们确实呢麻烦他们也比较多，反映问题也比较多。您看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呢他的这个非常耐心，然后把这个事情呢也问得非常的细，记录下来了。再有一个，他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都已经记住了，说明他是在很认真的处理和了解事情的。

0: 不禁要给他点个赞啊。当然对于后续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吗？周先生，我们先看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这一块会转到哪里，通过湘江新区的介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进展，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那就谢谢您对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走进的是今天的为民热线自强人生专栏。
2: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0: 在株洲李林的陶瓷作坊里，你常能看到一个特殊的身影，身高仅1.1米的肖波坐在轮椅上专注地检查着每一件陶瓷作品。这位38岁的瓷娃娃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书写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创业传奇。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3: 今年38岁的肖波出生在湖南醴陵，小时候患有成骨不全症，身体就像瓷器一样脆弱，几乎每年都会骨折。
4: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爸妈真的对我特别好，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都很支持我。比如说我创业啊，不管多穷他都会想办法，所以我从小就认为我不可能这一辈子都靠别人，我总得自食其力，活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吧。
3: 初中毕业后，肖波选择了自学手机维修，虽然没有什么基础，但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实现了自食其力。千年瓷都五彩醴陵，醴陵陶瓷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最齐全的陶瓷产业集群，年总产值高达700多亿元。肖波敏锐发现陶瓷定制市场的巨大商机，2017年开始了创意陶瓷定制梦工厂项目创业。目前翼龙陶瓷公司有员工20个人，其中3名是残疾人。
4: 刚开始转行做陶瓷定制的时候真的是困难重重，没有资源，没有资金，所以那个时候每天睡几个小时，基本上白天就推轮椅出去，晚上就很晚都在电脑面前。通过日复一日的努力，在互联网上做付费推广啊，发邮件啊，打电话呀，终于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订单，京东和高露洁定制的对杯，跟上下游的那些供应链配合，然后很快就交了货。这是我创业路上的很重要的一步，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
3: 肖波深知要做大做强，光靠传统的手工制作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不断创新。
4: 我们也引进了 AI 相关的一些软件，通过云服务器可以实现3分钟出图，最快3个小时交货。传统高温定制的话可以压缩到5到7天，最快可以3天，提高很大的效率，成本也大概降了40%-50%。通过这些创新呢，我们和华为啊、红牛啊这些大品牌形成了长期的陶瓷定制的那种合作，让我们公司在陶瓷行业还是站稳了脚跟，然后还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推到了全世界。我们一年大概做1000万左右的营业额，也算是为醴陵陶瓷智能化产业升级做了一点贡献吧。
3: 一个人站起来不如带一群人奔跑，肖波以自为媒，带动醴陵10几家中小微陶瓷企业转型定制赛道，累计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50多个，荣获2024年湖南省残疾人创业专项赛金奖等荣誉，成功入驻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基地创业导师王奔：
5: 电商人做短视频，特别是做商业短视频、商业自媒体，应该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因为他的这个逻辑认知是完全相通的。要么我一个账号做一类人群，要么我一个账号来做一类产品。
3: 基地创业导师刘星：
6: 针对于他们在电商领域短视频制作的创新创业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也希望通过这种一对一的导师指导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业团队获得更多的收获。
3: 入驻基地后，肖波想要带动更多的残友一起创业发展。
4: 我们公司设置了远程办公的环境，让那些残障病友啊，我们都能和健全人一样的工作，展现自己的能力。除了在公司内部提供这个岗位之外，我还通过微信群直播定期直播电商啊、 AI 还有一些创业的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了大概200多个人吧，其中有几个他们已经创业成功了，去年好像还做了200多万，接近300万。 还有一些就是成为了我们公司的代理，通过

0: 销售我们公司的产品，一年也有个几万块钱收入。我还与北京病痛挑战基金会、天津潮汐公益合作，就开展线上直播，分享我的创业经验，激励更多残疾人找到自己的道路。
1: 在这里我们要为励志的萧波点赞，周末也希望呢会有越来越多的残友勇敢地去挑战自己，超越自我，创造生命的奇迹。那么更多的残疾人励志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残友们需要帮助的话，您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10 888-55110。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欢迎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欢迎您的观看和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

0: 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点八。
1: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的烦恼啊，不要一个人苦苦挣扎啊，找专家来帮你指明一下，用法律的武器怎么样来保护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热线为你开通96218-0号键啊，没有听清楚再为你重复一下，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接下来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欢迎张律。
4: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3: 感谢专业的张律啊，经验丰富的张律来做客节目。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他是一语道破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在线上96218-0号线里等候的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3: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以前买过房子，一次3年多了吧。
3: 嗯，
5: 3年多的一次也没去收房，又没装修，现在物业天天打电话要我去处理这个事情。他的意思，物业费是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全额交还是那个了？
3: 您拿到钥匙了吗？
5: 没拿钥匙，没去收房，
3: 钥匙都没有拿。
5: 对，
3: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4: 啊，针对你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要就是说物业要求你补交物业费啊，这个是确实是合理的。只是你刚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啊，能不能够就是有优惠或者打折，对不对？
5: 对对
4: 啊，是你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的话还是有政策的，就关于你，因为你这个是属于这种空置房嘛，对不对？没有入住的房子。
3: 别说空置了，我连进都进不去，没钥匙啊。
4: 对，你钥匙都没有拿，还更何况是不是啊？都没有收房，所以你这个可以按空置房的政策来处理。就是说，应该在长沙是有这个政策的，就是是2年以内还是2年以内打7折吧，然后2年以上的打9折。具体几年你要去查一下，还是有这个政策。你可以自己跟物业公司去沟通一下，有没有跟他们沟通关于这个物业费打折的事情？
5: 没有，一次没有跟物业沟通过，只是说物业打过几次电话，要我去办这个事情。
4: 哦，那你
5: 因为我很少回长沙这边。
4: 那你过去之后跟他们谈一下，或者你直接电话里面跟他们谈谈好了，直接打给他们就可以嘛。你首先问这物业费总是多少钱，是不是啊？然后你说按政策我这你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你觉得给你按你的这个要求给你打了折扣之后呢？那你就把钱付给他嘛，你也不用过去，你人不在这边是吧？
5: 对对对，没长沙那边。
4: 哦，那你跟他电话沟通了。也是可以的，
3: 因为有的物业公司会主动提出。
5: 湖南那边有这个政策是吧？
4: 有政策的。
3: 哦，
5: 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很懂。到时候我跟他谈的话，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政策，我自己心里有个底吧，是吧？
4: 对，你跟他提打折，空置房，他就知道，他会告诉你有一些什么规定，因为他们自己是做物业的，那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他们肯定也是熟悉的，或者说政策。
3: 我印象中也是7折。
5: 律师，我问一下，我就是我房子二零，他你就是说2025年以后嘛？

0: 懂我意思没有？
1: 可以谈，
0: 对，只不过是在
2: 之前也可以，是吧？
0: 只不过是在25年之后，它出台的一个明确的规定。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那咱们可能打个比方啊，你发生了一个物业费的纠纷，你认为你是空租房，你没有入住，是不是啊？那么在实务中，它可能就是说在规定这个相关的政策或者法律规定出台之前，那对于这种没有明确规定的，那法官他们会有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自由裁量的权利，是不是啊？他们可能有的会考虑这个因素，有的不考虑。但是在25年之后啊，出就明确的就针对以前那些有争议性的一些问题，他出台了明确的法律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大家就必须要参照这个来执行，但并不代表在此之前的就不能够按照这个来处理。懂了没有？
2: 懂了，谢谢。
0: 好，行，
1: 谢谢崔先生的信任。我们就着您这个问题再来请教一下张律，如果有一些这个地产公司他们是因为整改一直拖延，那这个部分的话是跟刚刚讲的空置房一个道理吗？还是说咱们还有一些空间？
0: 整改，你首先啊，你要看这个整改拖延的是什么，是拖延的交房，还是交房之后的一个整改，是不是啊？
1: 我们这个粉丝问的应该是拖延交房
0: 啊，如果是拖延交房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你如果说逾期交房的话，你是要承担这个违约金的啊。它基于在你的购房合同中，它会有一个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参考什么呢？就会参考这个同计算的一个租房的费用一个标准来计算它的一个你的损失。都有标准，
1: 这些都是有标准的哈。所以呢，正在有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各种问题。除了96218转零号键之外，咱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啊，在节目之后呢，来看到张律的专业解答文字版本，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这样的话呢，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困扰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从容。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谢谢你，更好的自己。在每天收听新说法节目之后，你就会变成更好的自己了。96218转零号键，抓紧时间来接听此时此刻在线上等候的粉丝，来问候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王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我有个就是财产分割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1: 您说。
8: 大概这样，是我家老婆大概4月份的时候提出离婚了。就是离婚了，大概因为他是过错方，他可能他就是说他的3年以前，在我们自己经营的店面里面，跟别的人，别男的可能有那种行为，店里有摄像头，然后拍下来了，但是我们后来我也帽子叔叔那边有调解过，调解过，然后呢？因为那时候看到小孩的份上，也没有分开了。然后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然后他又跟一个他。

0: 谓的说客户，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车子里面，他晚上跟客户吃饭，然后吃完饭的时候，嗯，在车子上面也有录吧，因为那个车上行车记录仪，他就是录下来了。他车子上面两个人是非常有拥抱的，然后下车的时候，他把这个客户送到酒店的时候，然后两个下车的时候，有拥抱，还有亲吻了一下，相当他是过错方。然后他现在起诉离婚，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嗯，家里的财产是怎么分割的？
1: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先生？就是您的证据是拥抱、亲吻，还有进一步的那种实证吗？
0: 嗯，那没有。
1: 嗯，好，我们来，
0: 因为他没有。
1: 嗯，好的，我们来请教张律。
2: 嗯、首先啊，假设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你认定对方确实属于婚姻过错方的啊。如果是能认定他是婚姻过错方的话，那根据法律规定，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啊，他是要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啊，照顾没有过错的一方，在咱们日常实务中可能，四六开的一个比例比较，这个四六比例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当然三七也有，很少啊，基本上你能证明对方有过错啊，可以按照四六的比例要求多分，但是有我刚才也讲过一个前提，就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当然这过错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才是咱们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所讲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不是啊？不是说两个人牵一下手拥抱一下就属于婚姻过错方了，对不对啊？这就要回到咱们开始讲的，到底你有些什么证据啊，能证明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两个人拥，你的证据如果只是两个人拥抱一下啊，或者说下车的时候亲吻一下，这个还不是说能有十足的把握你一定会多分财产或者多分很多，懂我意思没有？
1: 就万一那个人是留学回来的，可能是亲吻礼，对吧？他有这个借口或者理由，你也不好解释了。嗯，
0: 因为这个是当时我像今年发生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当时在派出所有调解过的，当时那个男的也承认了这些所有的事情，当时在派出所全部是有录音的。嗯，这些事情都是的，包括第一次的时候在店面摄像头是拍得很清楚的，并且不是一次两次。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店里摄像头它是半个月就是巡网一次，那半个月之内他们在店面很多这个证据是很充分的。
2: 嗯，那个摄像头是拍到了什么内容，就是那种内容吗？
1: 越界的
0: 他们两个人，
1: 就是您刚刚讲的亲吻拥抱，还是比这个更进一步的？
0: 比如说他们两个配到他们两个人在店里白天的时候，他们店里有个窗户，他们两个人走到窗户里面去，在里面待了十多分钟，亚洲人才出来，有好几次摄像头都拍到了，他们当时在外面有讲话的，有那种很就是很嘚的话，就讲了话以后，然后两个人然后又走到那个窗户里面去把门关起来了。
1: 这样子好不好？就是因为您的描述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是不是属于我们刚刚张律所讲到的这个越界行为。那么我们请经验丰富的张律告诉我们，您办过的案子里面哪一些通过实锤最后呢帮这个受损方获得了更多财产的分割，好不好？
2: 嗯嗯，好。那这个的话一般就是第一，要么就是抓现场，第二，要么就是对方起这个保证书、承诺书，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啊，这都是些比较直接的证据，或者是说你刚才讲的在派出所，对不对？双方都有做了笔录，或者是有录音，有这方面的固定的证据，对方也承认了，啊，这是比较直接的证据啊。你刚才所讲的摄像头看到他们进去又出来十来分钟，是不是啊？这个都不能算是直接证据，因为你没有看到什么，只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又出来。
0: 嗯，但是这个男的当时赔了我的精神损失费了，在叔叔的主持下。
2: 好，他在叔叔那里承认的这个事实，
1: 并且赔了你钱。
2: 对，那这就要到叔叔，
0: 赔了我精神损失费，
2: 那这就要到派出所那里去把这个相关的证据去调出来。啊，在这个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要求多分财产，认为对方啊是这个婚姻过错方。
1: 嗯，理清楚了，就是您前面讲的那些什么拍摄啊、记录啊、视频啊，其实都不能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刚刚张律讲的，你之前去报警相关的这个文书啊。
2: 对。
1: 那么我们也请教一下张律啊，这种情况之下，分割的财产会有一些倾斜。那我也想问问王先生，您那个抚养方面，这个抚养权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歧义或者分歧跟你的配偶之间？
0: 是这样，我有两个小孩，然后大的读大学了，小的今年是小升初。他的意思是，他跟我谈的意思是，那个小孩子就小的这个就是归他抚养，然后我来出抚养费，然后呢，家里的财产他是跟我谈。

0: 那时候是相当于的财产是平方，就是存款就是大概两个平方分。然后店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店面，店面他说两个人共同经营，他给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然后有房子嘛，房子的话就过户给我儿子，但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1: 嗯，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0: 那我的诉求第一个，要么就是爱八分，要么就是他净身出户。现在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在他的名下，包括存款也是在他的名下。那我需要先去银行冻结这个存款吗？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首先
2: 啊，
1: 是第一，二八有没有可能？第二，他该怎么做？
2: 二八的可能性比较小啊，就是在实务中，三七的这种可能性都是比较少见的，啊，更多情况下是四六，啊，这是第一个情况啊。当然，你主张二八，这是你的权利，没问题，
1: 啊，对，
2: 啊，对，这是可以的，主张是没问题的啊。这第一，我只告诉你，在实践中就是出现的结果可能会怎样啊？
1: 第二该怎么做？
2: 第二点的话，如果是说你觉得存款在他名下啊，在他名下啊，房子也在他名下，你又怕他转移的话，那咱们是可以去做一个财产保全。现在问题是他跟你在谈，还是到了法院了？
0: 现在法院已经立案了，
2: 啊，是他起诉的还是你起诉的？
0: 是他起诉的，
2: 啊，他起诉的，他起诉的，你同意离婚吗？
0: 我现在不同意。
2: 啊，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直接讲不同意离婚的话，如果法官知道你这个态度的话，那你要搞财产保全呢，要调查取证都不一定会同意的，懂我意思没有？
1: 没办法阻止他财产转移。
2: 因为你如果说你不同意离婚，那法官这次肯定不会判你呀，他不会判你的话，他那做财产保全调查取证有什么意义嘞？
1: 那应该怎么做呢，张律？
2: 那你就肯定，我个人建议啊，都到这个份上呢，你又还想多分财产的话，那你的态度就是同意离婚，是不是啊？然后你再申请财产保全，啊，要求并且开具调查令去查他的银行流水，这些工作都是要做的。当然，你如果说，哎，到最后了，开庭的那一天，你突然说不想离婚呢，这也是可以的。最终会议以你开庭时的意见为准，懂我的意思没有？但你前面的话，你想做这些工作，你肯定不要说你不同意离婚，你不同意离婚的话，那可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了。
0: 哦，
1: 怎么样？这个秘籍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哦，那我明白了。
1: 王先生，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你在群里面可
0: 嗯，
1: 以问我们的回听链接。第二呢，晚一些我们也会把相关的建议，张律的金玉良言文字版发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还有一点，我想咨询，就说。比如说，我上次在苏州那边，就是3年以前这种调解书到派出所去，他会给我吗？我可以拿得出来吗？
2: 你去拿他不一定会给你，但是你到时候可以要律师开调查令去拿，去调取是可以的。
0: 他这种3年以前的，像这种调解，他那边会保存吗？
2: 会存应，你们当时就只签一份，还是说怎么的？
0: 不是，我们就签了一份，然后那一份他我们两个都没拿，就直接
2: 存档
0: 那
2: 的。
0: 一份都是对，都那份是留在叔叔那里的。
2: 哦。
0: 他叫我，他就是当时我们，他就不是协商一个，叫我们两个协商个金额，他赔偿我精神损失费。赔了以后，他那一份就在叔叔那里就留下来了。我们两个当时是没有的，
2: 赔了多少钱？当时，
0: 当时赔了好像2万还是3万，我忘记了。
2: 哦，只要是叔叔那里存档的话，基本是可以交出来的啊，包括你当时报警记录啊，以及这个处理的情况，应该都有记录。
0: 报警不是，当时是没报警，当时是我叫了这个男的一起去了派出所，我们直接去派出所的，不是报
2: 你
0: 案的。
2: 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去的是吧？
0: 啊，对啊，
1: 总之就是这个证据，你可以调得出来。
2: 你是这样的啊，这里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说，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你跟派出所讲的这个情况之后，别人他不一定会给你做一个卷子，因为他不是一个案子啊，不是一个刑事案子，也不是个治安案子，啊，只是因为你把他扭送过去，他可能也会有一个接触警的登记表，他会有登记，会有记录的，应该，啊，所以你到时候还是可以去查的，还是可以去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得那天那个时间啊，
1: 日期记住。
0: 那，因为他当时是卷钱给我有这个卷账记录的
2: 哦，
0: 嘛，
2: 那可以，那
0: 我
2: 你应该可以
0: 这个，
2: 调出时间的，好吧？
1: 很清晰。
2: 对。
1: 到时候您回听一下节目，好不好？好的，感谢您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我们马上来接听到李先生，久等了。
3: 哎，你好，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的车子就是在上个月停在一个酒店的那个室外的

0: 停车场，然后住了一晚上之后，那个车的玻璃就砸碎了，然后也报了警，警察过来看了，然后也通过酒店的监控，就是确认了不是人去砸的，就是我怀疑就是高空抛物啊什么的，或者那个
1: 后来呢？
0: 房子啊。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跟那个酒店协商，反正他就一直见了2次面之后，他说答应联系我，然后我就自己先去把车修了什么的，然后后来他就一直现在联系不上啊。
1: 他答应联系你是说答应给你回电话是吧？
0: 对，因为就是事发之后，我就找了当时的他们那里的负责的嘛，然后
1: 李
0: 一
1: 先生，您那
0: 起
1: 个
0: 修。
1: 车修了多少钱呀？
0: 我自己去修是修了2000多块钱，然后我当时问的 4S 店是1万块钱左右吧，然后他问我，当时他就先问了我一个价格吧，然后他就说，我就给他报了个1万块钱，然后他就说他要找什么他们的法律顾问呐什么的，然后说后面再联系我，然后快1个月了都没联系我，
1: 实际上您是付了2000，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来请教
0: 我
1: 张
0: 后
1: 律您
0: 面
1: 这
0: 也
1: 个
0: 跟
1: 问
0: 他
1: 题。
0: 讲了，我就在修理厂去修。都可以，但是他就，
1: 好，可以的，李先生，您的问题我们清楚了，抓紧时间来请张律来为您解答。
2: 啊，首先一点啊，就是酒店，就是你这个停车是收费还是不收费的？
0: 我停车，我要去扫码呀，就是我在酒店住，我扫了码之后我出去啊，如果是不在酒店住，肯定是收费的呀。
2: 就是说你，我问你啊。你不要，我知道你不在酒店是他是收费，因为你在酒店内扫了他这个码之后，你出去就不会收费了，对吧？
0: 对，
1: 你消费在了酒店的住宿上面，对不对？
2: 也就是他的费用可能是包含在你的住宿费里面的停车费用。
0: 对，
2: 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这种情况啊，其实也很常见啊。你的只是车子被砸，有的人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啊，被偷啊，是吧？被盗啊，这种情况，关键是在于哪里？首先看你跟酒店的，就是。这个法律关系啊，就是法律关系，就是你把车停在这个停车场啊，当然啊，这个停车场肯定不是酒店的，只是因为扫码之后，是不是啊？他可能给你把这个停车费给你那个了，承担了，是不是？
0: 是不是酒店的？因为我就停在酒店那个前，
2: 露
0: 就
2: 天
0: 是
2: 的
0: 那个
2: 吗？
0: 门口的边上。
2: 露天的，是不是？
0: 对，露天的，我没停车库。
2: 他这儿有物业吗？这个停车场是酒店的还是物业的？清楚吗？
0: 他好像有个物业公司
2: 有个
0: 吧？
2: 物业公司是吧？一般他都会是物业。你是这样，像你这种情况，首先你要知道，你跟物业之间就是不，你跟这个酒店之间啊，一般会认定是一个保管合同啊，是一个保管形成一个保管合同关系，因为你在住宿嘛，对不对？啊，他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免费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场所啊。那么在保管期间，因为这个保管人的一个保管不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遭受一个财务损失的话，那作为保管人来讲，他是要承担责任的啊。但是在这里。到底他要承担一个多大的责任呢？啊，这也是要看具体情况。你刚才也讲过了，可能是一个意外，对不对啊？啊，可能是一个高空坠物，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啊，所以要把这个损失这
0: 车
2: 个
0: 库
2: 原
0: 的
2: 因要
0: 墙体
2: 阐明。
0: 脱落，因为我看见那个石头还在我的车里面。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的时候，那天晚上是下了很大的雨，确实是。
2: 如果说不是人为的话，也跟物业的保管不善没有多大关系的话，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就关于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的划分问题啊，你刚才也讲到了啊，他虽然你们之间存在一个保管合同纠纷，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保管不善导致的嘞？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很有可能是高空的一个墙面上的瓷砖呢掉下来或者什么原因掉下来，对不对？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话，那对于这个酒店来讲，他可能。承担部分责任啊，比如说20%、30%啊，那么我对于物业来讲，他对于这种公共部分有管理的义务，他是不是也承担部分责任呢？啊，你自己在承担部分责任，所以我觉得单从划分责任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三方责任啊，在没有明显他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应该就是个三方责任，你们可以去协商，各自承担个30%、33%，是不是？各自承担三分之一。
0: 我问你现在联系都联系不上他了。
2: 哈哈，联系不上他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从法律上来看的话，你们的一个责任比例可能就是各三分之一，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啊。
1: 李先生，这是维护您自己的权益啊！他那个情况其实很好找嘛，
2: 也可
1: 他
2: 找物
1: 跑得
2: 业
1: 了
2: 啊，
1: 和尚跑不了庙，他在那儿呢。
2: 也
1: 只是说，
2: 可找物业啊，找酒店呢。哎，酒店他怎么能跑掉嘞？是不
1: 对，
2: 是？
1: 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有你这回事儿呢，你得去问一问。
0: 我跟他们的经理已经见过面了，就是他。

0: 按整个酒店那个酒店负责的人，然后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他说，当时是差不多一个月前，他说一个星期内会联系我，然后现在快一个月了，我前两天给他那个名片上电话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1: 那您就直接再像之前的流程一样跟他当面聊，然后你就说你再给我承诺一个月，我可不相信你了，或者是一个星期，
2: 对。
1: 因为你失诺了，第一次失诺了，后续我就没有办法再给你信任了。如果是说酒店或者物业在这方面推诿拖延，不做出回应，也不给出赔偿，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挽救一下这个损失呢？
2: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街道出面，看能不能帮你们调节一下、协调一下，是不是
1: 方法
2: 啊？啊，
1: 一，
2: 对对，如果调节不了的话，毕竟它也是一个民事纠纷，你也不能去报警干啥的，对吧？啊，当然呢，你如果要他们帮你出面协调调解也是可以，但最终的话，你就看有必要值不值得去打官司了，是不是啊？
1: 维权这个事情上，实际上是有很多实务经验。我们群里有很多粉丝友，您可以在群里面沟通一
0: 没
1: 下，
0: 必
1: 好不
0: 要。
1: 好？这都是看您好吗？都是
2: 对，
1: 看您，因为是。
2: 对我更多的只是在法律上帮你去分析这个责任，你的可能只是个2000块钱损失，但是有的人可能是2万、20万都
1: 对，
2: 有可能。
1: 上次我们那个新车140万的新车就在旁边停着自燃了，这不也是吧？好冤呐！维权决定权也是看您。
2: 对，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谢谢李先生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来入群，爆款话剧可以来帮助你定格你的2026最佳回忆。谁说在长沙看不到顶级话剧呢？豆瓣评分高达 9.0， 上万人为他打出了高分。那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你就可以回复到关键词什么呢？宝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性价比太给力了，限时推出啊！这个暑假演出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7月17日、18日，宝岛一村这个豆瓣评分高达9.0的明星戏剧，我们可以来看看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的联袂打造。2026年有哪些美好的瞬间、美好的夜晚？我相信7月17日、18日有一天会是你的，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我们刚刚讲的"宝岛"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另外啊，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也有很多精彩正在等着你，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看到一下金芒果商城为你准备的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啊，这鬼冢虎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官网当中每双是800多，那今天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只需要299，奥莱仓直发，真的非常的划算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的品种很多，4款经典的卡诗洗发水，比如说元气江的洗发水。控油防脱，很适合我们这些经常加班的人哈、啊。每一瓶都是10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现在一瓶到手只需要198，现在下单还会加赠泵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吧。
4: 888
3: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在上河西收费站附近啊，106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同时要提醒大家哈、啊，如果你正在为你的孩子安排暑假，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已经加场了。这个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也是最后一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如果你们家宝贝，比方说背单词很吃力，那赶紧来参与我们。 们的，这个针对8到18岁孩子开展的暑期训练营哈，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

0: 怎么样来报名呢？考一考你啊，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回复到英语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啊，回复的是英语。2026高考志愿填报日期是越来越近了哈，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会在农大来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会全程报道。26日当天，也就是后天，我们湖南教育考试院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矩阵号呢也会回放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啊，可以直接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来看一看。考一考你啊，前面讲到的我们的这个暑期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训练营回复的是什么关键词啊？如果你忘了是英语这两个字，哎，你也来跟孩子一起来上上课，对你应该是有帮助的哈。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记者在今天从中国红十字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贵州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号分别启动了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余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记者从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从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受到降雨影响，湘西南、湘西北、湘南的邵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预警地区要加强防范，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那目前呢，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4分58秒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已经上线了。这部广播剧用声音还原了一场与洪水赛跑、守住群众生命安全的生死拦截的汛期成功避险湖南案例。现在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可以扫码解锁收听。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可以扫码解锁收听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岳文的报道。昨天沪昆县川水至低庄区段出现了线路安全隐患，铁路部门采取了临时封线管控措施，干线通行暂时中断，快9261次、快107次列车临时停靠娄底火车站，800多名去往涟源、兴化、安化、溆浦等地的旅客滞留车站，短时客流高度集中。娄底市交通运输、应急、火车站等单位迅速开展了转运工作，该市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人带队驻点处置，并且集结局机关科室、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了秩序管理、旅客引导、运力统筹等各项工作，依托成熟的铁工联运应急保障机制，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争分夺秒开展的接驳工作，只用时110分钟就通过客运大巴完成了446名旅客点对点的转运工作，剩余旅客则是自主选择出行方式，有序离场，全程秩序稳定，有效化解了旅客出行难题，切实守护了群众的出行安全。再来关注的是，昨天长沙经开区31智联重卡产业园举行了发车仪式，800多台31天海蓝电动重卡列阵发车，启程奔赴广州港。这笔超级大单计划在27号在广州港装船出海，将会用于海外企业重工业与物流业务的低碳转型。这笔订单呢，也是创下了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之最，出口数量超越了2025年全行业新能源牵引车全年出口的总量。继续来关注的是，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也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

0: 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获得了通过。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最后一轮墨西哥对阵捷克队的赛前新闻发布会23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了。面对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的东道主，捷克队的主帅库贝克表示，球队必须相信足球场上一切皆有可能。捷克队呢，目前积一分排名小组第3。库贝克承认，墨西哥队的实力和墨西哥球迷的热情都给客队带来挑战，但是他也强调，捷克队不能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失去了信念。库贝克说，墨西哥球迷非常棒，他们对球队出色的主场战绩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相信能够赢，并且一直相信，否则我们就已经出局了。我们要记住，有些事情看起来像奇迹，但奇迹有时真的会发生，足球场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必须是我们进入这场比赛时的信念。捷克队的后卫克雷伊奇则表示，首先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墨西哥队在过去2场比赛中展现了不俗的整体和个人能力，所以我们正在为此做准备，同时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我们会以相应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期待这场比赛也会全力以赴。尽管已经提前出现了，墨西哥队主教练阿基雷强调，球队不会因此放松，他说，我们会在球场上付出全部努力去赢下比赛，努力踢好，然后等待下一个对手。这里是我们的主场，是我们的墨西哥，是我们的墨西哥城，我们拥有球迷的支持，也从他们那里获得能量。阿杰雷说，我的工作是让球员好好训练，相互配合，踢出美丽足球，并且赢得比赛。现在我们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赢下的2场比赛在防守和进攻中都犯过错误，我并没有完全满意，希望明天即使不能够踢出一场完美的比赛，至少能比前2场踢得更好。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了。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3: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3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1: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连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4: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出深毒，给孩子补充营养。
1: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2: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3: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

0: 从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充文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0: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张美律师。
7: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啊，丰富的阅历、实战经验来帮助我们解决难题，给出方向，看到一些隐形的选项。那么接下来96218-0键，我们来接听在线上等候的任先生，你好。
9: 你好。
7: 遇到什么问题了？
9: 主持人好，张律好。然后我现在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事情需要咨询，就是大概是半个月前，我姨妈，然后就是她正常过的那个人行横道，然后就被那个肇事方他驾驶那个绿牌的那个非机动的那个两轮的那个电动车给撞伤了，然后经医院这个 CT 和核磁检查，就造成这个右侧胫骨外侧平台还有这个腓骨头粉碎性骨折。后续呢可能会造成9到10级伤残，因为他这个肇事方的这个绿牌的这个电动车他是没有任何保险的，然后这个总医疗费用还有护理费和这个后续的这个经鉴定的这个残疾赔偿金可能就有20到30万。现在这个交警已经出具了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方全责。那么后续的话就是我应该如何的处理和积极索赔呢？
7: 条例很清晰，请张律
8: 师。一个交通事故啊，对方是电动车，没有任何保险，啊，交警的认定也是对方全责。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基本上你的损失你自己估算了，应该在20-30万左右，9级的话，对吧？
9: 现在因为还没有出院，鉴定应该是3个月以后去做。所以说现在也不能确定是几级伤残。
8: 其实你担心的还是后续的一个执行的问题。
9: 对，
8: 责任是没有争议嘛？
9: 张律师，张律师主任，我补充一点。然后因为他这个肇事方，他是一个刚刚满18岁的这个高中毕业生，所以说如果说我就是想，如果我直接起诉他的话，那么这个执行的话，那么他后续。

0: 据，也没有财产可以赔。那么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跟这个学生的这个家长去尽量去达成一个什么协议，然后再经过法院的那个就是说这个认定以后，然后他就有那个执行力了，对不对？
1: 来，请教张律，应该怎么做？
2: 首先是这样的啊，因为像你这个案件，因为这个被告啊，就对方肇事方，他已经满了18岁了，对不对？从法律上来讲，他是成年人的，是成年人的，那么他有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就应该由他自己来独立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后果都由他自己承担。18岁。他的监护人，也不能讲监护人啊。如果是说他的父母愿意来帮他承担这个责任，那你们签一个协议，这是没问题的，其实你的担心呢，我也能理解啊，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也不用过于担心。为什么？对方虽然没有财产，但是呢，你想啊，如果是说咱们这个金额最终经过法院判决的话，他没有能力去履行这个款项。那么他会被一直会限制高消费，是吧？会被列为失信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才18、20岁不到，
1: 前途无量。
2: 对，难道就会为了你这个10万、20几万，让自己一直处于这么一个欠债的状态，这么一个征信这么一个污点的状态吗？这个可能性不大啊。一般在我们看来，其实，在我们认为啊，在这种交通事故案子当中啊，其实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责任的认定呐、等等这些啊，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你其实最终是关心执行，那么在我们看来，交通事故能够调解的可能性比较小，比较小，特别是不管你有没有保险啊，因为有保险的话，你还跟保险公司去谈，但是没有保险的话，那么第一，你现在你伤残没有做，那么对你的伤残结果。你的这个认定的结果，对方认不认可？你的这个三期护理期啊、误工期啊、营养期啊，包括你的营养费啊等等，交通费啊这些费用啊，对方认不认可？是不是啊？这都会有争议，一有争议就难免不了，你们最终很难协调。
1: 难协调，最后就是用诉讼解决。
2: 对，所以交通事故也不是说啊不能协调，只是能协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你可以跟他的监护人沟通，也许他的监护人父母。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去打官司，是不是啊？他愿意给他出面来协调这个事情，那么你可以跟他的父母，双方谈一谈，坐下来，是吧？谈好了，那跟他父母包括他一起来签一个双方协议。当然啊，对方必须是这个肇事方以及他的父母一起跟你签一个赔偿协议啊，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
1: 思路是这样一个思路，任先生。
0: 啊，谢谢。
2: 当然
0: 那
2: 你要，
0: 个我张律，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我查了一下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那么就是说，我就是说在这三就是交通事故发生以后的这个3年以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对不对？
2: 这很多人就是，如果是说啊，不懂的人都会这么认为。你要知道，咱们诉讼时效是怎么计算的？诉讼时效的计算是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一起计算，对不对？那么我们在交通事故或者说在人身伤害的案件中，我们的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一般会从你的伤残鉴定确定之后，是几级伤残之后开始计算时效，或者是说没有做伤残鉴定的话，或者是说就从你的这个医疗结束之日开始。因为你如果是说一直在治疗的话，那么你的医药费一直在产生，你的这个损失是不确定的，对不对？
0: 啊，
2: 所
0: 对
2: 以
0: 对
2: 说
0: 对。
2: 两种情况，一种是治疗终结，一种就是伤残鉴定确定之后。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并不是说从事故发生之日开始算。
1: 捋清楚了，对不对？
0: 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就是说，假如说那个我那个手，就是这一次，我现在我姨妈她还在住院，然后她这一次手术治疗出院前的这个医疗费，她可能有大部分已经由这个肇事方先垫付了，那我能拿到这个医院的这个出院发票和住院总账单这些住院单据吗？
2: 这个的话，你可以跟医院去沟通啊。就说，如果说你要开发票的话，这个需要一些什么条件，你按医院的要求来。他可能有的时候需要你的个缴费的凭证之类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跟医院去沟通，你也可以就是说跟对方沟通，要他把这个配合你把这个票据开具一下，但是你认可他支付了相关的费用。
0: 啊，
1: 复
0: 我
1: 印件
0: 懂。
1: 有意义吗，张律？
2: 因为这里。

0: 他有个什么问题嘞？就是对方他就想着你可能开了票之后，可能一些费用你是不是会去报销？
1: 啊，
0: 是不是啊？没关系，报销就报销嘛。报销之后，报销掉的部分的话，你该扣就扣，该减就减，这没关系，因为对方毕竟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不一定有那么多履行能力，是不是啊？
2: 啊，对，
1: 嗯。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到群里，您可以看一看啊。
2: 好，
1: 谢谢任先生的支持。入群的方法也很简单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联系到我们。马上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陈先生，你好。
3: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
0: 嗯，
3: 就是上一次，我想问一个那个事情，就是。我岳母他们那个房子呢，在他们是属于那个福利分房吧？
1: 嗯，
3: 福利分房以后，他们登记的时候就登记在二女儿的那个女儿的名下了，就是说登记在他那个外甥女的名下了。但是那个外甥女在登记的时候呢，就。他妈妈就是二女儿呢，就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这个房子，如果在他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卖掉以后，大女儿和二女儿就平分这个金额。现在这个，二女儿呢，以这个现在是登记在谁名下，这个房子就是谁的，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对过去的那种承诺他也不承认了，这个房子呢，就是说都归他占有了。所以这个大女儿呢，就因为我是大女儿的老公，大女儿她不好的讲，要我来讲一下，等于是
1: 二女儿的那个承诺书是纸质的，对不对？
3: 纸质的，对，
1: 都签了字，画了画押就不说了，签了字肯定是手写了吧？
3: 手写的，对，喏，手写的。他是说是在他父母亲百年以后，这个房子如果卖掉，他们现在平分。后来他现在什么法律上有个规定，就是说谁拥有就是所有权都是他的。他现在就不承认了，也所以他就以这个名义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女儿的名，就是就在他名下嘛。
1: 那我听到关键了，陈先生，您说如果百年以后，两位老人现在身体还很不错，对吧？
3: 啊，一个有94岁了，一个86岁了。
1: 哇，真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家有两个宝贝啊。那老人还在，只是现在呢，两个姐妹因为这个事情有一点点膈应了。这个事情从哪里做切口呢？我们来请教张律。
0: 在这里啊，就是现在主要是这个房子，它是在
1: 二女儿的
0: 名
1: 下，
0: 对不对？
3: 对对。
0: 当时是出于一个什么情况下做这个安排的？什么考虑？
3: 当时应该是最讲究，应该是上个世纪他们是福利分房嘛，福利分房的话，当时那个房子呢是他爸爸全额买的，他们以这个房子到时候因为。这个不知道有什么，当时我也听他们讲了，他说到时候这个房产，以这个什么，到时候可能非什么房产税啊，或者是什么呀，这到时候又要收钱啊，就他反正他这个房子反正是我们的，你就早就先过户到我们名下了。
1: 那我问一下陈先生啊，就是两个老人现在可以清楚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3: 可以。
1: 那这个房子不是送给他的，只是挂他的名字，这个老人有明确表达过，对不对？
3: 对，
1: 那老人有没有自己
3: 就他名下、啊、他们当时他虐代理的他是以什么房产税啊，以后这个东西不知道嘛、啊、这个房产税的话，这房子现在评估的话应该有100多万等于是。
1: 陈先生，那两个老人有没有明确说过这个房子平分给我的两个女儿，有吗？
3: 当时他们写承诺书说是二女儿自己写的，他说平分等于是房产，等于是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房产
1: 也就是说这张承诺书上面两位老人也签了字的。
3: 老人没有签字，
1: 老人没有签字，
3: 就是他那个二女儿签的字。
1: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很好办，我请教张律，你看看怎么样支支招。
0: 这里会有点问题，会有争议啊。首先第一，他这个房子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房改房啊，福利分房。
3: 对对对对。
0: 房改房，准确讲是房改房，他主要是根据这个两个老人的应该是工龄呐、等等一些因素。综合起来，然后也会有一个价格购买，可能很便宜了。当时可能也可能是，
3: 对对对，那时候买肯定便宜。
0: 也可能
1: 你看看我们张律的阅历，
0: 他也有可能有集资啊，当时也有可能是有集资，然后根据他的一个工龄，是不是啊？然后就买的这种福利房啊，咱们俗称福利房。买这种房子呢，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当时可能基于各种考虑，把房子就过户到外，就把直接办证，准确讲是办证办到外甥女名下了。
3: 对对对对，就是办证办到他外甥女名下了。
0: 啊，这看是办证办职业办在他名下，还是当时办在。

0: 老人名下之后过户在他名下的，你记得吗？
1: 就是直接办，直接办在他那个孙女的名下的，就是外甥的名下的，
0: 直接办孙女名下了。那当时对这个办的孙女的名下的考虑呢，就几种考虑啊，第一种是赠与，还有一种就是代持。
1: 嗯，那那他那个二主自己写了个承诺书，就是说这个房子他以为我也没住，
0: 我再问你，
1: 他就是说那个房子卖了以后，
0: 当时多大了？当时那个写那个外甥女多大了？
1: 外甥女现在
0: 当时当时
2: 签那个赠与书或者是承诺书，
1: 应该是在20世纪，应该也有18岁应该有了吧？
0: 成年了是吧？
1: 这20年26岁啊，到现在有30多岁，应该是10多岁。
0: 十多岁的没成年那时候是吗？
2: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
1: 张
2: 律分两种情况，
1: 应该是在成年或没成年之间，应该就在具体。
2: 如果成年怎么办？如果没有成年，又有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0: 首先的话，我们要去考虑，就当时把房子办到这个外甥女名下，出于一个从法律上来分析是个什么性质，到底是赠与的性质。啊，你只有说按照他现在二女儿的这种说法，在谁名下物权你登记为准，是不是啊？啊，那只有是赠与性质，认为是赠与给他的，那就是为他所有。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啊，咱们认为是这种代持，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代持，或者是说当时家里开会达成一致意见，房子就是给到外甥女，但是呢啊，二女儿要给大女儿给你老婆承诺，要按这个价值来进行一个
2: 补偿，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些都要有证据啊。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哎，你们有一个承诺书，是不是啊？
1: 对，
0: 他承诺了给你，就是说，到时候对房子做处置之后，给你一半的钱。
1: 嗯。
0: 啊，对他有这个承诺，所以这个证据上来看的话，就是更倾向于指向啊，这个房子当时的一个性质就是一个代持的性质，
2: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应该是代持的。他一个是给他地方，那他就不存在这种
0: 不存在，都赠与给他，他就不存在给你承诺，说还给你给一般的钱，对不对？
2: 哦、也就是说，通过代持的确定来确定这个房子是两位老人的。
0: 对，是的，
1: 那
0: 是第一个是两位老人的，或者第二个就认为当时双方就对这个房子的处理达成的意见，就是房子给到二给到外甥女，但是呢大二女儿她承诺给你给到一般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承诺书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虽然房子是登记在外甥女名下，根据物权登记为登记的原则啊，登记在谁名下确实物权归他所有，但是物权是归你所有。你签的这个承诺书是个什么性质啊？它是个债权的性质啊！你对我签的这个承诺，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基于这个承诺书，你要对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啊，或者承担一定的给付义务啊？金钱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啊，这并不冲突。你说房子登记在二月名下，现在你是享有物权，没错。但是你享有这个物权，你是有个前提的，你要给我履行你的这个承诺书。我觉得这你可以作为一个思路去考虑啊，是不是啊？你当时为什么要出这个承诺书啊？对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
2: 嗯
0: 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嗯，他一承诺，他可能也不同意了，等于是这个大理由。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张律，就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求助的朋友们，他们的问题很简单，你会让他们说你自己去办吧，我们群里面把这个诉状的模板发给你，然后这个网络诉讼的链接发给你，你自己去办，没问题，可以搞定。那像陈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是请专业人士来帮忙会更稳妥一些？
0: 对对对，是因为你这个属于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啊，或者说一个合同啊什么的，是不是啊？它涉及到多重法律关系。
2: 嗯，
1: 哦，对对对，
0: 那
1: 这个东西，如果是他父母亲想要回来，还有可能的呢。
2: 那
0: 要回来的话，要回来有难度，因为你怎么讲呢？他可能视为几种情况，你如果能视为是代持的话，你能要回来啊？但是你代持。我个人觉得啊，你父母如果愿意站在你们这边的话，有很多种处理方式啊。你要想把一个物权的已经登记在外甥女名下的房子，你想再要回来，这个我现在不好去评价，因为这个需要通过证据去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个人觉得你凭这个承诺书啊，去要他给你给付相应的对价，这个可能会好一点。同时，你父母啊，这个方向可能会。
1: 就不存在要这个房产权，就
0: 没那么复杂了，是不是啊？没那么复杂，
2: 心里面舒服点。
0: 你就不会去动到外甥女的这个物权呐、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你这样讲很好，那你是
0: 别人因为别人讲的话，他也是有道理啊。物权以登记为主啊，登记在我女儿名下就是我女儿了，这话没错。
1: 他现在就是有这个理由啊。
0: 你当时有没有签一个跟这个外甥女一起签一个协议，是不是啊？ 你当时如果跟 YC
1: 没有，这是妈妈批的承诺书。
0: 是啊，
1: 我们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东西。
0: 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房子在张。

0: 张三米下做承诺的却是你四。
1: 对，是那就这样子的
2: 是。虽然是一家人，但其实是两个主体。
0: 嗯，对。
2: 所以您才前面问，当时签的时候外孙女的年纪有没有过18岁啊？这个很关键。
0: 他外孙女可能是一口咬定，这个房子是我爷爷奶奶给我的，是外公外婆给我的，啊，现在已经过户给我的，赠与已经完成了，不能反悔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就你如果跟外孙女去打这个官司，可能就面临这个境界。他说赠与已经完成，你不能反悔，对不对啊？但是如果跟二女儿去打就不一样了，你有承诺啊，你说这个要给我一半的价值是你承诺的啦。
2: 而且我发现了有一点，家里面的这些麻纱其实是分两方面。刚刚张律给你分析的是从法理方面，你怎么样获得更多证据来够把这个两边的这个均分能够做得让两边都心里更舒服一些。还有一点其实是情理方面的，如果这个时候两位老人他们的状态更好一些，就是像我们张律前面指导你的一样，他们能够出来是吧，主持公道，把这些东西确权搞定，或者是补偿搞定。如果说两个女儿也还孝顺啊，对吧？
0: 对，
2: 不要就是家人之间，
0: 因为老人家的
1: 闹得比较厉害，
0: 老人家的
1: 父亲年纪大了，他们讲他们也不信，也不理睬他们。
0: 老人家的观点，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他可以帮你出面说，当时我们是讲好了的啊，房子是登记到外孙女名下，然后你二女儿给你多少钱，是不是啊？当时大家是这么就是这么讲的。如果两个老愿意帮你作为证人出作证啊，帮你作为证人作证的话，这个基本上我房子我不要没关系，确实物权是你的，但是你要给我一般的，给我价值一般的钱，
2: 对，
0: 啊，对不对？
2: 到后面亲姐妹只有一个啊，对吧？
1: 嗯，对对。
0: 尽量协商嘛，打个折跟他，是不是？嗯。
1: 哦，对对对。
0: 嗯，因为对于他来讲的话，你现在要他拿一半，他总觉得没占到便宜啊，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也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别的可能？你刚刚提的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会好一点呢。
2: 嗯，谢谢陈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新说法"入群。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一点吧。
1: 谢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来回复到新说法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入群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英语，来看一看我们最后一周的这个最强大脑的报名能不能够赶上最后一班车。也谢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英语的朋友们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新疆，梦已经开始展开了，云是白的，天是蓝的，草是绿的，我是开心的。这就是把脑子里的这些公式、单词、作文、工作、 PPT、 PDF 全部清空，因为我们可以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可以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从雪山变成河流，从河流又变成森林，都是童话里最美的样子。而且啊，现在是薰衣草的盛放期啊，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去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拿这个压力在新疆来释放，该多美啊。美这个事情啊，你放心啊，是包在我们身上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直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会有随团的专业摄影师跟拍，底片全送你，每天的朋友圈九宫格都被我们承包了。六月份的精彩，七月份的精彩，芒果旅行家都在等你啊。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的目的地呢有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的旅游书型的计划。比方说，哎呀，我只想订订机票跟酒店，没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疆，你说，哎呀，我们一大家子出门十几个人，我们能组一个小团，自己家人出游吗？没问题，私人定制。

0: 复考录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也在迭代更新。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已经加入了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以及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了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的理解考生们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24号就是今天晚上7:30钟，咱们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咱们会邀请大咖们来。哪些大咖哈？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我们一起来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两个字哈，志愿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更多细节了哈。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曼，我身旁呢是我们请到的大咖张梅律师，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马上呢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粉丝，久等了，刘女士。
4: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父亲住养老院嘛，就是第一个月入住的话就是交一个月的费用，然后他合同里面是写了就是每满15天按半个月算，每满一个月按一个月算，然后他现在我第二个月了，我想就是交再续费嘛，续费的话他那个合同他就说有一个活动就是一次性预缴半年的费用就可以优惠1200块钱，但是我看了一下费用里面他就是合同里面就没有这一条，就是说如果说半年没有入住满，因为老人家也80多岁了嘛，就说如果没有入住满的话怎么来退费，因为之前也入住过其他养老院，他就是后面没住满的话就是按天来退费的，但是他这个就没有注明。然后我看了一下合同那天给到我已经有半个月在他们那里都没有盖一个公章，他合同没盖公章的话是不是就没有法律效应？
0: 你非常棒啊，长期收听我们新说法节目，法商已经很高了，给你贴个小红花。实际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张律，你说这个刘女士算不算发现了他们合同里的漏洞呢？
5: 非常有法律意识啊，
0: 棒。
5: 对，你如果说合同没有盖章，那就意味着你手里都没有一份吧。
4: 我手上有一份，就是放了半个月，他说就是入住那天他就说签了合同等盖了章再给我，然后我就想住了半个月了应该盖了章嘛，我就说要他给我，结果给到我拿到手上看就是还是没有盖章的，所以我那天就问他，他说他们所有入住的老人都没有盖章，但是他们这家养老院我咨询了当地的民政局，他又说是合法的，在那里备了案的，所以我现在就有点犹豫，因为我马上就要续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5: 那是这样的，合同是必须要盖章的，你要考虑他为什么不盖章，盖个章对他有什么损失嘞？
4: 对，他说要走流程，他说他们的公章在长沙，因为养老院不在长沙，在长沙的附近，所以我就觉得很

0: 奇怪，盖个章有这么麻烦吗？
1: 你的城市在哪里啊？
0: 在湘阴县。
1: 这一个小时就到了。
2: 嗯，对啊，你合同的话，它可能上面会写的很清楚，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对不对啊？
0: 是的。
2: 你一方都没有你一方都没有盖章的话，你这个合同就没有约束力的。
1: 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提到了说前面的那些优惠也没写进这个合同里，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嗯。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经你原则上一定要求把这个合同要盖章，或者说把你要求的这个内容写进合同条款。如果说没办法写进合同条款的话，也要形成一个书面的内容。懂的意思没？形成个书面内容，他们签字啊。
0: 就是那天他们拉我爸爸入住的那个业务员，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转文字，就是我大概意思，他就是说，如果说以后没住满的话，按天算，这个有法律效应吗？
2: 会有一定的争议啊，因为你要看这个业务员他具不具备对你承诺的这个权利，你要看你们的合同条款。他有的人的合同条款会写得很清楚，为了规避自己公司的风险，就明确讲到了所有人员的承诺不对公司发生效力。
1: 嗯
2: 啊，你必须以合同约定为准。你也要去仔细看合同条款。
1: 啊，因为张律的经验丰富，他既代理过甲方，也代理过乙方，所以他从两方面来跟你分析。人为什么要签合同啊？就是避免未来扯麻纱，是吧？那你现在就是一个潜在的麻纱要扯起来了。
0: 对，所以我就还想咨询一下，那天我就也联系了他们那个楼层的负责人，他就说如果说我连续缴半年的话他说可以写一个补充协议，这个补充协议写进合同，这个如果盖公章应该是会生效的吧。
2: 嗯，对对，没问题，如果签了补充协议盖公章，这是可以的。
1: 嗯，很棒啊，给你点赞。
0: 这个合同全部要盖上公章，然后补充协议再盖上一个公章，就是法律生效的。
2: 对，是的。
0: 行行行，那谢谢您，谢谢曼曼，谢谢张律。
2: 嗯
1: 嗯，也谢谢更加优秀的刘女士你自己，谢谢你的关注和支持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问题，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那我们张律的专业指导呢，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群里面进行分享哈、啊。如果你也想入群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在我们的群里面呢，也有很多粉丝问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哈。这是想要请教我们张律的，他说在某多多百亿补贴购买了一台全新的大疆运动相机，1509元，有全程拆箱视频，发现机器的框啊中框有磨损，商家坚称是全新未拆，寄送给大疆检测，写明了中框磨损可以换新。那我的诉求呢是退一赔三，拼多多啊某多多只能赔偿300，他保留了所有的这个聊天截图、开箱视频证据。他说：“请教您，这种情况胜诉希望大吗？”这一步步来啊，我们先问问您这个情况先怎么办，然后第二，如果走诉讼怎么走？
2: 首先是这样的啊，你要知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它的退一赔三是个有个前提的啊。什么叫欺诈？欺诈就是主观上他是知道了这是一个残次品，故意的把一个残次品卖给你。这才是一个欺诈行为。如果是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啊，比如说你这个你刚才也讲了，你有个拆箱的视频，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在盒子里面已经是封存好了的，对不对？那么对于销售方来讲，他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残次品啊，所以说
1: 不存在故意欺瞒的情况。
2: 对，那可能也是个概率问题买到了一个残次品。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退换货，是不是啊？他同时他愿意给你赔300元，哎，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这个也分享给你哈。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法上又提高了。也谢谢守望者，谢谢我们的粉丝们 Robert Lee 等等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啊。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期待各位通过我们的热线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跟经验丰富的张律来请教一下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是什么。来，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里面粉丝们来请教您的问题，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哈。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哎呀，好多朋友来给张律点赞了啊！这是一位叫 W 的朋友，他说我妈妈在工作中不小心腰摔伤了，当时以为没事，去医院做检查，只是去了诊所弄了点药。3天之后呢，医生说有骨裂，怎么办？就是隔了几天之后，这种情况还可以再去找公司报工伤吗？来，请教您。
2: 嗯，可以，还是可以的啊。你主要是要还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证据，能证明，你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地点，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的。3天之后发现骨裂，这个也没关系，知道吧？也没关系，只说你3天之后可能做进一步的检查啊。但是你在3天前，你也是有做过检查的。对不对？
1: 对
2: 啊，当然你要看当时请假的时候有没有跟领导讲，哎，我这里受伤了，我要去检查一下， 对不对？你要看你还是能起码点，你只要提供。

0: 用证据证明你这个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造成的，也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造成的。
1: 嗯，你也可以通过拨打96218转零号键来补充细节哈。马上我们来接听热线里的田女士，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你好，就是我因为找了一个装修公司，然后我交了16000的那个设计费，然后他说的是如果我满意的话，这个设计费就好像是不要，然后我不满意的话就一直换到他们有200多设计师，帮我设计到我满意为止。但是呢，他设计完之后我是不满意的，我也没好意思说，我就说我就不在他那里做了嘛，我想换一个，因为他们是大众品牌，我觉得他设计不出我要的感觉，我就没在他那里做了。然后我就想，他的合同就是说不退嘛，不退这个钱，我又没在他那里做，我也知道他付出了，他这个图都渲染完了的，已经发给我了的，但是我都不会用他的，我又重新找了一个设计师，我就在想他付出的劳动我也认可，我能不能只付他一半，再退我一半可以吗？
1: 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一个不好意思的这个过程，另外呢还有一个他说的这个过程，就是他说给你找各种各样的设计师，没有写在合同里面， 对吧？
2: 都在合同里面了，我把合同都发出来了的。
1: 那如果是说你对设计不满意，然后设计费退是他说的，没有写在合同里，对不对？
2: 他写到合同里面了，不退。
1: 哦，不退是吧？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张律。
0: 对，因为像你们这啊，这个肯定也是一个设计合同啊，双方应该是签的合同，并且你刚才也讲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写得很清楚，什么情况下退，什么情况下不退，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下，
2: 他就是不退，
0: 就是不退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违约，
2: 对
0: 啊，是你违约了，
2: 对，就是我不喜欢，我不想要。
0: 原则上，
2: 他给我换，我觉得他们是就他就是设计这种大众的，然后我就不想要。
1: 现在是换了多少个了呀？
2: 冲动还是？
1: 换了多少个了呀？
2: 就是他已经就是每个房间他都已经渲染了，因为他那个渲染的，我感觉就像。
1: 没有，田女士，她是说你这个设计师不满意或者这个方案不满意，就换下一个设计师。他不是有200多吗？然后他现在给你用了多少个设计师，或者出了多少
2: 个方案？只有一个，我只用一个，我一看不对头，我就不要了，我就没让他换了，我换都没让他换，我就换了别的家。我找了一个师。
0: 你是这样的啊？你
2: 是
0: 这样的，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跟他去协商啊。你说要他退一半的，或者怎样的话呢？虽然你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但是毕竟你们还是签了一个具体书面的合同，对不对？双方也不存在
2: 电子合同，还是
0: 电子合同网签的嘛？
2: 对，
0: 那也是签的合同的，它也是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说这个不满意，那是你的，因为你这个满不满意，它没有一个具这个设计的这个产品好不好，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1: 比较主观。
0: 对，所以你说他违约，他你我问你啊，你他有没有违约？你也说不上，对不对？
1: 对，就有点像现在他说要卖10斤猪肉给你，他给你8斤，他就是违约了。
0: 并且，
1: 但他没有。
0: 对，并且他还确实把产品给你交付了，还不是没有完成的时候，
1: 可能
0: 他现在已经是完成了。
1: 他可能还希望你再多给他点机会呢。
0: 但我给你建议，你可以跟他去协商一下嘛，好吧？协商处理，协商处理。你真正去打官司的话，你可能比较被动，还是？
2: 对，是的。就他如果协商处理，他也不退，我也没办法，是吗？
0: 不退的话，我相信去协商的话，应该多少还是会给你退一点吧。
1: 也希望商家是愿意做长久生意的。但是按照你目前的描述，其实张律那句话已经讲得比较明显了，您可以来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因为合同是您自愿签署的，对不对？
2: 对。
1: 好的，田女士，谢谢你的支持。晚一点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用文字版发群里，您在群里面看一看，好不好？
2: 好，谢谢你啊。
0: 好，行，
1: 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别忘了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张明律师。
1: 感谢张律的做客，感谢张律的公益解答。也期待各位在我们节目之后的更多反馈啊，因为最近有很多好朋友说在我们的群里反映说，哎呀，之前我们的律师嘉宾们给我们支的招，现在我的问题解决了，谢谢你们，说要给我们送锦旗，这是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回去解决问题之后也给我们多多反馈，也期待我们能够收到你们的更多新的消息。接下来我们期待下期节目继续帮助更多人，我们新说法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 96218转0号键热线。

0: 为你开通中，谢谢各位的支持啊！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也加入了爱心送考，今晚7:30锁定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会进行到志愿填报专场，我们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业专家刘芳老师，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到我们的同学们梦想成真，在视频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期待一下更多在我们节目里的精彩。别忘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说法入群。今天我们张律讲的精彩内容包括诉状的模板啦，相关的查询链接啦，对方是不是老赖的查询链接啦，我们都在群里面有分享啊，希望可以帮到你，我们一起提高法商。
1: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呢，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一条高速施工动态。目前下蓉高速的郴宁段在嘉禾收费站附近716公里处西往东，因为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热点先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下午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10: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那么用一句话来概括今天值得关注的点呢，就是资金重新抱团啊，重新的站在光里，记在心中。那么之前呢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说风格切换它不会有那么容易的。为什么？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当一个人啊，不是说一个人，就资金已经深度参与到我们的心和光这两条主线当中来的时候，他会那么轻易的就说我要退出来了，我不继续在这个主线当中了，我要切换到所谓的一些低位的方向，尤其是老灯方向去。你觉得可能性大不大啊？很多朋友可能在昨天这个科技股调整杀跌的时候啊，还是有一点动摇的，是有一点害怕的，说哎，我要不要切过去，对不对？风格会不会真的就切换过来了啊？可能以后就是券商扛大旗了啊，券商醒过来了，牛市旗手，对吧？包括我们的大金融银行保险，是不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药，对吧？化工、有色金属，哎，这些事实证明切过来了吗？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但凡有一点点这种风吹草动，有一点点回暖的这个迹象，资金该怎么抱团它还是怎么抱团呀，对吧？你看隔夜昨天美股其实是有这种风格的再平衡的，美股那边其实是纳斯达克指数调整，对吧？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对吧？美光也在调整，这个闪迪也在调整，就是这些芯片股也好，光通信股也好，都是在调整的。但是今天呢，我们 A 股这边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包括日韩是一个怎样的走势， 其实说的不好听一点啊，现在我感觉美股好像不太是

一个风向标了，就是科技股的这个风险偏好啊，好像我们现在要开始看日韩，尤其是看韩国股市了，因为今天韩国股市本来就是一个低开但是高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说如果你还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主线啊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也可以再继续观察一下啊，但是继续观察的话呢，那你这个上车的位置可能就还得再等等，因为你昨天如果你不买，对吧？调整的时候你不买，你今天难道你今天要去买吗？对不对？我昨天在连线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说，不要养成那种很坏的一个习惯，就赚不赚钱倒是其次，你不要养成一个坏的投资习惯，就你下跌的时候你不敢买，你看着它涨了好多了，你过来问说我要不要买，我要怎么上车，那我应该怎么告诉你呢？对不对？都说了，其实现在科技股它的行情没有走完，目前遵循的一个原则其实就是大跌大买，小跌小买，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的一个上车的这样的一个姿势，一个机会。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只是说昨天让市场莫名杀跌的那些原因非常的可笑啊。为什么昨天 PCB 会调整？是因为有消息说英伟达要压价，压 PCB 压 CPU 的这个压价，这个消息几乎可以说是一言假啊，但是昨天对我们的市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昨天为什么会那么去杀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说美银，就是美国的那有一家这个投行说今年有可能美联储会加息三次，所以又把市场给吓到了。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分析来看的话，美联储它具备加息三次的这个条件吗？它是不具备的呀，它自己现在美债发不出，收益率不断的往上升，就说明美元信用其实现在根基有点动摇了，如果再去加息的话，它那几十万亿的美债它怎么办？直接爆吗？原地爆炸还是要怎么的？特朗普受得了吗？沃什受得了这个结果吗？所以说有一些原因其实看起来就很可笑的一些原因，但是却让市场调整，却给市场造成那么大的震动，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资金它还是发生了一些动摇，高位有一些松动，那只是因为涨得太多了，它需要一个调整的理由，所以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鬼故事。但是你仔细回想一下，逻辑变了吗？没有变化呀，那些公司该有订单的还是有订单，该涨价的还是在涨价，该供应不上的吃紧的它还是在吃紧啊，难道就因为昨天那样的一个那些消息传出来，这个供应就马上就能跟上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光和锌啊这个主线啊，我们至少你说半年报啊，这个阶段，包括我们的两厂还没有上市之前，你做这个方向完全没有问题，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说半年报公布的这个业绩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验证，我们手里的票到底是不是真科技还是蹭热点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吧？所以还是我们的那句话，你一定要咬定这个主线，不要因为说哦跌了这么几天你就说、啊、风格要切换了，没有那么容易切换的。就像我举一个更直白的例子，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沉没成本，就像一个人他在一段关系里面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你说他能那么容易的就抽身吗？说放下就放下吗？这个就是沉没成本嘛，对吧？资金应对到我们的投资也是一样，资金已经深度的参与，深度的介入到我们的光和锌这两条主线主赛道当中，它能那么容易的就切到低位的那些老灯股上面去吗？没有那么容易的，对吧？包括其实今天创新药确实在涨，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一旦我们的 PCB CPU 芯片开始回暖，重新去虹吸资金市场的这个资金的时候，创新药它还能涨得上去吗？它涨不上去了。那如果科技一旦虹吸资金，其他的就涨不上去，那你能说它是接下来的主线吗？主线是这个样子的吗？根本就扛不起市场的这个大旗，它能是主线吗？对吧？撑死就是一个反弹啊，撑死就是一个反弹。所以我们的判断非常的明确，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市场会有扰动，因为位置确实比较高啊，所以抖动的时候杀的时候也很害怕，让人觉得很恐惧。但是你要想，如果不这么去杀的话，这个浮盈无法很好的去清洗的话，它怎么继续去拉呀？

0: 家都赚钱了，那主力怎么赚钱呀？对不对？这个逻辑一定要焊死在脑袋里，一定要想清楚。就这段时间调整，回过头去看都是不错的上车的机会，而且主线就是那两条，你不要想别的，没有什么别的值得你去想，就是站在光里记在心中，就这两个主线。然后这周还有两个消息我们要去好好关注一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美光的财报啊，在周四早上我们就能够看到美光的财报到底怎么样，而美光的这份财报就是我们验证 AI 它的景气度到底还在不在，哎，我们的光还有没有那么多订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的芯片这里还要不要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我们一定要盯紧这份财报。如果这份财报超预期的话，那就光芯接着奏乐接着舞咯。如果有瑕疵不及市场预期而让市场出现一个这种大幅杀跌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该上仓位就要上仓位，就是如果你前期没有参与，你位高你不敢参与，那这个时候给到你机会你就要抓住，你别到时候又说啊我又不敢我害怕，那就没办法了，对吧？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本周五的时候应该是美国那边会公布他们最新的 PCE 的数据，这个是美联储非常看重的一份决定他们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通胀的数据，这个我们也要看一看。如果这个数据超预期的话，那可能流动性又有麻烦，又会给到市场可能会要调整，会要有波动。所以这两个心理预期我们是要有的，就是调整的时候不要害怕，盯紧这两份数据，然后决定自己应该怎么去参与这个市场，钱做好规划，留好钱，然后在市场给你比较好的上车机会的时候，倒车接人的机会的时候，该抓住我们还是要抓住啊！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明天发布，寒窗数载，中迎收获时刻。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岗等网站，或者登录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来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如果考生对自己的高考成绩有异议，应该如何申诉呢？需要复核成绩的考生需于6月27号17点前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市区县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毕业生可以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办理，复查申请只能够由考生本人或者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提交，不可代办。复查结果将会在6月30号19点之前通过考生综合信息平台以及潇湘高考 APP 来通知考生本人，考生可通过系统打印成绩复核通知单。今天晚上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将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的梦想成真。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了。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杯的消息。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在第6分钟门前抢点破门得分，就此成为首

0: 为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更多详细情况来听到湖南交通频道特约记者、新华社记者吴晓玲发自美国的报道。
1: 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吴晓玲。当地时间23日，41岁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独中两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胜的同时，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星光熠熠的葡萄牙队首轮被刚果金队1-1逼平，爆出大冷门，未能进球的 C 罗也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主教练马丁内斯依旧让 C 罗首发，后防中间鲁本·迪亚斯伤愈回归。开场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将球送入禁区。 C 罗一开场就获得两次抢点机会，并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这是 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他就此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同时 C 罗也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二年长的进球者。葡萄牙队的表演还远未结束，第17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39分钟葡萄牙从中场发动反击，高速推进的 C 罗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必费传球杀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这也让 C 罗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单场进两球球员。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机会寥寥，他们曾打进一记远射，但犯规在先被判无效，葡萄牙队3-0领先结束上半场。一边再战，第60分钟葡萄牙队利用一个精巧的任意球战术，由 C 罗逼得一个角球，角球发出后乌兹别克斯坦队禁区内一片混乱，门将内马托夫处理不当造成乌龙，葡萄牙队4-0领先。第87分钟替补登场的奥莱锦上添花，将比分锁定为5-0。 C 罗当选本场最佳球员，他赛后表示非常开心，这场比赛球队发挥出色，相比第一场进步巨大。他说，个人刷新纪录固然可喜，但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新华社记者吴晓玲美国报道。
0: 而在这场比赛之后，同样是在今天凌晨，在波士顿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次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全场19脚射门未能转化为进球，最终0-0被加纳队逼平。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1: 13:1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老规矩，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直播热线0731-96218转零号键。除了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说一款新车的消息，就在昨天晚上，

0: 热已久的全新一代理想 L8 正式上市。全新的理想 L8 放弃了老款 L8 的六座布局，它居然改成了大五座的布局，没要六座了，改成了五座旗舰 SUV。而版本方面呢，提供了 Ultra 以及 Levis 两个版本。 Ultra 版的售价是 36.98， 然后首销限时权益价是 35.98 万， Levis 版的售价是 42.98， 首销限时权益价 41.98 万之间。也就是说它的售价区间最低是从359,800起的。初代的理想 L8 最早是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发布的，最初是接棒理想 ONE 的六座家庭 SUV， 这其实就是理想 ONE 的衍生车型了。主打多孩家庭出行，目前在售的老款 L8 是2025款，售价呢是在32.18到37.98万之间。也就是说，新款的五座版的 L8 比老款的六座版的 L8 还要贵一些。很奇怪啊，这可能在很多消费者心目当中不能理解，哎，六座没有了，变成了五座，反而价格更贵了。新款的五座版的 L8 虽然由六座变成了五座版本，去掉了第三排座椅，但是尺寸上面它居然还是变大了，长度以及轴距都是有所提升的，而且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以上啊，3.05米。而在技术和配置方面呢，比方说第二排首创的连排双重力座椅、全线控的底盘、全新800伏的高压全域平台、支持5C 超充、全系理想自研的马赫 M100 芯片，然后智驾软件终身免费、72.7千瓦时的自研3元大电池。为什么官方把那个锂字要省去呢？三元锂电池变成了大电池啊。CLTC 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670公里啊，这是一台增程车嘛，毕竟电池包呢再大也就400-500公里充顶了。总体来说呢，全新的 L8 本质上是把 L9 的后排享受和底盘技术塞进了一个更加灵活的五座车内，同时把起售价锚定在了36万的。对那些觉得 L9 太大但是又想要顶级第二排体验的家庭用户来说，这个定位还算是比较精准的。有意思的是，目前车企呢都有把之前盛行的六座 SUV 变成大五座的趋势。就在6月22号，也就是前两天啊，蔚来也宣布全新的 ES8 新增大五座的版本即将上市，6月28号呢展车到店，并且已经开启了预定。全新 ES8 的五座版的售价，业内普遍预计整车买断最低可以到达38.5万，如果 bus 方案进一步下探到28.38万的话，这和理想的新款五座版的 L8 将会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些天津港滞销的平行进口豪车，其实最重要的冲击就是来自于咱们自主品牌的旗舰九系。当然了 ，L8 呢，它比九系呢要差了一个级别，但是呢也无限接近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1: 冲浪造翻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高速的施工动态要提醒各位实时来关注。目前厦蓉高速的郴宁段在嘉禾收费站附近716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应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 预计要到今天的19点才能够施工完毕。提醒各位。

一千六一。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如果正好碰到了买新车方面的纠结，看上了几款车，但是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怎么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遇到了疑似故障方面的困扰，维修保养方面有疑惑，不知道该怎么做，做些什么项目，都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啊，这个是比较关注驾驶层面的一位消费者啊。来看到，这是微信后台的南北在给我留言说，11万左右，哎，这个价格预算挺奇怪的，意思就是能超过10万，但是又不能超过太多啊，稍显尴尬。他说11万左右，好开的电车有哪些值得推荐？强调的是好开，但是你要享受它的好开，你必须要承受几方面的不足啊。首先我说一款车，一共说两款车吧，给你推荐。一个是在这个级别当中，咱们就踏踏实实买一台那种标准的两厢车就可以了，不要考虑什么标准的大三厢啊，或者说是 B 级车，这没必要。你好开嘛，你无非对于轴距方面也不能够太长了，太长的绝对会影响你的驾驶。那么推荐两款车，一个是上汽大众的 ID3X 啊，底盘调教相当扎实，这是合资车才会给到你的一些紧凑感。另外呢，这个用料啊，包括它的焊接工艺啊，这都是在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底盘调教的火候和功力，但是你要承受的是续航打折严重的情况。另外还有一款吉利的星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它是所有咱们在榜销售的车型当中的 number one 销冠。好，给您简单做了一个推荐啊，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尽量呢，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把您的问题表述清楚，这样的话呢，我才能够更好的做出分析。顺便提醒一下，如果您的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这几个年份呢，是需要您的爱车开到检测站上线年检的。其他年份不用，其他年份呢，您只需要在这个交管12123 APP 当中去领取电子年检标识就可以了。但是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各位车主朋友们，就一定要记住了。每年啊，这几个年份都是需要去检测站上线年检的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来发送“年检”两个字，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补贴套餐，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都能够享受。另外呢，燃油车车主如果您的爱车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也不敢去，因为不熟悉嘛，怎么办？找到我们也对，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燃油车保养套餐。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一个是年检，如果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0: 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三一大道的波龙丽江桥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大。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哦，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我是有一个故障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我这个翼虎车是现在行程大概是11000多公里，然后我现在在高速上面加油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小的抖动，它不是连续的，就是间断式的，这个是就可能的原因是不是需要换火花塞了。
0: 好，我明白了，您说的是所谓的间断式的，它是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好像很随机，没有，就是跑到80-90也会有，有时候跑到100-112也会有。
0: 那意思就是我可以这么简单给您总结啊，就是这款车呢您现在开了11万公里，但是只要高速上上了80码以上，可能是80-90-100或者110，它都会有一些异常的抖动，对吗？这么理解没错。
1: 嗯。
0: 好，您现在车辆是11万公里，开了多少年了？
1: 开了8年。
0: 8年啊，之前有没有去做过动平衡的数据调教？
1: 什么调教？
0: 动平衡。
1: 应该没有，就是只在 4S 店一直就是按流程保养。
0: 在 4S 店就是日常的机油机滤，其他啥也没做过，对吧？
1: 他要我换什么，我一般就换什么，就是或者说就是换，就是这样子的。
0: 要你换什么就换什么，那这样的客户他们很喜欢呐。一次保养大概也给你报价个1-2000是吧？
1: 那没有，就是一般到一个里程的时候，我稍微有时候也查一下。
0: 嗯。10000公里或者1年先到为准做一次保养，对吗？
1: 嗯。
0: 行，您的问题呢，我建议您先去按照咱们成本最低的方式去查一下动平衡的数据，去做一个动平衡。因为在高速当中您跑的时候，到了一定的速度区间它有抖动的情况，大部分都是跟动平衡数据有关，可以先去做一下，这个不贵，100-200就够了。
1: 就是还是先开到设计去检查一下吗？
0: 不需要，这个您已经到了11万公里了，我就觉得您可以直接上举升机来做一个动平衡数据的调整调教就可以了。
1: 好，
0: 另外、
1: 就是去哪些，就是有能够做这个的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最好是轮胎专卖店。
1: 轮胎专卖店动平衡校准。
0: 是没错。但如果说动平衡咱们因为有故障有问题必须要进行逐一的排查嘛，这是排除法。如果说您做了动平衡数据发现这个抖动啊或者说异响啊它还在的话，那么您要反复来复盘一下您此前做的保养项目。你燃油车，这是一台燃油车吧，对不对？它的积碳有没有及时的清理，包括你的喷油嘴节气门，11万公里也可以考虑进气道了。
1: 最近加了4瓶燃油宝了，就是
0: 这跟你加不加燃油宝没有关系。你纯属浪费钱。
1: 就是我自己这个，因为我想换车了，我想是不是直接把火黑蛋换了就这个好一点。
0: 把什么换了？
1: 我想换车了，就是换成电动车。
0: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您看中什么车呢？可以帮您来梳理一下。
1: 就是我是想着要不是直接去把火花塞换了是不是会好一点解决这个问题。
0: 不是，你火花塞你从来没换过，你是台什么车你告诉我。
1: 我现在是翼虎车，没换过，好像是
0: 福特翼虎是吧？
1: 11万公里应该是不是要换这个？
0: 11万公里火花塞是该换了，但是您刚刚说到的情况啊，就是高速当中到达一定速度区间会有抖动，这个跟火花塞关系不大
1: 啊，
0: 但是你得换，确实你得换了，到了一定的里程数，要不然会影响你的整个体验使用啊，油耗都会影响。
1: 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咨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您推荐一下，就是20到25万之间的这个电动车型。
0: 行，是要 SUV 还是轿车？
1: SUV。
0: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比方说大空间，比方说要智能化配置非常的全，或者空间要特别大。
1: 我觉得就是要舒适，然后是空间适中吧，就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
0: 好，舒适的话那咱们就首先排除掉特斯拉 Model Y 好吧。太硬了。行，您此前看过什么车有没有？我想先问一下。
1: 就是有朋友给我推荐了这个阿维塔。
0: 舒适 行行行，我也不同意见啊。按照您的要求呢，我推荐几款车，一个是理想 i6， 一个是极氪 7X， 可以共同关注一下这两款车。
1: 嗯嗯，
0: 这是我。
1: 那个阿维塔它不舒服吗？
0: 这是我根据您的需求，您刚刚说了您的很多的诉求点非常的精准，我做的一些推荐和建议啊。至于它舒不舒服呢，您自己去体验，我在这里呢就不好去明说了。
1: 嗯，好的。那比亚迪有没有这种好的车型推荐？
0: 如果是比亚迪的话，20到25万区间，我倒建议您可以关注一下最新上市的比亚迪大唐。
1: 大唐啊、哦，
0: 对，空间挺大的。
1: 嗯，好的，好的，好。
0: 好，
1: 行，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先和你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好，96218转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稍事休息，在半点宣传。

0: 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4。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7: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又到了半点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时段了。很多人买鞋的时候都踩过坑，要么就是版型臃肿显脚大，要么就是脚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哎呦磨得那叫酸呐。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颜色随便挑。官网呢都是起售价800元加一双的，今天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价仅需299元，奥莱桑直发真的太划算了。这种服装啊、箱包啊、化妆品啊，不像之前我们给您推荐到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像戴森吹风机。戴森吹风机呢，我们没有办法帮您把这个价格打下去，什么像5折啊、6折之类的，也顶多只能少个200-300。但是这个是我们擅长的啊，所以各位赶紧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这不是一个 APP 让您下载，这是微信的小程序，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市场价800加的鬼冢虎运动休闲鞋，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需299元。此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月圆洗发水以及双重功能洗发水，还有元气浆洗发水。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一大升装啊，就是那种你平时在便利店买可乐装的那种容量啊。但那可乐装是有1.5和1升装的，您自己去看一下啊，这容量的大小。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现在下单还加赠泵头，各位抓紧时间去抢购。了解一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
1: 是20年前的梗。
2: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1: 这是今天的段子。
2: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1: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欢迎各位在。

0: 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20号键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什么问题？
1: 我现在手上有台车，我想评估一下。
0: 什么车？
1: 丰田的雷凌，2019年的，现在公里数是56000多，快57000。
0: 您稍等一下，慢一点啊！2019年的车，现在不到60000公里是吗？
1: 哎，对。
0: 您当时买的是纯油版的还是油电混动双擎版的？
1: 哎，这个纯油版的。
0: 好，为什么没有买双擎版的呢？
1: 当时没考虑，当时就是想用那个它有降力吧，我就是当时就用的是。
0: 行吧，
1: 那个对，
0: 那就是185的 CVT 版本啊，是运动还是豪华？
1: 运动，尊享版的，是尊享版当时。
0: 当时尊享版，哎，
1: 对，
0: 那这个是高配了，14万多的起售价呀，尊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天哪！现在雷凌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现在雷凌呢起售价已经降到了优惠之后来到了7万区间了啊，所以你要充分做好准备。当时买车有没有加2000块？是不是白色的车漆？
1: 对对对对，是的，
0: 也加了2000啊。
1: 对，
0: 行，了解。公里数不多，然后车况呢也是比较抢手的，毕竟呢虽然说不是双擎版，但是是白色的车身，这是加分项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由于终端优惠，新车的优惠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这车的收车价，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不说一个终端卖价，这没意义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车收车也最多只能够来到3万出头一点点了。
1: 3万出头啊？
0: 对，3万出头一点点。
1: 哦，
0: 有点失望对吧？
1: 对，是的，我印象当中应该是4万多块钱应该有。
0: 没有没有，4万多这是你的卖价，在二手车市场你去看一下，你看得到它的标价是这么个价，但收车价肯定是到不了。
1: 收车价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卖的话大概应该会卖出好多嘞。
0: 这卖的话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呀，因为是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帮你做整备，然后呢帮你过户。还有其他的一些手续的办理，办理之后呢，它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成本，它也需要一定的空间，对吧？所以标价。卖价是他的事了。
1: 嗯，明白了。好，
0: 行，他就是意思是能给到你3万出头的价格。
1: 3万出头啊？
0: 对，但是出不了太多。
1: 好好好，不会到不了35000是吧？
0: 那肯定到不了。
1: 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行，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来看一下刘先生，他在微信后台留言给我说，请问一下广汽埃安 i60 宁德时代版能买吗？什么叫能不能买？这车性价比挺高的，可以入手没有问题啊。可能大部分人对于埃安 i60 不能买，或者心里边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品牌啊，它跟网约车市场的牵连太大了。其实只要你不在乎这些的话 ，i60 性价比优势在市场当中同级别车型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继续来刷新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来看一下，这是小布在给我留言说首购，第一次买车，北京现代伊兰特，好久没有听到过有人关注这款车了，因为本身保有量就小，而且比较小众啊。他说伊兰特 1.5 的 CVT 精英版，裸车价6.88万，可以入手吗？这车到底怎么样啊？精英版的车型呢，6.88万也正常。因为现在啊，虽然说伊兰特对外的报价优惠之后呢，入门级的领先版它的优惠之后是69800，这是经销商对外的报价，但实际上是可以谈的，谈判的余地还有。至于您的这个次高配车型精英版嘛，就是中配车型，能够来到68800是完全可以下手了的，也不要再指望它还会往下降多少，因为基本已经到底了。至于这车怎么样，告诉你几个特点：皮实耐用， 然后呢配。

件也还便宜，维修方便，这是它的优点和特点所在。缺点呢，也希望跟您分享一下啊。目前这款车呢，第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呢说不好，这不一定啊，不是我说了算，但是目前呢是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啊，这台车。

0: 另外呢，在高速行驶城市快速路的行驶过程当中，胎噪路噪都会比较大，这是它的缺点所在。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那它就是一台好车。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喂，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啊，您好，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车。嗯，
0: 什么车？
1: 我是一台沃尔沃的 XC40 20款的。
0: 首先问一下，打断一下啊， T4 那就不用问了，我以为是 T3 啊， T3 就不好卖。
1: T4 智雅，牛仔蓝。
0: 好，智雅。
1: 目前公里数是94,000。
0: 94,000公里，2020年买的，当时 XC40 刚刚国产呐。
1: 对，是的。
0: 那估计当时的优惠也不大吧？您给我们分享一下，你智雅当时应该，我记得应该是35万多的起售价，优惠了多少？
1: 都落地价差不多30万吧，差不多。
0: 行，幅度也还可以，不至于我想象当中的那么低啊。公里数呢也还正常，颜色呢也算是一个当时的主流的色系。但是沃尔沃 XC40 呢，现在它的售价已经来到了18万左右了，起售价啊，优惠之后的起售价。即使您是 T4 的车型，但是现在呢也稍微有点吃亏，因为沃尔沃这个品牌跟凯迪拉克一样，它没办法，只能够以价换量，在市场当中的优惠幅度常年都是比较大的。2020款的车型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车给到您一个价格，终端售价是85,000左右，这是终端卖出去的价格，收车价呢上不了8万。
1: 清楚，
0: 76,000。
1: 谢谢。
0: 这是给您的价格评估，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没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好。
0: 以前的二手车市场行情呢，相对来说自然年内是比较稳定的，但是现在啊，每个月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其实一个挺可怕的现象，对于车商来说也是如此啊，挑战也存在着机遇。好，13:47，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0: 好，13:48，继续聊车，这里是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96218-0号键，这是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欢迎各位的参与和拨打。当然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来拨打电话，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提醒各位，目前省会长沙三一大道的波龙立交桥在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赶时间的朋友尽量绕开这一拥堵路段。

0: 我也只能简单跟您聊一下了，因为我更想知道的是您的诉求，您的关注点在哪里啊？单纯问一款车怎么样，我一定可能最敷衍的回复就是当然好了，它都已经成功上市销售了，就证明是已经经过严苛检测的产品了。但是这样的回答呢其实并没有说服力。石磊哥在给我留言说坦克500的 Hi4T 怎么样啊？这是一款带电的越野四驱，硬派越野四驱啊。目前呢在市场当中坦克500的 Hi4T 其实口碑还不错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 Hi4T 它比较适合那种硬派的越野的科目路段，这没错，因为它有传统的机械的变速箱嘛，对不对？但是这款变速器啊，这个 Hi4T 变速器在工作配合的过程当中容易发生一些小故障，所以如果您在乎品质稳定可靠的话，这款车建议你绕道啊。当然如果说你就喜欢它这种大气的车身呢，超高的性价比呀， OK 可以买。好，问候线上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评估一下我的迈腾呢，2011款的，2011年的。
0: 2011年的啊，车龄比较长了。
1: 对对对。
0: 2011年当时是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1: 这应该当时是叫什么技术版还是什么东西的吧？
0: 技术型？没有没有，您那是搞错了，那是奥迪 Q5 了。有标准有精英，当时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
1: 当时落地应该是21万多。
0: 21万多，你是1.8T 的还是1.4T 的？
1: 1.4T 的。
0: 那估计就是1.4T 的精英了。
1: 那就是精英版的，对。
0: 你公里数开了多少？
1: 11万公里吧，没怎么开。
0: 11万公里，确实比较少，因为毕竟现在都15年了，每年1万公里都不到啊，就是。
1: 对对，中间因为之前有好几台车，然后这台车开的上班。
0: 行，颜色呢？
1: 黑的。
0: 您做好心理准备。
1: 我是想看一下，因为想换一个电车，然后他要我看一下，到底是置换好一点，还是说那个搞了一个什么？它有个叫什么报废补贴好一点。
0: 置换更新以及报废更新补贴，以旧换新两种嘛。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呢这款车呢，
1: 对对，
0: 那我就直接说收车价吧，收车价上不了10000。但是呢
1: 是10000。
0: 什么？我说上不了10000，我说收车价上不了10000，但是也能到8000-9000。对，能到8000-9000。
1: 明白。
0: 按照您，我不知道您买什么新车，什么价位是新能源车，对吧？
1: 对对。
0: 什么价位的新能源车？
1: 问界 M6 M7。 对。
0: 行，那是这样，您直接做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
1: 报废更新补贴会更划算是吧？
0: 多5000块嘛。
1: 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好，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我想顺便提醒一下，微信后台有一位，这是一姑娘啊，在发送关键词黑绷带，不是这么个意思，不是这么发的，你要发送金芒果三个字才能够进入商城去挑选您心仪的商品啊，不是直接发一个黑绷带。我知道她在找黑绷带面霜嘛。好，我们继续聊车，96218转零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北京时间13:54了，时间的关系，马上要进入整点宣传时刻了。在整点宣传以及热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我们稍后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在99年，滚石唱片为无印良品发行了告别前的最后一张录音专辑《想见你》，由李宗盛亲自操刀，《起床》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虽然排在专辑的第三轨，最初也只是部分版本的收录，直到2000年真正再见演唱会的 live 版本传开，它才真正被乐迷记住。起床就仿佛一道温柔的计时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全部都写进了歌里。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路面上的即时情况。因为降雨，武深高速的郴州段景颇收费站入口双向进行了临时管制，所有车辆只出不进，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就出现断裂，该怎么办？近日，市民邹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于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当满月礼。今年5月，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吊坠拿出来给孩子佩戴，结果佩戴一个月左右，吊坠就直接断裂。
7: 12月19日，在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1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6: 邹女士认为，黄金吊坠才佩戴一个月左右就出现断裂的情况，肯定是存在质量问题，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表示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接到邹女士的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介入协调，同时将问题反映到长沙县市场监管局。第二天，邹女士给我们打了电话回复，表示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详细情况我们来一起听一下。
7: 就是领完现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跟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6: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日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通过，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这部仅有14条的小快灵立法，划出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的法律红线，规定同时要明确学校教师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的活动替代体育课程，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与不少于1小时的体育锻炼。这意味着以前那种体育老师生病了，这节体育课改自习等操作通通行不通了。民航局日前批复，长沙机场高峰小时容量由45架次每小时提升至47架次每小时，这意味着长沙航空枢纽运行保障能力再上新台阶，进一步满足暑运航班量持续快速增长的保障需求，为湖南民航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载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的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好，最后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简单来复盘一下，目前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两轮比赛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挪威、哥伦比亚提前出线，其中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已经锁定了小组第一，而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巴拿马提前出局。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

0: 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但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继续来刷新到小布给我的留言，他刚刚呢是在关注伊兰特 1.5 CVT 精英，问我这个裸车价入手合适吗？我已经告诉他了，这个价格还不错。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差不多的配置，轩逸是不是要更便宜一点？不，轩逸的入门级车型呢，就是所谓的那个安心版的售价呢，确实要更便宜。但是您看的这个呢，精英版是伊兰特的中配，相比于来说，不是对标的轩逸的那所谓的安心版啊。安心版往上走呢，它的配置会稍微高一点点，就是舒畅版会价格呢更贵一些啊。其实也贵不到哪去，差不了太多。就是你要说一定更便宜的话，我是否认的。还补充了一点，两车该怎么选？一年有一次长途，如果你更注重使这个舒适性的话，沙发厂的第二排还是很有保障的。如果你对于驾驶层面有更多的要求，虽然说两款车的动力储备都不怎么地，都一般般，但是就综合体验来看啊，伊兰特的驾驶层面还是要更加优于轩逸一点点。好，欢迎各位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什么问题？来说一下您的问题，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
1: 哦，我的预算是15万以内，然后油车有什么推荐没有？
0: 15万以内想买一台油车，对于品牌有没有要求？一定要合资品牌还是可以接受自主品牌？
1: 就我前两天去看了那个大众途观 L300
0: 啊。然后
1: 那个有14万多。
0: 嗯，好，您自己对这款车我先了解一下您啊，您对途观 L 有什么看法和主观的意愿？
1: 我就怎么说呢，反正家庭成员也比较多吧，有5个人。
0: 其实你对于空间方面是有要求的，对吧？
1: 嗯，
0: 好，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啊。途观 L 空间方面中规中矩，不能够说它特别大，当然也不能够说它拥挤啊。但是呢，在这个价位当中，您还可以关注另外的一款车型，空间方面优势会大一点点，吉利的星越 L。
1: 吉利星越 L 是吧？
0: 对，别看是自主品牌，你像现在途观，你这开起来，我个人觉得除了品牌优势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优势了。无论是配置啊、舒适啊，还是动力方面，都没有星越 L 做的那么全面呢。
1: 但是现在买油车优惠力度怎么样？
0: 优惠力度可以，你想想，途观曾经刚出来说加价3万、5万、6万都是常事儿，现在已经优惠到这个价位区间了，你还想什么呢？已经是差不多抄底了。
1: 哦。
0: 但是更多的，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 L。
1: 好的。
0: 好吧。途观 L 我并不是意味着它不是好车，不是这意思啊，只不过相对来说更理想的选择，如果您不在乎品牌，那么吉利星越 L 本身用的就是沃尔沃跟吉利共同的这个 BMA 的架构，然后呢动力方面呢也有很多重合的技术在里边，更有保障。
1: 好的。
0: 只不过油耗稍微会高一点点啊，看您能不能承受。
1: 这个无所谓。
0: 嗯，行，那就多关注一下吉利星越 L 好吧。
1: 好的，好，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其实15万左右啊，我真觉得没有必要啊。当然，这是根据个人的意愿，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啊。我是想推荐几款新能源车的，因为刚刚这位先生呢也说了要大空间，但是你15万区间的油车的 SUV 基本上都是，我说合资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紧凑级的 SUV， 有大的吗？也有啊，燃油车也有大的，像捷途品牌 XC70 啊，还有吉利的 豪越。

0: 都是空间比较大，但这种车呢它就是为了大而大，实际上车体车辆结构白车身方面技术工艺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瑕疵的。好，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也欢迎您在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说到油车，我有一个数据顺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对居高不下的油价，可能很多人慢慢的开始转向电车的时候，但是依然有大量的消费者还是选购了燃油车。陈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5月份纯电车当然是更多了，以63.7万台的零售量，同比增长了3.9%，是四大动力类型当中唯一实现增长的车型。而燃油车、插电式混动车、增程车则以56万台、22.8万台和8.5万台的零售量，同比下滑蛮多的啊。所以说，也就意味着五月份呢，燃油车卖了56万台，纯电车卖了63.7万台，这似乎已经活脱脱彰显了省钱才是硬道理。虽然在四大动力类型车型当中呢，只有纯电车才存在着续航焦虑，但是由于它全部的用电补能花费是最低的，在高油价面前呢，也是最不受高油价影响的类别车型了。不过依然有56万消费大军继续铁了心选择燃油车呀，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我觉得其中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人用车讲究注重体验，宁愿多出点油费也不愿意忍受纯电车的一些缺点啊，比方说续航焦虑啊，比方说补能的便利性啊，还有锂电池热失控的风险等等这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目前阶段燃油车价格真的给力呀，优惠幅度巨大，无论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牌都能够跟以往的行情相比的话都能够带给惊喜，所以为什么不入手呢？正所谓没有不香的车嘛，只有不香的价格嘛。好，稍事休息一小段的广告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6: 这是20年前的梗。
7: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6: 这是今天的段子。
7: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6: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

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继续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

0: 96218转零号线来问候线上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您好，发展老师您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您的时代的电池跟那个比亚迪还有个什么国讯高科的话区别大吗？
0: 都算是一线品牌了。
1: 就是因为我因为是买的跑我们车12万左右的纯电的车，所以说这个会买个您的时代的电池会不会好一些？
0: 如果在这心理作用肯定会好很多了，心理体验感会好很多了。
1: 不是说心理作用的，是说你就是以您的观点啊，因为我们也不懂这些，就是以您成专业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也跑个起码是50万公里嘛，所以说您觉得是买了个大品牌的好点，是说
0: 长时间使用、长时间持有，买大品牌的肯定是更有保障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就是再问一下您，就是那个比亚迪秦 PLUS 跟那个广汽埃安 RT， 还有一个什么北汽 GS3 啊，这个是不是都是纯电的车？
0: 是这样的，
1: 纯电平台，纯电平台，我是说。
0: 纯电平台是这样的，比亚迪本身它主打的就是双模架构，你要说它是纯电平台吧，这个理论上，从理论上讲呢，它又不是，你要说它是油改电吧，它又是适应于那种有装内燃机的机舱位置预留的那种双模架构，它也不能够叫做油改电。
1: 因为我现在开的就是那比亚迪的它油改电的车，就是它很，就是它那个很磨胎呀，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就20天的样子，可能他就开个2-3天，他那个就磨胎了，或者说就是要做那个升定位了，是不是？
0: 我天哪，什么车呀？这是台老车是吗？什么车？
1: 对，因为有7年多了，别的一款全部了，上市了。
0: 明白。你要说纯电平台的话，其实这个跟磨胎，我个人认为是否是纯电平台车辆会不会磨胎没有直接的联系。
1: 这样吧。
0: 对。这肯定是你哪些方面，就是你车辆，我现在不清楚您的具体的车况啊，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包括悬挂系统啊，包括你的这个避震呢，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的车。
1: 不是，它这个一直都有，
0: 一直都有。
1: 是旁边，是旁边所有的车都有，就是
0: 您旁边的
1: 车的车都有。
0: 我天哪！这那我就不发表评论了，车主最有发言权。
1: 我做了7-8次了，因为我后面就也没去做过换轮胎，也没做了，因为没必要，开个2-3千里就没必要了。
0: 对，但是我也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就可能跟这款车的质量或者说小瑕疵有一定关系，但是它跟是否是纯电平台没有直接联系。
1: 这样的。
0: 对，
1: 就是说我想问一下您，就这三款车哪一款车比较好点，就是说持久的，就是开的久的话，就
0: 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时间驾驶，可能也对公里数的里程数要求也多的话，你关注一下埃安的 RT。
1: 因为它我也想，因为它是什么呢，就是它以前那个国讯高科那群里说就不怎么好，但他现在是换的那个是您的是什么长期寿命电池吧，
0: 是的，现在安大批量的都换装了您的时代了。
1: 对，就是您觉得这款车也行了。
0: 如果说你就是要长时间去驾驶的话，咱们先不管舒适性啊，因为这款车有缺点在哪里的实话，我觉得它的储物空间的设计有些不合理，然后呢车内啊，新车里边还有一些我个人认为的一些异味存在。但是你要说长时间去驾驶、长时间持有、经久耐用这些特点 ，RT 比较符合。
1: 行，好的，就是我还问一下您就是那个他说现在不是什么吉普 S3 不是可以换电吗？这个有个什么套路？他就是买到的话是10万多点，但是他说可以换电，就是说你三年之内可以换电，就是因为你玩车嘛，肯定是开的久点，它那个塞紧会有的，就是但是它说它可以换电。
0: 至于这个保障呢，您要不要买也可以权衡一下。我没有办法给您去做一个明确的指导，因为这东西主要是看您跑的一个里程数是多少。
1: 肯定呢，1年8-9万公里这样子吧。
0: 那你就买一个保障吧。
1: 但是因为北汽怎么说呢，感觉保有量没有比亚迪跟那个 AR 多，我们车
0: 是的，你可以去买它的，考虑它的保障，但是你要说网约车多数这个采购的情况呢，它肯定是根据公司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和市面当中的口碑来决定的。至于北汽的质量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三款车当中，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排序的话，我会把

0: 放在末尾的位置。
1: 哦，那我等了，等了，那我还是哪个？就是您觉得那个，IT 的那个联通时代那款电子签收也可以。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我在网上了解一下那些配置，它有什么它自己就是联通时代自己整包的电池，还有什么封包，就是比如说你像那个崇安的、崇安起源那些，还有那个深蓝，就是它有自己什么电池封装技术啊。它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没有太多区别。你这个要理解，本身不可能一个大厂它全部的供应链都是一个渠道。
1: 不是，它是说它电芯是联通时代的，那它封装的技术就是它厂家自己的，就是
0: 是的是的，就其实就是您的时代和这些厂家有合作。
1: 哦，行行行，那区别不大了，就是也
0: 对。
1: 行，好，那了解您了，谢谢您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同样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我们继续聊车，欢迎各位持续来关注汽车人总动员。抱歉抱歉，我们抓紧时间，因为导播现在告诉我线上还有一路电话，抓紧时间来接听夏女士的电话。夏女士你好。夏女士的电话可能由于等待的时间过长已经断了啊，没关系，咱们明天聊车。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啊，长治高速长韶楼段岳麓收费站附近以西3到4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维修护栏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要到16点左右施工完毕。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的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的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会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我们用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来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够预约直播了。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同样的啊，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周一到周五啊，每天的这个时候呢，都是跟大家来聊聊房子的事儿，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交流的。我们的热线呢，现在刚刚开通啊，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的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2008年到现在呢，主持人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每个人的需求点不一样，有的呢是要买房，有的是要卖房。那如果买房的

朋友，不管是我们小换大旧换新，还是首套刚需，或者有的是养老用房，有的呢是为了孩子读书买房，有的呢可能是需要地铁啊，这个改变一下通勤的便利度，那我们都可以说一下啊，大概对什么样的房子感兴趣，基本的需求点有哪些，比方说大概要花多少钱，东南西北倾向什么位置，去了解了解啊，大概需要多大的面积，那看没看啊，看的情况怎么样，是手机上这个刷着看一看这个基本的信息呢，还是实地去了解过。那尤其是看了一些房子的朋友呢，可能看着看着问题就会更多啊。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按照一个基本的思路去找，然后看完了之后呢，哎，优点还蛮喜欢，但是缺点呢又觉得不能接受，看了几个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分析比对了啊，这个纠结和难点的问题就一个一个涌现出来了。那么纠结在哪些点上呢？是这个行不行，到底该怎么分析比对，还是说当下的价格合不合适啊，还能不能这个有更低的底价啊，或者呢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些房源可以做备选方案，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新地块纯新盘值得等待等等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要问房价的问题，问卖房的问题啊，比方说咱们现在手头的房子现在大概行情价到多少了，能卖多少钱呢，那不妨来说一说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咱家这个二手房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如果要买别人的二手房，更加要问一问啊，到底谈多少钱的价格会更合适，那对方的报价合不合理，那我还有可能这个才砍多少价，包括啊这个如果不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不妨呢都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房号不用讲啊，讲一下这个基本面就可以了。那同样啊，不管是新房二手买房卖房，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咱们直接拨通电话啊，这样交流起来更加精准，对您的问题的分析和回复啊，也会更加的有效一些。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比方说，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说啊，他说想问一下德奥悦东方的二手房能不能买？你看这个问题呢，他就比较的泛啊。为什么？因为同一个小区里面的二手房也有大有小，也有毛坯的啊，也有带装修的空房子，也有装修家具电器全部都带齐的，有大的有小的，那么总价的范围也不太一样。并且呢，像德奥的这个相对比较次新一点房子啊，我们会看到这个3-5年左右这种类型市场上的次新房报价高高低低的这个差异是比较大的。因为有很多的业主当时买的时候是在上一轮的高点期买入的啊，很多朋友可能那个时候15000买的，甚至有的16000买的，买的价格是比较高的。那有些朋友后期还做了比较好的装修升级啊，包括这个买了比较好的家具电器，后期又增加了不少的投入，那么整体堆下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如果要进入二手房市场来销售的话，那有些业主啊，这个不愿意亏太多，那么他可能他的价格就会报得高一些。有一些业主呢，是经过了好多轮的一步一步的下调之后啊，可能价格就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些。还有一些呢，可能确实是急用钱啊，那就会根据市场的情况会给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价格。因此啊，3-5年左右的次新房的这个小区里面的报价啊，往往是比较多样化的。但是总的来讲啊，3-5年左右的次新房的整体的价格区间，包括价格的中位数啊，也并不低。尤其是一些位置还比较好，周边的配套比较成熟的这样的一些次新小区，可能有的要报到10000以上。

啊，有的甚至还报到10,100。而同样的周边还会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啊，就开发商手里的房子，而这些房子的毛坯房的单价可能也就是9,000和10,000啊，所以这么对比一下啊，好像买这个是开发商手里没有卖完的老规的房子，哎，也还合适啊，9,000-10,000啊。如果是要是买这个次新的二手小区，里面带装修家具电器的啊，如果能够在10,000左右，好像也还可以啊，也能接受。因此，这两种类型的房子其实都可以进入你的房源备选清单，然后呢，我们横向的多对比一下，看看到底哪一个更好。那目前来看啊，市场上相对次新一点的二手房的价格，算是我们现在整体二手房当中啊，价格稍微偏高一点的。那如果说从更大的这个量来进行这个分析的话，那二手房很多大概是7-8年以上10年左右的二手房，很多主城区的价格已经是比较便宜了啊，有的7,000多，有的8,000多，啊。而且呢，还能够买到成熟地段、成熟位置，并且周边配套非常完善、烟火气还比较浓厚的这样的一些小区。当然呢，市场上还有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子啊，比方说15年、20年以上房龄的啊，可能呢这个房型结构已经有点落后了啊，包括这个成色已经比较旧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房子呢，价格可能会更实惠。但是这种房子啊，这个成色咱们能不能接受？具体看什么样的产品啊，包括应该卖什么样的价格，别人才好接受？那么是不是应该要给更低的价格以价换量呢？那不同的房子啊，我们给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啊，如果是要问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明显，而且市场上的产品的立体化程度会更高，大的、小的、新的、旧的啊，这个便宜的、贵一点的，非常的多样化。那因此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就要把房子的基本信息说一说啊。比方说啊，咱们想问的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如果是需要买房的朋友啊，不管是首次置业的刚需啊，还是我们改善型的啊，小换大旧换新的，或者有一些呢是以养老为主要诉求的，那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时间阶段啊，一定要把房子买好。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的房子并不贵啊，经过了几年的这个市场调整之后啊，很多楼盘的价格已经是给到比较低位的位置了，所以呢在价格层面上啊，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房子怎么选，选市场上的新规的热门的房子，还是选市场上没有卖完的价格有优势的老规的房子，是选那种清盘的特价的包括一些工底房，还是等后面新地块出来的迭代程度更新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不同的类型啊，我们给到的结论可能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下的市场呢，在进行深度的分化，新规的热门的楼盘不仅没有降价，可能还有一些楼盘已经卖着卖着卖涨价了。但是市场上依然有很多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开发商手里卖了好多年都没有卖完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可能是在持续的降价、持续的调价，也未必能够赢得客户和市场。因此啊，在深度分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这个结构端的产品到底未来的走势会怎样，然后我们再结合自身的需求，然后再来做一个更加精准和客观的分析判断。因此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讨论交流，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需求想法、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卖房的朋友啊，问卖价的啊，问二手房估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通过直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来一对一的交流，记得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稍后呢，我们在一段这个音乐和宣传之后啊，我们来具体回复大家的问题。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继续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关于买房的各种问题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一些需求和想法啊，不管是小换大、旧换新，那么都可以来聊一聊。咱们打算在什么位置啊？东南西北什么板块？需要买多大的面积？大概想花多少钱？然后呢，有没有做了解？那看房的情况怎么样啊？了解了哪些？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等等。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呢，不妨来说一下啊，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房子做一个二手房价格的评估啊，然后也帮您出出主意。如果是卖啊，那么该怎么卖会更好？是要把渠道铺得更开一点，还是要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才能够赢得客户？还是说啊，如果买二手房的朋友啊，什么价格会更合适？这个房子未来还有没有一定的流通性？能不能够兼顾得到？房子呢是没有什么大家都能够适用的标准答案啊，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房子的维度非常的多啊，我们的核心的诉求包括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啊，因此呢也这个一对一的精准的沟通会更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武深高速的延汝段船型

0: 车位站附近以北51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有货车侧翻占用超车道啊，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平洞高速益阳南线段全线双向，因为应急车道的这个路肩绿化除草，不定时的会占用应急车道，预计要到25号的19点左右施工完毕。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闭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3: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4: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继续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通过节目直接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当然呢，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和动态。那么这两天呢，这个又有新的消息 S10， 我们知道 S10 这块地啊，从开拍到现在经历了几轮这个有起起伏伏的一些变化，而且呢市场的关注度和热度非常高，从第一次拍地啊，然后再到第二次，然后后来呢经贸拿了 S10 这块地啊，楼面价呢是10000-10500的样子啊。那么这块地的这个热度很高呢，首先是因为在市中心核心位置能够有这么大体量一个规模的地块本身就不容易啊，就比较难得，再加上呢这个地呢是分为东西两个地块，西地块啊尤其是靠江边上的，是可以有一线临江的，并且可以打造这个一线临江的豪宅。我们知道呢，湘江啊是咱们长沙最稀缺的资源，而且呢如果是要看江景的江景豪宅，那么优质的江景段啊就是中间这一段啊，那么不仅是看江面比较好，那么江两岸的一江两岸的灯光秀，不管是白天的江景还是晚上的夜景啊，都会要更优质，因此中间段的江景房更加的稀缺。那 S10 最近呢这个东地块做了一些公示啊，大概会做7栋住宅啊，套数大概是390套，预计可能是在年底首开。我们刚才讲到了啊，这块地呢它分为东西两个地块，西地块呢主要是以江景豪宅为主，那么东地块呢更多的定位呢是以市中心的高端产品啊，高端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些定位为主。那么 S10 的东地块报批名称为文昌序，一共规划了7栋的高层，那么7栋的高层大概是27到29层，还有1栋的4层的商业，一共是390套住宅。那户型面积段呢，大概是这个150到200的户型段啊，大概是252套，然后呢还有就是150平以下的呢，大概是138套。我们从公示上可以看到总平面图啊，总平面图当中社区大门以及主入口是设在黄兴中路，配置了会所和下沉式的庭院，整体抬高，有市中心项目比较少见的中央园林，小区大门外呢有地铁口啊，这个位置是非常好，交通商业配套啊成熟度是非常高的。那么7栋住宅呢整体为维和式的布局，其中呢是5号栋是楼王栋，景观视野是更好的，南向可以看整个的中央园林，预计5号栋6号栋部分的西边户有一定的看江的资源，整体的容积率大概是 3.0， 计容总面积大概是7.1万方，车位比是1:1.2。S10 这个地块呢是近10年来长沙市中心最好的一线江景地之一了，因此啊这块地在摘地的时候那热度是非常高啊，整体的市场关注度也是很强的，并且即便是我们不考虑这个类型的啊，比方说这个豪宅啊肯定是比较高的啊，总价这个比较高啊，单价也比较贵的，那我们可能并不会买它啊，我们的预算这个并没有达到这个幅度，但是呢大家也愿意去了解啊，就算是凑凑热闹看看热闹啊，也愿意去关注， 因此啊，它是属于市场热度非常高的一个地块一个产品。那么目前预计呢，会要在四季度左右的时候啊，有可能是四季度，也有可能是年底啊，会进入市场。因此啊，关注这块地的朋友啊，可能还要再等一等，还要再等几个月啊。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再看具体的情况，包括更多的一些信息明。

确的发布。当然呢，最终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卖多少钱呀？啊，那东地块呢，应该是要稍微便宜一点啊，因为东地块很多的它是看不到江的，而西地块能够看得到江的，尤其是一线头牌的江景。好多朋友猜测说，哎，这个一线头牌的江景有没有可能卖到40000以上啊？那么长沙呢就会突破40000的这个高端产品的这个价格了。那其实从整个长沙的豪宅定位上来讲啊，如果有突破40000的价格，那么也算是一个天花板和标杆的这么一个话题了。当然呢，更多的一些新的信息的刷新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好，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那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我们都可以这个跟节目一起同步来了解信息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一对一的就我们个人家庭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精准和详细的分析。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咱们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和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在哪个小区、多大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一对一的来这个帮你找解决方案的啊，帮你咨询回复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

0: 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武深高速的延汝段景颇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啊，要提前留意了。是在武深高速延汝段景颇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实行交通管制。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1: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发布，寒窗数载，中迎收获时刻。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来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考生如果对自己的高考成绩有异议，应该如何申诉呢？需要复核成绩的考生需于6月27号17点前逾期不予受理，未申请查分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查分。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来进行办理。应届毕业生也可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来进行办理。复查申请只能由考生本人或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来提交，不可代办。复核结果将于6月30号19点前通过考生综合信息平台和潇湘高考 APP 通知考生本人，考生可以通过系统打印成绩复核通知单。今天晚上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了。来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一点点官方微博发布关于近日媒体报道我司门店食品安全问题的致歉和整改声明。声明称，近日中国食品安全报报道我司部分门店存在食品效期管理混乱、员工操作卫生不规范以及环境脏乱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此向所有信赖我们的消费者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涉事门店立即停业解约，展开全国门店稽核查验，对违规门店从严处理，绝不手软。中国气象局消息，湖南岳阳、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云南腾冲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得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此次入选的四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百年以上的观测历史。接下来来了解一下刚刚收盘的 A 股市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收4110.81点，上涨0.11%；深成指报收16051.32点，上涨1.24%；创业板指数报收4251.42点，上涨1.41%。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开场之后，葡萄牙队大举进攻，他们不再只是控球，而是更多将球送入禁区。 C 罗一开场就获得2次抢点机会，并且在第6分钟接坎塞洛下底传中，抢前点破门得分。
2: 坎塞洛点速，
3: 漂亮！
2: C 罗进球了，
3: 进球了！
1: 这是 C 罗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他就此成。

0: 为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并且终结十场国际大赛球荒。葡萄牙队的表演还远未结束，第十七分钟门德斯直接任意球破门，第三十九分钟葡萄牙队发动反击， C 罗完成了梅开二度，葡萄牙队3-0领先对手。
1: 中场带球之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快速带球向前推进，给身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他不但实现了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六届比赛取得进球的历史记录，同时他成为了世界杯赛场上上演梅开二度最年长的球员。
0: 至此 C 罗成为葡萄牙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头号射手，总计十球，超越了打进九球的前辈尤西比奥，打破了尘封60年的记录。41岁的 C 罗也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梅开二度球员。有网友说，本以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诸神黄昏，结果是众神归位。北京时间23号的比赛当中，阿根廷2-0奥地利，法国3-0伊拉克，挪威3-2塞内加尔，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大巨星同日各自完成梅开二度，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名场面。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北京时间的15:09，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依然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提问交流。咱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啊，这会可以开始来拨打了，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些朋友呢非常的迷茫啊，不是因为这个预算不够啊，其实预算还是比较充足的。有一些朋友呢150万、180万啊，包括有一些甚至200万，不知道该怎么买，买不着房子。能看的吧，在售房源选择比较多的吧，哎呀，感觉太贵了啊！那尤其是像市中心的几个热盘，不管是这个荣华天喜还是保利新城天意，单价到了19000啊，总价要200多万以上。关沙岭也不错啊，但是关沙岭也要200万以上啊，那160、170万、170、180万好像还够不着。但如果这个花160、170万、170、180万去买一个二手房，好像有点不甘心，买老规的房子也已经看不上了，因为前期可能看的更多的是一些新规。

0: 的啊，很多朋友都反映说，看了新规的房子、老规的房子，还包括二手房啊，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啊，这个审美已经被拉上去了，可能就看不上了。但是如果我们当下去买新规的房子，如果总价这个高的啊，预算很充足的啊，两三百万都不是问题的啊，还是有房子可以选。但如果要把预算控制在150万、180万左右，市场上的新规的，并且还是主城区位置好一点的，可选的房源真的非常的有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规的房子呢，是从前年的四季度才开始逐渐进入市场，然后去年一年出来的纯新盘是新规的，今年出来的纯新盘是新规的啊。原来的老的二手房，包括早期的一些楼盘啊，基本上都是老规的。但是呢，因为整体去年包括前年的土拍量都是在逐年减少啊，去年一年入市的纯新盘数量并不多，那么今年入市的纯新盘数量更少，因此啊，整体的市场上供货的新规的楼盘数量是逐年在减少，而且从现在的去化周期来看，仅有7个月左右，是低于中位数10个月的。那么低于这个中位数的10个月，实际上就是这个代表着啊，去化周期短，去化快，然后货量不够啊，因此呢，就算是150万啊，180万左右，预算并不低的情况之下，依然好像也没有太多的房源可以选择，啊，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就很难受啊，也很迷茫。相反，100万左右或者是100万以下啊，如果重点就是看二手房，那么其实二手房市场的房源量还是非常大的。你像长沙的几个大社区啊，尤其是像北边，比方说像北辰三角洲、湘江世纪城啊，像这个河西梅溪湖一期，大量的房子，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挂牌量、供货量是非常多的。然后像东边，不管是万科魅力之城还是阳光城上东湾，都是属于货量很多的二手房的小区。那么这些房子便宜的6000-7000块钱，贵一点的可能是9000-10000。如果我们是买一个三房啊，那么如果是这个7000块钱左右，100万可以买一个四房了啊。如果是9000块钱、10000块钱左右，100万也可以买一个小三房啊。因此呢，100万以下预算的朋友啊，反而还好选一点。如果把重点的方向和策略往二手房方向来进行这个重点的来选房子的话，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房子可以选，而且还可以好好的砍价。啊，当然反过来讲啊，如果我们手里的房子是处在这么一个房源量的背景之下，可能想卖一个很好的价格也比较难，因为竞争的房源数量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底是买还是卖啊？如果是买的话，怎么样来应对？应预算是多少钱？往哪个方向重点考虑问题？那如果是要卖，现在能够卖什么样的价格？接下来怎么卖会好一点？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机会点和窗口期？那不妨呢，详细的来跟我们讲一讲啊。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是需要东南西北什么片区、什么位置。啊，大概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预算或者首付是多少。如果是卖房要问卖家的朋友啊，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啊，咱们小区是哪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好，我们的热线上正在等待的这位李先生，我们来问候一下。李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房姐。
0: 哎，你好李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1: 我想问问我那个有个滨湖家园的房子，108，
0: 嗯，
1: 住的三房，
0: 108是个三房啊，
1: 啊，南北通透了，
0: 嗯，楼层是几楼的？
1: 3楼的。
0: 三楼啊，装修、家具、电器情况怎么样？
1: 装修一直在出租嘛。
0: 啊，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出租装修了。啊，
1: 哎，以前自己装的住的还可以，现在还。
0: 嗯，总楼层是6楼吧？
1: 好像18楼吧。
0: 那你是高层是吧？
1: 啊，电梯房
0: 啊，电梯房啊。好，然后这个您这个房子你有没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我看到我那个隔壁的话，他那个房子为什么那么好，他不是通透的，
0: 嗯，
1: 长形的，
0: 嗯，
1: 他是3年前好像是他这90来个平方的。
0: 3年前的价格不能讲了啦，
1: 还80万买的，80万卖掉了。
0: 3年前的价格不能讲的。
1: 现在能卖到什么价
0: 值？你现在要跟3年前比啊， 这个可能要打七折。
1: 哇，
0: 嗯，
1: 七八，那不是50多万，50万，
0: 这个还得有人接手。
1: 哇，这么低啊？
0: 对。
1: 但是我一直去租，租金还是可以。
0: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1: 我这个客户刚出来嘛，以前租的都是2800。
0: 嗯，2800，那你后面有没有人问啊？还能不能再继续租？
1: 不是，他刚出来嘛。
0: 他刚出来嘛？
1: 对，我想把它或者卖掉，或者翻新一下了。
0: 你这样啊，你就再发发租，你再发发信息啊，对，看看有没有人租。啊，2800不一定能租得到啊，因为这两年租金也在掉。啊，掉一点，掉一点没关系。
1: 是啊。
0: 啊，您这个房子，我觉得如果能够到这个租金啊，或者是稍微少一点也行。啊，然后
1: 这人租，我看看6尊吧，是吧？
0: 嗯，能租，我觉得先租一租吧。
1: 租一租啊？
0: 对。
1: 是的，买了那边5楼10多万，我的。
0: 因为你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卖相。
1: 啊、
0: 嗯，虽然不大，但是呢，你之前一直在出租，里面的感觉肯定不是很好。
1: 感觉可以啊。
0: 哎呀，
1: 因为我那个房子那个户型是那个厅很大的。
0: 不是，就是现在这个二手房销售很卷。
1: 哦，是这样的。
0: 因为现在挂牌量很大，然后价格也起不来，所以这个卖房子就卖得非常的卷。啊、嗯，然后人家成色好一点的，里面装修漂亮一点的，这个各种手段用尽，啊，什么拍照片了、拍视频了、发渠道了，
1: 而且还是去租啊。
0: 啊、嗯，先发租。
1: 去年是2800，现在今年咱们2500，这是什么可以租啊？
0: 2500有租，我觉得也能接受呀。嗯，租金掉一掉是很正常的，房价都掉了这么多了。
1: 是吧？
0: 嗯，现在
1: 我以前那个租金很好的，一年交一次的。
0: 那人家肯定也会想呀，那这个现在租金调了，那人家就会想，那这个原来的这个租金是不是高了？那我是不是要换个租金便宜一点的？
1: 那我就把它翻新一下了，翻进去。
0: 稍微把它搞卫生、搞干净一点，不要再花太大的投入了。
1: 我墙壁把它翻新嘛，因为1、20年没墙壁没。
0: 啊，对，墙壁翻新，然后稍微刷一刷，花不了多少钱。啊，稍微现在翻新一下啊，几千块钱，万把块钱。
1: 嗯，
0: 就可以了啊，别花多了、
1: 哦、
0: 嗯，然后呢这个租金就稍微回调一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1: 是吧？
0: 嗯，好不好？
1: 好的。哎、嗯、我还有一个事问你。
0: 好，您说。
1: 我关山岭的那个安置小区知道吧？关山家园。
0: 嗯，关山家园是吧？
1: 是啊。
0: 好，多大的面积？你是要问卖价对
1: 不
0: 对？我
1: 不是。
0: 嗯，
1: 我不是卖的、嗯、因为我一个朋友在那里有房子，他们村上有房子分，就是关山家园那个高层的。
0: 嗯，
1: 但是分给他了，大概是活到7000了，有没有必要、
0: 嗯、
1: 他不要。
0: 他怎么办理权证？权证他是属于安置房吗？
1: 安置房啊。
0: 有正常的权证和手续没有？是不是可以完全过户的？
1: 那个可能过不了、
0: 啊、那不行，那不买。
1: 不要了、啊、
0: 不要不要不要、
1: 啊、不是，他分给他，村上分给他已经活到7000了，
0: 然后他再转给你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吗？
1: 我不要嘞。他就问我这个房子要不要，我说你隔壁的二手房都是5000-6000都买得着了，是不是？
0: 你别给别人拿主意，关系再好不给别人拿主意，
1: 是吧？
0: 嗯，
1: 一个我们像这种，要是我要的房子肯定不要了。
0: 你就算是心里想着，哎，我觉得该要，或者我觉得不该要，
1: 嗯
0: 啊，你也不要说多说了、
1: 哦，
0: 自己拿主意，
1: 这
0: 是大宗商品，
1: 自己人也办不了证的，是不是？还是怎么的？
0: 你不管他办不办得了证，让他自己去落实，合不合适价格让他自己去思考，这种大宗商品不能给别人拿主意，更何况是朋友还不是家人。
1: 哦
0: 啊，如果是你自己家人，比方说你这个咱家的孩子，
1: 嗯
0: 啊，或者我父母，
1: 嗯
0: 啊，那我们是自己家里的，那我们可以商量着来啊，互相参考参考建议，朋友亲戚都不要去拿主意，让别人自己做决定，尊重人家的选择。啊，不然后面会不好搞关系的。
1: 嗯
0: 啊，买的好、
1: 啊、房子降得这么厉害
0: 啊！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你不要去用大宗商品这么高的总金额去考验人性。
1: 嗯
0: 嗯，买的好了，他最后回过头，他会觉得这是他自己决策很好，是他自己很聪明。
1: 嗯、
0: 买的不好了，他会心里面有疙瘩，他会觉得你当时不该说这个话，也不该听你讲。
1: 嗯
0: 嗯，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
1: 是吧？
0: 好不好？有的时候这个好心，有的时候可能会办坏事了。
1: 嗯
0: 嗯，好吧。嗯，
1: 好，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好，不客气啊。 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

0: 8转零号键。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吴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吴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杭浦那边的，我的一套房子，杨浦时代苑的。
0: 嗯。
2: 反正那边我现在因为也是一直空置在那里，然后也是个毛坯房嘛。
0: 嗯。
2: 然后我也不知道现在到底是租好嘞还是卖好。
0: 嗯，你是多大的房子来说一下？
2: 94个平方。
0: 94个平方啊，然后是个几房？
2: 小三房吧，应该是。
0: 嗯，好，楼层是几楼的？
2: 14楼。
0: 14楼啊，然后毛坯房一直没有动它。
2: 对对。
0: 嗯，啊，然后这个房子咱们自己有没有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2: 我知道那个时候最高的时候应该是11000左右了吧，那个地方。
0: 那不讲最高，
2: 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了。现在，
0: 我们不讲最高，我们就讲当下。这个如果是这个韩普这边，那么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在这个地方，整体的房子的刚需面积段的低价格的低总价的房子非常的多。因为整个韩浦呢，它就是属于一个刚需扎堆的地方，很少有高端产品。那么相对偏高端一点的，都是往阳湖那边去集中了。那么您这个还是个毛坯房，如果是这个94个平方的三房，相对来讲呢，它的优点是总价比较可控，就是总价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就还是那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竞争的房源量太大了。那么这个地方大概6000块钱的房子非常的多，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大概也就是50万左右，
2: 50万，
0: 好不？
2: 那我如果把它稍微找些装修租的话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吧，你如果打定主意要卖，就不要搞装修。你如果想好了要租，短周期就不要卖。因为你搞装修，你就是搞个简单的装修，几万块钱也要花吧？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他不像刚才那位这个听众，刚才那位听众他就是刷个墙。你如果是个毛坯房，你水电呀、基本的装修啊，这些基本的家具电器你还是要弄的呀，不是几千块钱能搞下来的呀。好不好？你想好这个问题，到底是卖还是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卖就不要再动它了。就算是单价低一点，我起码我就没有再增加额外的成本了。如果是跟家人商量好了，这个房子我暂时不卖，以后可能我还有用处，那么前面的这一段时间我就出租，那么我们就做一个基本装修就可以了。短周期之内也不用卖，因为现在也卖不起价，再加上你还增加了成本，你那个钱也卖不回来。
2: 好，
0: 好不？
2: 好的，好，
0: 好好，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线。来看一下啊，我们的路面上的情况。里楼高速谭家山收费站附近以东6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另外，徐广高速952公里往北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大家提前绕行。

0: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爱心送考从守护您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元宝高考通也加入了爱心送考。今天晚上7:30，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会继续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首页就可以来预约直播了啊！其实今天晚上7:30，我们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好了，继续湖南交通频道的亲爱的房子，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需求想法啊，比方说大概什么位置，需要花多少钱，大概想买多大的面积啊，然后要解决什么问题啊？有一些呢是要解决读书问题啊，有的呢是可能是要考虑做婚房，有的是未来养老啊，可能更关注生态环境啊。那如果要是卖房的话，来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比方说咱家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我们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给大家做分析和这个评估。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苏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苏先生啊，欢迎您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在那个雨花区，就是人民路边上一美元
0: 啊，
1: 有一套二手房啊。
0: 嗯，好，
1: 我说看一下那个能够卖什么价格呀、啊？
0: 好，多大的面积？
1: 121，
0: 121啊，是一个几房呀？
1: 三房
0: ，楼
1: 三房
0: 楼好，楼层是几楼？
1: 楼层是8楼，
0: 8楼
1: 电梯房。
0: 啊、嗯，装修情况怎么样？
1: 简单装修就是搞出租啊。
0: 嗯，也是出租的装修。
1: 对。
0: 这个房子应该比较老了哈，20年左右了吧？20多年。
1: 有
0: 20多年了。20多年了啊！你看啊，我们很早之前的房子120多平只做个三房，因为那个时候120平、130平都是个三房，就觉得好正常。
1: 是的。
0: 嗯，后来呢，120、130平、140平就开始做3+1了，就是个四房。所以从房型结构上来讲、这个房子稍微有一点落后了啊。别人买个三房，现在买100平多得很，是吧？那他买个三房，他要买120平，他的总价会高，那总价高你单价就要往下调。
1: 嗯，对，
0: 位置呢还是可以的，因为当年那个时候开发的都不会是特别偏的地方，都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周边都发展的还可以的啊，所以方便还是方便，位置还可以，就是房子老了，房型结构落后了。
1: 对，
0: 您有没有自己能够接受的心理价位啊？
1: 我不了解行情啊，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0: 啊。不了解行情啊，啊，
1: 咱们没关系
0: 啊，咱们小区里面的有报7000的，有报8000的，有报6000的。
1: 哦，
0: 嗯，有一些业主就觉得自己的房子很好，住得很有感情、这么好的位置，就不愿意报低了。但是报6000多不到7000块钱的是以两房为主，啊，我们这种的三房会比两房要好一点，所以我给您的一个建议的区间大概是在7000多一点。
1: 7000多一点。
0: 嗯，好不？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好，那线上还有一位王先生啊，我们来赶紧问候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王先生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哎、
0: 喂，王先生。哎，王先生，您的电话听不见了。
1: 您稍等，稍等，稍等，稍等。没听到吗？
0: 现在好一些了啊，王先生，您说啊。
1: 我是有一个自住的房子，想，因为可能考虑到要改善吧。
0: 嗯，是哪个小区？
1: 是那个保利金香滨。
0: 啊，知道啊，是洋房、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它是在那个香龙街道嘛。
0: 那我知道，旁边是保利香滨国际，你是保利金香滨，金香滨是洋房，这个香滨国际是高层。
1: 对对对对，是。
0: 金香滨多大的面积？

0: 144吧，当时好像房
1: 应该是个四房，对不对？
0: 啊，对，
1: 四房。
0: 啊，对，四房，对。
1: 装修家具电器怎么样？
0: 是这样的，我自己住了大概两年。
1: 嗯。
0: 然后这个房子当时装修全部用完，好花了60个。
1: 那你搞得还是不错的装修啊。
0: 就基本上该配的配，就是我的智能的家居、地暖、中央空调，反正该配的都配齐了。
1: 你当时多少钱买进的？8000多吗？
0: 我当时是9000多。当时这样，当时我买的时候，他是给我，因为我当时是10000出头买的，但是最后给我返了一笔钱。
1: 然后就是合的，相当于是9000多买的。
0: 我是一次性付款的，也没贷款，最后就是他给我返了一笔钱。对，但他当时是车位和现金，我就选了现金。
1: 嗯，那你相当于当时是130多万，140万左右买的，是不是？
0: 对，差不多。
1: 我们就按140万算，然后您装修花60万，这就是200万的成本了。200万的成本合到每个平方，您这是成本就到了13800了。
0: 嗯，
1: 你这个房子要能住的话，我建议你继续住吧。这个房子你现在卖的话，这个心理落差会比较大，
0: 是吗？
1: 嗯，
0: 因为我住进，因为我一直自己住，然后因为考虑到这两年有可能会需要改善吧，我就想提前大概了解一下行情。
1: 那我们就了解一下吧，好不好？保利金香槟里面的，如果没有什么这个装修，或者是就很普通的那种的啊，这个小区里面的8000块钱左右的房子。包括还有7000多块钱的毛坯的空房子都是有的，
0: 还有是吧？
1: 对，然后呢，也有报10000的，
0: 啊，
1: 可能就是像你这种情况，里面装修搞得好的，当时买入价并不便宜的，因为当时买入就是9000-10000，买的最便宜的也可能也是9000以内，8000多，接近9000。
0: 对，差不多。
1: 所以呢，就是业主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你成本投入的高，那肯定就不愿意亏多了。
0: 明白。
1: 所以如果你要想尝试一下报，也最多就是10000块钱多一点点，但是很
0: 大概150左右呗，
1: 不好卖
0: 啊。
1: 因为整
0: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如果报140-150的话，就是说价格差不多是这么个价格，但是不一定有人能接手。
1: 因为你旁边的福田新河院子现房的洋房8000多呀。
0: 明白。但是他那好像，因为我经常看到他那我感觉好像，好像人也不是很多一样，而且周边好像也没配套，也没有。
1: 但是他
0: 不好说，
1: 但是他得房高，总价低呀。
0: 那是，
1: 对不对？然后毛坯房8000多，你带装修的房子10000块钱，人家就可以横向比较啦。
0: 那是。
1: 而且人家住的是个新房子啊。所以就是新房本身价格不高，然后包括万家丽路沿线的啊，就是在地铁站旁边的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的房子，还有7000多、8000多的，
0: 还有啊？
1: 对，有。然后当然呢，人家是高层啊，跟洋房肯定还是有优势啊。但是这个价格差摆在这里，我们就算是洋房，就算是装修好，也不能差距大了，差距大了别人也觉得没必要。
0: 那也是。
1: 好不好？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先了解一下，
0: 或者先观望一段时间再说，是吧？
1: 能住还是好住的，你花那么多钱装修，应该是住着舒服的。
0: 还可以，是还可以。
1: 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有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品啊。今天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主推的两款福利品，一个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有一个是卡诗洗发水。那说到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了啊，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鞋子也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是800+一双的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属于奥莱仓直发啊，真的非常的划算。我们知道呢，这个鞋子呢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薄底回弹，久走久站啊，不累脚不酸脚，并且呢低帮板刚好卡在脚踝处啊，视觉感呢就感觉腿很长啊，版型也很好看。然后另外呢，这个鞋子非常贴合脚型，鞋垫上还有很多的透气孔啊，也不用担心闷脚。那我们刚才讲了啊，性价比很高，市场价是800+的，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299元，到这个金芒果商城去下单购买即可。那除了这款鞋子之外呢，还给大家推荐的是卡诗洗发水。卡诗呢可以说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都有不同的系列。今天有4款不同类型的推荐，分别是白金复活、黑钻耀元，包括双重功能，还有元气浆洗发水。针对不同发质啊，比方说像白金复活，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容易出油的发质来设计。黑钻这个是属于修护发丝、强韧秀发型的啊，双重功能，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元气浆呢，主打一个控油加防脱的双效合一。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一瓶呢都是1000毫升装啊，这个容量还是比较多的。金芒果商城也是夏日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并且现在下单还加赠泵头。那没有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这个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除了给大家在金芒果商城推荐一些主打福利品之外啊，我们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啊，也有选择啊。比方说现在去伊犁啊，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可以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现在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也就只开4个月，咱们正好可以赶上。从克拉玛依的独山子到阿克苏的库车，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啊各有不同的景观。同时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呢也是世界3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目前盛花期刚好不早不晚，正好可以去感受一下真正的薰衣草的紫色海洋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看一看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啊，一路上都有各种的风景在等着大家。而出片这件小事呢，也可以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那6月呢，伊犁这个有很多的班期啊，现在呢还可以再了解一下。那除此之外呢，7月、8月还有很多的暑期的班线啊，都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班期。同时呢，出游的目的地还有更多的选择，除了刚才讲到的新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包括更多的旅行需求的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来找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就可以来入群了解详细的线路和班期了啊。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即可。我们不管是在商城下单，还是出去走一走啊，或者是在长沙也有好的选择。那如果您家有5到10岁的小公主，爱表演，有才艺，不怯场，话剧舞台天花板宝岛一村剧组可以让她来当小演员哦。7月17号、18号，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即将登陆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和台湾综艺大师王伟忠联袂打造。想让您家的宝贝这个和名导名角儿一起来同台啊，想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的经历，那么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2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为孩子来报名。咱们可以把孩子的视频发到指定邮箱啊，剧组来进行选择啊，然后我们选中了就会通知您。宝岛一村的演出门票也正在湖南交通频道热卖，

如果您想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场精彩的演出，感受顶级舞台的魅力，或者是想带父母感受一下大时代里的小日子，都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宝岛两个字，或者是发送话剧两个字，都是可以的。优先抢座，少量的优惠套票是先到先得。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从2008年到现在啊，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那因此无论是涉及到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可以一对一的来精准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比较完整了啊，那记得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买房问题的朋友啊，比方说咱们是这个要小换大旧换新，我之前的房子呢想卖掉啊，可能也要问问价格怎么卖，然后呢我又想换一个改善型的，到底有没有合适的啊，现在的市场行情怎么样，该不该买啊。我们这个一边把卖价问一问啊，一边把目前的产品结构包括买房的行情也了解了解啊，这是一类这个普遍的一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可能是首次刚需置业的啊，而我们是第一次买房啊，可能我们就买个三房就够了啊。当然有的呢可能是这个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啊，尤其是生了二宝之后啊，那可能家里要这个稍微大一点，起码要四房啊。那么到底现在买新规的123左右的四房，产品面更好，单价略高一点啊，但是住着更舒服呢，还是说买一个老规的价格更实惠的啊，其实也是四房也够住。包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要卡预算的啊，比方说我们的预算要卡在60-70万、70-80万啊，尽可能的少花点钱，那么是不是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更好选择呢啊，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基本买房的情况、想法，包括需求，目前遇到的难点和痛点的问题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如果是要问这个房子的卖价啊，比方说我们家的这个房子啊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或者是买人家的二手房这个报价怎么样啊，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那不妨来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在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啊，一对一的来精准的帮您找解决方案。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

0: 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1: 各种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提醒一下啊，省会长沙迎喷岭大桥东北匝道目前在做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是迎喷岭大桥东北匝道。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周女士啊，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有一套那个二手房，然后的话，它是在那个芙蓉区市郊国际华城。
0: 一期还是二期？
1: 一期的。
0: 啊，多大的面积？
1: 然后面积的话是173.5个平方。
0: 嗯，那个里面就没有什么小房子，都挺大的。
1: 嗯。
0: 好，
1: 这个应该是整个小区里面户型是最好的。
0: 嗯。
1: 然后因为当时就是。房价炒得比较高的时候，有很多就是说都是大概到了13000买进来的，然后我这个价格的话买进来，因为是二手的，价格也比较贵，然后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卖个什么样的价格，然后现在是不是一个适合出手的一个时机。
0: 好，你当时多少钱买进的？
1: 接近170了吧。
0: 10000块钱？
1: 对，接近10000。
0: 哎，这个房子很老了呀，这个房子是04年左右的房子。如果你是一手的房东就没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市价国际华城很便宜。但是你是二手的，你是有10000块钱接的别人的二手的。然后呢，现在
1: 我还算接的便宜的时候，还不是最高的时候，但是中间有人出到200万买我的房子。但是当时在出租的状态中租了4500，所以就没有出手。
0: 那应该也是挺久之前了。现在
1: 大概是2011年的样子吧。
0: 对，我们
1: 房价比较高，
0: 是那个时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房价调整都调了2年多了，然后现在市价国际华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这个位置是很好，旁边是芙蓉区政府，对面是万万医院。然后呢，门口旁边就是地铁站，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浏阳河，啊，就是
1: 门口有三条地铁线的正地铁口，就在大门口。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
1: 学位也还可以，
0: 学位
1: 也
0: 就
1: 是的育才的小嘛，
0: 啊，就一般般吧，然后呢，这个房子当时在这个开发商手里卖房的时候，那个时候卖的早，那个时候是长沙的高端产品，啊，那个时候要有点实力才买得起，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面积大。总价高，第二，然后房子老了，啊，你包括对面的这个新城，新城世家，对，新城世家，那个时候也是高端产品，但是现在也是房子老了，啊，我们小区里面的房子这个价格也就是个7000来块钱的样子，你看跟你的差距是不是还是有点大？
1: 中介倒是说是
0: 8000多，你里面的这个装修家具电器后来翻新的很好吗？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位置比较好，楼层比较好，户型也是小区最好的吧。
0: 你里面的后期的装修家具电器搞得怎么样？
1: 反正租了个4000，现在是4000左右吧，以前最高的时候租了4500吧。也不是很好，因为毕竟有那么
0: 久了。我给你讲一下小区的这个挂牌情况吧，好不好？啊，小区里面挂牌的，然后这个低的有不到7000的，6000多都有挂的，当然里面没什么东西啊，就是比较空的房子啊，就是这个是肯定是要砸了重装的，然后呢也有8000多的，也有7000多的，甚至个
1: 房它都8000多吗？
0: 甚至个别还有9000的。你算算看啊，如果我们到8000，咱们173个平方，如果到8000，总价140万了，140万，这个别人买这个二手房还要交中介服务费啊，还要交贷款服务费，那么总价实际上合的成本要到了150万，150万现在市场上的其他的房子很多很多的选择，150万在二手房市场当中都已经算是花钱花的多的了。超过150万，到了180万，别人就去买新房了。
1: 所以现在就是想听一下建议，是一直出租还是
0: 现在四千多的租金？现在4000多的租金稳。

0: 不稳定？
1: 房子倒是从来都没空过，就是从买了以后我自己也没住，然后就一直都出租，然后属于那种房子一出来就两三天就能租出去那种状态，因为交通位置好嘛。
0: 嗯，那你就继续租吧，因为你是亏嘛。你如，
1: 长沙的地产行情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就是别的机会呀？
0: 长沙的目前的房子是两极分化，新规的新房有的在涨价，二手房的次新房价格有的还报的不低，但是老房子不太好的房子，就算是价格低，可能也卖不动。所以它不能够说整体的行情大家都好还是大家都不好，要具体看产品。
1: 那
0: 然
1: 套
0: 后
1: 房子它只有13层高，它
0: 我知
1: 也
0: 道那
1: 还
0: 个时候
1: 那
0: 都
1: 个。
0: 是十几层的小高，那个时候都没有20多层的房子。因为那是04年的时间了，当时那个房子才卖4000多块钱啊。嗯，就是。如果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是一手的，你在开发商手里买的，你买的反正买的早，买的低没关系，你不管它是7000、8000、9000，反正不会亏。但是你买的是1万多买进来的，那么你现在如果是以现在这个价格，它会亏着卖，那你就要考虑。咱们和其他小区里面的其他业主情况不一样，是不是？
1: 嗯，算中间的吧，因为买进来12000、13000的比比皆是啊，感觉楼上楼下的有好几户。
0: 周美女啊，我们不给自己找补哈，我们接受当下的一个市场正常情况。
1: 您建议还是继续出租了？
0: 嗯，如果租期还稳定啊，然后一直有的租啊，你这种亏着卖的情况，我建议是可以再继续租一租。如果租期不稳定，然后租金一直往下掉，那就该卖就卖掉。这个房子
1: 还
0: 太
1: 是比较好租，但是只是说怕房龄越来越老，
0: 是的，
1: 感
0: 就
1: 觉
0: 是
1: 就
0: 因为
1: 是
0: 他房龄老了。这个房子的房龄20年了呀，然后小
1: 对，
0: 区里面的物业其实维护的一般般，嗯，
1: 对，
0: 好不？
1: 好的，好，
0: 嗯，
1: 谢谢。
0: 好，你再想想啊，心情可以理解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这种情况啊，然后总是要自我自洽。自我自洽呢，让自己心情好一点，但是没什么用啊，就不解决问题。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来问候一下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陈先
2: 大
0: 生，
2: 家，
0: 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我西瑞楼大这个荣盛花园新苑这个楼盘现在一个什么价？
0: 嗯，荣盛好，多大的面积？
2: 88.8，
0: 88个平方是几房呀？
2: 小三房，
0: 小三房啊，楼层是几楼的？
2: 13楼，
0: 装修怎么样？装修家具电器？
2: 一般吧。
0: 一般般子啊，
2: 这个。
0: 您说怎么了？
2: 我没什么，我想就是咨询一下，现在这个二手房买卖的话，卖出去大概能够卖个什么价？
0: 如果中等普通的装修的话，价格大概是在7000块钱上下。
2: 这样的是吧？
0: 然后也有报不到7000块钱的，也有报7000多一点的，中位数大概是在7000上下。
2: 好的，
0: 好不好？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好，了解一下啊。节目快结束了啊，给大家做一个预告。2026高考志愿填报日期是越来越近了。那为了更好的服务考生志愿填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湖南农大举行高校面对面的现场活动。湖南交通频道作为协办单位，也将会全程报道。26号当天啊，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也将会全程直播。湖南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也将这个为大家来关注这场直播。好了，今天呢，时间关系也不能跟大家多聊了啊。有更多关于房子的问题，可以加一下节目微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可以加节目微信。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可以线下接着聊。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欢迎光临。
4: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9年，09年额尔古纳乐队写出了《莫尼山》最初的旋律。这首歌诞生之初，就带着内蒙古大地上风吹过青草的音感。

0: 六年后，词人吕燕蔚为他填上了词，收录在《鸿雁》这张专辑当中正式发行。前半段描摹莫尼山的壮阔景色，后半段转向对家乡的思念。高高的莫尼山挡着北来的风，却挡不住一个远行的孩子想家的目光。在2015年《我是歌手》第三季的舞台上，韩红用自己的方式翻唱了这首歌，把故乡装进了一个人全部的前奏里。无论你走多远，只要莫尼山的旋律一响，你就还在山顶眺望家乡。
1: 风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沪昆高速的理潭段株洲东收费站附近以西，在1038公里处西往东。

0: 的方向，因为一辆装载着氢氟酸的罐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明确金融各领域监管职责和央地监管分工，并建立兜底监管机制，实现监管全覆盖，完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统筹金融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着力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金融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提高金融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法律责任，加大对金融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进一步加强制度约束。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11%，收报4110.81点；深证成指涨1.24%，收报16051.32点；创业板指涨1.41%，收报4251.42点；科创50指数涨3.82%，收报1989.43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成交额33072亿，较昨日缩量1591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旅游及景区、贸易、煤炭、教育、农林牧渔、酒店餐饮、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400只，逾百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聚臣股份、汇成股份、新向威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华亚智能、金海通、雅克科技、电科芯片涨停。今天5号，科创板、新股、珍宝科技拉升涨超1200%，较开盘价涨幅达到30%，触发临停，截至收盘涨幅1212.84%，股价报585元，换手率超76%，成交额超98亿元。按科创板中1500股计算，每千最高获利超27万元，单千收益刷新年内新股记录。珍宝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44.56块。珍宝科技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零部件龙头企业。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重点加大湖南线路运力投放，增开红色旅游专线，加密湘西旅游高铁，新增佛山直达长沙动车，扩容湖南货运班列，持续拉近湖南与国内各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以铁路交通优势赋能全省文旅融合、商贸流通与产业提质升级。其中呢，广铁集团新开韶山南至延安往返高铁，串联韶山、延安两大红色圣地，打造专属红色研学客运专线，进一步释放红色文旅发展潜力，优化长深标杆列车停站方案。G6001至G6012次共12列长沙南至广州南区段全部实现一站直达。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以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

0: 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两轮比赛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挪威、哥伦比亚提前出线。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已锁定小组第一，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巴拿马提前出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0: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2: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三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0: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两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刻优先抢票。
2: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咱说啊，叱咤风云的那个啊，这个古墓派作者南派三叔都知道吧？最近南派三叔也遇到办不定的事儿了。这三叔耗时7年打磨的作品上线10分钟，全网网盘盗版就开始疯狂扩散了。侵权者啊，公然传播资源，而且还私信嘲讽威胁作者，平台呢仅靠下架链接草草处理，早已经入室亡羊补牢了，创作者的巨额损失根本无法弥补。国内影视行业每年因为盗版损失高达200亿元啊，深耕多年的精品 IP 最容易惨遭侵权，从加密分享、批量转发，再到换号重传，成熟的灰色产业链肆意的收割流量收益，那主创数年的心血投入常常落得是个血本无归呀。那各大网盘啊，这习惯性的以用户自主上传规避责任，那总要

等到版权方投诉才紧急下架资源，始终停留在事后救火。当下 AI 筛查、数字水印等等技术早已经成熟了，这平台呢并不是说啊无力防控，只是在流量利益面前刻意放松监管，变相纵容盗版泛滥。不少观众啊总拿这个什么会员贵呀、什么广告多呀，哎，来当做什么看盗版的借口。可是服务体验欠佳从不是窃取原创成果的理由，正版服务可以优化升级，但是网盘白薅那本质就是侵权。当所有人都习惯性的啊免费薅盗版，那再也没有资本愿意耗费数年打磨精品，国产的原创 IP 只会一步步的走向枯竭。所以想要守护影视创作良性生态啊，绝不能说只让创作者单打独斗，是吧？啊，让三叔出来维权。那平台必须得扛起主体监管责任啊，从被动删帖转向事前技术设防，斩断盗版的传播链条，监管持续高压，整治各类侵权渠道，堵住灰色获利漏洞。观众也要摒弃那白薅的侥幸心理，主动尊重版权，支持正版。南派三叔多么好的作家，是吧？7年深耕啊，败给了10分钟盗版。你是三叔流泪不流泪的是啊，消耗的那不只是一位创作者的热情，那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创造力。唯有多方联手筑牢版权防线，不让匠心输给投机，我们才能源源不断的看见优质国产内容破土而生。别给三叔整急眼了，整急眼了封笔了以后看啥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来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段时间，河南平顶山一间只有16间客房、每晚几十块钱的家庭小宾馆，只因为店名用了"橘子"这两个字儿，哎，就被连锁酒店啊“橘子酒店”一纸诉状索赔10万元。小店没有相似的 logo 啊，也没有同款的装修，只是同音，完了还不同字。店主合法工商注册经营多年，从未刻意蹭大牌流量，却突然遭遇天价索赔，瞬间就戳中了无数小生意人内心的焦虑。相似的维权闹剧早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啊！南阳面馆因为一字之差被知名品牌起诉索赔的案例犹在眼前，大企业依法守护商标权益无可非议。从法理上来讲啊，橘子与另外一个橘子啊，一个橘猫啊，一个另外一个啊，这个木字旁旁边加个吉是吧？读音相同，指向的也是同一事物，同属住宿行业，确实存在被判定商标近似的一个法律风险。品牌方起诉本身并不违背法条，可是合法它不等于合理，是吧？维权你得注意分寸。你说这家小宾馆客单价就几十块钱，你干啥呀？对吧？体量也微小，装修标志和连锁酒店差异巨大，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产生品牌的混淆。店主多年前也完成了工商注册了，主观上也不存在恶意报名牌蹭流量的意图。像这样一家谋生式的小门店，你索要10万块钱赔偿？说实话，咱说你这手出的，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明白吗？这更像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降维施压，可以说这出手比较脏，就是。设立商标保护制度本意是遏制恶意仿冒，是吧？啊，鼓励诚信经营，绝非让头部企业拿着商标证书对底层小微商户批量诉讼变相收割。真正成熟的维权方式理应先发函提醒协商更名，对无主观恶意无实际混淆的小商家酌情减免赔偿。这既是法律温度，也是大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件事儿呢，也要给所有的个体户敲响警钟。

工商顺利和鸣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开店之前一定要做好商标近似的检索，避开知名品牌的同音还有进行的文字，才能规避天价诉讼风险。橘子这次啊，和这个两个字本来呢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其实不该在一纸诉状里成为碾压小生意的工具。期待本次判决既能够划清知识产权的法律红线，也能兼顾市井谋生的不易，让法治既有刚性尺度，也保留人间温情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江西乡村代课老师啊，尤生荣扎根讲台37年半，半辈子守着乡村教育啊，离岗之后只拿到一次性补偿，数十年的社保补缴诉求却被一句全省没有先例直接就给驳回了。这冰冷的说辞啊，咱说这哪是一个37度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寒了无数基层代课教师的心，拿没有先例拒绝合法诉求，本质就是典型的滥政思维。评判劳动者权益的从来不是过往案例，而是法律法规与事实劳动关系。这名老教师啊，常年服从学校的管理，承担着和在编教师一模一样的教学任务，早已经就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依法缴纳社保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从来不需要什么先例出来兜底。长久以来，乡村代课教师都是基层教育的兜底人，偏远乡镇留不住在编老师，是一代一代代的这个代课老师拿着微薄的薪水扛起乡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他们付出同等辛劳，却长期在社保福利上遭遇身份的壁垒、待遇落差之下，默默扛下了乡村教育最苦的重担。一笔一次性补偿金只能短暂的弥补劳务付出，却撑不起往后数十年的养老医疗。37年的工龄早已满足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一旦社保权益落空，半生辛劳换来的就只有晚年生活没有兜底，所有青春奉献啊都难以被公平善待。倘若深耕基层的奉献者最终连最基础的

的社会保障都无法落地，请问他们还会继续给你兜底吗？是吧，你伤害的绝对不只是一位老教师啊。当奉献得不到制度兜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对乡村教育岗位望而却步，本就紧缺的基层师资会愈发流失，乡村教育的根基那也只会是慢慢动摇。先例不该成为推卸法定责任的挡箭牌，相关部门不能固守老旧处置模式，要跳出惯性思维，依据事实劳动关系依规补齐社保缺口。那可是37载的三尺讲台，是最沉淀的奉献凭证，你们看不着，非要拿先例出来扛一下。我觉得还是唯有以法治守住劳动者权益，用温情回馈基层坚守，才不会让默默耕耘的人流汗又寒心，才能让乡村教育留住温暖和希望啊。我们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很多家人买鞋都踩过坑，要么呢版型臃肿显着脚大，穿搭违和，要么呢鞋底呢硬邦邦，一逛街呢就脚酸磨脚。网红款好看不适用，那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啊，这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那今天的金芒果

0: 我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龟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您挑，官网起码800+的每双的价格。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仅需299元，而且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龟冢虎家的孩子呢，以零负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儿加回弹 buff 拉满，久坐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那是没得说。低帮版型刚好就卡在啊脚踝最细处，视觉秒拉长腿部的比例，让腿型看起来更直更长。小个子的朋友建议闭眼直冲啊，而且呢底部还特别设计了支撑足弓的自然凸起，能让鞋子更贴合脚型。鞋垫上呢还有很多的透气孔，不用担心久穿会闷热。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配之王了啊！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不费力就能够搭出时髦的感觉，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双在线。不仅有着复古实质啊气质，还得是男女同款，一双鞋子还可以穿四季。这款龟冢虎运动休闲鞋市场价是800+，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需299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性价比极高，而且还是从奥莱仓直发，品质完全有保障。那今天除了新版的龟冢虎休闲运动鞋，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呢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了，对应各种发质有着不同的系列啊。今天呢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月圆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还有元气浆洗发水。首先这白金复活洗发水啊，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啊以及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呢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还有防脱的效果。而黑钻月圆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啊或者是头发干枯干燥的人，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来强韧发丝的韧性。那双重功能洗发水就是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了，适合呢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头皮油脂，又能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然后就是元气浆洗发水，主打的就是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皮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呢，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现在下单还加赠泵头，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要抓紧时间了。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朋友们啊，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各位家长，如果您家孩子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选择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即可参与最后一周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它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深度整合教育在线掌上高考权威数据，覆盖全国近3000所院校12年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精准理解考生个性化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6月24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天报专场也将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预约直播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厚积薄发的。世界杯的比赛都看了吧？啊，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世界杯，创下历史首次纪录。时隔24年，马宁再度执掌世界杯主裁哨。当国足暂未踏上世界杯赛场，我们的裁判团队啊，先人一步啊，已经登上世界顶级舞台了。啊，这也算是啥呢？就是抚平了无数球迷多年的一个遗憾啊。别误以为我们靠中立身份轻松入围了，国际足联选拔全程为实力论啊，外语体能、临场判罚、抗压能力层层严苛考核。欧美咱说这裁判长期占据话语权，本土联赛对抗强度不足，想要突围只能靠极致的自律还有常年的沉淀。47岁的马宁常年坚持高强度训练，靠着亚洲杯决赛等顶尖赛事的履历闯过层层筛选，站上赛场，所有高光从不是运气加持，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不少网友调侃马宁这位卡牌大师，是吧？要把这个中超执法风格带到世界杯，说什么单场6张黄牌，气场拉满。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你就会知道全场判罚零争议，面对高强度对抗绝不手软，面对巨星也是一碗水端平，赛场从不需要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坚持规则维护公平才是裁判最硬核的职业素养。这场世界杯之行绝非镀金打卡，更是一次宝贵的行业取经。三位裁判沉浸式感受国际赛事节奏以及判罚尺度，能把前沿的经验带回国内，缩小中超与世界足坛的差距，完善裁判的人才培养体系。从往届只能出任第4官员，到如今主裁、边裁、VAR 全员亮相，中国球迷、中国足球换道逆袭，嘹亮的中国哨声不只是赛场公平的守护者，更是中国足球默默向上突围的一束微光啊。再来说一个内容为王的。最近韩红一句啊帮新片拉票房的说走个面，瞬间引爆了全网争议，被网友吐槽啊道德绑架。其实吧，这句话呢本身并无什么恶意，只是简单的啊亲友站个台，人情助个力，却偏偏戳中了观众积压已久的逆反心态，成为影视圈信任危机的导火索。这场争议和影片的质量无关啊，7.5分的口碑足以摘掉烂片的标签。真正让网友反感的从来不是这句喊话，而是影视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抱团套路。

就这个抱团的套路，观众早已经是厌倦了，圈内啊大咖相互吹捧，靠人情排面的一个造事啊，是吗？你这么一整，你脱离大众自娱自乐的宣传方式啥意思呀？圈里面人都说好啊，观众看得直迷糊。如今影视市场早已经洗牌了啊，靠名导大牌阵容啊，重金宣发就能收割票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彻底终结了。反观爆火的温情佳作，零流量明星啊，无大肆炒作，仅凭真诚内容打动观众，自发出圈，两者的差距一目了然。观众愿意为真心佳作买单，绝不为人情套路妥协。那这些年呢，太多国产大片啊，重宣发轻内容，用豪华阵容来制造噱头，观影体验却落差拉满，一次次透支大众信任。圈内人执着于江湖情面啊，圈层排面，却忽视了最核心的观众体感，那才是争议的根源。电影票房从来不是靠人情绑架，而是靠作品说话，观众的钱包最诚实。所谓的圈内排面人情世故，在实打实的好内容面前，它一文不值。影视从业者该走出舒适圈，摒弃套路营销，沉下心打磨作品。毕竟真正的票房体面从来都是作品挣来的，可不是喊话求来的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

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6月16号，一段啊顺德渔村保安驱赶屋檐下避雨宝妈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呢，这顺德渔村就此事还专门发了致歉信。结果到了6月22号，涉事企业顺德渔村展示了事发时长达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当时是提醒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并未驱赶其离开。目前当事双方经当面沟通之后已达成谅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反转了。据了解，事发呢事后呢，双方呢已经见面沟通了。顺德渔村在线上和线下均向当事人宝妈做出了道歉，并获得了他的谅解。你说这整的啥事儿？我一时都分不清到底谁错了。你看，全网爆火的顺德保安驱赶宝妈事件彻底反转。短短几秒的断章取义，差点毁掉一家企业的口碑。如今这短视频舆论呢，最大的通病就是只看片段，他不问全貌，靠脑补定罪，靠剪辑带节奏。最讽刺的是，一句误解能轻松的就掀起了全网的讨伐，对吧？一次真相却无人愿意回头辟谣。所幸企业格局拉满，诚恳沟通，双向和解，用温柔化解了舆论风波。还是那句话啊，互联网不该是带节奏的法外之地，眼见未必为实，片段绝非真相。别让3分钟的情绪透支别人长久的口碑和善意，下次看视频的时候让自己缓一缓。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啊，这个安徽六安两名少年捡到了一把长枪，就主动上派出所去上交去了啊。这孩子呢扛个枪就进去了，警察叔叔也没害怕啊，只是那少年进屋你就先问了第一句话，说你警察叔叔，你不会给我们奖励作业吧？一句话，一个脑洞提问，直接把民警都笑翻了。你说只能说这届青少年啊，又正又可爱，三观超正的勇敢举动，配上脑洞清奇的灵魂拷问，反差感直接拉满，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笑点。最真实的莫过于孩子内心了啊，不怕危险，不怕麻烦啊，你怕啥？就怕民主叔叔奖励一个，这个民警叔叔奖励一个额外的作业啥的。也足以看出当代学生被作业支配的极致本能，真实又接地气儿。不畏是少年的担当，怕作业是童真的本能，勇敢守规矩，可爱不做作，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剧本演秀，这才是新时代少年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又有力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才说到了顺德渔村宝妈避雨事件啊，迎来反转了。夏风过客仰望星河说，这难道不算诬告吗？算呢，但是人家达成和解了，对吗？那当时跟着一起义愤填膺的网友不该自己讨啊？你不该要检讨一下自己个吗？好家伙，小暴脾气一点就着啊。爱小花就说了，不应该宝妈公开道歉吗？人大企业说不用了，这点破事儿赶紧过去得了。我天，花花向日葵就说了，好家伙，这不就是典型的谁拍视频谁有理，而且给网友哈又上了一个。我觉得呀，咱说也不是说网友没记性，主要什么呢，就是情绪上来之后他控制不住。我告诉你了是吧，你在网上看到什么热点新闻啥的是吧，有点争议啥的，你让子弹飞一会儿。咱说那张嘴怎么就管不住呢？怎么用户1758就说了，人要有明啊，要有是非明辨之心，不要听风就是雨，被流

量裹挟。是的，这句话听着简单，但是想做到老难了。这位朋友就是啊，你看赤秋先生就说了啊，所以说现在的网络事件都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可不何止是一会儿啊，你让它正经飞一会儿是吧，这哪是一会儿啊，我天哪，6月16号发生的事儿，这都24号了都。这位朋友叫做放弃治疗啊，他就说了，网络小作文啊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但是每次他都有一堆人相信。所以说呀，有些网友是吧，咱平时情绪控制控制，你别代入感那么强，他写个小作文意图不清，咱说你跟着沉浸啥呀，你说呀。再来说这个啊，少年捡到长枪送派出所，怕被警察叔叔啊奖励作业。别 Bookie 就说了，那必须奖励一大包作业呀、啊。你说你看你这坏，你这是。林间一棵小鹿就说了，你瞅瞅把孩子吓成啥了，这是。那关键咋整啊，那之前有过先例啊。昨天还说呢，那新疆那边是吧，完了给警察叔叔送个粽子，夸嚓送一本作业回来了。所以你让这少年看到这心里能不犯嘀咕吗，这个。侧听云开就说了啊，回家之后哎呀这事儿太有意义了，妈妈就说，那你写篇作文吧。孩子哇哇哭。这名叫做起名真费脑细胞就说了，确实不会奖励作业啊，那是学校留的，我们只会奖励你卷子啊，做不做就看家长了，你别这么整了行不行，咱也是从小学时候小时候上学过来的，你多怕作业心里没数吗。福州 Tom 就说了，不奖励作业，我们奖励黄冈小状元。哎，去吧，你上一边玩去吧去。这位朋友叫做偶尔口味重就说了，新闻跑偏了啊，重点应该是枪哪来的，那怎么让孩子捡到的。你看有这么个清醒的对吧，借众人皆醉他独醒，什么玩意儿奖励不奖励作业，现在就想知道这杆长枪是怎么来的。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胸怀。爱心送考，从守护你的赴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也加入到了爱心送考的队列当中。那今天晚上的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的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也将继续邀请东亚中学党委书记、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先生。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首页就可以预约直播了。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17点整，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平田收费站附近以北233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礼让通行。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平田收费站附近以北233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黄金饰品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就出现了断裂，这事儿该怎么办？最近有一位市民邹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在去年的12月19号，在长沙县的星沙五岳广场老庙黄金2号店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当满月礼。今年五月份孩子半岁了，自己呢把这吊坠啊拿出来给孩子戴着，结果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吊坠直接断裂。
9: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

0: 月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1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1: 邹女士认为，黄金吊坠才佩戴了1个月左右就出现了断裂，肯定是质量存在问题。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表示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呢，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接到邹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介入调查，同时将问题反映到了长沙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天，邹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表示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0: 就是领完信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盾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1: 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大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从湖南省自然资源厅获悉，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到降雨的影响，湘西南、湘西北、湘南的邵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县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预警区域要加强防范，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根据了解，两名日本人是因为违反了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的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当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 C 罗独中2元，成为首届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当被问到是否期待与梅西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相遇时， C 罗表示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那将会非常棒。不过 C 罗强调，球队的目标始终是争取晋级，而不是关注个人之间的比较，最重要的是赢下比赛，确保晋级，并且为接下来的比赛做好准备。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从小组出线。法国足协今天发布声明，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为母亲去世返回法国，将缺席法国队当地时间26号和挪威队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比赛。在法国队位于波士顿附近的大本营，球员们在训练前默哀1分钟，悼念德尚的母亲。法国队和挪威队目前共积6分，都已经小组出线，法国队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一。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3: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4: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3: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4: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4: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3: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4: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3: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1: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3: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1: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3: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这个星期三怎么说呢？哈哈，
1: 哎呀，
0: 哎呀，这哎呦，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啊。
1: 但天气挺好的啊。
0: 哈，
1: 今天一点不热。
0: 我宁可一场大雨淋下来，把我浇得透心凉。
1: 今天开了一下午会，我隔壁这位
0: 不是从今天早上10点已经开始了
1: 啊，上午就在开会啊。
0: 昨天呢，在忙一件事儿，就是琢磨，哎、啊，不对呀，乐成的本名叫乐成吗？韩征的本名叫韩征吗？国生的本名叫国生吗？今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1: 哦，讨论了一天，
0: 哎，
1: 从上午10点开始到现在。
0: 因为昨天啊，在这个上海电视节期间，他就启动了一个腾讯视频的2026年的一个发布活动，
1: 嗯、
0: 正式公布了官方的名单、节目单。然后你仔细看一下，所有出席活动的艺人全部不能够使用日常用的艺名，
1: 哎，不能用艺名了，
0: 就是全部返回了自己的法定本名，
1: 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你坐飞机用什么名你就得用什么名。
1: 哎，
0: 而且呢不用再看什么流量啊、咖位啊、番位啊，也不用看你是什么几线几线，就是完全按照中文姓氏的笔画数来依次进行排列。
1: 这是之前广电的一个统一的规定。
0: 对
1: 啊，就是说艺人不能再用之前的艺名了。
0: 没错，
1: 人气男演员丁禹兮，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名、
0: 哎、
1: 是吧。
0: 对，
1: 但是本名叫丁周杰，
0: 谁知道他是谁啊。
1: 还有一个女演员叫宋祖儿，
0: 对，
1: 本名叫孙凡青。哎，宋

0: 姓氏都不一样、啊、
1: 真的。
0: 完了以后古装剧金枝官宣呢已经启用本名的叫李一桐、
1: uh-huh、
0: 本名叫李雪，
1: 天哪，
0: 就完全不同。
1: 然后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孙俪老师啊，嬛嬛娘娘啊，她的本名呢也叫孙俪，但是这两个字儿不太一样，
0: 嗯，
1: 就是去掉了单人旁的那个俪
0: 哦，谐音。
1: 你猜冯绍峰的本名叫啥？
0: 冯绍峰啊，姓冯吗？还
1: 姓冯，
0: 姓冯，
1: 单名一个威字，
0: 冯峰，
1: 冯峰，叫冯威，
0: 冯威。哦，
1: 对，然后还有颖儿，就是他本来的名字里面就有这个字。
0: 颖儿一听就不是原名，
1: 对，姓刘，
0: 刘
1: 颖，
0: 刘颖。
1: 对，但是没有改嘛。
0: 哎，我觉得这个就但凡你还沾点边儿，我都能理解。
1: 对对对，
0: 你说他姓氏都不一样的，我真是没搞懂。
1: 他颖儿听起来就是更加的亲切，更接地气。
0: 对对对对对。
1: 王颖露本名叫王露露，然后娜扎的这个本名就非常非常长。
0: 对，哦，因为他是他自己，对，他自己名字就九个字啊，
1: 十个字吧，我看一下啊，
0: 是吗？
1: 十个字，对。
0: 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
1: 很好玩。
0: Okay, 以后主持人可难了，
1: 太难读了。
0: 这个并不是主办方临时心血来潮、
1: 嗯，
0: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娱乐圈整治这个撕番位的乱象。
1: 对，
0: 就是哎，凭什么你是男主啊？
1: 嗯、
0: 为啥你名在我前面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政策，已经全面落地了。近几年娱乐圈的艺人要争番位啊，抢海报的 C 位啊，粉丝就得互撕，
1: 对，
0: 就得控评，这样的事儿很多。官方早前就发布过一个倡议，要求影视活动聚集的演员表要摒弃流量排位。
1: 对，就是你不能按照谁腕大把谁排到前面，
0: 因为这个几个人的粉丝之间就会互不公，就我不认嘛，
1: 天，
0: 我会攻击呀、啊
1: 哎。
0: 那统一呢是以艺人的真实姓名的姓氏笔画来排序的。
1: 哦，
0: 而在这一次的这个上海电视节的发布会啊，那就是行业新规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试水。
1: 对，其实呢之前啊，除了像作品当中的番位，以前的大型活动呢，
0: 哎、
1: 为了像艺人和嘉宾的这些排序，工作人员那真的是要薅掉几层头发。
0: 对，
1: 就谁坐第一排，谁坐谁旁边，
0: 谁不能和谁坐一块儿，
1: 是从左边开始算还是从右边开始算。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刚好借着这个明星真名大曝光的这个热点啊，想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你自己有没有过艺名？就是你给你自己改过名字吗？
0: 一般人哦，改名可能会有。
1: 对，就是你本来用的这个名字是不是你改过的名字？
0: 嗯，
1: 或者呢您告诉我们你的这个微信名其实也算是你的艺名了，对不对？
0: 也算，
1: 就网上的网名、
0: 嗯、
1: 工作当中的别称、
0: 嗯、
1: 或者呢是小的时候改过户口本上面的真名，大家都可以直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现在在公司里，你不希望别人叫你的本名、
1: 哦、
0: 别人问你是谁，你说我是莫妮卡。
1: 哦，知道知道，
0: 这种也算你的艺名。
1: 懂了懂了，
0: 就是你江湖混迹江湖名声在外的那个名字。
1: 可以、
0: 啊，
1: 目前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艺人啊，真名已经公布了，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啊，问问朋友们啊，你有艺名吗？或者说您曾经改过名吗？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哎，中国是不是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叫做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是吧？哎，但是呢，乐成就犯了这样的大忌。
1: 我怎么了呢？
0: 你告诉大家，你真名是叫乐成吗？现在演员都要公布自己的本名了，你以后在节目当中不能说大家好，我是乐成。
1: 我又不是演员，
0: 就是会被罚款的。
1: 哎，你要说这个，我们在入行的时候哈，还真是，因为我之前所工作那个平台和现在在湖南台
0: 是
1: 这名是不一样的，
0: 哦，
1: 就这个艺名是不一样的。
0: 你还有多副面孔呢？
1: 哎，然后当初去第一个工作岗位的时候，那时候习惯领导赐名儿。
0: 哎呦喂，
1: 就是我给你赐一个名儿。
0: 哎，朋友们，这应该算是一套封建传统的做法吧？哎，是不是应该被打破？
1: 然后来这儿以后是商量个名儿
0: 啊，对。
1: 但是呢，赐了一半儿，因为有一个字儿是全频道通用。对，哎，我觉得当时觉得哎好玩儿，就第一次有了别的名字，但现在叫也叫顺口了。
0: 然后你保留了自己原名当中的一个字儿嘛？
1: 对，就橙子嘛。
0: 对，然后也觉得是 OK 的。
1: 然后我姓段，
0: 对，
1: 本名姓段。
0: 原来跟大家说过他姓段。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说过。
0: 辉煌腾达啊，他说我的名字是妈妈给取的。后来呢，哎呀，这个人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啊。
1: 啊。
0: 又有个人说，哎，不行，这个名啊，这发不了财。
1: 哎呦。
0: 哎呀，这应该是名字的问题，我改一下。
1: 改一下。
0: 然后辉煌腾达说，我坚信命运不是改个名字就能成功的，
1: 哎，
0: 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决心才行。
1: 特别好。
0: 他说我坚决不改。
1: 特别好。
0: 那个人其实他的意见不重要，好不好？
1: 是吗？
0: 就是你拿个十万八万的砸在他面前，他就不会说话了。
1: 哦，
0: 哎，
1: 是钱的问题。那现在他辉煌腾达了吗？
0: 辉煌腾达。
1: 对，
0: 这应该是网名啊。
1: 橘子皮说，之前有幸在世界五百强的某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
0: 哎呦天，
1: 完全就觉得这名字啊是一特别反人类的存在。
0: 怎么说？
1: 因为所有的同事都是英文名，包括入职的时候，我也想给自己要不要起一个英文名。
0: 那不就是那个年会不能停里面的那个桥段，
1: 哎，
0: 是吧？
1: 当时呢，那根本呢人和名字压根都对不上。
0: 对，
1: 而且同事的英文名是千奇百怪，一点不常见。甚至呢，当时为了记住谁是谁，我还有想报名参加你们那个单词速记班自强大脑。
0: 哦，太好笑了。
1: 直到我离职都没有顺利的把同事认出来过。
0: 你说我该怎么劝你呢？首先啊，本周末是我们最强大脑的英语速记营的最后一次公开课了，
1: 还有机会。
0: 然后他又离职了，
1: 离开了那个五百强公司，嗯，
0: 说不定下一个五百强的公司再向你招手，你还是来一趟吧，行不行？
1: 记一下。
0: 对。
1: 哎，但这个真的烦人。

0: 就有时候好多人中文名都记不住，我还得记你英文名，
1: 那真是这样的，
0: 很难记很难背。
1: 所以为什么在就是爸爸妈妈他们工作的那个年代，领导总是喊小张你来一下，
0: 哦，
1: 全办公室的小张都站起来了，
0: 都回头了，
1: 对，所以你就喊那个小张来，就指目光相碰然后去了。
0: 那领导还是省事儿哈，怪不得要当领导，
1: 记不住。
0: 那平民老百姓呢，搞不了这事儿，
1: 没有那么多时间记这些，
0: 记不住。
1: 肉一给我们发消息，他说我实名啊，嘿，真的是改过的，
0: 哦，
1: 哎，后面我就不告诉大家是为什么改了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哎呦，祝您成功啊！
0: 大家的生活还是蛮依靠这些的，发现啊，每个人都有点过往啊。
1: 哎，很喜欢你看看，杨麦寒。
0: 姚麦寒说：“我都没出道，没有艺名，只有网名。
1: 那你网名叫啥？你告诉我好不好？
0: 网名是叫姚麦寒吗？不是，
1: 不是吧？这应该是本名吧？
0: 是吗？
1: 这名起得很好听哎，
0: 姚麦寒
1: 是吧？然后棒棒。”
0: 棒说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跟我有一样的情况，
1: 怎么说，
0: 就小时候在上户口那登记名字的时候吧，把那个名字打成了同音的另外一个字，
1: 对，
0: 然后改名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和繁琐，所以呢要参加一些重大的这种考试啊，查档案的时候啊，别人就会问，哎，你怎么有这个曾用名啊，
1: 对，
0: 就必须要如实填写，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哎，这情况我听过很多很多遍，
1: 嗯，
0: 就经常是我是王西，然后西写着那个东南西北的西，
1: 对，但其实是草字头那个是吧，
0: 对，或者他是希望的西，就是这一类的误会通常有。但那会儿呢也其实也怪，一方面是文化程度不够，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有口音的问题，
1: 没错，
0: 他没整明白。
1: 其实前两天我还刷到过一个视频，说咱们湖南人随份子的时候，就是家里面办喜事儿，然后就问他，哎，你好，你是哪个咯，我是王芬嘞，
0: 哪个芬了？
1: 对，然后后来说了半天是枫，枫树的枫。
0: 哦，哎，也是难搞啊。
1: 这个很好玩，你说到口音，我就想到这个事儿了。
0: 所以啊，现在很多要么就是转账，要么就自己写名，也不让那个登记的人写，就把钱给他就行了。
1: 实在是搞不清楚啊。问问大家啊，因为现在呢，确实，也有很多的艺人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行业当中的规则了，新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改到你自己本人真实的名字。
0: 嗯。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就是您自己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艺名，或者说，你工作当中的一些别称？网上的网名，小的时候改过户口本上面的一些曾用名，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我们之前跟大家也聊过啊，就是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取名也有一些标记，
1: 对，
0: 也有一点点痕迹，
1: 年代感。
0: 哎，就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名字，比方说你们家里现在有5到10岁的小公主，
1: 嗯，
0: 这个或当然小男孩也算了，就他们这一代的名字肯定是一样的，00后、10后、90后，那各个时代的孩子的名字可能都会有些相似。
1: 不说都是以这个琼瑶阿姨作为这个版图吗？
0: 就看那个时代背景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我还有一个好事跟大家讲一讲，如果你们家真有5到10岁，但我们就限小公主啊，
1: 行，
0: 小公主
1: 怎么意思？
0: 喜欢表演，有才艺，不怯场，不管名字好听不好听，啥意义，我们都邀请她来这个话剧《宝岛一村》的剧组，
1: 干嘛？
0: 需要一个小演员，
1: 真的假的？
0: 这是给所有晚高峰，包括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粉丝们一个小小的福利。
1: 等一下，等一下，我问了一下这个剧务。应该是招募4名可爱的小演员
0: 哦，不是一名是吧？
1: 是4名。
0: 行，那就4个小公主。
1: 天哪，
0: 也没有小矮人了啊，只有4个小公主，
1: 年龄段是5到10岁。
0: 7月17号、18号，这是话剧舞台巅峰之作《宝岛一村》，会来到咱们湖南大剧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剧场泰斗赖声川老师和台湾的综艺大师王伟忠老师联袂打造。如果你想要让你们家宝贝也名导名戏和名角同台，
1: 我的天哪，
0: 来让孩子有一次难忘的戏剧舞台体验，发送关键词宝岛或者话剧都是可以的，给孩子报个名，把孩子的这个视频啊发送到指定邮箱，
1: 哦，
0: 让剧组导演点兵点将。
1: 哎，这个我能不能先报个名？哎，
0: 你家孩子几岁？哎，你家孩子真可以
1: 了，刚刚好，然后有一个小女孩，
0: 你赶紧报啊，我的天哪。
1: 才艺呢，
0: 你看你当年采访过赖声川，然后现在你们家小公主又能够去演他的戏。
1: 哎，你别这么说，说的好像我们内招一样，这个真的是听起来不堪啊。
0: 没有后门是吧？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我们登台啊，
0: 而且这是剧组点名点将，不是我们频道选，
1: 没错没错，
0: 是人家导演组来选小朋友。
1: 哎，这个
0: 4个名额，大家可以回复宝岛或是话剧这两个字，在我们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就可以了。
1: 你看啊，演出的时间呢是17号和18号，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算起的话呢应该是20天的时间，不会耽误你们家宝贝在暑期当中 中的任何行程。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要带崽崽回老家，
0: 等会儿这话我不高兴了。
1: 什么？
0: 我都能去明岛上上戏了，我还耽误行程？我愿意奉献我的行程只要他要我去。
1: 好，
0: 真的是，这还挑上的呢。哎，主演是文章，
1: 文章
0: 当年的奋斗大家看过吗？
1: 对，
0: 文

0: 文章啊。
1: 首先啊，宝岛一村呢是和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应该算是跟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呢才会有这样给孩子们登台表演的机会。就像当年乐成在做辛追的家宴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参演的机会。
0: 我说个不该说的话啊，你现在把这机会放到那些少儿培训机构去，
1: 哎呦，
0: 都得花钱。你说我说的是不是真理？
1: 朋友们，那都不叫花钱的事儿，就是你花了钱，你再找人，你都不一定能挤得进去。
0: 真的，
1: 我们现在的入选的平台是什么呢？你自己拍摄视频，然后你自己上传，整个过程是你和导演组来进行沟通。
0: 对，
1: 我们只是起到一个宣传的一个作用。
0: 我们收平台啊，没有中介费哈，都没有，我们不收费，
1: 我们不收任何费。
0: 您回复关键词"话剧"或"宝岛"都是可以报名，
1: 可以。
0: 5到10岁的小公主，啊，就满足这一个条件就可以了。
1: 哎，加油加油啊！4个小朋友的名额，那我觉得只要是非常可爱的小女孩都有机会的。
0: 你快给你们家宝贝报名，真的。
1: 好嘞，回复啥来着？话剧，
0: 或者是宝岛。

0: 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等一下，怎么有这么多竞争对手发来的消息？
7: 现在还剩三个名额。
6: 什么意思？
7: 你家不是报名了吗？还剩仨？没有开玩笑啊。
6: 这话等关了话筒再说。
7: 来，朋友们，回复宝岛或者是话剧。
6: 嗯，
7: 我觉得想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呢，家长是做心情是能够理解的，
6: 而且呢跨度非常大，就是5到10岁，只要是小女孩就行。
7: 嗯，
6: 我们的要求也很简单，魔港的长沙素谱了，要的不？
7: 啊，
6: 别上去就是好好吃的芋圆啊，这个芋圆是真的甜，那要不得啊，
7: 90%都淘汰了。
6: 那完了，那我们家也没有这个十足的优势。
7: 我跟大家讲，各位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不要有任何负担。你的这个事儿来说，就是今天晚上回去给他拍一个视频，横屏竖屏都可以，让孩子有一段展示就行了。
6: 哦，没有要求是吧？
7: 我就说过不该说的，那万一赖导他就喜欢带有一点素朴的小女孩呢？
6: 那请导演看一下我的抖音好不好，里面全是我女儿。
7: 完了，还给账号推流。哎呦我天老爷。哎，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因为你不要觉得哎我们家那不行，我们家那太哀了，他都不怎么说话。
6: 没事儿，
7: 你让他表演一段，万一人家剧组挑的就是要这类小朋友呢？
6: 对，
7: 因为剧组啊，不像我们说，哎呦，这孩子大方，这孩子能说，
6: 嗯，
7: 能演，不是，因为剧组选演员就是各类各型，
6: 嗯，
7: 他就是要百花齐放，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有5到10岁的小朋友，就把视频给我发过去。
6: 你当年就是参加这个整个的选角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7: 哎呦，
6: 新追的家宴的时候，有几个人跟你 PK 那个角色？
7: 哎，我跟大家讲啊，这事儿能讲半个小时。哦，来，首先第一个是王静，现在有时候在早高峰出现的。
6: 谁是王静？
7: 王静老师。
6: 啊，你是我们频道的。
7: 对，我都是跟频道的角逐。
6: 但是当时说书人这个角色是没有确定是男生女生的，是不是？
7: 对，当时是我们交通频道所有有意愿的主持人们同事们。
6: 哦，
7: 都。

0: 可以去竞演。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
0: 但是你竞演哪个角色就不知道了。
1: 哦哦，
0: 可能领导层不让参加，所以你不知道吧。完了以后呢，我王静、小猪也去了，
1: 还有小猪呢，
0: 小猪也去了，然后刘曼也去了，曼曼也去了，
1: 是，
0: 总之我们去了好多人。完了以后就每个人拿着台词儿，就翻开一页拿台词儿，自己上去读一段，你能演就演，能读就读。
1: 是，
0: 朋友们，我们都是主持人，读台词儿怕吗？
1: 那太简单了，
0: 一点不怕，对不对？所以但凡你能演上一点，基本上就成。
1: 那你到底是在哪一个方面过于傲人呢？
0: 我就是全方面都比较傲人，所以当场就定下了我。
1: 当场吗？
0: 哎，那叫一个
1: 一轮。
0: 小猪演完以后，他们都哎呀，都抬不起头。
1: 这么羞耻吗？
0: 没有，小猪，其实小猪当时竞演的也是这个说书人的角色
1: 哦。
0: 因为小猪也很类似于这样的性格，他本身也能演起来。
1: 嗯，哦，对。
0: 我本来竞争的是男一，最后被派分到了说书人。
1: 该说不说 就有的时候人还是有点自知之明会比较好一些，
0: 是不是？
1: 你看我都没有报过名。
0: 导演说输在身高。
1: 哎，那我确实看到男一了
0: 啊，是吧？
1: 就是他是有两个角色嘛，对不对啊？
0: 对，
1: 两个演员嘛，
0: 对对对对，是省话剧团的老师，
1: 对，非常非常的优秀。
0: 哎，对对对，
1: 很出色。
0: 所以我就说有这机会大家就直接去报名啊，
1: 行，
0: 你不要多想。
1: 你看为啥我今天跟大家说艺人公布了自己的本名了呢？
0: 嗯，
1: 就是你将来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哎呦，
1: 你5到10岁的女儿参演了《宝岛一村》这部话剧之后，你就该给她开始起艺名了。
0: 妈呀，还真是。
1: 什么蝴蝶飞呀、啊、是不是？
0: 蝴蝶飞是谁的艺名？你跟我讲清楚。
1: 小燕纸啊，这之类的。
0: 哎，
1: 是不是都可以来了？
0: 还真是。我不说别的，孩子在那简历上你的那个，
1: 哎，
0: 是吧？
1: 那真的
0: 绝对闪光的一笔，合作过赖声川导演的戏、啊、
1: 呼，
0: 我们想去都去不了。真的，
1: 那你买票你就能去。
0: 不是，我想去演、
1: 哦嗯、大家的微信后台回复宝岛啊，回复宝岛，或者呢你写话剧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啊。现在呢是整个小演员的招募期，全省只有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晚高峰这个渠道来报名。
0: 开玩笑、哦、
1: 我们就是这么的稀缺和权威，当然不通过我俩的邮箱啊，是直接发送到导演组的邮箱当中了。
0: 对，然后联系的方式包括联系的渠道也是导演组跟各位联系。
1: 是的、
0: 啊、电话打来的时候可以跟他确认一下啊。
1: 哎，千万别搞个什么呢缩炉子啊，就是哎呀老师麻烦您来先给我们拍一个什么东西，那搞不得啊。不是不是的啊。经常会有那些，然后请你们家小朋友再去交钱之类的。
0: 对，不涉及到任何费用，朋友们啊，
1: 没错，
0: 但凡让你交钱的都不要信啊。
1: 刷新一下高价的情况啊，省会长沙的万嘉里高架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现在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0: 嗯，路面情况比较复杂，大家呢也不要担心，有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
1: 嗯，
0: 说完小朋友的事儿，跟大家说说这个高考的孩子的事儿啊。
1: 好嘞。
0: 比较紧急，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1: 是，
0: 那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伙呢，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也将会在湖南农大，哎，你母校啊，
1: 在哪儿？
0: 湖南农大。
1: 我的天啊，
0: 举行这活动不让你去主持，我都要投诉。
1: 哪一天？
0: 26号当天、
1: 哦、
0: 后天。
1: 那估计应该是我没有档期了。
0: 高校面对面的活动，因为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是协办单位，全程会报道。
1: 哎呦
0: 啊，怎么？哎呦啥？
1: 不是这事儿，我怎么、哎、
0: 后天？后天
1: 校史馆的老师都没有通知我。
0: 你主要是上晚高峰，去不了、
1: 哦。不好意思啊。
0: 湖南教育考试院视频号会全程直播，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全矩阵也会回放直播。
1: 哦，很棒，
0: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1: 好的，好的，这个马上就要出分了啊，应该是在25号。我刚还问乐成，我说是不是后半夜的时候大家都不睡了要刷分呢？
0: 怎么可能？
1: 不知道是几点。现在我反正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大家如果有消息的话，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一声啊。
0: 行。
1: 哎，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在那个、就是非常可爱的搞笑啊、就是出示了一下自己的成绩单，就是纯搞笑版啊，朋友们啊、语文他写了一个这个零分，数学写了个零分、地理写了个零分，最后呢总分是680。
0: 为什么？
1: 就是怎么你怎么可能总尿酸680？
0: 我的天老爷、啊、
1: 所以这尿酸高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啊、
0: 太恐怖了。
1: 对，就45岁的一个中年人的高考成绩单，尿酸680。
0: 孩子的成绩出来之后啊，这个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庆祝。
1: 嗯，
0: 如果各位想要给孩子这提前准备一个礼物，也可以进入到我们金芒果商城来挑选一下子。
1: 现在有适合小朋友的东西吗？
0: 有，太多了。
1: 哦、我看看，
0: 高中毕业也不算小孩了，是吧？
1: 哦、对对对，
0: 小大人了啊。那这今天24号，后天出分，你今天下单还来得及。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我们今天。第一位排在榜单第一位的就是归中虎的休闲运动鞋。
1: 哎，这个真的是可以给孩子买一双、哦、
0: 太棒了，又出镜又好穿。
1: 不是说让他军训的时候穿啊，就是刚好军训结束之后，你上课呀或者上体育课，你平时跟同学在操场上面遛弯都是可以买一双的、

0: 它有绑带的和一脚灯两种款式可选。
1: 我喜欢一脚灯的，
0: 方便是不是？
1: 嗯，
0: 23种配色，官网800多块钱一双，金芒果299一双。
1: 天哪，
0: 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
1: 哎，我看了一下，47种颜色可以选。
0: 嗯，
1: 就是你如果你给孩子选礼物，你挑不准颜色的话，你就选啊，就是最简单的白色不会出错，因为白色百搭。
0: 嗯，
1: 他们家也是主打白色的，并且是蓝色的那个条纹，那款就非常的好看。
0: 对，这个款式非常多啊，颜色是23种啊，
1: 嗯，
0: 因为它是不同的款式叠加起来有40-50种的选项，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了。
1: 对，
0: 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并且呢好穿，它是真好穿。
1: 对，
0: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奥莱仓直发299的价格，你只要知道你们家孩子的这个鞋码，直接买就行了。
1: 对，姑娘们呢要进入到自己大学的阶段了，肯定会买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0: 嗯，
1: 我们今天在商城当中呢，也建议各位家长啊，给孩子把这个囤起来。卡诗系列的洗发水。
0: 哦，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包装，就是一升的一个包装。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给大家把泵头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拿到手以后呢，就只要安装在那个口上就行了。
0: 哎，一共有4种类型，白金复活，它是不同的功能啊，
1: 嗯，
0: 白金复活，还有黑钻月耀，以及这个双重功能，以及元气浆，4种款式您都可以挑，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
1: 哎，不好意思啊，
0: 嗯，
1: 白金复活还有黑钻的这两款现在已经售罄啊，
0: 没啦。
1: 对，你看嘛，现在已经售罄，
0: 哦，抢完了。
1: 元气浆还有，双重功能还有，我建议大家先买元气浆，因为这是他们家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应该是类型啊。
0: OK，
1: 嗯，
0: 一瓶到手呢是198元，现在下单还加赠泵头一个，
1: 可以了。
0: 啊，关键时间赶紧，这个时间的问题倒是没有有效期啊，提醒大家，这个应该是可以囤的。
1: 1000毫升，这基本上用一个学期，我觉得差不多。
0: 嗯，宿舍的话，有时候同学借用一下，是不是？
1: 差不多。
0: 1000，你大瓶拿出去，
1: 嗯，
0: 你也不心疼吗？
1: 198块钱啊，各位家长啊，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进入我们的商城。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孩子复习真辛苦，多做点好吃的给他补补。
5: 好，我这就去准备鸡鸭鱼肉爆汁深读，给孩子补充营养。
6: 听专家提醒，让孩子保持良好状态，足量优质蛋白，科学搭配，减盐减油，健康饮食。考前和考中不要轻易更换食谱，避免引起身体不适影响发挥。天气炎热，清淡更好。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减盐减油，清淡饮食，健康满分，轻松应考。

0: 好，我是黄子月。叔叔阿姨开车的时候，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哦。看见我们背的小书包，就不要按喇叭啦。
1: 心细可爱的黄子月，你看，如果上户口的时候这个月没写明白，就不会给他写那个王字旁。
2: 哦，对，
1: 对吧？就可能会就直接写个
2: 月亮
1: 的 月。对、
2: 嗯，
1: 这跟孙俪差不多。孙俪的本名呢是那个美丽的丽，没有单人旁。嗯，但是他的艺名呢就加了一个单人旁，
2: 谐音我觉得还是能理解的。
1: 对对 对， 对、
2: 啊、就是起码你就是为了方便嘛，或者那个字儿会好看一点。
1: 对，
2: 但是呢有的这姓氏都改了不知道咋想。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是这个腾讯视频年度发布会，所有的艺人全部按照真实他的本名按照姓氏的笔画来进行排序了。
2: 嗯，
1: 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流量啊、咖位啊、番位啊，艺人都已经开始公布自己的真实姓名了。我们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曾经改过名字？
2: 嗯，或者说你现在对外在公司里混迹江湖的名字是啥？
1: 啥叫混迹江湖？
2: 就是行走在外嘛，身份

0: 自己给的，那大家的这个身份是啥，也可以说说啊。
1: 哎，吴先生发了一条消息啊。
0: 吴先生说，15年前谈恋爱的时候，我老婆跟我整个网名都是你是我的女王。
1: 哎呦我天哪，
0: 还是当初流行的火星文。
1: 你现在还这样称呼她吗？
0: 你是我的女王。
1: 不一定了吧。真的啊。然后这个WY 他说，因为爸爸的名字里面有文
0: 哦，
1: 叔叔的名字里面有武，然后刚出生的时候呢说我是文和武的宝贝，所以呢给我取了一个名字，这字应该念斌吧，晕
0: 是
1: 念晕吧，
0: 哦，晕冰下面一个贝，
1: 就是，对，就是文武冰，然后下面加一个贝，
0: 晕。
1: 后来呢他说就感觉这个字这个音不太好，像是晕车的晕，实在有点，
0: 哦，
1: 然后我就给改了。
0: 哎，但是我小时候或者我初中的时候很多老师都有晕字，哎，
1: 是吗？
0: 就经常有老师名字就带有一个这样的字，然后是什么张晕、李晕、王晕
1: 啊，这个字很难写
0: 哦。文武背
1: 背，对，
0: 应该是这样，
1: 就是又能文又能武又有钱。
0: 但你看啊，他这来源是爸爸和叔叔，
1: 嗯，
0: 是吧？你爸爸叔叔宝贝，我就是我第一个名我也有曾用名，
1: 是吗？
0: 第一个名就是爸爸的姓加妈妈的姓，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取名字，
1: 很好啊，
0: 就爸爸的姓氏加妈妈的姓氏，
1: 嗯，
0: 就成了。
1: 现在你比如说你要求我生二胎没问题，那二胎的宝贝要跟我姓，这个必须得让婆婆家都知道这个事儿。
0: 可以啊，
1: 我是在放话
0: 啊，没有这个想法。哎，我都激动了，给我一下子。
1: 姚麦涵说，嗯，这个就是我的网名叫姚麦涵，用了快20年，他说本人姓高。
0: 哦，姓高啊，不姓姚啊。
1: 你这个名字也真的很像本名。哎，
0: 他这个名很像当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写情书，不是，
1: 笔名，
0: 有点那种感觉，包括写网络小说，
1: 对对对，
0: 那种作家名啊。
1: 永忠哥听到了，他说呀哈，乐成姓段，
0: 嗯，
1: 那不会是个花心大萝卜吧？
0: 怎么说？
1: 毕竟有那么两个姓段的很出名哦，
0: 段誉啊，
1: 还有他爹。
0: 郑纯哥啊，
1: 有可能。好，木子。
0: 木子说，出生的时候啊，本来就是
1: 四个字啊，
0: 方有木子。
1: 哎呦我。
0: 然后呢？
1: 哦，懂了。
0: 家里呢也找过朋友，了解过。
1: 对。
0: 初中的时期有一个曾用名叫方由南，
1: 哦，就
0: 石南花的南，
1: 木南。哦。
0: 哎，现在户口本上和身份证都是方由木子，所以它是四个字儿，哎，
1: 也很好听啊，方由木子。
0: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几个字加到一起，可能还没有到30画吧，是吧？但是你看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啊，就是那个晕是吧，就一个文武背加到一起应该都有那么多笔画了，
0: 那肯定的。
1: 对，真好玩。
0: 所以有的时候父母起那个名字他笔画比较多也不知道咋想的。
1: 你是骂我吗？
0: 我说他爹。哎呦，那字儿啊，小现在还不会写吧？快1年级了。
1: 会了、
0: 哦，
1: 很棒。
0: 哎妈，总算是会了啊，哦！
1: 就是准备了3-4个雪糕，然后终于会写了，还是算聪明的嘞。那几个字其实老师都写不明白。
0: ARE 说国成老师姓董。
1: 哎，没错，姓董。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您都知道了。
1: 小玲说，我户口本就叫陈小玲，你别闹好不好？你户口本上写一个陈小，然后后面加一个零蛋的零，
0: 数字零，
1: 你可真是的，
0: 不可能！
1: 你当派出所的民警都是吃素的？给你上个这个户口，写个陈小零，谁能信这个？
0: 别瞎扯啊！
1: 嗯，
0: 朋友们，以前你看我们起名字的时候，是一家人得坐下来围坐在一块儿，
1: 对，
0: 来聊一聊名字这件事儿。
1: 现在是怎么的？抓阄是吧？
0: 现在抓什么阄啊？现在都问 AI。
1: 确实，
0: 我家这个姓啥？然后我希望这名字有什么样的寓意？
1: 哎呦，
0: 它是几个字儿 ？AI 能给你100个参考。
1: 是。
0: 爱心送考也离不开 AI， 从一开始的守护各位的复考路，到后来全周期的陪伴和服务，
1: 嗯，
0: 我们技术也在做迭代新生。2026年，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到了我们今年的爱心送考，它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的，深度整合了在线教育以及掌上高考的权威数据，
1: 嗯，
0: 覆盖全国将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所以您可以跟他自由对话。并且是多轮的对话，
1: 是
0: 精准的理解每一个考生的个性化需求，来帮助大家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
1: 嗯，
0: 6月24号，今天晚上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我们有志愿填报专场，邀请到的是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以及我们元宝高考通的项目经理、QQ 浏览器的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志愿"这两个字预约今晚直播。

0: 拜托你轻声冲着，
1: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2: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2: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2: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啦！购车发票满5万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6: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趣。
1: 我们俩经常管这位朋友就叫天边一朵云，
2: 对，
1: 因为那符号实在认不出来什么东西、啊、
2: 它是个微信表情。
1: 哦哦，他说我的名字里面带一个夕，
2: 哦，
1: 就是早上迎着晨曦出生。
2: 哎呦，
1: 哦，就是这个夕。
2: 哦，
1: 小的时候觉得这个字啊真是不好写啊，这个字比王羲之的羲还要复杂。天啊，
2: 等会儿王羲之的羲怎么写啊？我得认真看看。我的天哪，
1: 那下面我都写不明白，
2: 好久不提笔都忘字儿。
1: 他说即使是成年之后啊，就是看能不能写这个字啊，能不能把它完全写对的人啊，我感觉都不太多，
2: 是吧？
1: 确实不多，
2: 就是他遇的可能多。我们经常提到夕字，是吧？就这个字儿用的还是挺多的、
1: 嗯。我女儿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司马懿的懿，
2: 哦，
1: 那个字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们家老公给他想出来的一个字，
2: 一次心是不是？
1: 太吓人了，
2: 就笔画有点太多，
1: 太多了。
2: 就是往往就是两个小时的答题时间，有两分钟是在写名。
1: 我们经常这么调侃，说名字起的复杂。原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说哎，这名字里面呢，因为属老鼠嘛，

0: 有豆子呀，然后有宝盖儿，宝盖就是说他有房子
1: 哦，
0: 就是一辈子就是衣食无忧。
1: 哎，
0: 这是爸爸对他美好的寓意。
1: 有宝盖儿的，有豆子的字儿应该蛮多呀，
0: 是不是？
1: 为什么是这个呢？
0: 谁知道呢？
1: 爸爸给他有寓意，爸爸给他买个房子，他就有房子了嘛。
0: 然后呢，我后来我们俩才发现，就是填护照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名字的拼音缩写三个字母，
1: 对，
0: 跟爸爸的名字拼音缩写三个字母完全相同。
1: 我的妈呀！
0: 只是前后的顺序啊，最后那两个字母的顺序是颠倒的。
1: 哎，中登的心思
0: 好可怕，
1: 想得多嘞。
0: 哎，每天就是我天，人畜无害，结果哇，老谋深算
1: 啊。
0: 然后这个我来起了，这个名字女儿的名字我来起，儿子的名字你起。
1: 那是看到已经是女儿了噻。
0: 不是，因为那时候总觉得是孩儿子嘛，就他就没有在乎这个事情。哎呀，也是上了一当啊，太气人了。
1: 名字是家长对孩子的寓意，
0: 你可别这么说，
1: 这是个好事儿。
0: 嗯，
1: 那是英文名呢，那以前都瞎起，是不是？
0: 那不就是看到啥起啥？
1: 对，书本上有 Michael 就叫 Michael， 是康康就叫康康，
0: 托尼就托尼。
1: 哎，反正就是瞎起了。
0: Jerry 就 Jerry。
1: 但是怕的是现在孩子记不住英语。记不住单词儿，名儿可能 Michael 会写，但是 Michael 又好多。
0: Tracy 你会写吗？
1: 哎呀妈呀，
0: 玩具总动员里面的，
1: 我的天老爷，
0: 就好难拼是吧？
1: 所以这个记不住它真的是一个毛病。
0: 对，
1: 但是不是说他的记忆力有问题，是他的记忆方法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再说一遍啊，本周末最后一次免费的试听课，这是我们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本周末最后一次了，再没机会了，因为马上进入到暑假，七月份要来了。
0: 是
1: 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这个营期怎么样？你先别管，最后一次免费的试听课，本周末你还可以来。
0: 营期是5天4晚的时间啊，
1: 没错，
0: 是在暑假期间，但是呢，试听课只有本周一次了。我不讲别的，哪怕你来上一堂试听课，你们家孩子至少都能够。5分啊，朋友们啊，正负的正啊，5分啊，
1: 负5分，丢5分，
0: 正5分，
1: 正5分，
0: 对，真的
1: 行。回复关键词英语啊，报名的关键词是英语，因为本周是最后一次了，所以没得多讲了。
0: 好。
1: 要来的赶紧预约时间。
0: 我回复一下飘动的云发来的消息啊，他说：“请问一下主持人，什么时候放暑假？”哎呦，这个消息必须要好好跟大家说一下。
1: 这事我都不知道。
0: 咱们长沙中小学暑假的时间已经定了，今年暑假是从7月12号开始到8月29号结束。
1: 哇哦，这么久啊！
0: 哇哦，是什么？这对我来说就晴天霹雳。
1: 这么久啊！
0: 我就准备把我女儿安排在你的座位旁边。
1: 安排我。
0: 好不好？
1: 我教他写义字，
0: 就安排在你的座位旁边。
1: 哎，我的天！
0: 所以啊，朋友们啊，各位家长朋友们，接下来这漫长的2个月的时间，他要24小时跟你在一起，
1: 怎么得了哦？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挠头的一个问题。
1: 24小时，天天缠着你。
0: 24小时，每天100个妈妈在身边回荡，太可怕了。
1: 还有形象感，
0: 好恐怖，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爸爸的事儿，就妈妈妈妈妈妈。
1: 那不说了吗？
0: 妈
1: 妈比较温柔嘛，
0: 是这样吗？
1: 我周杰伦说的吗？不是，
0: 你去听一下那个什么《女儿殿下》那首歌里面。所以啊，是不是应该给你家宝贝儿找点事儿干？
1: 找点事儿吧。
0: 对，你除了给他报班啊，你还可以免费呢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登陆湖南大剧院，
1: 而参演的是《宝岛一村》这样的话剧。
0: 天。
1: 7月17号、18号，宝岛一村会登陆到湖南大剧院。现在特别招募4名可爱的小演员，这4名可爱的小演员需要是女孩，
0: 对，
1: 5到10岁，全程免费。大家只需要把小朋友的视频发送到邮箱里，让导演组来挑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宝岛”或者是“话剧”都可以报名。
0: 这可是话剧的。天花板啊，宝岛一村有将近20多年的时间了，
1: 赖岛的戏啊，我的天。
0: 但是现在呢，是喊你们家的宝贝来做小演员了。
1: 嗯，
0: 因为乐成已经有过这个机会，有过这个体验了。
1: 那不行，
0: 而且记词儿现在也不行，
1: 主要是5到10岁不满足这个条件，
0: 主要是性别不满足。身高还是可以凑合的。大家回复宝岛这个关键词啊，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报名，
1: 赶紧。
0: 同时啊，我们现在的双人套票已经放开了，非常的实惠，这应该是在今年暑期当中啊最棒的戏剧体验。
1: 没错，
0: 带父母、带孩子或者带着爱人，就可以在长沙来近距离的观看宝岛一村。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晚上的6点整，这一时刻的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记者志勤，一起来了解。志勤你好。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刻呢如果正行驶在路面上，估计很多朋友呢都感到比较头疼啊，因为呢现在已经是到达了晚高峰压力最大的时候了。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现在省会长沙的二环线流量是比较大的，比较好走的是北二环线啊，但是像西二环线呢交通压力最大的就是在童子坡路口，南北双向都是排起了长队。南二环线呢目前是以橘园立交桥为节点，东西双向都有排队，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新开埠桥上了。东二环线呢是从鸭子铺一直到杨家山，南北双向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了。另外万家立高架呢，我们看到也是从梁河桥一直到三一大道路段，南北双向车辆呢也是比较多。而在南边啊，曲塘路口一直到朝晖路口，南北双向通行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长沙大道的车辆比较多，从东二环线桥下一直到万家立高架桥下，东西双向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北边三一大道的广电路段，由东往西进城方向是有排队的，请大家特别留意。那么西往东出城方向呢是畅通无阻，而在三一大道的车站路口东往西的方向，起码呢要等候4个信号灯的时间。所以目前如果您是东往西要进城的话，志勤建议大家可以选择福源中路，相对来说呢会更好走一些。那么在广电路段有排队之外呢，另外在三一大道万家立高架桥下东往西也有缓行，而继续往西边走，在三一大道车站路口也是有排队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适当选择走福源路啊、

0: 或者是滨河路来通行会更加方便一些。还要特别提醒您的是，五一大道的芙蓉广场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最后呢，一起来刷新过江桥梁的情况。南边的湘府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不用说哈，东西双向的都是在正常的晚高峰排队当中。所以南边的朋友现在要过河的话，相对来说选择湘江南湖路隧道通行要快速一些。另外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北边银盆岭大桥的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北边的朋友大家可以适当选择芙蓉路大桥啊、三叉戟大桥来通行，因为目前北边的几座过江通道都是双向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选择。还有银盘路的年家湖隧道，提醒大家，银盘路的年家湖隧道东往西的方向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请大家耐心等候。好嘞，这档连线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啦。
1: 好的，谢谢志勤。补充两个施工，这是在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89到874公里处双向，之前呢是因为施工会不定时的占用车道，目前施工完毕。二广高速永兰段平田收费站附近以北2337公里处北往南，之前有事故，目前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已经到六月末了啊，6月24号了，进入到暑假，这个天气呢将会越来越热，人呢可能也会心浮气躁。孩子们高考结束，把脑子里的那些公式、单词、作文全部清空，咱们去一趟伊犁，去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该有多好。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你倚靠在那个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这4个月，咱正好赶上了。另外，我们在整体的旅行过程当中可以看到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不同的景观。还有这个大脑放松的行程也安排好，要去看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这个盛花期它不早也不晚，正好就是现在可以拥抱紫色海洋。古人是拿薰衣草来安神，咱呢就是把这3年的压力一口气卸掉。出片这件事儿也交给我们随团跟拍的专业摄影师，全部把底片送给你，轻松发朋友圈。还有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高考结束了，毕业快乐，6月份等待各位。我们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如果你不想去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潮汕，更多的行程你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回复关键词新疆之后想去哪儿，在群里跟我们的导游来说一说就可以解决了。
2: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1: 本档热点，我们首先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4: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到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今年以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
3: 财讯榜4颗星。
4: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11%，收报4110.81点，深指涨1.24%，创业板指涨1.41%，科创50指数涨3.82%，收报1989.43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307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91亿。其中的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 影视院线、旅游及景区、贸易、煤炭、教育等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400只，逾百股涨停，其中呢半导体板块大涨。
3: 财讯榜三颗星。
4: A 股半年报窗口临近，多家券商密集发布研报梳理投资主线，行业景气度成为个股估值核心锚点。当前多个板块盈利预期持续上调， AI 硬件和出海制造等赛道增长动能充足，一批一季报业绩大幅翻倍、2026年预期增长的个股继续受到机构的重点关注。半年报业绩绝对增速高并且边际上修的行业方向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其中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等高景气且业绩边际上修的行业，以及锂矿、证券、光伏设备、机器人、农化、锂电设备等非科技行业。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2026年，我省高考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发布，寒窗数载，终迎收获时刻。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官方网站，或登录到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来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今晚7点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我们将会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微信平台回复志愿这两个字就可以预约直播。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的比赛，葡萄牙队5-0轻取乌兹别克斯坦队，梅开二度的 C 罗赛后对着转播镜头大喊：“我回来了。”
5: Dizia agora no final do jogo para as câmaras: I'm back, I'm back.
6: Só para não se esquecer.
5: Este é o Cristiano.
6: Só para não se esquecer.
5: É a melhor resposta que pode dar.
1: 记者说道：“你为什么对着镜头喊我回来了？” C 罗说：“我就是提醒下，以防有人把我忘记了。我非常开心，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展现出来的自信。球队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进步显著。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打破纪录固然是令人欣喜，但我的目标始终是帮助国家队实现目标。过去是艰难的一周，批评声很多，但队友们伸出了援手。我一度感觉到自己好像已经退役了，过程很艰难，但我们回来了。”球队做得很不错，我们也有很大的进步。这一周我们一直在努力备战，虽然很难，但是我们扛过来了。对于41岁的 C 罗来说，这个夜晚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记录之夜。在个人连续参加的6届世界杯当中都有进球，这使得 C 罗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目前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员。他也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球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6: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7: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

0: 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选学校报专业，重要选择影响深远，
3: 翻手册查官网，信息繁杂，决策艰难。
2: 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爱心送考，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精准理解分数、位次、选科、兴趣、地区偏好、专业限制、宿舍条件等个性化需求，一键生成冲文宝志愿方案，数据来源权威有保障，多轮对话越聊越精准。
3: 打开元宝 APP， 点击首页加号，找到元宝高考通，或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元宝高考通，直接跳转。
2: 以科技之力浇灌梦想之花，让每一分都算数。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7: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8: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9: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这两天好像陈小春演唱会这件事儿翻不了片了，不知道为什么。
1: 哭的呀。
0: 就是开始呢，很多歌迷啊就开始说你这个钱赚的不太合适。
1: 嗯。
0: 花了1288买的是场内的高价票。进场之后直接傻眼，我根本都看不着舞台。
1: 我看了那个视频，
0: 嗯，
1: 是我也生气。
0: 怎么着？
1: 高价座位1288，那是在正前方，
0: 对，
1: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的正前方是啥呢？
0: 嗯，
1: 我看到是他的背影，他摆了一个超级大的舞台人偶。
0: 天哪！
1: 如果这个人偶伸起来以后，我就看不见他的背影了。
0: 懂了，
1: 我完完全全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可是1288呀。
0: 嗯。
1: 整场演唱会下来啥也看不见，只能盯着他的后脑勺。关键是呢，他四面台，
0: 嗯，
1: 我看到那个我很生气。哦，三面台，
0: 嗯，
1: 我很生气就在于你既然要做这个，你就应该是照顾到所有的人。
0: 但是主办方啊，他为了卖更多的票，偷偷按照了四面台的这个票价来卖。
1: 你看，
0: 也就是说啊，把视线有严重遮挡的位置全部正常对外开售了。
1: 嗯，
0: 这就是现场观众为什么就是我忍不了，我一定要就是大喊退票退票，所以非常的尴尬。
1: 我在小红书上也看到这个买到遮挡票的观众吐槽，
0: 嗯，
1: 说开场前整整一个小时，眼前全是那个被挡住的视线，
0: 而且那个人偶超大的，
1: 非常大，舞台根本看不见，整场演出体验感就非常差。
0: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演唱会正

0: 是开场之前，导演团队难道不走台吗？
1: 要走台啊。
0: 那艺人他自己本人是不是也要全程去彩个排？
1: 正常是要彩排的呀。
0: 那主办方要不要在现场去验收一下舞台，包括向观众席的视线？
1: 太需要了，
0: 这么多的工作人员，但凡有一个人能够坐到那个位置上面去看一眼，那这个低级错误根本不可能发生。
1: 这是团队的锅。
0: 对，
1: 事发之后陈小春这边的态度其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网友的认可。
0: 嗯，
1: 首场演唱会结束之后，主办方没有冷处理，没有装聋作哑，陈小春直接带着团队通宵加班，连夜拆除了就是遮挡视线的那个巨型人偶。
0: 嗯，
1: 然后现场调整了舞台的机位，给视线不好的区域的观众免费更换座位。
0: 懂了。
1: 加装好几块大屏，就是为了保证后排和侧边的观众可以看清舞台。
0: 因为不是所有的舞台都是香港红磡的四面台。
1: 嗯，
0: 所以他如果把后面的那个区域开放了之后还无耻的卖了票，这个事情是不能忍的。
1: 你这词儿说的特别无耻。
0: 对，
1: 你就不该赚这个钱。
0: 然后第二天第二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上台呢就直接当众就哭着鞠着躬，然后就道歉了。但是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两横一竖就是干，就当天晚上拆那个大的那个人偶。
1: 很好。
0: 对，然后就是前两天也看到那个词条说陈小春边哭边改嘛，就全网热搜都有他。
1: 然后他呢表态之后，他的老婆应采儿就直接发文调侃自个儿的老公，说听劝就对了，不然我也一直看不到你人。
0: 哦，就他也坐那个位置是吧？
1: 我觉得这也是高情商回复啊，
0: 聪明。
1: 就是你看，我作为他的妻子，我也没有特权。
0: 嗯，
1: 陈小春呢也公开回应说会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持续的优化舞台。官方也已经开始开启了退票通道。
0: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原来最早最早那会儿应该是在2023年，是梁静茹的演唱会，当时有一个叫做柱子票，就我买了一张票，然后我全程是被一个柱子挡住的，
1: 就挡一半。
0: 对，就是那个承重的立柱，它也没法拆，
1: 你永远要扭着身子看。
0: 对，
1: 嗯。
0: 然后观众呢，他的维权没有任何的结果，最后就直接起诉到了法院。后来法院最终的判决呢，是主办方阶梯式的退票。比如说一张1299的门票最后退了910块钱。
1: 明白。
0: 然后法院呢当时就很明确一件事儿，说主办方没有提前告知观众你这个位置是有视线遮挡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属于合同瑕疵履行。
1: 哦，原来如此，是从这儿来的。
0: 没错，
1: 我怪不得说我前段时间抢那个 Aline 的票的时候，他就有580，后面打个括号写有遮挡和无遮挡。
0: 哦，就写得很清楚了。
1: 对，就告诉你，但是他票价也是580呀。
0: 但是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因为你可能会买得晚一点。
1: 哦，
0: 对，你就挑不到那个位置。
1: 懂了，原来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啊。
0: 嗯，
1: 那个这个柱子票该吐槽要吐槽，到现在人偶票咱就是不能换套。
0: 哦，人偶票这个很好笑，
1: 对不对？就是不能偷懒，你不能漠视我们观众观演的体验，我们是花钱来的，甚至是从一个城市奔赴到另外一个城市。
0: 对，
1: 付出了很多的。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卖票的时候，卖票之前能不能麻烦你亲自到观众席的各个方位的座位上面坐一坐，然后抬头，
1: 团队不负责，我跟你讲。
0: 对，你去抬头看一看舞台。你包括我们自己做了很多大场的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观众席位的时候，我们负责的导演他是会在四面八方每一个位置去听现场音箱的这个反送的情况。
1: 对，
0: 现场是不是会有这个啸叫声，会不会有回响，这是一个非常负责的团队该干的一件事儿。
1: 嗯，这就是团队的锅。但陈小春呢，他是主中心艺人，那没办法啊，要面对这个事儿。
0: 哎，如果你开演唱会，大家都在后面喊着退票退票，你怎么办？你哭脸不？
1: 我哭什么脸啊？
0: 嗯，
1: 你说是我的演唱会，大家来看是吧？
0: 对，就是比如说你，
1: 我是舞台上那个人，
0: 你那个话剧就是
1: 《
0: 新追的家宴》。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尤其是在你那一趴的时候，大家就喊退票退票。
1: 尤其是在我这一趴，你好恶毒啊！我是周冬雨吗？我念词儿啊！
0: 大家说脏眼睛，脏眼睛，退票退。
1: 哎，你别说，如果说啊，就是完全是因为演技。
0: 对，
1: 演技或者你舞台上的表现导致大家喊退票，那我觉得那这个事儿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不敢想，
0: 就是你
1: 那得丢人丢到什么份儿，
0: 就叫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1: 我的天哪，都要退票了。
0: 哎，你说万一我女儿选上了这个宝岛一村的小演员
1: 啊，
0: 上台紧张了怎么办？大家喊加油加油。
1: 不是喊退票是吧？
0: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1: 哎，抖音上老有那种就是孩子在舞台上又哭但又不得不演，
0: 很好笑，
1: 下面的那个爸爸妈妈们就拿手机拍他，觉得很好玩。
0: 还有那个什么一串小鸭子，估计也就是个3岁半4岁。
1: 对对对，
0: 然后总有一个鸭子摔屁股墩的那种的。
1: 你看啊，但大家对于这个小朋友的容纳程度就很高。
0: 哎，
1: 容忍性就很强。
0: 对对对，
1: 你换一个成人就受不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小朋友有这个演戏的机会，
0: 这会儿刚上车的朋友啊，这个消息呢，我们只在晚。

0: 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发布，就是在国生老师那里他都没有相应的这个权限。
1: 你确定？
0: 嗯哼，我确定哟。
1: 你别瞎说，
0: 是真的嘞，他没有权限，就是他没有招募权，对吧？这就辅助招募权。
1: Okay. 哦，我们是主战场是吧？是这意思，主会场。
0: 以我们为主，
1: 他那是连线的分会场。
0: 是是是是。
1: 哎、行，5到10岁的小女孩有才艺不怯场的，都能够有机会跟名导演名戏，
0: 真的
1: 跟名演员同台演出。
0: 是。
1: 宝岛一村在7月17号、18号会来到咱们湖南大剧院。现在整个导演组啊，就是要招4名可爱的小演员参演。
0: 你看啊，这个年龄段已经告诉你了，5到10岁的小女孩。时间啊，演出的时间呢是7月17、18号，所以前后排练的时间也就是20天。
1: 嗯，
0: 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先熟悉一下自己的角色。
1: 嗯，
0: 但是这个演出的经历实在是太难得了。
1: 岳麓区的张爸爸问他们家儿子能不能男扮女装，
0: 不好意思，
1: 这个事情啊，你拍视频拍到那个邮箱里吧，让导演组决定了，好不好？
0: 这个、
1: 我们也不敢随便说，
0: 很尴尬。
1: 那万一他是个小男孩，他就很想演呢，像我这样啊，
0: 你变声可以吗？
1: 我不行，我做不到。5到10岁的小女孩啊，大家回复关键词话剧，回复话剧或者是宝岛都可以，
0: 对，
1: 直接把那个才艺视频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就好了。
0: 加一个宝贝的名字也可以啊。
1: 可以的。
0: 来，有很多不太熟悉宝岛一村但是只是知道这部剧的朋友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赖声川导演前期的一些采访。
1: OK，
0: 这是关于宝岛一村这部剧的意义，为什么它可以长红这么久。
2: 大家好，我是赖声川。宝岛一村不仅仅是一出话剧，它更是一座用故事和情感搭建起来的记忆博物馆。它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也承载了无数人的乡愁与期盼。我很高兴这个关于家的故事将由文章和上剧团优秀的演员们一起在7月17、18日带到湖南大剧院。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再次温暖每一位观众的心，让我们在剧场里共同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团圆。我们剧场见。
3: 不要说我们北京的年轻人，我们台湾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眷村是什么，所以这个历史，这段历史就显得更珍贵。宝岛一村它已经从一个台湾的眷村，在讲述中国人的故事，然后现在它慢慢走入世界了。
4: 我们做演员的人每次要来到自己的村子，看到灯光亮起，就觉得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村子，我们跟着村子再活一次，生命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最美好的时刻。

0: 刚听到的是赖声川导演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是讲了这部戏的意义是什么，也讲了很多年前的家国情怀，包括呢一些年轻人可能有的时候故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的记忆。
1: 涉及到当中的故事和场景其实跟很多中国台湾的民众是有相关的相呼应的，
0: 没错，
1: 所以借此机会你可以了解一个故事，了解一个场景。那如果你们家宝贝能够参演到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更是莫大的荣幸。
0: 可以的，
1: 这个机会又是免费的，并且是来到了湖南，来到长沙，通过湖南交通频道才有的这四个特邀小名额，不来还等啥呢？
0: 现在啊，双人套票呢已经给大家开通了这样的一个选项，现在抢座会更加的实惠，这也是今年整个暑期当中最棒的一个戏剧体验。宝岛一村，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宝岛，回复关键词宝岛，带着父母孩子或者爱人一起来到现场。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五分钟之前有个朋友在问我们说，今年暑假什么时候开始放？建议您还是不要了解这个事儿。
7: 悲伤的消息是吗？
6: 飘动的云，对。好，具体的情况我们连线记者志勤。志勤你好。
8: Hello， 吴珊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确实啊，很多的家长朋友还有孩子们都特别关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放暑假呢，因为相应的这个行程啊也要安排起来了。你看例如我们家呢就有一个上2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啊，你看到底是不是要给他安排旅行啊，或者是不是要进行一个羽毛球的锻炼啊，各种培训班呢、啊、都要开始准备进行了。那我们呢也特别从长沙教育了解到，今年暑假听好了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今年暑假呢是从7月12号开始，从8月29号呢就结束了。那长沙市普通的中小学，我们也特别看到了，是今年的7月9号之前就要结束期末考试，7月9号之前啊就要结束期末考试，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的培训班呐、旅行啊都要开始准备进行了，这一点呢也是需要大家特别来留意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呢，也是很多的家长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咱们湖南的高考成绩马上呢就要发布了，预计是6月25号，也就是明天发布。但是我身边有好几位家长说，哎，今天晚上那就会守着了。具体的查询方式呢有这么几种哈，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官网，湖南省教育厅官网以及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还有一个呢叫做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这样的一些网站，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进行到 APP 上来进行查询，例如乡易办的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还有潇湘高考，这些 APP 上面呢是可以查询到的。除此之外，咱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进行查询，例如湘微教育啊以及湖南考试招生，这些微信公众号上呢也是可以查询到的。那不管

0: 是关于中小学的孩子们的暑假什么时候开始，或者是说，哎，怎么样去查询湖南高考成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进行查询。另外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哈，6月26号早上8点就要开始提前批的志愿填报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希望咱们的考生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当然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上985。好嘞，吴山，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谢
2: 谢，
1: 谢谢知琴，
2: 谢谢学姐知琴。
1: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想告诉所有的孩子们，
2: 从哪儿过来的？
1: 就是从高考过来的啊！你没有上985，没有上211，你的人生也一定会非常精彩。
2: 没事儿，
1: 孩子们拿到成绩那一刻，不管是好是坏，是欣喜还是有些许的遗憾，都没关系。
2: 翻篇了、啊，
1: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2: 对，
1: 不要被那几个数字给框死了。咱今天就是奔着美好前程去的。
2: 嗯，
1: 不管你是考什么样的学校，你拿多少分，你未来都一定很棒。一定要相信自己啊！
2: 我跟你说了吗？45岁的叔叔还能考680呢。
1: 有谁呀、啊？
2: 尿酸680。
1: 哎呦我天，天老爷，烦死了。
2: 叔叔，那个少喝点啤酒，少吃点小龙虾。哎呀，这世界杯控制不住自己啊！比如宏伟老师，你说是不是？
1: 又扯到我宏伟哥，
2: 还有让我们这揪心啊！
1: 宏伟哥话都说不出来了，大家看宏伟老师的直播啊！
2: 啊，
1: 这个志愿填报专场都是宏伟老师在采访、在准备的。
2: 今天晚上应该不行了。
1: 啊、哦，今天晚上不行了。
2: 今天晚上应该是王静了。
1: 啊、哦，说不出话来了。
2: 宏伟老师一剑封喉啊，朋友们！
1: 太辛苦了，真的太辛苦了。
2: 哎，我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北73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罐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请大家谨慎慢行。
1: 没错，那各位爸爸妈妈们，不管你们家孩子多大，5到10岁的就报名我们去演话剧去。
2: 哎呀，
1: 那已经是中考结束或高考结束的家长们，就去逛逛金芒果商城。
2: 对，
1: 大家都有事儿干啊。别看今天这可能感觉要下雨，但其实马上迎来的湖南的夏天是会越来越热的。
2: 是的，
1: 所以穿一双比较轻便的薄款的还能够一脚蹬的鞋特别的重要。
2: 嗯，
1: 它既不磨你的脚，又不让你的脚很闷汗，还不让你整体的这个身形体型显得臃肿，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鬼冢虎休闲运动鞋。
2: 这个品牌啊，在长沙非常多的实体店都有。
1: 有，
2: 对，我也看到过那个价格呢。说实话啊，你让我这就是在实体店直接扫码来买的话，我是有点心疼的。
1: 心疼
2: 7开头吧，应该是在7开头。
1: 是的，还得打折嘞
2: 啊！对、嗯，因为一双鞋，我说白了，我就是拿它搭个衣服的，我不可能每天穿。你鞋还是见天换一下，让它能够有一个呼吸喘息的机会、
1: 嗯。
2: 然后在我们商城，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奥莱直发，也就是说等同于您自己逛了一趟奥莱。
1: 对，
2: 但是价格做到了299。
1: 嗯，那个低帮款是刚好卡在你的脚踝最细的位置。
2: 嗯，
1: 所以从远处看视觉就长腿的这个比例特别好。
2: 对，
1: 如果呢是说你买的是那个一脚蹬的，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你一脚蹬就行。所以它本身非常适合小个子。
2: 嗯，
1: 另外还有特别的这个足弓的支撑，所以哪怕是小朋友、年轻的朋友、中学生什么的都很好。本来鞋子嘛，足弓的保护特别的重要。另外这个鞋垫上还有透气孔，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穿久的闷热，夏天穿正正好好。
2: 对的，有非常多的颜色可以选择，尺码是从36码到44码。其实你买3双，全家人在暑期的时候出去玩，拍亲子照、拍家庭照都很好看。
1: 如果爸爸的脚比较大，就买大一码的啊，
2: 44码，
1: 哎，
2: 给爸爸准备好了。
1: 好，这是我们的休闲运动鞋。另外呢，就是卡诗洗发水。
2: 嗯，
1: 因为卡诗这个品牌确实比较昂贵，平时啊，这牌子也比较大。你去咱们长沙本地的一些高端的会所或者是温泉，能够看到这个品牌的洗发水。
2: 哦，他提供这个是吧？
1: 用这个。
2: 哦，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在我们金芒果商城确实非常便宜。
2: 嗯，
1: 就各家各户是用得起的，买得起的。每瓶是1000毫升装，你注意哦，是一升装。
2: 对，
1: 就比大家平时喝那个大瓶可乐差不多那么多。到手才198。
2: 嗯，
1: 你要想，你不要观看这个价格，你要看它的配额，它是1000毫升，并且目前还剩两个选择，对吧？
2: 嗯，
1: 双重功能和元气浆洗发水。
2: 对，
1: 控油的、滋润发根的，就选那个双重功能。
2: 嗯，
1: 那如果你是想加防脱的、细软塌发质的，就选这个元气浆。
2: 好的，
1: 洗发水，
2: 因为我们确实在后台也推了很长时间了，这一款复购的。这个整个的状态也是特别好。
1: 对，
2: 所以你能够看到进入到点击购买下一步当中啊，现在目前为止啊，只能够选元气浆或者双重功能这两个选择了，但是都是好闻的，并且呢也是有相同的功效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大家就写这3个字儿，或者呢您在您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啊曾经逛过金芒果商城都会。

0: 有痕迹，它是一个小程序，
1: 没错，
0: 金芒果商城。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3: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2: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3: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绝
4: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2: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开。
1: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天气的一些变化，我们总是会跟大家说啊，半年调整一下自己，稳一稳脚步。不管是您身体啊，包括您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咱们再细致一点，说到你们家的车，就是你检查一下，因为半年算是一个节点，
2: 是
1: 吧？
2: 油车我的保养一般就是半年，
1: 是吧？
2: 来这么一下子，一般有这么个时间啊，就要么就半年的时候保养换一下机油，要么呢就是一年的时候得换一下保险，就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家就我那车，从2021年到现在，保险一直没换，
1: 是哪一家公司？
2: 始终都是他们家。首先我喜欢他们家的名儿，寓意好，另外就是他们家服务真的不错。关键我每年啊，我这实打实跟大家讲，我每年都会全网比价。
1: 你等一下，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广告？不是广告
2: 。我每年都会全网比价，
1: 好的，
2: 会把各个保险公司的报价拉过来看，他们家永远给的是最低的。我非常喜欢的平安车险4008，好，以下是广告部分啊，前面是真实分享，前面是真实分享，以下是广告部分，4008600。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们家重磅升级了，
1: 以前是只管你们家的车
2: 保车，
1: 现在呢是更保人保全家，所以它的业务呢已经慢慢在升级。
2: 对，有医疗险，有意外险，有团体责任险，你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并且是一键投保。这里我还要再插播一个我个人体验，平安他们家的这个险种啊，在办理的过程当中非常方便。线上办理的流程不仅简单而且快捷，不像有的你搞半天又跳转那个 app， 又跳转到那个页面，那签字签800回。
1: 明白，
2: 他们家就相对来说比较的简单。车险的续保三者的额度，包括驾乘意外，还是给员工，你说我是老板，我想给我们员工添一份这个团体保障，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东奔西跑，
1: 这个很好。电话号码各位记好啊，是4008，后面跟着6个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
2: 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也很温暖，你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400860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 记住我们跟大家说啊，就是每到半年的时候呢，咱们不有一个年终总结，中间的中啊，
2: 对，
1: 所以你的车呀，包括你全家呀，包括您自个儿

0: 一个状态啊，得在这个时候呢来调整一下。夏天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啊自己的身心健康，好不好？
1: 别一忙就忘了，
0: 别光顾着看世界杯，天天熬夜，我都不说什么。哎，今天多少朋友说，哎呦 ，C 罗，我的神，球王回来了。前两天你说人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他是球王了呢？
1: 我一个不看球的人，我朋友圈被 C 罗刷屏，我说，哎呀，争口气呀、啊！前两天说梅西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样，
0: 好难啊、哦！
1: 现在又开始说 C 罗了，又开始表扬人家了。
0: 来，我们不讲 C 罗的故事，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就是这个大西洋的一个。岛国啊，佛得角、我们来讲讲这个小岛国的事情。
1: 我都想去这个地方旅游了
0: 啊！真的，
1: 这小岛国足球奇迹。
0: 但你去了以后，我跟你讲、语言不是问题
1: 啊？是吗？
0: 你可哪儿都能碰到河北人，
1: 有河北人在那儿啊！
0: 哎、真的，你上哪儿都能碰到温州人，
1: 真的假的？
0: 骗你干嘛？
1: 跟大家讲讲这事儿啊。河北人在那儿开超市，温州人在那儿当大老板，
0: 厉害吧？
1: 就这个地方呢，它是孤悬在大西洋上边，远离非洲大陆的火山群岛，但是有大批的中国人扎根打拼，
0: 真的，
1: 并且随处可见的大街小巷的这个超市啊，包括这偏远的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角落，你都能看到咱们中国朋友开的百货超市，而这些超市的老板都是咱河北的朋友。
0: 我们精准的来说啊，应该是河北邢台的萍乡县，还有邯郸的鸡泽县。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很励志的故事。最早呢去这个佛得角的第一个萍乡人啊，他是97年的时候跟着老板到了当地去打工，结果呢老板啊破产跑路了，就连回国的机票都没给他留一张。然后呢这个大哥呢就自个儿呢被迫留到这个海岛上面了整整5-6年啊。97年嘛，那会儿通讯不是像现在这么快捷，5-6年跟家里面断了联系。
1: 哎，很厉害，一个人异国小岛换谁谁不慌。但他最后是闯出了一名堂，
0: 对，
1: 因为他在回国的时候事业有成了，就开启了什么呢，叫同乡帮带的模式。
0: 对，
1: 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一点点把国内的这个零售生意搬到了大西洋的海岛，开满了大街小巷。
0: 所以啊，你看啊，你如果到这个当地去啊，你就会发现，哇天，这个河北人就应该是佛得角华人商圈的前台，然后在幕后呢掌握整个货源批发贸易渠道的全是温州商人，所以他们就应该算是幕后大佬。
1: 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一批的温州人来到这儿，开出了当地第一家中国百货店。在这之前，岛上全是那种价格昂贵的欧洲进口商品，
0: 是吧？
1: 当地人消费不动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物美价廉的中国的日用品啊、服饰啊、玩具啊进入到了当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温商也抓住了商机。30年的时间把握了当地全部的批发和贸易渠道，
0: 很厉害哦。
1: 目前佛得角大约有4000名温州籍的华侨，当地华人协会、华人慈善基金会核心负责人也大多都是咱们温州的企业家。
0: 哎，我们说啊，其实不只是民间的这种经商的往来，咱们国家跟佛得角的官方的合作也非常深厚。两国是在1976年的时候建交，马上就是建交50周年。而且这么多年啊，中国帮佛得角援建了超多的核心地标建筑。
1: 哎，那我跟你们讲了，这次佛得角成功晋级世界杯的关键比赛，就是在咱们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踢的。
0: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当地的总统府、国家图书馆、大学的新校区、国际机场、大型水坝都是我们中国援建。甚至当地500面值的纸币上，都印的是咱们中国援建泡水捞水坝的泡衣捞水坝的这个图案。
0: 真的，像这个医疗啊、教育方面的帮扶也非常到位。中国呢是帮当地啊建起了第一个重症监护室，还有很多家医院的产科大楼。在佛得角大学呢有一个孔子学院，到目前为止啊，学员的注册人数已经突破了11000人次了。哎，
1: 你说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小国球队逆风战平豪门贵族，成为了足坛黑马。另外一边呢，河北人、温州人踏踏实实打打拼拼做生意，还有中国一项又一项的援建工程在这个国家扎根。
0: 哎，这个像不像是地球村的故事？
1: 有点意思，
0: 就是我们很早很早以前说的这个概念。
1: 有点意思。
0: 你说大西洋的海风，它首先能够吹过热血沸腾的足球场，当然也能够吹过街边一个又一个的中文的一个招牌。小小的海岛，它为我们藏着很多的足坛惊喜，其实最终也是藏着中国人闯荡海外的这一份烟火和坚持。

0: 长沙市雨花区2026年夏日盛会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购新补贴额度告急，快来领啊！购车发票满50000及以上就可申领，最高直补3000元，先到先得，燃油车、新能源均可参与，指定车企享6重好礼。6月30日前速到雨花区选车，别让千元福利溜走。补贴通过云闪付发放，全省河马先生、步步高超市、通城电器、和顺石油通用哦。活动详询雨花区各汽车销售门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3: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4: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5: 瞬间get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6: 锁定 FM91.8 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退退退。
7: 那个，我给大家请个假啊！
8: 你哟，
7: 待会儿7点钟的时候呢，我得这个去会个课。
8: 哦哦，是吗？
7: 今天有一位贵宾来到我们台里了，
8: 真的？
7: 哎，两位老师应该是
8: 有两位，
7: 嗯，
8: 跟大家讲一讲这两位，你认识吧？
7: 我不认识啊，所以我待会儿要去请个假，去刷个脸，混个脸熟。
8: 我以为呢。哎，好，我跟大家说说啊，这两位老师呢是在今天晚上7点半有一场公益大直播，
7: 对，
8: 就是志愿填报的专场，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还有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的产品专家刘芳老师，
7: 嗯，
8: 会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专家支招 AI 赋能，一起帮助孩子们在志愿填报这一块能够顺顺利利的。说到这个 AI， 哎，嗯，那也就是我们的新朋友了。
7: 没错，
8: 元宝
7: 啊，对，在这个2026啊，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加入了我们的爱心送考。
8: 嗯，
7: 它呢是由腾讯元宝和 QQ 浏览器共同推出的，深度整合了教育在线长。

0: 上高考的权威数据，覆盖了全国有将近3000所院校12年的录取数据，支持多轮自由对话，并且呢是精准能够理解考生的个性化的需求，免费生成完整的志愿报告。你想咱们那会儿填志愿的时候拿那么厚的一本，我感觉好像比那个新华字典还要厚的一个册子，
1: 都得去网上查，
0: 对，然后一个一个的翻，就是看哎这家学校代码是多少，
1: 对，
0: 然后呢他还得琢磨，哎我选这个好，这个专业，毕业了以后好不好找工作，
1: 各种考虑。
0: 天，
1: 关键那会儿都是去各个学校的官网，有的官网发了，有的没发，有的在招生里边能找着，有的找不着。
0: 哎，我那会儿就还得到网吧里面去找这些东西，
1: 好费劲。
0: 对，就非常非常的难。
1: 现在好多了啊，现在这个机器人 AI 元宝都能给我们解决了。像这样的大家熟悉的 AI 在我们身边其实也很多，大家可以多多了解。
0: 哎、等一下，你提到 AI 这件事儿，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1: 怎么了？
0: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啊，花了3000块钱。给这个幼升小，我女儿也是跟她这个就一个阶段，买了一个 AI 机器狗的玩具。
1: 哦，
0: 因为我这个朋友她不算是冲动消费，因为入手之前就在全网同类产品里面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一个调研，然后全方位就是对比各种性价比，就敲准了这款产品。说啥啊？说这个 AI 机器狗呢，能够精准的识别语音指令，然后转身叫跳舞都行，还能陪孩子什么？哎呀，学编程、百科知识库，还能带着你孩子学语言。等于是给他请了一个全科的私人教师团队，
1: 我觉得这个很好呀。你看你家长平时忙，然后你自己工作都离不开 AI， 你也清楚目前 AI 玩具的技术也不怎么成熟，那你想想，反正也是给孩子，让他从小熟悉熟悉，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也会考虑到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0: 但是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呢？机器狗拆箱当天啊，他们家特别的兴奋，后来这个问题就接踵而至了，比如说开机速度慢，语音识别非常的迟钝，孩子喊他三声那长了，他才慢吞吞的做出反应，然后对话呢很生硬，就是一问一答似的，所以这个续航也很尴尬，玩一个小时没电了。
1: 懂了，
0: 就家长就会觉得天哪，这种高价的智能玩具我是不是交了智商税？
1: 能玩，但玩的不舒服，
0: 对，
1: 玩的不爽。这个情况我们结合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来看，国内传统儿童玩具的零售总额达到1000多个亿，同比增长5.8%。
0: 我觉得啊，像这种 AI 玩具啊，其实我们家早几年也买过，但是后来呢，发现孩子最喜欢的还是玩小区楼下的滑滑梯，或者呢跟小朋友玩抓摸的这种游戏。我女儿跟我讲，她说妈妈，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我不管是什么游泳池。她没有太多的要求，不是说我一定要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智能狗。
1: 对，她对价格也没什么这个明确的概念。
0: 没错，
1: 闲置率又高，实用性还差，家长却愿意为此买单。
0: 哎呦，
1: 这就是当下的育儿焦虑。因为你总是想给他带来陪伴，来补偿你自己心里的这一块儿。其实高价的 AI 玩具还不如爸爸妈妈睡前讲那故事。
0: 哎，你说的真好，
1: 是不是？
0: 真的。来，各位家长，我们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啊。3000多块钱的 AI 机器狗，2天就吃灰了啊！这到底是谁的错？或者你们家有没有给孩子买过哪些，就是你感觉有点上当受骗了的 AI 玩具？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0年，2010年张艺谋执导的《山楂树之恋》正在寻找一首宣传曲，多方接洽之后，片方最终锁定了陈楚生。陈楚生在录制之前把电影看了很多遍，最终完美演绎。张艺谋导演听后称赞他完美还原了电影返璞归真的状态，而陈楚生也用他历练过的声音还原了这首《山楂树之恋》的主题曲，也开在了每一个相信过纯爱之人的心里。

0: 歌厢那就是一个乐器小剧场，二胡了，小提琴了，琵琶了，总之你在烈士公园能看到的晨练的那些项目在这儿都有。
1: 哎，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说新疆的乌鲁木齐站，这有一个叫做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已经正式发车了。因为它这个线路呢就串联了有20多处景点，所以专列上面60岁以上的旅客就占比约70%。而且啊，贴心到什么程度，无障碍的卫生间，防滑的安全扶手，整个车厢里面都有应急呼叫的按钮，有专属的管家和医护人员，所以他就专门是为这个中老年游客啊安心出行做了这样的一个保驾护航的措施。
0: 在成都有一列红色幸福号小火车，也是全国第一个设在火车上的婚姻登记处。你可以在那儿办证，搬证也可以等候，都是可以的，一站式完成。你要说这个列车，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从7月1号开始，咱们全国列车调图之后啊，从长沙有去景德镇的直达了。
1: 哦，这我知道，3个小时多一点，
0: 太棒了！你说周末就可以去景德镇捡瓷器，
1: 可以，这个是真的可以，
0: 真的很好。你买个瓷，第二天就回来了，我就打算马上搞一趟这个小旅行。
1: 7月1号开始吧，
0: 7月1号开始，
1: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确实啊，到了暑期呢，孩子们放假了，大人也要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的工作还有生活的一些节奏。
0: 没错，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要带着大家呢去看一看大观园的民宿。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第6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本周，也就是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湘潭有什么好玩的？今天我们来探秘离长沙只有40分钟的湘潭昭山盘龙大观园。为了迎接本届旅发大会，湘潭盘龙大观园那是重磅升级呀，玩法全面换新呢。最吸睛的当属全新打造即将进入盛化期的风车花海，8000多个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四大主题花海矩阵宛如流动的油画，古老的荷兰风车与绚烂的鲜花相互映衬，极具异域风情。这里可以吃饭，可以住宿，园区内还有散养的梅花鹿。下面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这里的民宿吧。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三江四水自驾湘潭，那我们来湘潭住在哪里呢？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在一个山坡上，山坡上往远处看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山包，如果我们稍微低一低头，能够看到下面就是一个湖，底下现在我的耳朵能够听到就是很多天鹅在那里叫。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主理人。
4: 好，大家好，我叫黄昭，我是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员工。然后呢，大家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湘潭盘龙大观园的度假酒店了。
3: 你们这里是不是媲美贾府一样的舒服？
4: 是的，我们首先大观园呢，它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亲子度假的一个景区，它涵盖的类别呢包括了民宿的度假、森林度假以及我们的那个动物园拓展，然后加上我们的花海等等，包括我们的亲子游乐，这些东西为一体，就是相当于是一站式的旅游度假服务。
3: 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现在走这个房间，其实它是沿着这个山啊，它凿了不同的路，各位可以想象那种盘山公路一样，每一层公路有一个悬崖的平台，都是沿着悬崖而建的这个木屋的别墅，1、2、3不同的几层都有。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木屋的别墅，你看这是这个别墅的外立面啊。然后这个房间是多大的？
4: 我们这个房间呢，它是一个2房的一个结构，一个套房，然后面积呢大概是个40个平方左右，然后它是有2居室，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客厅，然后还有一个观景的一个阳台，总共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容纳4口之家的一个入住，甚至是到4到6口人都是没问题的。
3: 我们这边的一个阳台是玻璃的，就是地板是玻璃的，就是你低头一看，哇，悬崖，然后平视底下就是一个湖景，可以看到那个天鹅，现在在叫的是天鹅吗？
4: 现在叫的就是天鹅，然后我们的下面那个湖就叫天鹅湖。它里面大概有个200多只的天鹅，包括黑天鹅和白天鹅，还有鸳鸯啊、白鹭等珍稀鸟类也在里面。
3: 这是你每天早上起床推开窗就能看到的景色。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

0: 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你有没有想过100年后的我们会如何被后人看见？在湖南省档案馆，有一群人正在用最笨的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把那些快要碎掉的纸一页一页救回来，因为每一页纸都是一段历史，每一段历史都曾是一个鲜活的人。接下来请收听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与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今天播出在故纸堆里守护时间的生命，走进湖南省档案馆档案修复师2024年乡直工匠李娇健，听他如何用16年时间一页一页救回那些快要碎掉的记忆。
0: 以微光绘星河，以笃行赴山海，在湖南发展的浪潮里，他们躬身入局；在平凡岗位的晨昏里，他们淬炼初心。这里是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委员会联合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微纪实融媒报道《乡直奋斗者》第二季，不负时代之问，奋斗即是答案。
3: 推开湖南省档案馆修复室的大门，最引人注目的是迎面而来的那面斑驳的纸墙。它在这里屹立了半个世纪，每隔2年就要整修维护。刚修裱过的档案带着潮湿，修复师会把档案四周轻轻粘上墙，待平整晾干后再取下来。办公室中央几张修复桌依次排开，桌上铺满了几十种工具，近半数出自修复师之手，比如竹起子，厚薄长短全凭手感。碗里的浆糊用的是传了上千年的小麦淀粉，可逆无害。在这间修复室里，85后姑娘李娇健一坐就是16年，
4: 可能叫档案医生比较贴切一些吧，因为我们是给档案治病，延长它的寿命。
3: 根据破损程度，档案病情分为4级：轻微、一般、严重和濒危破损。采访这天，她手里正在修复一份濒危破损级别的档案，这也是难度最高的手术。
4: 因为民国时期开始已经有机械纸张了，有一种档案的皮它就脆化又分层，就是本来它是一张纸，它脆了之后呢，它可以分成2层、3层，或者多的可能有4层、5层也有可能。脆化比较严重，你稍微一碰它就成渣了，或如果一沾水的话再一碰它就成泥了。
3: 这就是业内人常说的档案砖，纸张粘连成块，脆到一碰就掉渣，一沾水就成泥。徒弟曾丹回忆，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档案，他根本就不敢下手。
5: 就是像我们有个专业技术名称叫做接表，那档案啊形成了这个档案砖以后啊，它要一层一层一页页的把它接下来，这个是真的很难，它要很细很细，那手一抖可能就把那个档案就弄破了。他在教我的时候，我是实在是不敢上手的。
3: 普通的修复方法是在档案背面再贴一层纸，但是这种分层的档案如果直接在背面贴纸，有字的那一层就会脱落。李娇健需要先把背面分层的纸一层一层揭掉，最后只保留有字的那一层，再贴上新的纸。而揭的过程每一份档案都不一样，
4: 难点就在于揭的这个过程。因为有的时候一张档案可能我10分钟就可以把它揭，有的一张档案可能1天都揭不完，有的可能要几天才能把它一层一层的纸揭掉。你要掌握一个时机，什么时候去揭。比如说我们一个档案粘连了，我要用温水把它泡开，如果水凉了的时候它又打不开了，又揭不下来了，所以你要赶着那个水又热，然后胶又化开了，它又没有凉的那个火候的时候去揭它，才能把它完整的揭下来。所以这个火候也因人而异，有时候你做一个档案的修复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3: 火候是什么时候没法用温度计测量，全凭修复师的经验。水喷多了纸会烂，喷少了揭不开，浆糊刷下去要在干了但没完全干的那个瞬间下手。一张纸有时候一手就是一整天，外人看来枯燥的无法忍受，但李娇健却说这份工作让他很快乐。

0: 每当我们修复完一份档案的时候，就是你把它从破损的状态下拼对整齐啊，修复完整啊，让它的生命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你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看着一本一本修好的档案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1: 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和不会说话的档案打交道，许多人做了几年就想离开，而李娇健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2: 原来也有一阵子想让我去另一个岗位，当时我就拒绝了，我说我还是觉得愿意在这个岗位继续做下去。从我到档案馆来，我们一批进来的工作的同志很多都换了几个岗位了吧，可能只有我就一直在做这个岗位。
1: 在同事秦艳丽眼里，这份选择叫做坚守。
3: 您和李娇健同事多久？
4: 六年多吧。他从到我们单位就一直在这个修复的岗位上，我也没有想到别的岗位上面去轮岗啊，然后去做别的，一直在从事这个工作，我觉得可能就是坚守吧。
1: 而在同事王宇维眼中，李娇健就是天选的档案修复师。
5: 作为我们档案工作来说，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很默默无闻，需要你有一份耐心。他性格中这份沉稳、认真、踏实的这个劲，还是会有一定帮助的。他也很适合这个工作。
1: 这份坚守让他在业内崭露头角。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首届档案工匠技能大赛，获得优秀奖。同年，他入选全国档案工匠型人才，并成为中国档案学会保护技术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档案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他的名字开始被更多人知道。真正让他在业内站稳脚跟的是那项花了2年才攻克的脆化档案双面接表技术。这项技术针对的是民国时期常见的双面有字档案，纸张又脆又分层，用传统方法只在背面贴一张纸，正面字迹保住了，背面的字迹就会脱落。李娇健团队的办法是在档案两面都刷上浆糊，利用浆糊的粘力把背面分层的纸一层一层揭掉，最后只保留有字的那一层，再重新脱表。浆糊的浓稠度、等待的时间，全凭经验拿捏。
2: 之前我们也问过一些其他行业的专家呀、同行啊，很多人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然后我们回来就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试验，最后取得了一个进展吧，就是我们最后功课修复完之后呢，达到了修复的要求和修复的效果。这个修复的过程完全是采用物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修复。
1: 从发现难题到成功攻克，花了1-2年的时间，中途他也想过放弃，
2: 就是中间在想，哎呀，是不是放弃了，算了，就按照原来的办法去修得了。但是最后想着还是为了延长档案寿命的这个目的，还是要认真一点一点的慢慢的进行修复，把它修复好。
1: 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李娇健把档案当做了有生命的东西。
2: 不管他这一张档案是不是重要，我不想让他在我的手里边，他的寿命就打止到这个时候了。
1: 在漫长的修复岁月里，李娇健渐渐学会了和档案对话。等待火候的时候，他会停下来看着手里的内容。原来那时候的人也是这样生活的，他把这叫做吃前人的瓜。
0: 比如说记载的以前的办公用品的材领啊，或者是说有人请的病假呀，开了一些病假条啊，治病吃了什么药啊之类，所以有的时候看一些内容觉得哎还挺有意思，好像我突然就跟以前的人有了一些了解，好像隔空产生了一种对话吧。
1: 更令他动容的是那些档案背后真实的人生。湖南省档案馆修复保存着一套完整的黄埔军校同学录，共364卷，从第1期到23期，匠心闪耀，徐向前、陈庚、叶剑英都名列其中。2015年，一位衡阳的老人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学员，叫罗方荣。工作人员检索后发现确有此人，他是黄埔军校第11期步兵第2队的学员，湖南衡阳人。老人从衡阳赶到长沙，当他亲眼看到父亲照片时，竟然放声大哭。原来他是一父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模样。这一份跨越时空的相见，让李娇健更加确信自己工作的意义。他说，21世纪了，为什么不能用机器代替人工呢？因为档案上的每个斑点都是独一无二的，机器无法分辨，只能无差别修复，只有人才能够因证施治，一纸一册。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收藏的古籍超过4000万册，其中1000多万册损毁和自然老化严重，等着救命。而更加严峻的是，全国范围内的档案修复师数量稀少，修复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档案老化的速度。许多地方因为缺乏专职修复人员，珍贵档案只能够被简单粗暴地处理。2024年，李娇健被评为乡职工匠，成立了李娇健创新工作室。
0: 我们省内吧，好多市县档案馆基本上没有这个修复的力量，没有场地啊，主要是没有人才。 我们的意向，想尽了我们的力量，让更多。

0: 的人来从事这个工作，培训更多的技术人员吧，然后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档案尽早的进行一个保护。
1: 有人问，修好的档案以后还会坏，那算不算白干了呢？在李交健看来，物质总会消亡，但能让它多留存几十年，让后人看到100年前的人是怎么活的，怎么爱的，那就足够了。
0: 我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传承吧，就是从现在保存到今后。
1: 在修复室里，李交健依然每天坐在那张修复桌前，房间里安静如常，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和他手中镊子触碰桌面时轻微的脆响。他用最柔软的手修复最脆弱的纸张，用最坚韧的心守护最易逝的记忆。记者手记。走出修复室的李交健是什么样子呢？同事说他话不多，但笑起来很暖。生活中的他和修复室里一样安静，下班之后的时间他几乎全部给了家庭，孩子还小，他陪他玩，给他讲故事，有时候讲的就是档案室里那些有趣的事儿。小姑娘对妈妈的工作充满了好奇，偶尔周末会被带来修复室，就趴在桌边看着那些工具，问东问西，想学又坐不住。说到这些的时候，李交健又笑了，那笑容和面对档案室的专注不同，多了一些柔软的东西。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个在修复桌前沉默了16年的人，其实把所有的耐心和温柔都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了100年前的故人，一半给了眼前的生活。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相值奋斗者，一群人，一条心，一份坚守，就是相值担当。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提高政治站位，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4: 我省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新能源新材料赛道成主轴。
5: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开展动员培训。
4: 怀化国际陆港引入全球主流船公司空箱落地服务，企业出海实现家门口提箱装货。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入汛以来降雨偏多近30%，未来一周湘中湘南局地有暴雨。
4: 石门县成功避险一起大规模山体滑坡。
5: 2026年湖南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25号公布。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博

0: 弱地区工作座谈会，听取结对帮扶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2024年4月，湖南启动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医疗机构项目，相继有5家医院结对帮扶5个市州的医疗机构，推动受援医院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医疗结对帮扶工作的思想认识，把结对帮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用情用力抓紧抓好，并借助这一机制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建立省市县乡纵向医疗联合体，千方百计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受援地区，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偏远地区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沈晓明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受援医院临床医疗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提高人才培养和管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高校及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基本建立梯度转诊体系，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实现慢性病日常管理可不出村，一般常见病种可不出乡，复杂常见病种可不出县，多数病种可不出市，所有病种可不出省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支撑保障，持续加大支援单位人员选派力度，结合地方需求和自身优势，帮助受援医院打造重点特色科室，常态化开展进修培训，鼓励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多措并举加快受援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受援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全面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效。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省工信厅近日发布了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0: 156个项目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轴，串联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增长极，整体投资规模预计超3000亿元。占比近1/3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中，6个锂电和新能源及直接配套项目落子郴州。从一颗矿石到一块电池，一条贯穿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郴州加速成型。在湖南安能齐盛，17年产360万吨的选矿项目已顺利投产。通过浮选与分选工艺，选出的锂云母金矿氧化锂品位稳定在 2.5%， 精准适配碳酸锂冶炼需求。湖南安能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维：
2: 优化产线设备参数，确保实现满产稳产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我们正在加快二期年产2640万吨选矿线，用来精准满足下游碳酸锂的原料供应。
1: 目前郴州锂电产业已累计签约项目超200个，实际完成投资超350亿元，形成了年产碳酸锂6.5万吨、电池电芯20几瓦时的产能。郴州市工信局局长张社军：
3: 我们将以预选新重大项目为契机，举办锂资源创新应用发展大会，让郴州锂电提升集聚度，拓展知名度，跑出加速度。
0: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亮点纷呈，涵盖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领域。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不断跃升，在相电电气技术车间，这里引入了 3D 打印、五轴精密加工等前沿制造工艺。航空复杂构件可以一体化成型，单套零部件生产周期从3个月压缩到了20多天。今年湘电瞄准航空电区新赛道进行研发攻关，要打造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 长沙

0: 电电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夏云清。
1: 你中科院开发了许多技术领先的航空新产品，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
2: 统筹推进全国六张网规划建设，湖南建立起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平衡全省企业算力供需。背靠湖南算力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在中联的车间，智能产线在算力算法的精准调度下，最快六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企业调用千里之外的算力资源，轻松完成 AI 视频渲染和大模型训练。在超能机器人，上百种智能算法赋能数百款机器人产品，应用数十种生产生活场景。超能机器人董事长肖湘江：
3: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说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一些真实场景的这个作业和训练的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些细分场景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数据回轮，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进化的速度。
0: 23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动员培训会在长沙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到7月15号，全省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均可登录湖南分赛平台报名参赛。记者梁瑞报道。
2: 本届大赛主题为数据赋能乘数而上，大赛共设置17个赛道，包括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16个行业领域赛道和一个专业赛道。和2025年相比，本届大赛新增了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等4个行业领域赛道和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彭涛：
4: 今年大赛要突出赛事围着产业转，创新贴着需求干，鼓励参赛队伍要谋场景、试制度、用设施、创效益。那与前两届大赛相比，今年的大赛赛道是更加丰富，激励也更加有力，协同更加紧密，导向更加鲜明。
0: 据了解，数据要素城大赛自2024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场景指引。大赛分为地方分赛和全国总决赛2个阶段。大赛秉持开门办赛原则，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均可参赛，鼓励产学研用等主体联合参赛。彭涛：
4: 我们的参赛队伍在大赛中要做到两个真心，一方面需要在用好制度解难题上用真心，用制度规则来破解我们行业共性难题，那么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在大创新促改革上面用真心啊，比如围绕我们人工智能发展当中的产权和版权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探索。
2: 23号，首批全球头部船公司海运空箱陆续抵达怀化国际陆港，实现沿海港口空箱直达内陆港区，本地企业家门口提箱装货，为怀化及箱前周边外贸企业出海减负提速。怀化台记者夏科、杨志远报道。
0: 在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工作人员操作龙门吊，将运抵怀化的海运空箱装卸下车。首批海运空箱来自中远海运、马士基、地中海、海洋网联等7家全球头部船公司，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各大洲主要港口。陆海新通道运营湖南有限公司运营部副部长曹醉洲：
5: 这边蓝色的就是中远海运，深蓝色的是万海，还有那边那个粉红色的是那个海洋网联的船公司的空箱，都是全球的前10大的船公司。
2: 怀化地处内陆，以往本地制造及外贸企业出口货物需安排车辆往返盐田、南沙、钦州等沿海港口提取海运空箱，来回运输耗时耗力，空箱调运成本和滞箱风险叠加，并且船公司选择单一也制约了企业全球接单布局。为打通物流堵点，怀化联动沿海核心海港及各国际船公司，创新推出港口空箱内陆前置调度新模式，打通海港陆港空箱直达通道，企业无需

0: 远赴沿海提箱，在怀化即可按需提取对应船公司标准海运箱。货物装箱后，直接搭乘铁海联运班列发往盐田、南沙等港口。怀化国际陆港同步配套报关、报检、仓储、堆存、集装箱装卸、班列定仓、全程物流跟踪一体化服务，真正实现内陆办海港业务，家门口做全球贸易。曹醉洲。
1: 国际陆港对于本地的企业有几大好处，一是用箱选择了全面拓宽，企业可以根据订单的目的地、运价、船期灵活地选定合作的船公司，不再受单一的箱源限制，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显著提升。二是物流成本的大幅压缩，省去了往返沿海港口空箱的拖车、短拖转运等费用。
2: 引入全球主流船公司空箱落地服务，有效破解了内陆地区外贸企业调箱远、用箱难、选择少的普遍性行业痛点。下一步，怀化国际陆港将持续推动海港功能内陆前移，不断深化与全球主流船公司战略合作，完善海运集装箱、提环箱、空箱调度、铁海联运一体化配套体系，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湖南枢纽最完善、最便捷的外贸集装箱综合服务体系，全力赋能怀化乃至中部地区特色轻工、农产品、机电等优势产业扬帆出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曾水力听了解到，截止到6月24号的6点，今年以来，全省累计降水量969.1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811.4毫米偏多19.4%。入汛以来，累计降水量676.3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531.7毫米偏多27.2%。
2: 6月23号8点到24号6点，全省平均降雨量为9.8毫米，最大为郴州市34.2毫米。永州市14.3毫米，怀化市11毫米次之，点最大降雨为永州市道县红塘营乡东江角站157毫米，共24县218个站降雨超过50毫米，5县20个站降雨超过100毫米。
0: 受降雨影响，6月18号8点到24号6点，全省共发布洪水预警63条。沅江中上游和澧水流域部分干支流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取水共4站5次超警，其中1站1次超保。
2: 据气象水文预测，受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4号到26号，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70毫米。预计30号前后，沅江五强溪水库、澧水江亚水库等主要水库可能出现入库洪水过程。预计28号前后，洞庭湖成林矶水位将达30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7米。水利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0: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3号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此轮强降雨以来，截至6月23号，全省已出动应急力量3.66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6.26万人，其中3起地质灾害险情因提前组织避险转移，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
2: 针对湖南、贵州等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多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武卫华报道，6月21号下午5点50分， 石门县 S302线五通庙社区毕家拐路段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瞬间将公路掩埋。由于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巡查人员提前预判，果断封路，紧急疏散，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门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建设事务中心主任胡万春：
4: 当时土石往从山边坡高度有30多米高，夹着这个石磨啊、松散的这个红化石啊，倾斜下来就是冲击力非常大，滚落下来的那一头啊，冲击路边上装的安防工程的这个玻璃护栏，打得倾斜的。
2: 新一轮强降雨以来，石门县全员进入到防汛状态。6月18号起，石门县交通运输局组建10支巡查队伍，24小时密集巡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和路况信息，及时排查处置道路隐患。

0: 这里不能有半点侥幸。巡查队当即在现场设置警示牌和反光锥筒，安排交通执法人员连夜值守，实施管制限制。下午4:10，现场值守人员发现石块滚落加剧，果断彻底封闭道路，联合雁池乡党委、政府紧急疏散周边群众50多人，劝返车辆30多台。一个多小时之后，大规模滑坡发生，路面全被掩埋。因为封路疏散及时，无一人伤亡。胡万春：
1: 就是因为我们早发现了，还响应了雁管控啊，所以就没有造成一人伤亡，造成零伤亡。
2: 险情发生后，石门县交通运输局迅速梳理信息，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交通阻断公告，同步公告车辆绕行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险情对群众出行和区域交通的影响。全程参与现场处置的廖志超坦言：
3: 讲实话，确实他还是比较震撼，大概持续了10几秒钟的时间，脸一下就垮下来的。安全它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嘛，你的安全、生命安全它是重于一切，所以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当时不是我们提前预防，我们当时不轰死、不派人到我们的值守，如果是有人们过天的发生垮塌的话，那肯定就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
0: 连日来，岳阳市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各部门强化值班值守，科学预警监测，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的报道。
2: 自6月19号开始，岳阳市迎来了多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岳阳楼区、临湘市、岳阳县、湘阴县、汨罗市、平江县多地降下暴雨。在平江县上塔市镇，当地组织2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逐户走访排查，切坡建房等高风险住户，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5户69人。
0: 6月23号凌晨，杨楼司镇和平村突发小型山体滑坡，通往村内的唯一通村公路被滑落的土石方全部覆盖，村民出行受阻。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全部清障作业。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本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村民谢政福：
4: 因为要点燃白莲，没想在女子受了火魔关，为镇干部高小云去点灯。
2: 清障工作完成后，党员干部逐一对滑坡点周边居住的村民进行上门走访，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汛期防灾避险知识，反复叮嘱村民遇到险情第一时间联系村委会，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临湘市已累计转移群众避险799户1957人。临湘杨楼司镇和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张高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山区道路日常巡查，紧盯降雨等恶劣天气，提前做好隐患排查，以应急处置准备，切实守牢群众的出行安全。
0: 今年入春以来，面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岳阳市第一时间压实防汛责任，多部门联动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应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加密会商研判，实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隐患监测频次，动态掌握汛情发展态势。各县市区、乡镇、村、社区依托村村响广播、手机预警短信、上门告知等多种渠道，不间断地滚动推送实时汛情预警，全方位地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地还同步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行动，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岳阳市通过投亲靠友、临时就近安置等多种方式，累计转移避险群众3408户9142人。
2: 进入6月主汛期，长沙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重点聚焦湘江长沙段核心通航水域和橘子洲等热门旅客客运码头及渡口，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航，全方位管控。记者孙霞报道。
0: 在橘子洲旅游码头，执法队员仔细查验工作人员。

0: 员值班在岗状态，逐一排查消防器材、救生设备配备完好情况。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员潘宇：
1: 现场的情况良好，就是我们要求全体码头值班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严控船舶超员超载。
2: 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景荣表示，他们结合汛期水文特征和既往的整治经验，将中心城区沿江岸线热门景点水域划定为排查的核心范围，重点打击三无快艇非法营运、违规摆渡、戏水垂钓等行为，整治严格遵循统一查扣、集中处置、分类处理原则，对涉险船舶依法处置，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3: 今年我们通过全程启用无人机空中巡航，打造水天连环执法新机制，保障辖区水上通航秩序平稳有序。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委两新工委印发关于在全省新兴领域开展党建赋能服务兴起行动的若干举措，紧扣全省企业服务年工作部署，推出10项具体举措，赋能民营企业发展。根据举措，将依托园区、楼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及企业党建阵地，组建宣讲队伍，开展理论政策走企业活动，同步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党务工作者等开展示范培训，选优配强党建工作指导员。
2: 我省全面推进三一一张网建设取得标志性进展，1102家2级及以上医院已统一上线马上反馈数字化诉求平台，群众就医时只要扫码就可在线提交表扬、建议或投诉，实现诉求的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将就医矛盾和服务建议化解在院内一线。
0: 2026年湖南高考的大幕已经落下。6月25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召开第二场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湖南高考工作情况、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有关情况。马栏山新闻将第一时间播发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敬请关注。
2: 近日，低空加 AI 专业赛道创新创业项目路演大赛正式启动报名，面向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创新创业团队开放。本次大赛设置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两大核心赛道，赛事设置丰厚奖金与多项创业扶持政策，奖项包含1等奖1名3万元，2等奖2名2万元，3等奖3名1万元。同时，大赛将择优遴选5个省内优质项目，直接晋级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主体赛半决赛。所有入围项目可优先入驻星乡国科科创园，享受最长3年免费办公场地使用权。优质项目更有机会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最高100万元的股权投资支持。此外，每个入围的路演团队可获得1500至2500元参赛补助。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南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明天15点发布。明天上午11点，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寒窗数载，终迎收获时刻。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来查询。今天晚上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专场邀请到了东亚中学党委书记、全国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原报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同学们梦想成真。此时此刻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志愿两个字就能扫码观看直播了。这里是热点，稍后了解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主要指数今天集体收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11%，收报4110.81点，深圳成指涨1.24%，收报16051.32点，创业板指涨1.41%，收报4251.32点。科创50指数涨3.82%，收报1989.43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30成交额33072亿，较昨日缩量1591亿。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旅游及景区、贸易、煤炭、教育、农林牧渔、酒店餐饮、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400只，逾百余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聚成股份、汇成股份、新湘微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华亚智能、金海通、雅克科技、电科芯片涨停。今天午后，科创板新股珍宝科技拉升涨超1200%，较开盘涨幅达到30%，触发临停。截至收盘，沪指涨1212.84%，股价报585元，换手率超76%，成交额超98亿元。按科创板中1500股计算，每签最高获利超27万元，单签收益刷新年内新股记录。珍宝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发行价为44.56元。珍宝科技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零部件的龙头企业。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连续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

0: 国。昨天商务部门等八个部门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17条措施，明确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的举措。对于此次出台的汽车后市场政策，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用破、立、扩、优4个字概括，破除行业发展障碍，构建支撑体系，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规模，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提升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两项政策同日落地，标志着汽车消费从单一买车向全生命周期用车延伸，政策红利有望撬动万亿级后市场增量空间。
2: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第3轮比赛，几乎每一场都事关出线。在扩军后的新赛制之下，各队不仅要争小组前2名，还要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而战，这让末轮的竞争变得空前的激烈。目前已经有7支球队确认提前出线，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其中墨西哥和美国2支东道主球队以及德国、阿根廷已经分别锁定小组第一。明天 ABC 3个组第3轮比赛将率先开打，淘汰赛席位的归属悬念将在本轮多场生死对决中逐步揭晓。明天凌晨3点， B 组的瑞士对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2场对决同步打响。清晨6点， C 组的苏格兰将迎战5星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 A 组的南非对韩国，捷克对墨西哥，2场比赛将同时开打。以上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林青霞说：“看得我如痴如醉，时而感伤，时而欣慰。”
2: 综艺大师王伟忠说：“这段历史，假如没有人讲，那就没有人会讲了。”
3: 上万观众走出剧场，为他打出了豆瓣9.0的高分。巡演18年，从台北到长沙，场场爆满。宝岛一村的魅力，就是让3代人可以坐在一起，为演员的精湛表演欢笑流泪，为大时代里的小日子温暖动容。
2: 赖声川、王伟忠编剧导演，文章领衔，暑期档震撼登场。宝岛一村7月17、18号2场联演，发送关键词宝岛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进入专属购票通道即可优先抢票。
3: 湖南交通频道，悠长夏日好戏登场。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熬了大夜的清晨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然后面对朋友的消息你会反复的 emo， 被工作挫败的瞬间脑子里全是我没有用，一切都完了的感觉。其实这些让你崩溃上头难受的念头，很多时候都不是真实的你，它是你的大脑在特定状态下给你撒了一个善意的谎。今天来拆穿大脑骗你的六个时刻。第一个时刻就是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会又迟钝又冲动。熬大夜的第二天，你会发现自己反应会慢半拍，说完的话转头就忘，情绪像

坐过山车，一点小事儿就炸毛，明明知道不该冲动消费，或者是说个狠话，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和手。这是因为缺觉会让大脑的大扫除活动入侵清醒的时段，让你的注意力很涣散，也会削弱负性理性的那种前额叶皮层，然后放大情绪和冲动。记住，熬大夜之后的任何重大决定都不要信，最好不要做决定。可能在特定的生理期之前，你的大脑看什么都不爽啊，这个也是一些综合征在搞鬼，也是激素的波动导致的。你的大脑情绪调节能力会下降，对负面的信息格外的敏感，在这个时候的不爽大多是激素在作祟。你不要认为自己是小题大做，我们可以让情绪小题大做，但我们自己的处理事情不要让它大做。第三个就是经历挫折时候的大脑会认为一切都完了，这个大脑呢启动了生存防御的模式，它把一次失败当成了致命的威胁，放大了你的羞耻感和恐惧感，然后关闭了理性思考的通道。你千万不要被一切都完了这个念头给骗了，它就是大脑的应激反应，它不是事实。刚跑完步跳完操的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浑身充满力量，什么 KPI 呀、难题呀，通通都可以搞定。运动后的大脑就是这几个字，叫无所不能，这是运动带来的特别的状态啊！大脑被多巴胺和内啡肽冲昏了头，产生了一种无所不能的幻觉。当然很多人喜欢这样的感觉，上瘾了，所以他运动会上瘾。当然事后呢，这个激素一回落，你会陷入我刚刚是不是太飘了这样的一个落差里面。所以在运动之后立刻这个拍板重大的计划，我觉得呢有一点点不太靠谱，我觉得等大脑冷静下再说。当然如果你需要冲动一下，你也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时刻。还有恋爱上头时期的大脑是为爱盲目的，甚至为了爱辞职裸婚放弃自己的原则。研究就发现爱情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也会抑制理性分析的区域，让你像上瘾一样失去客观判断的能力。尤其是恋爱的初期，那个大脑会自动给对方加100层滤镜，这个时候如果做决定大概率是会后悔的。还有感到孤独时候的大脑只想封闭自己，没有人约饭，没有人秒回你信息，你会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然后主动拒绝社交，把自己裹进壳里。孤独会让大脑对拒绝的信号格外的敏感，甚至把中性的行为会解读为讨厌，而被拒绝的社会性疼痛和生理疼痛都会激活大脑同一个区域，就是为了避免痛苦，大脑就干脆让你选择回避了。被别人当成那个不喜欢的人，这种念头会把你困住。孤独的大脑本来就会放大所有的负面信号，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研究，这些研究一系列的反过来想，当你觉得有很多语言那些潜在台词冲进你脑海的时候，比如说一切都完了啊，我无所不能，好盲目啊，这个我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你再想想是不是我孤独了，是不是我挫败了，我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激素原因造成的，这样才会让你稍微可观一些，慢慢把自己拉回一个平静的水平。无论怎么样，这一天下来到此时此刻，你都要应该对大脑说一声辛苦了，我的脑子。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发现那些有内心秩序感的人还蛮有魅力的，就是他也没有说天天要正能量，不是每天从他嘴里说出都是正确的话，也不是他这个人特别的高效，干什么事情都特别有干劲，然后跟他讲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上心有趣啊，不扫兴，也不是强迫你要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变成一个没有波澜的机器人。他的内心秩序就是有一个很清醒的感觉，很有底气的感觉，就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外界的世界又从哪里开始。他是那种有能力去适度地接纳一些打扰，但是在外界敢越界的那一步，他可以果断地关上他的大门。他是明白情绪的狂风暴雨会来，可是他的根基永远不会被撼动，暴雨过后天空总会重归平静。从这种秩序里面，他长出了一种耐性，一种韧性，一种旁人都能够清晰感知到的静谧的光芒。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时间等你》。你会在你很心动的人面前依然保持这样的清醒吗？就是你要我无限期的等下去，那不好意思，我没有时间等你。我们要不这样吧，我过我的，继续往前走，你也继续往你的方向走，如果我们还能有交集，那我们再在一起。这首歌刘明湘，《没时间等你》。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很多人啊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很臃肿显得脚大，穿搭很违和，要么是鞋底儿很硬啊，一脚穿过去这个脚特别酸，磨的脚很疼。这个网红款式好看又不中用，真的是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说到这个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都是稳居常年前列。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这款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今年的爆款啊，精简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起码是800块钱以上一双。今天呢，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只要299澳来，仓库直发，真的非常的划算。鬼冢虎家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的，薄底加回弹的 buff 拉满，走着走着都会让你觉得哇，不酸脚不累脚，好像没有穿鞋一样，但它确实给到你支撑的感觉。鞋型在很轻便同时做到了很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话说。低帮的版型刚好卡在脚踝最细的地方。

地方，这个视觉就拉长腿部的比例，也是很好看的，很有设计感。这款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市场价超过800块一双，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到手只要299，价格说那肯定是性价比极高，而且是从奥莱仓库直发，品质完全有保障。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啊，点击右下角的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说回兮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兮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常灌田，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米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湖香稻熟岁月安长。
1: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一千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米色如家玉液酒。元杰偶遇溪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名，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汾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

路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泉水因乳石松高所自，清冽甘甜，一道宜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峪，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袁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湘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湘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梯，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袁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湘米的鲜明标志。湘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湘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7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湘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一禾”，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湘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10000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的米香依旧袅袅，湘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湘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末，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是唐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香稻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

杀，演员文章领衔登陆湖南大剧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宝岛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获取专属的购票链接，双人宠粉套票限时推出，不要忘了发送宝岛或者话剧这两个字都可以，私信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还可以优先抢座。

心送考，从守护你的复考路到全周期的陪伴服务，初心始终不变，技术迭代新生。2026行业首个高考咨询师 agent 元宝高考通也加入了爱心送考。今天晚间7:30，湖南交通频道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直播，志愿填报的专场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东亚中学党委书记、知名高考志愿填报专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培项目首席名师黄汉军老师、元宝高考通项目经理、 QQ 浏览器产品的专家刘芳老师共同做客直播间， AI 赋能专家支招，一起助力学生们梦想成真，在湖南交通频道视频号首页就可以来看直播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直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3: 湖南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明天15点发布。明天上午11点，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寒窗数载，中营收获时刻，考生可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信息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六月中下旬，湖南各高校的毕业氛围感直接拉满，学校不搞千篇一律的流程，而是用心用情，只为给毕业生留下独家青春回忆。
4: 祝大家毕业快乐，出发吧，繁星在路上。
5: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3: 长沙地铁四号线途经岳麓山大学城，特制的限定语音播报祝福毕业生们有一个好前程。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两个站点，有很多毕业生从这里出发，开启新的人生征程。同时，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工商大学等六所高校地铁站也上线了语音播报，为毕业生送上祝福。湖南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生
6: 毕业了，就是觉得很开心吧。然后这两年呢，收获了很多，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在工作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学校争光。
3: 在湘潭大学，12000多名毕业生在师长与亲友的见证下参加毕业典礼，学校为毕业学子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礼物——数字阅读卡。他们离开母校之后，用原来的学号注册，便可查询和阅读学校海量的电子图书期刊。湘潭大学2026届毕业生张嘉欣：
7: 不仅兼具实用性，而且更是连接校友之间沟通的符号，非常有纪念意义。其实还是能够方便可以看到学校图书馆的电子图书的。
3: 在湘潭理工学院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学校给325名获得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学生颁发纪念章。学院还与同属吉利集团旗下的三亚学院、吉利学院等高校通过云端同步举行联合毕业典礼。学校与吉利旗下科研、制造、运维单位线上联动，很多毕业生经过实习，这个月将入职吉利集团。
0: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目前已经有7支球队确认提前出线，分别是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法国、挪威、哥伦比亚。淘汰赛席位的归属悬念将在第三轮多场生死对决中逐步揭晓。明天凌晨3点，瑞士对阵加拿大、波黑对卡塔尔，两场对决同步打响。目前加拿大与瑞士同积4分，本轮双方迎来直接交锋，胜者将成为小组头名，即便打平，两队也能携手晋级。只是加拿大净胜球大幅领先，打平即可登顶榜首，瑞士则必须全力取胜 才能反超。另一边，波黑与卡塔尔深陷绝境，两队同积一分，已经失去了直通前二的可能。本场是不折不扣的生死之战，胜者能保留冲击最佳小组第三的微弱希望，败者直接淘汰出局，告别本届世界杯征程。明天清晨6点，苏格兰迎战五星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本组四支球队积分焦灼，局势错综复杂，巴西、摩洛哥同积四分领跑积分榜，苏格兰手握三分紧随其后，海地两战全败提前出局。本轮比赛巴西只要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前二，顺利挺进32强，一旦输球就可能滑落到小组第三。对苏格兰来说，这是他们队史首次晋级淘汰赛的绝佳机会，球队唯有全力取胜才能直接拿到出线的资格，一旦打平或落败就只能被动等待其他小组结果，寄希望于挤入最佳小组第三名单。非洲劲旅摩洛哥的出线优势明显，本轮比赛面对已经提前出局的海地，有望取得胜利与巴西双双晋级。已经两战全败的海地早早确定无缘晋级，末轮面对摩洛哥更是为荣誉而战。那球队虽然早早告别了出线的争夺，但这次他们的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末轮依旧会全力以赴争取打进世界杯的首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

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真正有效的沟通是我看见了你。有个听众跟我分享过她的故事，她和丈夫结婚七年，有一次这个女人因为育儿嫂的事情跟婆婆闹了矛盾，然后气得在车上哭，然后这个丈夫开着车什么也没有讲，就腾出了一只手握住了她。回到家里之后，女人慢慢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她的老公听完了，她讲，我知道你受委屈了，那么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其实这句话一说出来，女人的气应该消了一大半。她说，我不是那种要听甜言蜜语的人，恰好她也不是那种满嘴答应你说好听的，但是每一次只要我难过，她就会停下来，然后听我说完，听你说完。这件事情其实蛮难做到的。你发现没有，你在沟通过程当中，对方说个两句话，你就很想打断他，无论他是你的同事、朋友，还是爱人，还是父母，你总觉得你不要再说了，我都懂你什么意思了，我觉得你不对，你这就走偏了，我是对的，你能不能听我说。这些念头不断地涌入到你的脑海里面，尤其是你还挺成功的，你还做对了一些事情，你还拿到了结果，你在很多人面前还有些地位，那这个时候你很难听别人把话说完的。听别人把话说完不仅仅是教养的问题，就是不是我在单纯的尊重你，你把话说完我才能接着讲话。有人是做这种服务性质工作的，他们有很好的职业素养，他们知道一定要让客户把话讲完自己再讲，这才能够得体，才能赢得信任。但是在生活当中他不一定能够保持这样的得体哦。也许在下了班的之后的时光，他上班的时候是个能耐心的听客户叭叭叭讲很久的人，然后慢慢的，对对对，您说的没错，可是转背回到家里立刻属于那种趾高气扬，或者是很有态度，然后很想输出的那个人。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私底下，不是在台面，不是在有利益面前，就是在你和比较亲近的，你可以肆无忌惮的人的面前，你依然听他把话说完。也许这件事情和你有关，也许和你没有关系，他都在不断的讲讲自己的体会，自己的感受，刚刚发生了什么，然后有个人耐心的听，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叫做《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风筝。

们小时候被教导要做个强者，要意志坚定，目标明确，要像磐石一样绝不低头，绝不弯腰，好像只有硬扛到底才是对人生很郑重的交代。可是走着走着发现，生活从来不是一场硬碰硬的比赛，那些看似坚固的坚持，有的时候反而会把我们困在原地。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困境本身，而是我们对唯一答案的执着。我们总以为一个人必须要有一条笔直的轨道走，那么年龄该做什么事儿，什么关系该有什么样子，什么结果才叫做成功，一旦偏离了预设的剧本，就开始慌乱焦虑，甚至自我否定。就像风不会只走直线，人生也没有固定的航线，那些看似绕路的选择，突然转向也未必是失败呀，也许就是命运在给你指一条更宽的路呢。自然界里最坚韧的不会是很硬的石头，而是能够顺着风势弯折，始终不折断的芦苇。蒲公英不会死守一方土地，风往哪儿吹，它就往哪儿扎根，能在更广阔的地方开花。流水不会执着于一条河流，遇到阻碍就会绕道，遇到洼地就会停留，始终朝着大海的方向流动。这种柔软肯定不叫放弃，不是妥协，它就是看清现实之后选择向前的一种智慧。你有没有发现，那些走得很远的人可不是硬撑的那种直性子哦，他们是懂得撞南墙的时候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看看有没有别的门，在计划落空的时候就调整一下方向，不会死磕到底。他懂得必须守住什么样的底线，什么是可以放下的执念。他们知道力量能够帮你熬过一场雨夜，但是柔软的韧性能够让你在雨后重新站起来，继续走下去。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一次学会转弯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突然间改变了一下自己的方向或者是态度，发现事情不一样了。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到一年的毕业季，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紧张啊！有人忙着奔赴下一场前程，有的人迟迟不愿意走出校门，还有人刻意避开所有的仪式，好像只要不宣告结束，就不用面对扑面而来的现实了。我们这一代人呢，大多是在节点式成长里面长大的，中考、高考、升学、毕业，每一步都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好像每一个岔路口都是人生的重要选择。所以我们习惯了紧绷，习惯了用一份确定的结果来安抚内心的不安，直到站在毕业的门槛，才慢慢懂得人生从来没有一场考试能够定终身，没有一次毕业能够审判你全部的未来。它就是一段被保护的时光落幕了，然后你是走进了独立，为自己做选择的那个起点。很多人的成长就是一种恐吓式的保护下长大的，好好读书你就能改变命运，你好到好的平台去你就能躲开外面的混乱。所以我们一路刷题，一路紧绷，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某个节点上，以为拿到了某个入场券就安心了，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毕业很多年之后，你才会发现没有什么真正的大的决定，有的时候真正改变了你方向那个决定发生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事上，也许就是你抓住了一个人向你提问的问题，你偶然间走进了一扇门当中，然后很多事情就跟着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旋转了。而那些看似很大的议题，那些节点好像并没有非常左右什么，起码不会像你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

总之，活着本身不是为了改变命运，活着本身就是命运的一部分，不必为了一个遥远的结果而忽略了当下的生活。祝毕业的人毕业快乐。这首歌张碧晨在故事的最终。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

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提醒各位留意路况，二广高速2277公里往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二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再次提醒您，二广高速2277公里往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二条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人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咱说啊，叱咤风云的那个啊，这个古墓派作者南派三叔都知道吧？最近南派三叔也遇到办不定的事儿了。这三叔耗时7年打磨的作品上线10分钟，全网网盘盗版就开始疯狂扩散了。侵权者啊，公然传播资源，而且还私信嘲讽威胁作者，平台呢仅靠下架链接草草处理，早已经入室亡羊补牢了，创作者的巨额损失根本无法弥补。国内影视行业每年因为盗版损失高达200亿元啊，深耕多年的精品 IP 最容易惨遭侵权，从加密分享、批量转发，再到换号重传，成熟的灰色产业链肆意的收割流量收益，那主创数年的心血投入常常落得是个血本无归呀。那各大网盘啊，这习惯性的以用户自主上传规避责任，那总要等到版权方投诉才紧急下架资源，始终停留在事后救火。当下 AI 筛查、数字水印等等技术早已经成熟了，这平台呢并不是说啊无力防控，只是在流量利益面前刻意放松监管，变相纵容盗版泛滥。不少观众啊总拿这个什么会员贵呀、什么广告多呀，哎，来当做什么看盗版的借口，可是服务体验欠佳从不是窃取原创成果的理由。正版服务可以优化升级，但是网盘白薅那本质就是侵权。当所有人都习惯性的啊免费薅盗版，那再也没有资本愿意耗费数年打磨精品，国产的原创 IP 只会一步步的走向枯竭。所以想要守护影视创作良性生态啊，绝不能说只让创作者单打独斗，是吧？啊，让三叔出来维权。那平台必须得扛起主体监管责任啊，从被动删帖转向事前技术设防，斩断盗版的传播链条，监管持续高压，整治各类侵权渠道，堵住灰色获利漏洞。观众也要摒弃那白薅的侥幸心理，主动尊重版权，支持正版。南派三叔多么好的作家，是吧？7年深耕啊，败给了10分钟盗版。你是三叔流泪不流泪？你是啊，消耗的那不只是一位创作者的热情，那更是整个行业未来的一个创造力。唯有多方联手筑牢版权防线，不让匠心输给投机，我们才能源源不断地看见优质国产内容破土而生。别给三叔整急眼了，整急眼了封笔了，以后看啥呀？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段时间，河南平顶山一间只有16间客房、每晚几十块钱的家庭小宾馆，只因为店名用了“橘子”这两个字儿，哎，就被连锁酒店啊“橘子酒店”一纸诉状索赔10万元。小店没有相似的 logo 啊，也没有同款的装修，只是同音，完了还不同字。店主合法工商注册经营多年，从未刻意蹭大牌流量，却突然遭遇天价索赔，瞬间就戳中了无数小生意人内心的焦虑。相似的维权闹剧早已经是屡见不鲜了啊！南阳面馆因为一字之差被知名品牌起诉索赔的案例犹在眼前，大企

业依法守护商标权益无可非议。从法理上来讲啊，橘子与另外一个橘子啊，一个橘猫啊，一个另外一个啊，这个木字旁旁边加个吉是吧，读音相同，指向的也是同一事物，同属住宿行业，确实存在被判定商标近似的一个法律风险。品牌方起诉本身并不违背法条，可是合法它不等于合理是吧，维权你得注意分寸。你说这家小宾馆客单价就几十块钱，你干啥呀你，对吧，体量也微小，装修标志和连锁酒店差异巨大，普通消费者根本不会产生品牌的混淆，店主多年前也完成了工商注册了，主观上也不存在恶意报名牌蹭流量的意图，像这样一家谋生式的小门店，你索要10万块钱赔偿。说实话，咱说你这手出的，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就是，明白吗？这更像是利用知识产权进行降维施压，可以说这出手比较脏，就是。设立商标保护制度，本意是遏制恶意仿冒，是吧？啊，鼓励诚信经营，绝非让头部企业拿着商标证书对底层小微商户批量诉讼、变相收割。真正成熟的维权方式，理应先发函提醒、协商更名，对无主观恶意、无实际混淆的小商家酌情减免赔偿。这既是法律温度，也是大企业该有的社会责任。所以这件事儿呢，也要给所有的个体户敲响警钟，工商顺利和名不代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开店之前一定要做好商标近似的检索，避开知名品牌的同音还有进行的文字，才能规避天价诉讼风险。橘子这次啊，和这个两个字本来呢指的是同一种水果，其实不该在一纸诉状里成为碾压小生意的工具。期待本次判决既能够划清知识产权的法律红线，也能兼顾市井谋生的不易，让法治既有刚性尺度，也保留人间温情啊。

的乡村教育啊，离岗之后只拿到一次性补偿，数十年的社保补缴诉求却被一句全省没有先例直接就给驳回了。这冰冷的说辞啊，咱说这哪是一个37度的人能说出来的话呢？可以说是寒了无数基层代课教师的心，拿没有先例拒绝合法诉求，本质就是典型的滥政思维。评判劳动者权益的从来不是过往案例，而是法律法规与事实劳动关系。这名老教师啊，常年服从学校的管理，承担着和在编教师一模一样的教学任务，早已经就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依法缴纳社保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从来不需要什么先例出来兜底。长久以来，乡村代课教师都是基层教育的兜底人，偏远乡镇留不住在编老师，是一代一代代的这个代课老师拿着微薄的薪水扛起乡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他们付出同等辛劳，却长期在社保福利上遭遇身份的壁垒、待遇落差之下，默默扛下了乡村教育最苦的重担。一笔一次性补偿金只能短暂的弥补劳务付出，却撑不起往后数十年的养老医疗。37年的工龄早已满足社保最低缴费年限，一旦社保权益落空，半生辛劳换来的就只有晚年生活没有兜底，所有青春奉献啊都难以被公平善待。倘若深耕基层的奉献者最终连最基础的社会保障都无法落地，请问他们还会继续给你兜底吗？是吧？你伤害的绝对不只是一位老教师啊。当奉献得不到制度兜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对乡村教育岗位望而却步，本就紧缺的基层师资会愈发流失，乡村教育的根基那也只会是慢慢动摇。先例不该成为推卸法定责任的挡箭牌，相关部门不能固守老旧处置模式，要跳出惯性思维，依据事实劳动关系依规补齐社保缺口。那可是37载的三尺讲台，是最沉淀的奉献凭证，你们看不着，非要拿先例出来扛一下。我觉得还是唯有以法治守住劳动者权益，用温情回馈基层坚守，才不会让默默耕耘的人流汗又寒心，才能让乡村教育留住温暖和希望啊。我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前前摇扇醒木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厚积薄发的。世界杯的比赛都看了吧？啊，三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世界杯，创下历史首次纪录。时隔24年，马宁再度执掌世界杯主裁哨。当国足暂未踏上世界杯赛场，我们的裁判团队啊，先人一步啊，已经登上世界顶级舞台了。啊，这也算是啥呢？就是抚平了无数球迷多年的一个遗憾啊。别误以为我们靠中立身份轻松入围的，国际足联选拔全程为实力论啊，外语体能、临场判罚、抗压能力层层严苛考核。欧美咱说这裁判长期占据话语权，本土联赛对抗强度不足，想要突围只能靠极致的自律还有常年的沉淀。47岁的马宁常年坚持高强度训练，靠着亚洲杯决赛等顶尖赛事的履历，闯过层层筛选站上赛场，所有高光从不是运气加持，而是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不少网友调侃马宁这位卡牌大师，是吧？要把这个中超执法风格带到世界杯，说什么单场6张黄牌，气场拉满。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你就会知道全场判罚零争议，面对高强度对抗绝不手软，面对巨星也是一碗水端平。赛场从不需要八面玲珑的老好人，坚持规则维护公平才是裁判最硬核的职业素养。这场世界杯之行绝非镀金打卡，更是一次宝贵的行业取经。三位裁判沉浸式感受国际赛事节奏以及判罚尺度，能把前沿的经验带回国内，缩小中超与世界足坛的差距，完善裁判的人才培养体系。从往届只能出任第四官员，到如今主裁、边裁、VAR 全员亮相，中国球迷、中国足球换道逆袭。嘹亮的中国哨声不只是赛场公平的守护者，更是中国足球默默向上突围的一束微光啊。再来说一个内容为王的。最近韩红一句啊，帮新片拉票房的说走个面，瞬间引爆了全网争议，被网友吐槽啊道德绑架。其实吧，这句话呢本身并无什么恶意，只是简单的啊亲友站个台，人情助个力，却偏偏戳中了观众积压已久的逆反心态，成为影视圈信任危机的导火索。这场争议和影片的质量无关啊，7.5分的口碑足以摘掉烂片的标签。真正让网友反感的从来不是这句喊话，而是影视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抱团套路。就这个抱团的套路，观众早已经是厌倦了圈内啊大咖相互吹捧靠人情排面的一个造事啊，是吗？你这么一整，你脱离大众自娱自乐的宣传方式啥意思呀？圈里面人都说好啊，观众看得直迷糊。

如今影视市场早已经洗牌了啊，靠名导大牌阵容啊，重金宣发就能收割票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彻底终结了。反观爆火的温情佳作，零流量明星啊，无大肆炒作，仅凭真诚内容打动观众，自发出圈，两者的差距一目了然。观众愿意为真心佳作买单，绝不为人情套路妥协。那这些年呢，太多国产大片啊，重宣发轻内容，用豪华阵容来制造噱头，观影体验却落差拉满，一次次透支大众信任。圈内人执着于江湖情面啊，圈层牌面，却忽视了最核心的观众体感，那才是争议的根源。电影票房从来不是靠人情绑架，而是靠作品说话。观众的钱包最诚实，所谓的圈内牌面、人情世故，在实打实的好内容面前，它一文不值。影视从业者该走出舒适圈，摒弃套路营销，沉下心打磨作品。毕竟真正的票房体面从来都是作品挣来的，可不是喊话求来的。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5: 准备好，
4: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6: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7: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6月16号，一段啊顺德渔村保安驱赶屋檐下避雨宝妈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随后呢这顺德渔村就此事还专门发了致歉信，结果到了6月22号，涉事企业顺德渔村展示了事发时长达10分38秒的完整监控视频，监控视频显示保安当时是提醒宝妈将停放在通道上的电动车挪走，并未驱赶其离开，目前当事双方经当面沟通之后已达成谅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反转了。据了解，事发呢事后呢双方呢已经见面沟通了，顺德渔村在线上和线下均向当事人宝妈做出了道歉，并获得了他的谅解。你说这整的啥事儿，我一时都分不清到底谁错了。你全网爆火的顺德保安驱赶宝妈事件彻底反转，短短几秒的断章取义差点毁掉一家企业的口碑，如今这短视频舆论呢、最大的通病就是只看片段他不问全貌，靠脑补定罪，靠剪辑带节奏，最讽刺的是一句误解能轻松的就掀起了全网的讨伐，对吧，一次真相却无人愿意回头辟谣，所幸企业格局拉满，诚恳沟通，双向和解，用温柔化解了舆论风波。还是那句话啊，互联网不该是带节奏的法外之地，眼见未必为实，片段绝非真相，别让3分钟的情绪透支别人长久的口碑和善意，下次看视频的时候让自己缓一缓。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啊，这个安徽六安两名少年捡到了一把长枪，就主动上派出所去上交去了啊。这孩子呢扛个枪就进去了，警察叔叔也没害怕啊，只是呢少年进屋你就先问了第一句话，说你警察叔叔你不会给我们奖励作业吧，一句话一个脑洞提问，直接把民警都笑翻了。你说只能说这届青少年啊，又正又可爱，三观超正的勇敢举动，配上脑洞清奇的灵魂拷问，反差感直接拉满，也戳中了无数网友的笑点。最真实的莫过于孩子内心了啊，不怕危险，不怕麻烦啊，你怕啥？就怕民主叔叔奖励一个，这个民警叔叔奖励一个额外的作业啥的。也足以看出当代学生被作业支配的极致本能，真实又接地气儿。不畏是少年的担当，怕作业是童真的本能，勇敢守规矩，可爱不做作，没有刻意煽情，没有剧本演秀，这才是新时代少年最动人的模样，温柔又有力量啊。
8: 天雷滚滚我不怕，
5: 美王俩我笑哈哈，
7: 哟哈，
5: 滴答滴答吹喇叭，
7: 哦，
5: 神评太保上麦啦，
7: 有点意思噻。
5: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才说到了顺德渔村宝妈避雨事件啊，迎来反转了。夏风过客仰望星河说，这难道不算诬告吗？算呢，但是人家达成和解了，对吗？那当时跟着一起义愤填膺的网友不该自己讨啊？你不该要检讨一下自己个儿吗？好家伙，小豹脾气一点就着啊。爱小花就说了，不应该宝妈公开道歉吗？人大企业说不用了，这点破事儿赶紧过去得了。我天，花花向日葵就说了，好家伙，这不就是典型的谁拍视频谁有理，而且给网友哈又上了一个。我觉得呀，咱说也不是说网友没记性，主要什么呢，就是情绪上来之后他控制不住。都告诉你了是吧，你在网上看到什么热点新闻啥的是吧，有点争议啥的，你让子弹飞一会儿。咱说那张嘴怎么就管不住呢？怎么用户1758就说了，人要有明啊，要有是非明辨之心，不要听风就是雨，被流量裹挟。是的，这句话听着简单，但是想做到老难了。这位朋友就是啊，你看赤秋先生就说了啊，所以说现在的网络事件都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啊，那可不何止是一会儿啊，你让他正经飞一会儿是吧，这哪是一会儿啊，我天哪，6月16号发生的事儿，这都24号了都。这位朋友叫做放弃治疗啊，他就说了，网络小作文啊，一点可信度都没有，但是每次他都有一堆人相信。所以说呀，有些网友是吧，咱平时情绪控制控制，你别代入感那么强。他写个小作文意图不清，咱说你跟着沉浸啥呀，你说呀。再来说这个啊，少年捡到长枪送派出所，怕被警察叔叔啊奖励作业。Bill Bill Bookie 就说了，那必须奖励一大包作业呀。你说你看你这坏，你就是。林间一棵小鹿就说了，你瞅瞅把孩子吓成啥了，这是。那关键咋整啊，那之前有过先例啊。昨天还说呢，那新疆那边是吧，完了给警察叔叔送个粽子，夸嚓送一本作业回来了。所以你让这少年看到这心里能不犯嘀咕吗？那是。侧听云开就说了啊，回家之后，哎呀，这事儿太有意义了。妈妈就说，那你写篇作文吧。孩子哇哇哭。这名叫做起名真费脑细胞就说了，确实不会奖励作业啊，那是学校留的，我们只会奖励你卷子啊，做不做就看家长了，你看别这么整了行不行，咱也是从小学时候小时候上学过来的，你多怕作业心里没数吗？福州 Tom 就说了，不奖励作业，我们奖励黄冈小状元。哎，去吧，你上一边玩去吧，去。这位朋友叫做偶尔口味重就说了，新闻跑偏了啊，重点应该是枪哪来的，那怎么让孩子捡到的。你看有这么个清醒的，对吧，借众人皆醉他独醒，什么玩意儿奖励不奖励作业，现在就想知道这杆长枪是怎么来的。好了，今天呢，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个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

0: 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转零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4: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只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说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2: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3: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3: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4: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3: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4: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3: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4: 他就说你没考过啊。
3: 嗯，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4: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2: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4: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3: 嗯，
4: 你考试没考过。
3: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2: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3: 对，
4: 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3: 对，
4: 我就想着我也，
3: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4: 15800块钱一年。
3: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2: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3: 嗯。
4: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信息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转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3: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2: 短信是有的对吗？
4: 短信是有的，我没有删掉，一直都截图在这，一直都保存在这里的。因为我
2: 好，段女士，她的身份是学校，
4: 我问了她的。
2: 嗯，她的身份是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对吗？
4: 她的身份，目前她不在那里了，因为我有她微信，她没在那边上班了。
3: 那您这个事情就复杂一些，
2: 很关键。
3: 我跟您讲一下，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2: 嗯。
3: 嗯，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2: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啊。
3: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嘛，非吸嘛。
2: 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他建议好不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3: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跟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

0: 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的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啊、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您说。
2: 另外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0: 嗯，
2: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0: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1: 嗯，一步步来、
0: 嗯、
1: 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嗯、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再调理。
0: 是的。
2: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招生班吗？
0: 对，先线上，不要仅现在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律师，我们说实话就是通常都喜欢线上进行沟通，线上有线上的好，当然也有线上的这种不便。我建议您第一时间先线上跟学生办这边进行沟通、
1: 嗯、
0: 然后在线下看能不能见面去好好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嗯，因为
1: 去过没有，
0: 线下也很重要，应该是没有。
2: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嗯、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要抽，
2: 今天我又怕他没人，
0: 要抽出时间。嗯，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嗯，
2: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1: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2: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呢？
1: 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2: 这样是吧，
1: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2年了吧，对吧？
0: 对，
1: 时间很要紧。
2: 两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1: 嗯，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现在就是他读了2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1: 这个
0: 问题？
1: 段女士，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2: 那倒也是。
1: 对啊，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0: 嗯，
1: 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2025年4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
1: 嗯，
5: 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呢，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重伤，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死者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鉴定，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5: 共享。
1: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0: 电动车。
1: 戴了头盔吗？
0: 没有，
1: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得怎么样了？
0: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就，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1: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2: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1: 事故，
2: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1: 三个家庭
2: 啊，
1: 呢。
2: 然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0: 没有直接接触。
2: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0: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们。
2: 是你确定是十级吗？
0: 对，是十级。
2: 去咨询过的吗？
0: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可能会，
2: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物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1: 去正规机构咨
2: 正规
1: 询，
2: 的啊，
1: 面对面
2: 去
1: 咨
2: 咨询，
1: 询。
2: 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1: 毕竟他是正规的、专业的。
2: 是的，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构不构成这个伤残。
0: 哦，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十级。
1: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没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2: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伤残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0: 是的。
2: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0: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2: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
0: 家属那边没有调解。
2: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1: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都是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级，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2: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1: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2: 同学那边
1: 去世的那一位，
2: 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

0: 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组织下进行调解呀。
1: 哦、
0: 法院是中立的呀。
1: 哦、
0: 啊，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2: 它关系到人命，
0: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2: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0: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哦，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到就一定会
2: 很麻烦或怎么样，
0: 列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其实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2: 公平公正，
0: 对，
2: 公开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1: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0: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2: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宰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1: 还有一个孩子。
2: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2: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1: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2: 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是的，
2: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好不好？
1: 哦，好的，好，谢谢您。
2: 入群了吗，刘女士？
1: 好，好嘞。
2: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1: 对。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0: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1: 好好，
2: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0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2: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2: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3: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2: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2: 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3: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2: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上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0: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2: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3: 有是有，那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呐，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2: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3: 对对对的，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0: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2: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3: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2: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3: 对，
2: 也借了。
0: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2: 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十万哦。
3: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2: 你可以 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0: 嗯，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2: 这是一个思路。
0: 对啊。
2: 那如果是说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0: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都就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5件或者10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3: 五个人10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有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2: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3: 嗯，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2: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3: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0: 你有两个方式解
3: 决。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发出实名注册的吧。
0: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啊。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2: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0: 对，
2: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3: 都有的。
2: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你来讲。
3: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0: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3: 好的。
2: 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0: 对啊，
2: 脸也丢了。
0: 对啊。
3: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2: 所以你看
3: 都不想理他了。
2: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3: 对，是的。
2: 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2: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0: 没有死保障的。
3: 好的。
4: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1: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杆货，避坑直接。

0: 新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件正在等你。
2: 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就今年3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
2: 嗯，
3: 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呢，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的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2: 嗯，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3: 对，
2: 嗯，
3: 然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了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了现在，要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
2: 好，
3: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的，来那个了。
2: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4: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着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他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是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2: 对啊，都成年了，这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4: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啊，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2: 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4: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2: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4: 对，交警给他打个电话吗？
3: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呢，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他就是说双方必须到场。
2: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4: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2: 对
4: 啊，所以必须就是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2: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4: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2: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4: 对啊，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2: 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肯定
4: 是
2: 的。
4: 是的，
3: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呢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洋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2: 你就跟他讲咯，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浏阳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4: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3: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以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我也拍视频给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他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实线变道。
2: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漆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4: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2: 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措比较合适呢？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线索，
4: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但他不是发律师函了，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刮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2: 三个月了。
4: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是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而不要走到那一步。
2: 几月几号之前？
4: 对，对，限期十日吧，七日或十日内联系您，就大概类似是这样的，
2: 心里有底了吧？
4: 有底了不？
3: 大概都。
4: 不然的话，就再厚着脸皮去找一下交警同志。
2: 交警同志可以积极的帮你来
4: 再让交警同志帮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搞。
2: 交警同志估计也没遇到这样的人，这几百块钱紧拖啊。
4: 是啊，
3: 因为交警那边说实在的，他当时对方呢，他说他没钱，就赔了一个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着，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说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2: 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4: 先拿着嘛，
2: 对，先拿着嘛，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
3: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2: 那也挺好的，
3: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反正。
2: 那其实你现在
4: 会有一定误工费，
2: 对，
4: 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3: 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嘛，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说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2: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4: 是
2: 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4: 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我跟您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你都开庭了你才来咨询我是不是有点晚，不过呢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案子，你就算不请律师，没有律师也没关系，法官会很公正的给你去下这个判决的，如果说你担心的你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
2: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4: 对呀，
2: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意思。
4: 没有司法障碍的。
2: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不是远房亲戚，是近邻亲戚了。
4: 那他也是为了这几百块钱就起诉到法院了。那厦门这边的法院就帮他解决了呀。
2: 一样的，李先生，
4: 一样的。
2: 清楚了吗？
3: 好的。清楚了，清楚了。
1: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2: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

0: 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2: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2: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3: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4: 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当时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
4: 嗯，
5: 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是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但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4: 嗯，
5: 啊，
4: 后来呢？
5: 后来就是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他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了他说要开3次庭，三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三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6: 公告费。公告费，嗯，
5: 啊，出450块钱，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3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不，我还要3天了，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4: 嗯，好，李先生，
5: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4: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5: 对对对。
4: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6: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4: 异地啊，
6: 被告他不到庭，
4: 嗯，
6: 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
4: 嗯，
6: 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
4: 李先生
6: 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啊，它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4: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6: 可以
4: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6: 嗯，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的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
4: 嗯，
6: 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呐、
4: 啊。垫付啊、嗯，这个就很关键了。
6: 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4: 嗯，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6: 是的，
4: 嗯。
6: 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4: 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6: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

0: 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1: 其实就是
0: 还要做嘛。
1: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啊、嗯。
0: 对。
1: 然后李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2: 对，如果说就是说，还比如说啊，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场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0: 那这些人他
1: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0: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呢、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啊，但如果说您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1: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就是，我们支持较真的人，
0: 嗯，
1: 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0: 嗯，
2: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啊、他到岳阳他说只能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网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啊、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1: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0: 啊、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1: 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0: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1: 重要点是吧？
0: 对，没办法改变，
1: 我们
0: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1: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万。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1: 那
3: 他们就是干脆联系不上。
0: 联系不上。
3: 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1: 干得漂亮。然后呢，
3: 对，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0: 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3: 对，然后法官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0: 对
1: 啊，我明白了，李女士，你是问的是
3: 公告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他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1: 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师。
0: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怎么处理？
0: 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吗？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嘛。
1: 李女士，其实您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3: 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人，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1: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0: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1: 就是他那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0: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1: 微信、支付宝，有一毛钱都转你一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

0: 哦，这样子，
1: 嗯，
2: 对，
1: 大概流程
0: 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1: 对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知情权。
2: 对，
1: 嗯，
2: 对，其实就是保证他的知情权。
1: 嗯，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2: 对。

0: 对，
1: 哦，好的，好的，行。
2: 嗯，思路清晰就对了。
1: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2: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1: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2: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1: 利息没有约定。
2: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0: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
1: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2: 啊，那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2: 蚊子腿也是肉嘛，是吧？
1: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那我心里还是有底一些的。
2: 对，踏实就好。
0: 没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1: 好好，行，要的。
2: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1: 哦，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2: 棒，给你点赞。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2: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一样的失眠，一样的音乐，一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

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5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坠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0: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园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厚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鲜水厚，坡藻谷池。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

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半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洞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渔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3: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4: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

0: 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胜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0: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 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

0: 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为

0: 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

0: 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

0: 1-1 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5: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7: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0: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1: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热点焦点，精挑资讯，包罗万象，洞悉全局。每天七点，冲浪早班车准时发车。
2: 省工信厅呢，近日是发布了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会在省级资金当中予以重点支持，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这156个项目呢，是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轴的，串联起了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增长级，整体投资规模预计超过3000亿元。占比近三分之一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当中，六个锂电和新能源及直接配套项目落子抻舟，从一颗矿石到一块电池，一条贯穿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抻舟加速成型。在湖南安能齐盛，17年产360万吨的选矿项目已经是顺利投产了。通过浮选与分选工艺产出的锂云母金矿氧化锂品位稳定在了 2.5%， 精准适配了碳酸锂冶炼的需求。湖南安能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维：
3: 优化产线设备参数，确保实现满产稳产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我们正在加快二期年产2640万吨选矿线，用来精准满足下游碳酸锂的原料供应。
2: 目前呢，郴州锂电产业已经是累计签约项目超过200个了，实际完成投资超过了350亿元，形成的年产碳酸锂6.5万吨，电池电芯20几瓦时的这个产能。郴州市工信局局长张社军表示：“
4: 我们将以预选省重大项目为契机，举办锂资源创新应用发展大会，让郴州锂电提升集聚度，拓展知名度，跑出加速度。”
2: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亮点纷呈，涵盖了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领域。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不断跃升。哎，第一个智啊是制作的智，这第二个智呢是智慧的智。在相电电器技术车间，这里啊引入了 3D 打印、五轴精密加工等前沿的制造工艺。航空复杂构件是可以一体化成型的，单套零部件的生产周期呢从3个月压缩到了20多天。那今年呢，相电是瞄准了航空电驱新赛道进行研发攻关，要打造的是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长沙相电电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夏云清：
5: 中科院开发了许多技术领先的航空新产品，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
2: 统筹推进全国六张网规划建设，湖南建立起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平衡全省企业算力供需。背靠湖南算力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在中联的车间，智能产线在算力算法的精准调度下，最快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企业调用千里之外的算力资源，轻松完成了 AI 视频渲染与大模型训练。在超能机器人，上百种智能算法赋能数百款的机器人产品，应用数十种生活生产的场景，百万条数据与行业共享。超能机器人董事长肖湘江：
6: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做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一些真实场景的这个作业和训练的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些细分场景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数据回轮，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进化的速度。
0: 聚焦身边烟火，深耕湖南大事，纵览国际风云，解锁全网谈资，740大事件，新闻分辨率，相见每日精彩。冲浪早班车，用新闻开启你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活力清晨，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由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您知道吗？最近啊，湖南的防漂安置政策正式落地了，实行的是全省统一规则，统一监管。那么这套政策到底怎么操作，对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晨光就和您详细的说道说道。上周啊，在湘潭市的邮局中心，谢先生夫妻俩是拿到了湖南省防漂省级统筹之后当地城区的首张防漂。他们是湘潭银盖路征拆项目的安置对象，在工作人员指引下，只操作十几分钟就选中了房源超市里的金水湾小区意向房源，不仅享受了7%的房票奖励资金，用房票结算的购房部分还免征契税呢。湘潭市民谢先生说，
2: 感觉比以前更方便了，以前是要东跑西跑，然后现在线上直接一下就可以完全办下来。
1: 那么这个房票到底是啥呢？简单来说吧，就是啊，政府给拆迁户的一种购房代金券啊，被征收人呢拿着这个房票是可以直接抵扣购房款的，购买指定的商品房。目前湘潭已经是有15家房企经过审核之后纳入了房源超市，房源还会动态的补充。湘潭市优化人居环境事务中心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裴道明表示，
3: 房票安置是征拆货币安置的一种补充形式，我们将积极探索将房票安置这种形式运用到与其未安置的征拆遗留问题的处理当中。
1: 那么在今年6月，湖南省住建厅、财政厅等多部门联合发文，首次在省级层面统一规范房票安置工作，统一搭建官方房源超市，只收入无抵押、无查封，配套齐全的现房和准现房，房源的售价呢是不高于楼盘近一年网签均价的，这样就可以杜绝虚假抬价了。那么新政啊，还实现了房票全流程的溯源监管，从看房到结算一站式服务。湖南省房地产协会专家库成员陆静表示，
4: 对于购房者来讲，是要大家买到性价比足够好的房子，而且也是防止房企在某个阶段进行价格的拉升，房源也是很多也很丰富的，
1: 真的是非常不错哈。那文件还要求呢，房票开具后6个月之内必须要使用，政府收票后2个月内就要完成兑付，奖励比例交给地市自主决定。比如岳阳集体土地房的这个票奖啊，奖励就高达10%，岳阳集体土地房票奖励是高达10%的，湘潭呢则是统一为7%，而且不得转让，湘阴则是按面积给奖励。新政是通过限定现房销售和缩短交易周期，帮助房企快速的回笼现金流，加快存量房的去化，也是实现了保障民生、盘活存量、稳定楼市的多重目标。
0: 晨起不迷茫，新闻有方向，主持人晨光带你高速冲浪，本土热点、省内要闻、国际大事一网尽收，干货精挑细选，表达同频共振。冲浪早班车，唤醒你的一天。
1: 6月中下旬，湖南各高校的毕业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学校啊不搞千篇一律的流程了，而是用心用情的，只为给毕业生留下独家的青春回忆。
5: 祝大家毕业快乐，出发啦，繁星在路上。
6: 友谊万岁，友谊万岁。
1: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青春气息满满呢？长沙地铁4号线呢，途经岳麓山大学城，特制的限定语音播报，祝福毕业生们有一个好前程。在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2个站点，有很多毕业生是从这里出发，开启了新的人生征程。同时呢，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工商大学等6所高校的地铁站也是上线了语音播报，为毕业生送上祝福。湖南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生说，
7: 毕业了就是觉得很开心吧，然后这2年呢收获了很多，然后未来希望可以在工作上继续发光发热，为我们学校争光。
1: 在湘潭大学，12000多名毕业生在师长和亲友的见证下参加了毕业典礼，学校为毕业学子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礼品，那就是数字阅读卡。他们离开母校之后啊，用原来的学号注册，就可以查询和阅读学校海量的电子图书期刊。湘潭大学2026届毕业生张嘉欣说，
8: 不仅兼具实用性，而且更是连接校友之间沟通的符号，非常有纪念意义。其实还

0: 还是能够方便可以看到学校图书馆的电子图书的。
1: 在湘潭理工学院2026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学校给325名获得优秀毕业生和创新创业优秀毕业生称号的学生颁发了纪念章。学院还与同属吉利集团旗下的三亚学院、吉利学院等高校通过云端同步举行了联合的毕业典礼。学校与吉利旗下科研制造运维单位线上联动，很多毕业生经过实习，这个月就将入职吉利集团了呢。
2: 很多人的早晨是拥挤的地铁，是赶不上的电梯，是来不及思考的匆匆忙忙，但你不一样。
3: 早安各位，欢迎和我一起新闻冲浪。
2: 时间金贵，效率翻倍，冲浪早班车让你早间行程价值满满。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来吧，马上来关注的是狂飙世界杯，目前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为您动态刷新了。北京时间2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是全部结束，两轮比赛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挪威、法国、哥伦比亚提前出线，海地、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巴拿马提前出局。那今天凌晨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开打了，凌晨3点开始的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瑞士率先打入两球，随后加拿大扳回一球，最终瑞士是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淘汰赛。那加拿大呢是位居 B 组的第二名出现，淘汰赛将会对阵的是 A 组的第二名。同时进行的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波黑对阵卡塔尔队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2-1领先一球，下半场波黑再进一球，最终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队。那再来说一说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哈，也就是今天凌晨的6点开始，苏格兰和巴西的比赛以及摩洛哥和海地的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如何呢？首先来说一说苏格兰和巴西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0-2，暂时领先的是巴西队。而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呢，目前双方暂时是战成了2-2平。更多赛况，湖南交通频道实时为您刷新，我们也一直为锁定世界杯的最新动态。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1: 接下来一起秒懂天下，和晨光一起快刷新闻了。湖南2026年高考成绩将会在今天的15点发布，今天上午11点，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举行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考生呢是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网、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者登录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和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以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了。近日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获得了通过，将于今年的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这部只有14条的小快灵力法画出了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的法律红线，规定还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1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鼓励实现在校期间每天1节体育课，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也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是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来替代体育课程，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公示了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陈艺文、陈佳将会参加女子3米跳板、女子双人3米跳板，王宗源、郑九元将参加男子3米跳板、男子双人3米跳板，陈雨希、卢维将参加女子10米跳台、女子双人10米跳台，全红婵确认不出战今年9月举行的亚运会。近日2026年国家跳绳集训队名单正式公示了，尹佳悦等12名湖南小将 凭借过硬的竞技

0: 实力与沉稳的赛场表现，在全国数百名顶尖选手当中脱颖而出，顺利入选了中国跳绳国家集训队，将会代表咱们国家队出征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根据央视财经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是跌破了每桶76美元关口了，回落到了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交易员表示呢，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昨天晚间呢，现货黄金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这也是去年11月以来的首次，较今年1月所创的每盎司5596美元的历史高位已经跌去了大约1600美元了。白银则是暴跌超过了5%。根据新华社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这项决议此前已经是由众议院获得通过了。报道称呢，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是在美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了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于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咱们稍后见。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4: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相见汛期，咱们来说防汛。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截止到6月24号的6点，今年以来全省累计降水量969.1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811.4毫米偏多了19.4%。那入汛以来呢，累计降水量676.3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531.7毫米偏多了27.2%。那预计未来一周啊，全省的平均降雨量大约是70毫米，预计30号前后，沅江五强溪水库、澧水江压水库等主要水库可能会出现入库洪水过程。预计28号前后，洞庭湖成陵矶水位将会达到30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7米。水利部门提醒了哈，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武卫华的报道。6月21号下午的5点50分，6月21号下午的5点50分，石门县 S302线五通庙社区 B 加拐路段94公里加780米处发生了大规模的山体滑坡，近7000立方米的土石裹挟树木从30米高边坡倾泻而下，瞬间将公路掩埋。由于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巡查人员提前预判，果断封路，紧急疏散，滑坡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石门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建设事务中心主任胡万春表示，
6: 当时土石往从上边坡高度有30多米高，夹着这个石磨啊，松散的这个红花石啊，倾泻下来就是冲击力非常大，滚落下来的矮处啊，冲击路边上装的安防工程的这个玻璃护栏，打得倾向的。
0: 新一轮强降雨以来呢，石门县全员进入防汛状态。6月18号开始，石门县交通运输局组建了10支巡查队伍，24小时密集巡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和路况信息，及时排查处置道路隐患。21号凌晨的

0: 3:10，胡万春和运政执法四中队的副队长廖志超、队员王忠成巡查到了五庙通社区毕家拐路段时，发现路面散落着零星的石块。这一情况立即就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这一路段曾经多次出现了风化岩石剥落，持续降雨或者是久旱，遇到大雨就非常容易滑坡。胡万春十几年施工建设管理经验告诉他呀，这里是不能有半点侥幸的。巡查队当即就在现场设置了警示牌和反光锥筒，安排交通执法人员连夜值守，实施了管制限行。下午4:10，现场值守人员发现石块滚落加剧，于是果断彻底的封闭了道路，联合燕池乡党委、政府紧急疏散周边群众50多人，劝返车辆30多台。一个多小时之后，大规模的滑坡就发生了，路面全部都被掩埋。因为封路疏散及时，无一人伤亡。胡万春表示，
1: 就是因为我们早发现了，还响应了严管控啊，所以就没有造成一人伤亡，所以我们零伤亡。
0: 险情发生之后呢，石门县交通运输局也是迅速梳理了险情信息，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交通阻断的通告，同步公告了车辆绕行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险情对群众出行和区域交通的影响。全程参与现场处置的廖志超坦言，
2: 讲实话，确实他还是比较震撼，大概持续了十几秒钟的时间，脸一下就垮下来的，安全它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嘛。你的安全，生命安全，它是重于一切，所以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当时不是我们提前预防，我们当时不轰死，不派人到你值守，如果是有人们过天的发生垮塌的话，那肯定就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
0: 的确哈，防汛安全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大意。那说到这儿呢，说到防汛，陈光就不得不提咱们湖南交通频道原创的4:58的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了。现在这部广播剧已经上线了。那这部广播剧呢，是用声音还原了一场与洪水赛跑、守住群众生命安全的生死拦截的汛期成功避险湖南案例。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就可以收听了。基层防汛、道路巡查、群众劝导实操经验全收录，特别是乡镇交通应急工作人员，一定不要错过身边的真实成功避险案例了。记住，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守桥人”，马上收听微广播剧《雨夜守桥人》。好，继续咱们汛期的话题哈。进入6月主汛期了，长沙交通行政执法部门也是重点聚焦湘江长沙段的核心通航水域和橘子洲等热门旅游客运码头及渡口，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航，全方位管控。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在橘子洲旅游码头，执法队员仔细查验工作人员值班在岗状态，逐一排查消防器材、救生设备配置完好情况。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员潘宇表示，
3: 现场的情况良好，就是我们要求全体码头值班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严控船舶超员超载。
0: 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景荣表示，他们结合汛期水文特征以及既往的整治经验，将中心城区沿江岸线热门景点水域划定为排查核心范围，重点打击的是三无快艇非法营运、违规摆渡、戏水垂钓等行为，整治严格遵循统一查扣、集中处置、分类处理的原则，对涉险船舶依法处置，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4: 今年我们通过全程启用无人机空中巡航，打造水天连环执法新机制，保障辖区水上通航秩序平稳有序。
5: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0: 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就出现断裂的情况，这该怎么办呢？近日啊，市民邹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反映，说自己在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星沙吴越广场的老庙黄金2号店购买了一个黄金吊坠，送给孩子当做满月礼。今年5月，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吊坠拿出来给孩子戴着，结果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嘿，这吊坠直接就断裂了。
6: 我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月广场老庙黄金二店。

0: 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1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1: 邹女士认为呢，黄金吊坠才佩戴1个月左右就出现断裂，那肯定是质量存在问题啊。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维修或者是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说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那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接到邹女士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介入协调了，同时把问题反映到了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第二天，邹女士就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说啊，这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
0: 就是你领完信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生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1: 各位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盘问题需要解决，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下一节还有更多您关心和关注的内容，晨光继续为您放送。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8: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7: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8: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7: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9: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8: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造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欢迎各位继续冲浪早班车之旅。昨天呢 ，A 股市场是低开高走，深成指、创指涨幅都超过1%了。科创五零上涨3.82%，半导体板块大涨。A 股半年报窗口临近，哪些方向值得？

0: 重点关注呢？以下时间一起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
1: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2: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3: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收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11%， 收报 4110.81 点，深指涨 1.24%， 收报 16051.32 点，创业板指涨 1.41%， 收报 4251.42 点，科创50指数涨 3.82%， 收报 1989.43 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3072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591亿。其中呢，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旅游及景区、贸易、煤炭、酒店餐饮、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400只，逾百股涨停，其中呢，半导体板块大涨。A 股半年报窗口临近，多家券商密集发布研报梳理投资主线，行业景气度成为个股估值的核心锚点。当前呢，多个板块盈利预期持续上调， AI 硬件和出海制造等赛道增长动能充足，一批一季报业绩大幅翻倍、2026年预期增长的个股继续受到机构的重点关注。那么半年报业绩绝对增速高且边际上修的行业方向值得重点关注，其中包括半导体、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等等。相关的分析认为，短期内必须把握好风格层面的轮动节奏。虽然目前市场处于风格再平衡过程当中，但从中期来看， AI 产业高景气趋势依然延续。那么随着海外科技巨头半年报在7月中旬和8月底陆续披露，届时 AI 科技方向定价逻辑依然将重回基本面及业绩驱动的逻辑。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这个时候要提醒各位实时的路面动态变化情况了，关注一下相关的动态管制。省会长沙万嘉利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3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香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30到9:00交通管制。另外呢，省会长沙银盆岭大桥东南匝道临时交通管制，各位要提前留意了。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好，以下时间咱们继续一起来狂飙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两轮比赛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阿根廷、挪威、法国、哥伦比亚提前出线，海地、土耳其、突尼斯还有约旦、巴拿马提前出局。今天凌晨呢，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开打，凌晨3点开始的 B 组第三轮当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的瑞士是率先打入2球，随后加拿大扳回1球，最终啊，瑞士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淘汰赛，加拿大位居 B 组第二名出线，淘汰赛将会对阵 A 组第二名。同时进行的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是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队2-1领先1球，下半场波黑再进1球，最终呢，波黑是3-1战胜了卡塔尔队。今天凌晨6点啊，苏格兰迎战5星巴西，摩洛哥对阵海地。那目前呢，比赛已经是进行一段时间了，最新的赛况如何呢？为您刷新。首先来关注的是目前苏格兰队和5星巴西的比赛哈，肯定还是巴西队领先哈，3-0，目前场上比分暂时是3-0，巴西队暂时领先，而且是绝对领先哈。另外一场比赛，摩洛哥对阵海地队的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2啊，这个比分呢，在之前的半个小时当中一直是没有变动的。好，我们还是回顾今天。

0: 天凌晨三点的比赛吧。今天凌晨啊，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开打。之前说到了凌晨三点开始的 B 组第三轮比赛当中呢，瑞士队2-1战胜加拿大，上半场双方是0-0互交白卷，而下半场瑞士率先打入两球，随后加拿大扳回一球，最终瑞士队是2-1战胜加拿大，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了淘汰赛。现场情况一起来回顾。
1: 比赛结束，在这个组当中，瑞士队呢是2-1在第三轮击败了加拿大队，他们连续四届世界杯从小组突围。看看瑞士队接下来淘汰赛第一轮的表现，按照目前的小组排名呢，瑞士队锁定小组第一之后呢，将会对阵另外五个小组的其中一支小组第三啊，要看所有球队出现之后的对阵情况。那加拿大队呢应该是能够锁定小组第二，他们会对阵 A 组的小组第二，这意味着加拿大队呢将会南下，从温哥华呢前往美国的西海岸洛杉矶去准备他们淘汰赛的比赛。
0: 同时进行的 B 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波黑队对阵卡塔尔队是同时开赛，上半场波黑队2-1领先一球，下半场波黑再进一球，最终波黑队是3-1战胜了卡塔尔队。
2: 好，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波黑队3-1的比分击败了卡塔尔队，现在他们拿到4个积分，而且净胜球是-1，这个让他们在接下来小组第三的横向对比上，是有着比较不错的身位优势的。嗯，我们看到波黑队的一些球员甚至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他们现在有着非常大的希望啊，能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也将创造波黑足球新的历史，因为在此之前2014年的世界杯上，当时第一次参赛的波黑队倒在了小组赛，而卡塔尔队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后也只能就此接受被淘汰的命运。
0: 当然了，今天凌晨6点呢，苏格兰是迎战五星巴西，摩洛哥则是对阵海地。目前这两场比赛场上的比分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啊。苏格兰对阵巴西队的比赛目前场上比分仍然是0-3，领先的是巴西队。另外呢，摩洛哥对阵海地队的比赛目前仍然是2-2。有更多的进展呢，湖南交通频道也会随时为您刷新最新赛况的。那本组的4支球队积分是焦灼，局势也是错综复杂的。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领跑积分榜。苏格兰则是手握3分，紧随其后。海地2战全败，提前出局。那世界杯的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很多球迷也仍在回味前两轮的比赛哈。大家调侃诸神黄昏依旧没有到来，诸神反而是返老还童一般的愈战愈勇啊！就连第一场比赛掉队的 C 罗，在第二轮也终于是跟上了老友们的节奏，与梅西、姆巴佩还有哈兰德等众星一起单场独中2元。葡萄牙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被刚果金队逼平之后，第二场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C 罗则是以2粒进球回应了此前对他的质疑。6月24号是梅西的生日，这届世界杯呢是对这位39岁的阿根廷队长来说啊，没有什么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又不用背负沉重压力更美好的事情。继首轮的戴帽之后，第二轮与奥地利的比赛当中，他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暂时登顶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法国队的姆巴佩首轮虽然是比梅西少进了1粒球，但是呢，第二轮在对阵伊拉克的比赛当中打入2球，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6球。法国队的主帅德尚也表扬了他，说他是越来越有场上领袖风范了。与姆巴佩同为新生代的闪耀之星哈兰德则是第一次来到了世界杯决赛圈的赛场，他与俱乐部比赛时一样优秀，两场比赛都是交出了双响答卷。在3-2险胜塞内加尔队之后呢，挪威队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赛后哈兰德更是与队友们在赛场上表演起了维京划船。 C 罗进入了单场2球俱乐部，英格兰队的凯恩却在第二轮失手了啊！首轮呢也是完成了2粒进球的凯恩，在与加纳队的比赛当中没有办法延续好状态，甚至在比赛进入到第86分钟的时候，门前补射不进，错失了绝杀良机。第二轮亮眼的星光还包括来自荷兰队的布罗比和加克波，巴西队的马特乌斯、库尼亚和维尼修斯，还有西班牙的亚马尔、法国队的登贝莱、日本队的上田启士。那么两轮比赛过后，库拉索、博德角这两支世界杯的新军仍然是保留了出线希望。 两队的守门员功不可没。

0: 托拉索队首场比赛1-7输给了德国队，却取得了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而第二轮逼平厄瓜多尔队又取得了世界杯首个积分。对于人口只有150,000的小岛来说，这绝对是奇迹了哈。他们的门将鲁姆在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是完成了15次扑救，也是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记录。赛后鲁姆自己也笑称，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值得在库拉索岛上立一座雕像了，非常自信哈。佛得角队的奇迹呢，是他们继首轮零封西班牙队之后，第二轮比赛更是显示出了强烈的进攻欲望，2-2逼平了乌拉圭队。两场比赛呢，共从两支曾经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身上得到了2分，那可不容易哈。佛得角队的门将沃金尼亚来到世界杯赛场的梦想，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就已经是实现了。他作为代表佛得角队出战的最年长的球员，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第二场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当中，他的母亲安娜在一名来自咱们中国温州商人林杰的帮助下是来到赛场观看球赛了哈，也是让他圆了第二个梦想。那赛后呢，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也是看望了沃金尼亚的母亲。另外一名传奇的门将则是来自于刚果金的帕姆西，哦，姆帕西。那么姆帕西呢，虽然是在第二轮比赛当中刚果金最终0-1输给了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但是呢，姆帕西的高阶低挡已经是化解多次险情了，非常不容易，是不亚于首轮与葡萄牙队对阵时的神勇表现的。那么现在首届48支球队的世界杯进行了2轮过后啊，大家似乎看到了更多励志的故事，这些小球队让扩军质疑声逐渐是淡下去了，世界杯比赛马不停蹄，奇迹仍在不断的上演。而更多的相关动态内容，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您实时刷新的。这里是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000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哎，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朋友们可要注意了哈！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单词速记训练营加场了，本周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周，孩子们如果掌握了这一套学习方法呀，拿来就能用。记单词当然是轻松突破了。各位家长朋友，如果您的孩子也有背东西比较吃力的情况，可以赶紧来参加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这个封闭训练，专攻的就是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烦恼。学会了这套方法，可以把这个记忆力迁移到任何其他学科的，快速为您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参加最后一周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没有想过跟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程，让你靠在椅背？

0: 地上发呆，从窗外看草原变成雪山呢？告诉各位哈，独库公路现在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只开四个月，这个时间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是不同的景观。还有这个大脑放松的行程也为您安排好了哈，去紫色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哈，盛花期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啊刚刚好，让您拥抱紫色海洋。古人呢是拿薰衣草安神的，咱们呢拿来把三年的压力一口气都给卸掉哈。出片这件小事呢，放心的交给芒果旅行家就可以了，这里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还全送，让您轻松闪爆朋友圈。当然了，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着你。高考结束了，毕业快乐，六月伊犁在等你，芒果旅行家还有五轮班期呢，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冲浪早班车正在为您直播，从一条短信里的国家项目内部名额到一张30万元的转账单，长沙一对八旬老夫妇啊，是经历了一场从满怀期待到险些血本无归的惊魂呐、啊！这背后是一个以高额回报为诱饵的典型骗局。那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呢，就带各位来剖析这起案例，来听这个骗子是如何利用所谓内部名额的话术，将黑手伸向老年人的养老钱的。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6月20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两位八旬老人先后来到两家银行，要求办理30万元转账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询问缘由，老人含糊回应投资项目，说不清平台和用途，只是一个劲儿催促，声称名额有限。两家银行同时警觉，立即停止业务，并将线索上报红山桥派出所。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红山桥派出所副所长李维：
4: 我们得知后迅速行动，不料民警还没赶到，两位老人便匆匆离开。我们多次致电劝阻，但老人坚持要转账并挂断电话。值班民警王洪武、张峰火速上门敲门呼喊，屋内无人应答。民警转而联系老人家属，终于在其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才不情不愿地打开了家门。面对民警，老人一口咬定我们心里有数，没有被骗，你们不用多管闲事，对高额回报深信不疑。民警王洪武没有放弃，拿出宣传单，找出同类型真实案例，一遍遍地讲解。一个小时后，终于说服老人打消了转账的念头。
3: 原来老人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某投资公司手里有国家项目内部名额，投入少量资金就能获得高额回报。所幸警银联动及时，30万元养老钱保住了。李维：
4: 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尤其是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国家项目内部名额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诈骗。诈骗分子往往利用老年人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和对高收益的渴望，编造内部渠道、稀缺名额等话术实施诈骗。请记住，任何正规的国家项目都不会通过电话或短信私下推销，更不会要求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即挂断或拨打110核实。子女们也要多与家中老人沟通，帮助他们提高防骗意识。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0: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编辑丁勤，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生康铁。冲浪早班车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好，这一周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二广高速的永兰段在蓝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84公里处，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了。再次提醒各位，二广高速永兰段蓝山收费站附近以北2384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平安车险4008六个零重磅升级了，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驾乘意外还是给员工添份团体保障呢？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了东奔西跑。4008六个零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六个零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前一阵子，娄底双峰县五峰机械的负责人王海洲因车辆保险问题发愁不已，为了公司生产的三轮汽车，他跑了多家保险公司，然而交强险和商业险都说不给保，公司运营起来也心慌慌，问题要如何化解呢？请听报道，车险入保难题破解记。湖南五峰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三轮汽车厂家，为了方便客户解决外地上户难的问题，公司的车辆一直都是在双峰办理了车辆注册登记，上完牌后再卖，此前都有保险公司给车辆承保。然而今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5: 由于这个三轮车到买家的手里之后，这个出险率相比其他的机动车高一些，导致这个承保单位就出现了亏损，所以到了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所有保险公司就拒绝为我们公司的产品承保。
0: 今年三月，在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双峰县委第四巡查组收到了五峰机械的紧急反映，县内多家保险公司拒绝受理其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保险，车辆无法合规上路，运输受阻，作业停滞，企业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困扰。巡查组组长张爱民介绍，
6: 企业反映的情况很具体也很紧迫，车辆没有保险上路就是安全隐患，也影响正常的运输和作业。
0: 摸清楚事情原委后，巡查组马上将这一问题交办给县营商环境办，要求其尽快解决问题。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表示，
7: 我们接到交保后啊，立即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涉及保险政策执行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堵点，第一时间呢向他们进行了专题汇报。
0: 3月27号，根据安排，县营商环境办会同县政府办迅速组织双峰高新区县金融监管支局以及多家保险公司召开专题会。

会商会直面矛盾。会上，各家保险公司也纷纷倒出了苦水。原来啊，2024年和2025年，他们在双峰县涉及三轮车的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业务持续亏损，赔付比例高达1:3。

0: 王长庚解释，
1: 根据保协法的有关规定，九等省是一等强制省，保协公司不得追收成本。作为少年省来说，是属于一种失常行为。而目前啊，问题主要启动者丢包菜鸟的使用限制和利润率高，导致省级亏损。
0: 一边是企业依法经营、保障生产的迫切需求，一边是保险公司基于商业风险的现实考量。如何打破僵局呢？在巡查组指导下，县营商环境办决定从建立规则、明确比例入手，主动靠前服务。他们出具了正式的办理文书，明确由双峰高新区与五峰机械共同商定各保险公司的承保比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配合、机构参与的解决方案。双峰县营商环境办党组书记、主任谭月军：
2: 我们不是简单应用，而是搭建平台，推动各行把顾虑拔出来，把责任分清楚。政府出具文件，就是为了给保险公司啊向乡级汇报提供依据，争取进取空间。
0: 经过多次调度和耐心沟通，结合企业服务年的定位，人保财险、国寿财险等五家保险公司决定为当地企业排忧解难，将此案例作为特殊事项处理，共同承保五峰机械车辆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一个月后，事情得到解决，五峰机械负责人王海洲终于舒了一口气。
3: 从反映这个问题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整个过程我们看到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与担当，现在车辆上路就有了保障，我们企业呢也就可以安心的去抓生产、去拓展市场了。
0: 从企业揪心到政府上心，再到部门齐心，最终换来企业安心。双峰县通过巡查发现真问题，营商环境办精准破难题，不仅为五峰机械解了燃眉之急，更探索出一条多方协同、依法合规解决企业共性诉求的新路径。双峰县纪委常委、县委巡查办主任孙新文表示：
4: 我们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便坐等上报为上门房企，以精准巡查监督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张爱民，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6: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7: 湘江漆。
8: 八八八，
9: 发发发！
8: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0: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马上8:02。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3: 国声给大家问好，来看看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大宇。
7: 嗯，好的。首先的话，今天要说一下最南边的湘福路的情况啊。湘福路快速桥上啊，高架桥上边，目前来说，现在，在这个洞景路韶山路口沿线啊，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是在排长队当中，队伍的尾巴马上就要接近万。